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料、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酷酷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吼，咱这林经理啦吼。哪个女来林静，你好。
2: 啊，完好，各个好，各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丽，我又过来呀哦。
0: 哦，这佳丽吼，就这咱的听众朋友真介意哦，因为第一，伊不滴电视也好，滴别个广播电台弄听到你的声音嘛哦。
2: 嘿。
0: 过来就讲你带来物件嘛，拢做好呀。
2: 是。
0: 感觉讲你这个人真快乐，真开心哦。你看，还没开始做节目，订单就进来啊。你看咱的听众朋友对你有支持无？
2: 因为我讲实在吼，我对开始你做这个广播嘛好啦，做电视嘛好啦吼，我提出来物件吼，拢是经过考验的。
0: 啊、对。吼、
2: 哦，就是讲大家拢真正，
0: 嘛是真正有品牌的。
2: 大家拢是胡萝卜的咸的。
0: 那就有影有影、哦，不
2: 过、啊。但是因为我在做物件的时阵吼，我讲实在，我是有发愿的。
0: 有发愿、啊。
2: 我有发愿，真的。
0: 想要别个发愿。
2: 因为吼，我刚刚讲
0: 吼。是啊，对啊，你得大奖啊！
2: 不是，我就是讲吼。我跟员工吼，人吼那是被我的物件，不管怎么样，我宁可他买下去是对他有帮助的，也不要说让他没有帮助，让他白花这个钱。
0: 哎、哦、呦，
2: 这些话我可以跟托你讲，发完讲吼，希望我卖出去的物件对大家人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2: 好、哦，都算公公
1: 帮，
2: 嘿，都当算公无
0: 讲，
2: 嘿，帮助足紧的。但是对伊来讲，卖公是讲，哦，拢总无尴尬的。
0: 啊，不就是讲卖公造成伤害啊？
2: 嘿，无唔对。
0: 所以物件品质要顾好安尼啦。
2: 嗯。
0: 但是我就讲，伊咱条件讲吼，大概看你来吼，来就讲嘛，哦，这你啊，反正林志玲吼，人咧笑眯眯吼。啊，生啊水水啊，我讲啊，生啊水水啊，啊，大家拢真快乐呢。
2: 我跟你讲啊，其实人都是拢安尼啦，在外口拢快乐快乐的呀。啊，有当下
0: 吼，笑面就对了。
2: 有当下，有一挂物质啦，一挂艰苦吼，拢是伫厝的呀，自己在舔伤这样子。
0: 是安尼哦，你是安那叫受到男性的伤害？
2: 哦，这较少啦，拢是我讲伤害较侪。
0: 是安尼。
2: 哎，啊，但是因为
1: 超有自信的。
2: 哎，啊，但是因为吼，就是讲即个我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遇到，应该说我遇到一个恩人跟一个贵人，
0: 哈、嗯，
2: 啊，佮看到一个新的商品的时阵，我感觉我想去问阮老爸，
0: 爸爸
2: 呀，嘿，我想去问老爸，
0: 爸爸无滴啊，
2: 爸爸无滴，啊，已经早七年
1: 啊，早七年，
0: 已经离开七年啊，爸爸是安怎？
2: 啊，爸爸迄当阵就是讲，伊就是讲头颈癌啦，啊，但头颈癌有分出足侪所在，伊是属于咽喉癌安尼，啊，因为讲吼，伊少年的时阵就较怕病啦，哈、嗯，啊。
0: 过去人阵，
2: 拢会结婚啦。
0: 我讲过去农业社会，大家拢其实拢足做的啦，拢一件做一件做啦。
2: 嘿，啊，结果伊就是嘛，佫有结婚安尼吼，啊，可能就是讲结婚啊，去伤着阮的身体安尼。
0: 嗯。
2: 哦，啊，但是伊就紧着改婚啦哦，因为迄人撞差不多40岁的时阵吼，他就遁入佛门了，所以他、
0: 哦、所以真正假的，
2: 真正，所
1: 以遁入佛门
2: 了、哦。他遁入佛门，所以无伊改婚改酒吼，改足侪物件，你有，咱若听到知影，因为吼有一个宗教。团体一定要守十戒，十戒里面有头一个就是爱戒婚、
1: 哦，
2: 所以迄人说伊40岁就戒婚啦、
0: 哦。哇、哦，你算真有决心呢！
2: 但是你敢知影吼、哦，阮为什么到尾啊 伊救袂起来。迄人做医生甲阮讲讲吼，你敢知影讲吼，你吐头一嘴粉的时阵吼，那无相信没有不小心去伤到阮的八卦
3: 细胞，
2: 细胞吼，这个所在的话，你就是没有逆转的机会。
3: 那伤到就对啊啦，
4: 伤到就是伤到啊，
2: 伤到你就是吼，你就是啊，因为爸爸迄人做食薰，听妈妈讲是讲啦，食薰食二十几年啊啦，
3: 干嘛食出熊的块？
2: 嘿，讲食到迄筋甲拢黄黄的，
3: 哎呦，
4: 那吃很多包啦，
3: 你算真真食真重哦。
2: 嘿啊，但是为虾米讲吼，我讲即个去的时阵吼，我的感触很深。我有跟他讲吼，我爸爸哪会当够给活几年啊？吼，无定伊即马即款状况伊未发生，为虾米讲？嗯、因为我这次坐回轮机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样，还是说我慢慢的年纪也变多啊，像我这个喉咙有当时在说话说太多会差不多沙哑沙哑，啊有当时、欸、真的会讲不出话来你知道吗，假假这样
3: 会啦会啦，结果那天空气坏嘛，
2: 啊结果那天我落回轮机的时候，我回轮机电我就差不多就开始在咳这样，啊有烧几声这样，烧几声这样啦，啊结果哎，我们边啊，迄个同事有讲背一条物件吼，我讲伊讲你甲吞落去，我讲吞这干无效，伊讲你吞就知啊。
3: 嗯，
2: 啊吞落去了，我就讲这物件呢很舒服呢，不像说好像在那个密闭式的那个机舱里面，会让你觉得说呼吸好像很困难，
4: 顺啊、
2: 嘿，
4: 没顺、
2: 啊，嘿啊，不会让你讲吼，好像很像说旁边的人的有什么味道，你也会闻到，好像也，嗯、然后他会从那个肚子这样凉凉的出来，啊，整个人变得很清爽这样子。
3: 嗯、
2: 我都刚刚讲哦，这物件哦，
3: 当作是让你会有恁爸爸吃着，
2: 嘿，
3: 恁爸爸你可能，
4: 但是这种物件我刚刚是讲拢爱靠冰箱，是好好的人就爱做保养，
2: 这是真的、啊、因为吼、
3: 哦。讲真，咱
4: 嘛，咱拢叫环境破坏，
3: 咱嘛未去疗伤着，你绝对嘛不可能疗伤着，讲恁爸爸会去对着土井来嘛。
2: 嗯，
3: 那我问你是吼，你这土井有人可能第一个听过，你讲土井就是讲头壳阿妈过敏病拢算土井，
2: 都算土井癌。
4: 一种流伫倒位啊？
2: 它在咽喉的部分
4: 啊，伊就是
2: 嘿啊，所以讲一滴吞物件的时阵，伊像我刚刚怪怪讲，吞未上落去哦，吞物件会疼。
3: 这样子是都发生？
4: 嘿，当成几岁？
2: 迄人庄你想嘛，他69岁往生的嘛，啊得。七年，所以他等于是62岁的时候，
3: 哦、
4: 年轻
2: 都丢了感情
4: 了。可能有这种吞咽困难的问题，但
3: 是
4: 不会不可能。
2: 所以像说一吞物件的时阵，刚刚一听的时阵，你就讲啊，嗨咯，这届敢那无啥丢，就不太对了啦，这样子啦。
3: 你家己有尴尬就对了，
2: 你家己都有尴尬吧。结果呢，我都先去一个超级的医生遐看哈，也是一间很大的医院，很知名的医院嘛哈。去看的时阵，你就讲啊。你咽喉癌二期，
3: 二期但是听起来还好嘞。
2: 嘿，结果医生说，我讲二期哦，啊，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你敢知？我
3: 上网去查，
2: 不是，我是想听边的朋友的讲，讲、哦、啊，你也加看几个医生啊，
3: 一
2: 个医生你看不准呐、
4: 啊，
2: 所以我差不多个前差不多一礼拜，咔计一数啊，结果吼、哦、第二间，我落去大病医生讲大北上好的病医啊嘛，一、
4: 嗯嗯嗯、
2: 去验的时阵已经四期啊。
4: 一礼拜，
2: 一礼拜哇！你啊，它等于就是从二期到末期，你看那速度哇，紧
4: 不
2: 啦？
4: 真紧啊！
3: 一礼拜就变二期变四期哦，
2: 二期变四期，
3: 哇，紧啊，惊死人
2: 哦！啊，所以像说医生就开始啊，啊，你爱先化疗啦，吼，化疗吼，你的肿瘤变较细啦，吼，啊，开始嘿，再来几刀啦，啊，开始放疗啦，吼，啊，开始你来插鼻胃管啦，哦，公公
4: 你知道对，
2: 哦，我跟你讲，我爸爸像说吼，真正伊个医生讲啊，讲，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今天没有办法住院，我明天再来。你刚才还呆呆病，还病床是一床难求。你刚才有偌济人是对中南部来困在路边，都、就是为着那个病床、
3: 喔、我相信。啊，你爸爸讲我白多。
2: 伊讲我今天没有心理准备，我会到明仔再过来。
4: 因为等于先疗伤一下。
2: 因为嘿，
4: 心有建设，
2: 因为突然了嘛，
3: 太
2: 突然
3: 了。一个百年为二级变个四级嘛。
2: 对哦。
3: 对啊，这一点一般人讲哪有可能他紧了，惊死人哦、喔。
2: 啊，我跟你讲，
4: 还是第一间验错了。
2: 也不是、嗯，因为你要想看，伊多啊，伊都是已经有竞争啊。
4: 他也
2: 是
4: 可能自己拖一下，
2: 嘿，一开始跟他讲，伊差不多会扫，啊，但是佫唔是讲会直直扫，佮他唔是感冒呢，啊，佫是佮吞咽佫有困难，啊，佫就是刚刚讲吼，一开始也喘气讲，
4: 哦，那就这个就
2: 对，他就有很多
4: 症状越来越明显。
2: 可是因为那时候才62岁，佮你只大回呢，他不会去想到说。 感情会对着我。
3: 嗯，很一般，大家拢无，你拢在想啦。
2: 怎么会是我？
3: 那有可能是我。我无，我应该袂啦，我袂遐衰啦，大部拢想在想。
2: 我迄阵转吼，我听阮爸爸伫讲电话，你敢知？
3: 嗯，
2: 阮爸爸迄阵转讲，欸，你知无？我既然丢眼呢，
3: 哦，甲朋友讲的，看嘛，
2: 是，所以你看他多没有心理准备，
3: 是啊，
2: 没有这个预期。
3: 我请问一下哈，那个林经理哦，啊，恁爸爸那丢眼了，有做化疗嘛？
2: 嗯，
3: 啊，做化疗了，你讲伊七年啊，伊做化疗期间做偌久啊？
2: 以化疗弄中大化疗做了五次，小化疗总共做了六次。大化疗是需要住在医院里面的，嗯，是要住4天到5天的。小化疗是可以一次就出院的。
3: 嗯，
2: 但是我跟你讲的化疗话恐怖哈不？我爸爸对88公斤，
3: 嗯，
2: 化疗第三概念了后剩70公斤，
3: 十几公斤，
2: 一届都无啊，哈，无去啊，啊，结果
3: 无本啊，
2: 去两转开始啊，那应该不是追红血球的指数啦，
3: 嗯，
2: 就是在追白血球的指数，因为你要白血球降低到伤低的时阵，它不能
4: 够没有那个防御力，
2: 对，它不能够再接受化疗，
3: 对，
2: 它必须终止化疗，
3: 嗯，
2: 所以这样做真正开就最钱，我当给大家讲真
4: 正，我发现癌症很花钱，
2: 我跟你讲。真的，人家都以前人古早人讲安那讲无钱安那破死，
3: 破钱啦，
2: 哦，有钱破先无钱破死，对不？我刚刚哈，以前我不懂这句话，我到了长大我才知道说，原来这句话很现实，
4: 很现实，
2: 很现实。因为我爸爸对发病到复发到翁星，我拢总开7-8万。
3: 哇，
2: 700万的时间，7年的时间花了700万，嗯，
4: 一个一年100万，
2: 嘿，所以我的意思说，
4: 因为很多都要自费啦，
2: 丢，你讲也丢，因为你刚才
4: 很多都要自费，
2: 化疗它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吐啊，然后医生来公公哦，你也可以吃止吐药，我们开止吐药给你，但是比较没有效，
3: 嗯，
2: 但是如果你要长期一个礼拜都能够止吐的。这一颗要700，你要不要？你当然嘛买嘛，因为现在做化疗时阵，阿爸都已经吃不了啊，就无应用啊。你那有可能讲想讲，我嘛讲好啊，700都入去。
3: 对啦。
2: 啊，你那化疗要灌入去的时阵哦，你的肝脏你要吸收就嘴上面会那个那些药物的，还有那些药毒嘛。
3: 嗯。
2: 所以他就开始猛爆性肝炎。
3: 哇。
2: 啊，猛爆性肝炎的时阵，你就讲啊，吃一寡一般的肝药啊，
3: 无效啊，未使啊，冻未。
2: 对，你要讲，你要讲医疗级的肝药。
3: 嗯，哦，你搿你侪钱啊？
2: 他一粒200，一缸十几粒。
4: 哦，
2: 你一礼拜就是话，
4: 1000块，1个月60万，嗯，
3: 一礼拜就1000块啦。
2: 哎，所以像这种我刚刚讲
4: 讲，哇，
2: 哦，很可怕，狼
3: 狈的真的是。反正丢了，开始一直变，一直出现，你要吃药，药上吃伤济啦，啊，佮化疗体力嘛变无好啦。
2: 对，
3: 啥物拢来
2: 啊
3: 呢
2: 啊？但是迄种状其实讲实在，我其实艰苦的不是开钱，因为吼我做细汉我都足认真地趁钱诶，我刚刚讲，我跟他爸母都对我这么好着，我一定就是讲要让他们有安，就是安享之年。
3: 对，
2: 虽然公公爸爸没有到安享之年，但是我就是讲，一定破病的时阵吼，我跟我妈妈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新生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悦，
4: 对，
2: 所以让这个媳妇去那个月子中心里面，月子中心30万、50万
4: 叫开，
2: 大家都愿意花。
4: 对呀，
2: 为什么爸爸快要死掉了？为什么大家都说不要救了，不要救，他没有救了，连钱都不愿意花。
4: 嗯，
2: 我就跟我妈妈讲说，
4: 哦，
2: 嘿，我不管多少钱，我都要救我爸爸。
3: 嗯，
2: 结果你敢怎样？我后来又打翻我自己。
3: 嗯，
2: 我刚刚讲我救伊真正是唔对，因为伊滴飞机的时阵吼，
3: 就痛苦的。
2: 痛苦，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他插鼻胃管，
3: 嗯，
2: 那还不是最痛苦的。到后面他带呼吸器，
3: 嗯
4: 嗯，
2: 再来的是公呼吸器，它是不是带一般猪鼻子那种绿色的哦？不是公立的连续剧的宽口是黑，懂不？绿色造成的那个，它是带那种镇压的白帕的那种。
3: 嗯，
2: 哦，还就恐怖诶，
3: 就强
2: 的
3: 一种
2: 诶，强诶。啊，个就是讲，伊迄两种啊，吼，就是要抽痰。
3: 嗯，
2: 啊，我们那时候印象中最可怕就是你每天都很紧张，你知道吗？
3: 嗯，
2: 因为你知道吗？你如果把他的氧气罩拿下来的时候，他的血氧会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4: 因为他没有那呼吸器。
2: 不是，是因为他的痰卡在他的某个部位，导致于他没有办法呼吸。
4: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跟那个时间比赛，你知道吗？因为你把呼吸器一抽掉的时候，你要帮他抽痰的时候，
3: 哇，
2: 那个速度是要算秒数的，因为 我刚刚只在讲安内，你敢知？一个吼，左边帮他带呼吸，就是左边让他呼吸，右边在帮他抽痰。哦，我跟你讲，这几世人这个景象，我几世人
4: 因为给的呀，
2: 绝对袂放袂给的。
3: 嗯，所以咱这保护我讲吼，伊就过去是种食薰较济啦，但是即马就是我讲
4: 刚
3: 刚下社会啦，
4: 第二点五，
3: 汽车啦，吼 UN 啦，什么弄来啦？
4: 嗯，
3: 所以你看为什么台湾肺腺癌愈来愈多的？
4: 而且女生越来越多呢，
2: 我怎么？女生真的越来越多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是说真的就油烟。真正我刚刚订门来是中央讲，真正我问医生，医生讲真正就这样，女生肺腺癌的原因就是，譬如讲哇混呐，啊我们那个粉尘呐、啊，
3: 嗯、
2: 啊个有当下有当下妈妈弄来去塞，就是去
4: 清洁剂啦，
2: 清洁剂
4: 啦，
2: 那都、啊、哦，
4: 那在菜市里都戴一下口罩，
2: 对，我就
4: 不然就是买天然的，
2: 嘿，我都讲真正哎，讲境外的人真正是，而且哦，我先跟大家讲。真正诶，我即几工我发现一件代志，就是看新闻的时候，你也感觉讲，真正这一段时间里面走的人，都不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
4: 越来越年轻，
2: 都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
3: 是啊，是啊。
2: 你光看最近艺人往生的，都是四五十岁。
3: 对啊，哇，这真恐怖了哈。
2: 嗯。
3: 所以咱这保护哈，我讲这个，咱这身体在来挂号了哈。伊破病的第二哈，我
4: 讲开钱，
3: 我是感觉有钱。
4: 人艰苦啊。
3: 开是还好，有钱开还好。
4: 出来还路了。
3: 对。你是发车啊，你这样出来
4: 发车啊，
3: 所以哦，你看看哦，咱人哦，外世界上不可能无穿开，但你穿开一定素质不好的物件，咱这么是要想办法，第一看为体内。来增强你可以抵抗能力，
4: 过
3: 来就讲，好咱数据这个咱细胞啦，爱个清好清气嘛，伊愈来愈强大的时候，就面颊较袂来吹咱嘛吼。好啦，旁边咱只宝吼，男性吼，咱这林俊仁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吼伊有为本早一个正好物件吼，
4: 对，
3: 要来帮助咱只宝来吼，咱来尽量然后看卖这种情况发生伫咱身躯创好嘛。
4: 是啦。
3: 好啦，咱等下看什么好物件，咱再叫林俊仁出来啦吼。
4: 嘿。

0: 来哦，即马吼，我多讲咱人活在世间上吼，对你无想要竖空开嘛，但你也无竖空开，你就是人无滴个啊嘛。但是你也要人要活落去，咱厝个各有某有翁有囡仔，甚至有孙啊，都拢有家庭滴个，无可能讲你家己身体无爱顾好，但是你个环境你阁无得去改变伊。你边啊厝边计买你食薰，你讲讲诶，你咪搞食薰，
1: 还是无可能？
0: 你食薰我来煎哦，搞可能不可能嘛哦？啊，你别万搞开车，我你开车会排放黑烟，嘛无可能嘛？对啊，所以我讲，既然咱无得去改变这个环境，哦，这环境咱一定爱去适应啦。咱但是至少咱来甲咱身躯顾啊好。
1: 对啦。
0: 有啥物好的方法？咱家爸爸妈妈伊爱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你也详细听，我定位咱小记者哦，抗疫艺术。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的林经理哈，来，你今天讲咩？介绍讲什么？日本人啊，几乎差不多人人身上弄个炸啦。
1: 对哦，
0: 这个物件叫啥？
1: 血液清。
0: 对，血液清的对了哈。嗯，阿姨，来，这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所在嘞？
1: 一个来带哈，我给 English 嘞哈，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胡椒薄荷的东西。胡椒薄荷跟紫苏油这两行物件哈，就特别的，你敢知？因为哈，伊会当哈，吼，卖好你发炎，吼，啊，过来就是讲伊来对植化素就管嘞。所以说它可以调节刚好我的身体来对一些垃圾米啊，啊紫苏油它就是负责给你排毒那些垃圾米啊，就是说你如果有来对有卡到那些垃圾的啦，还是说你有一些那些排不出来的东西啦，
0: 就像说海米来对卡垃圾，给海米里面的东西冲起来，
1: 对哦，
0: 这个海米就好多说
1: 吸水
0: 吸水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在穿过这个也一样，带
2: 孙啊，
0: 我们穿过这个所在，你如果卡垃圾的时候，我们穿过就没孙了嘛，
1: 对哦，
0: 所以这紫苏油就是可以把这个垃圾的时候给清出来这样
1: 嘿，无唔对，也当讲吼，讲阮在深层内底吼，你已经卡足久诶吼，啊你物件无排出来，即款物它可以让你帮你排出来。
0: 穿开才会大白嘛，穿开才会顺嘛，啊这袂讲，唔是穿开穿未起来，人足艰苦诶啊。
1: 对哦，啊个就是讲吼，你看吼，就像讲我拄仔讲诶，即侪，比如说讲阮爸爸爱食薰诶啦，还尼古丁啦，还爹爹
0: 是尼古丁
1: 内底吼，互你产生着刚刚讲你伫穿开诶时阵吼，你会刚刚讲会卡卡，啊是讲吼你闹诶时阵，你会刚刚讲你
0: 讲。侬安尼看者听听拢感觉我脑有一股痰呐，一直咳咳啊咳未出来，这个地方你拢要特别注意哦。这不是在开玩笑哦，你要想看卖，为什么人拢未咳，你一直咳？
1: 嘿，阿哥就是讲吼，你若咳未出来的时阵吼，有的人是因为年纪大无力，
0: 咳
1: 未出来。嘿，那什么啊？滴来滴的时阵吼，嘿那个还困嘛？因为我拢知影讲痰就是一个困，嘿困他安那也一直痰，一直痰，痰滴痰。啊，但是吼，嘿就恐怖的是讲，你不知道那个痰它会从它会塞在哪个部位。
0: 对啦。
1: 好，你如果说今天你塞在了肚或是你穿裤的所在，嘿几口开不起来，啊人都无起
0: 啊。是啊。
1: 好啊，但是我讲我都甲别个讲，迄两双因为阮爸爸有伤着。所以讲，迄人做伊就是爱用靠上面抽痰的。抽痰的，你刚才迄讲话长。
0: 是啊。
1: 他在讲，你也迄痰吼，那是讲就高的时阵吼，他不是马上抽就抽得出来哦、喔。伊就是爱跟他给捣碎，捣碎这样子才有办法抽出来。但是捣碎的过程当中，你要循环脉哦，你的喉咙哦、喔，到你的那个嘿，伊拢会抽出来，弄安那，弄会会，好弄会会。所以讲吼，其实伫抽的过程当中吼，其实就痛苦的，是非常痛苦的。
0: 所以咱这把握，咱今嘛是爱靠着讲，咱今嘛吼，咱这年纪的在。日本进你来的这嘛哈、这叫血清嘛哈，
1: 是
0: 这一个这是用吞的用干的，
1: 用吞的，
0: 用吞的。
1: 啊，底下我讲，一直吞的时阵，你也跟他讲，一就鬼狼的就轻松哎，它会到你的胃里面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释放，啊，它会释放出我刚刚说的那个胡椒薄荷，
0: 你也凉凉，你看
1: 看，也对，你也不来先清我出来了呢，你开始跟他讲，哎、欸，你穿鬼的时阵，
2: 到你
1: 的
2: 心坎呀，哎、
1: 到你的心坎家的时阵、你也跟他讲，哎、鬼的心坎跟他开起来，安尼感觉。
0: 所以哦，佮加上来这。这指数有让个咱哦穿过这所在垃圾卡的面店
1: 一样，
0: 哎，龙阿猫遐面店呢，遐油脂啦、废物啦、
1: 灰尘
0: 啦，弄个背背滴背叮当时，背背啊滴清洁时，跟那地板啊清好清洁哦，咱人素气才会顺嘛。所以咱在咱这包吼，你只要若讲即马弄 轻轻叫，扫扫叫，喘气袂大
1: 喘气袂大
0: 我讲这种特别注意哦。够
1: 一款人，就是讲你下暗滴困的时阵开始扫的一款人。
0: 哇，这款注意哦。
1: 对哦，
0: 来来来，林经理哦，这地位是笨杂的啊，这吼鱼的青菜嘛吼。
1: 对哦，
0: 恁这只是几粒蒸的？
1: 来，阮这只是三十粒蒸的。
0: 啊，这恁是笨弄啊那边？
1: 哦，这里笨只啊是二一八零的介绍。
0: 咱代表二一八零。
1: 二一八一八。现在有帮你的款弄的，弄快
0: 丢。弄超贵啊！
1: 因为这个物件今嘛是足流行的，因为现在不是只有男生的问题，是男女，包括小孩哦。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做植物天然的？有足侪人嘛是好跟那接哦。
2: 全植物天然的啦，
1: 天然的。
0: 啊，今日只要二一八零，那来个叫什么好康油袋？
1: 来，我跟你讲，我今那里吼，要一个大大油袋，给大家，大家刚刚给二十块就好啊，
0: 二十块，
1: 两瓶养乐多的价钱。我好你等啊。哦，我好你两个，
0: 哦，对两个，只要两千两百块，
1: 本来咁要四千四啊嘛，
0: 对不？
1: 我好你，我好你安尼两千二就好，
2: 两千二
1: 打对折给大家，
0: 哇，这么有单诶，
1: 好讲好。
0: 对，但是林经理吼，
1: 是，
0: 诶，啊你未记你大概来人家吼，一定要小油袋小斤上一个呀，
1: 是啊，我讲你，
0: 我相信
1: 你忘了吗？
0: 你冇不容易吧？我讲讲啊，你有多少条？你讲零八八这案例嘛吼，我相信哦，你来个家，
2: 你嘛算一个好路呢，
0: 人家八八。妈妈其实来个家，大刚来你也来拢跟你娱乐干。
2: 是啊，
0: 你的生命嘛
2: 多诶。啊，
0: 表示
2: 啦。
0: 对啦，你嘛无希望讲咱这爸母吼。
2: 嘿，刚刚你讲话，你爸爸妈妈意思。
0: 刚刚你爸爸妈妈。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哦，阿王甲哥哥伫讲的时阵吼，我都讲想起阮爸爸。
0: 嗯。
1: 哦，所以讲吼，我跟你讲，我嘛知影讲吼，病人伫辛苦白天的时阵，是上爱用钱的所在。
0: 对啦，对啦。
1: 我跟你讲，今天我无要啰嗦啦，我含量前三十位听众朋友，你也卡等会你来。我给上你几周，
2: 听好哦，
0: 几百万
2: 几周，
0: 几周，几周
2: 对什么呢？
1: 就是讲我几周，
2: 台湾中进口的
1: 物件，这款物件要被大家讲，它不是只有大人吃，小孩也可以吃，不是讲你
2: 伫小青蛙当中做保养、
0: 啊。所以今日是买两盒，送两盒，
2: 哇，
0: 四盒只要两千两百块，
1: 你台湾中进口的，
0: 但是只有三十多年的对啊了，所以人家爸爸，你厝即马有咧结婚的啦，
1: 对哦，
0: 你吼，即个吼，比如讲吼，康贵场所吼，空气较歹啦，
2: 啊，咱家妈妈一定要保养啦，
0: 对，咱咧客啦，穿开拢穿袂大白的，
2: 是是。
0: 今日吼，咱这个鱼的签吼，你个提抓登去吼。
2: 对。
0: 今日店买一桌送一桌。
2: 对。
0: 买两啊，送两啊，四啊，叫我这。
2: 两千两百块。
0: 你后边来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对了，来你好。
3: 喂。
0: 好来，英雄功格哦，感谢，谢谢。哇，林经理，安尼今日就算哇，安尼算有行情啦哦。
1: 有，因为这是日本进口诶，啊，有个是它是全部都是天然的，所以讲吼，我要甲大家讲吼，你若讲有安尼客啦吼，还是讲哦，你诶，你气更无爽快啦，还是讲阮诶胸腔，你感觉未大白咧？你伫穿过诶时阵，你会感觉讲哦，我就是安尼硬硬安尼，整个安尼就压杂诶，就是心渣渣的这样子的。够你伫困诶时阵，你会感觉讲哦，大家哎呀，都因为少甲未困诶即款诶，我甲你讲，你拢会当来。
0: 反正
1: 当来接，
0: 反正你只要穿开的人，我讲咱这爸母吼，你等下上班，甲你那吼，咱这穿开这所在，你等下甲清好清气，
1: 是啦，
0: 你等下过啊好，
1: 对啦，
0: 你莫等到伊发生啊，等你开穿袂
2: 开，袂赴啊，袂赴啊，绝对袂赴啊，
0: 来不及哦，我说真的哦，你讲迄样阵哦，你要开话，恁到话好个啊，遐个钱嘛是伊享受会着，
1: 对啦，
0: 这是大病的费用呀，
1: 所以刚好你那刚好你的免疫力比较差的人，
2: 哦，
1: 就搞强强那么着诶，啊是讲你点点头。哎，上来上去，哎，可，想我阿姑就是安尼，迄就是气更容易有问题啊嘛，
2: 吼、哦，
1: 啊过来就是讲吼，讲你咧喘气袂大白个，
2: 吼、嗯，
1: 啊过来就是讲你咧困的时阵，你刚刚讲哦，嘿那一个物件，敢那痰安尼滴，
0: 拢变成卡掉的
1: 呀，底下配袂出来这款呢，我跟你讲，你真正职业。你甲夹入去，你甲吞入去了，它是由内从你的胃那边
0: 开始凉起来哦，
1: 凉起来，
2: 微微的凉啊，微微的凉啊。
1: 你熊厉害，就是讲吼，它让你那个陈年老痰吼。
0: 哇
1: 哦，我跟你讲，
0: 这做
2: 的是爽快。
1: 我好，我妈妈夹一粒了吼，我跟你讲，一吹出来那个第一口痰吼，哦，那个很
0: 爽快。
1: 我多的个，哥哥讲，那比痰筋都卡还浓，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知道那个浓度如果卡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2: 如今如拍拖，
1: 对哦，
2: 拍 K，
1: 我跟你。 讲，那根本你都出不来，
0: 对不对？
1: 我讲到尾啊，你就想哪，你也讲讲你的这个心坎，这个所在，愈来愈无爽快。你穿裤的时候，你刚刚讲愈来愈被大白，
2: 他现在空间被压缩了啦。
1: 对，那个就是讲，你常常你刚刚讲话的时候，你也安那，你会常常讲哦，讲没讲，我讲无久就开始烧声无声，
2: 对
1: 哦，啊开始你也刚刚讲哦，你的这个气管这个所在安尼，大白白。好、哦，开始咧，刚刚讲加就加辣咧，这个东西通通都要，因为我跟你讲，它里面的薄荷醇，它里面的这个薄荷可以帮我们做抗氧化，
2: 嗯、
1: 还有帮我们就是，所以讲你卖好些困。调的你的这个气更这些所在，
2: 对，
1: 你因为你要调的你的遐所在开始，它会往下跑
2: 啦，一拖，
1: 一往下跑之后，你的这心脏你怕袂开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讲啊，完蛋了。
2: 嗯、
1: 因为遐人抓个这个讲吼，我爸爸遐人去抓大海叫做 RCC 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呼吸治疗中心。
2: 嘿，
1: 我跟你讲。就可怜的呀、啊，大家拢带呼吸器在生活，我们都说他们是要大象人。你刚才那个呼吸器哈，一个呼吸器有啊，等你刚才，就刚刚到的还塞那个洗衣机那个管子那么粗，
2: 对哦，
1: 他鬼也插在你的辛苦来对呢，那是就痛苦的哦。你老公，我跟你讲，人能够自由呼吸，你会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2: 嘿，
1: 但是我跟你讲，等当中你有这款。病症的时阵，你要穿几口裤，你就刚刚
0: 讲，
1: 你小话你讲真正，要穿几口裤无遮简单啦。
2: 林经理，咱今仔日是四安嘛，四安是2200块嘛，对不、哦？啊，你有含租不？
1: 含30租啊，
2: 含30租啊，你啊、哦。
0: 所以来，咱这爸母哈，我讲这吼，你甲吞下了吼，伊这面是吞下了，伊在咱的胃肠内底开始融化，融化了，这看就看一点凉的胃，咱的这个吼，胃咱这食道才一直起来哦，
2: 对，
0: 看人就爽快啊，
2: 是啦，
0: 舒开你讲哦。然后就会竖起来，规个八卦拢开起，你听哦，尤其咧鼻啊拢通起来哦，所以人家
2: 爸爸，四千啊2000里哦，
0: 然后买还关键哦，关键买两盒送两盒哦，安尼四啊才偌济，
2: 2200块，
0: 来关键来，0224260058022426008

0: 后来咱现场有电话，控制艺术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工作来咱林经理齁。以咱人齁活在世间上啦24点钟未当有一分钟无喘气。
1: 喔唔对。
0: 但是你只要喘气你就会输着无好的空气。
1: 对。
0: 无好的空气你来了伊就只要闹咱的经过咱的喘气这个所在了伊就无啦伊就垃圾毒素就变痰嘛。
1: 对。
0: 啊痰你也无个配在就卡来底嘛。
1: 嗯。啊越来越轻。
0: 越来越严重嘛。
1: 你来底困越来越济。
0: 我讲你有拿扫过来你来底扫过来这种破气齁。
1: 我跟你讲哇这人扫家啦，你敢知？扫家规个腰嘛疼，啊胸坎嘛疼，啊
0: 有人。哎，我甚至扫家摆个登记的哦。
1: 真正拢。
0: 所以啦，恁这爸母我讲这间哦，家己吼我讲，注意你无想要活在世间上啦。
1: 对啦。
0: 你只活你就是爱喘气。
1: 对啦。
0: 啊，喘气你就爱干啥？干咱喘气这所在，你就爱挂好。今日咱这个戏的钱就是要帮你喘气这所在，第一垃圾啊，滴个，给你卡，给你清清的，卖回卡在面顶。卖让伊痰掉一下，你就袂让你喘气，你就顺了嘛。咱若喘气愈顺，其实咱人身体是愈用的嘛。
1: 对，因为你刚才吼，起码就侪人讲什么话，气虚。
0: 对啊。
1: 迄就是讲吼，你伫喘气的时候已经无够大腹啊，所以讲你这个气不够供应你的五脏六腑来做使用，所以人讲气虚就是这样。
0: 来来，那个林经理哦，起码伊哦，大家拢讲吼，来要爱大做的啦。
1: 安尼，
0: 大做你看得到吗？有带无？
1: 惊啦！
0: 人诶，你今日
1: 啊，其实你讲这年纪那都会当家，
0: 是无？开始当着欢呼啊！
1: 嗯，安尼啊，我讲哇，我想起来吼，诶，你阿讲要大做是不是？大做无安尼啦，我多啊都是制作是四
0: 啊
1: 嘛，
0: 四 K 啊，
1: 大做阮都算讲
0: 四千四嘛，四诶八啊嘛，
1: 嘿，
0: 八啊四千四嘛，啊有个有带就说，
1: 无啦，阮都是讲四啊，啊你讲四啊嘛，
0: 四啊，
1: 我再加四盒，安尼等于两做艺术嘛，两做四
0: 八
1: 盒嘛，
0: 四千四嘛，
1: 嘿，安尼我。啊，那共啦，我们这样总共就是做十盒，我再加两盒，好不好？
0: 我加上两盒，
1: 我讲谁加上两盒？等于讲四盒是一组嘛，
0: 嗯，
1: 你买一组，你搁加一组，啊，你就是两个小盒的、
0: 嗯、
1: 小组的，我就算你说是3980，但是我多送你两盒这样子、
2: 啊哦。哦，你更给搁加两盒不？
1: 嘿，
0: 哦、对。

0: 女生有在化那个化妆舞地有没有混混的啦齁、啊是说你有在假婚二手烟的啦啊是说就是刚丢做代志没有你都会有一些什么空
1: 屋
0: 的啦
1: 齁、
2: 哦、还有一种人一定要吃、嗯、你常常进医院的人
0: 对、
1: 啊、
2: 医院的品质超级差
1: 对啦所以人家把我给你卸做哟买两个剩两个四个只要两千两百
2: 两千两百块
1: 啊那大做的
2: 时候看有带
1: 十阿婆本来八阿婆3980块，咱的林经理佫加送两个号哩。
0: 啊，但是我大组的限十个名额，好不好？
1: 十组了就对了。
2: 十组了，
1: 对。大组是十啊，只要3980块。来，爸爸，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22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林志玲哦，咱这吼、哦，咱是一只一只嘛吼，你要敢要吞拢会晒嘛吼，但是咱更想吞呢，因为伊伫咱的胃肠内底慢慢的融化。
1: 对，也对你的腹内，有当时我男生有时腹内会的啵，腹内会有当时嗡的时阵啊那，会有发炎的反应。
0: 其实薄荷是凉的嘛，
1: 凉的
0: 啊，你不但啊拢烧烧，你就是在靠凉的嘛，
2: 凉凉啊，
0: 凉凉伊叫的，
2: 你该爽快啦，
0: 啊
1: 你该讲吼，把你那啥物啊清出来啦，你那啥物啊那无清出来时阵吼，伊啊那你会塞。塞住，他如果塞住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觉得讲，哦，你喘气无好喘气，好，还是讲你的点点讲会少。我先跟大家讲啊，哈，今嘛电话线真正就满嘞，但是我们欢迎你打电话上来问问题，因为我有足侪物件，讲实在，伫节目顶我咪当讲啦，因为现在广告违规法的关系，足侪物件我们不能深度跟你谈。但是如果讲你
2: 真正问题，
1: 对，你有老多啦，
2: 你来问林经理
1: 的家，哎，安尼哦，伫扫的，还是讲囡仔点点过敏嘞，像有很多小朋友常常。从妈妈的体质出来就开始有过敏现象的，啊是讲一寡老大人，你也刚刚讲你伫咳的时阵吼，无讲就松快，你喘气的时阵，你也刚刚讲
2: 无大放的，
1: 嘿，啊
2: 喘气就对啦。
1: 你伫困的过程当中，你常常都是因为少，所以困未起。

0: 也家人，我欢迎你打电话起来询问。
1: 对对对对，
0: 我能教你讲吼，怎么样
1: 吃？
0: 对，
1: 林经理教你讲，
0: 你卖好些毒素，好些的痰，
1: 慢慢
0: 在你的身体里面。嗯嗯嗯，因为我跟你讲，这款物件哈，对顾胃不是好事情啦。
1: 对了，
0: 我恭喜仔，我刚刚说的那个 RCC 呼吸治疗室哈，来对豆诶哈，我跟你讲啊，大概都要名称诶，出来无两个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到后面会变成什么慢性肺阻塞。所以你莫讲讲哦，我只是一口痰而已。人家都说佛珍一炷香，人争一口气，这口气就重要
1: 诶。嗯，
0: 但是就是讲你要用什么物件，纯植物诶，有啥物人即马日本人就流行就是讲吼，我西装内底。放一排
1: 哦，伊拢放在西装内底
0: 啊。你阿公看女生，伊就放在包包内底，因为有当下空气较无好时阵，
1: 伊就甲塞一粒。
0: 嘿，因为你不
1: 知道家己啦，
0: 尤其是你有时候坐大众运输工具，嗯嗯，你边上人底下咧阿啾阿啾阿啾，你唔知道你也可以用干掉唔掉诶？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吞一颗下去，保护你自己的同时，家你也可以把上面底下当清出来，胸底来是清得出来。
1: 嗯，
0: 因为就嘴我们年纪大的人，他会觉得讲一被扫诶时阵，这个过程当中
1: 太少啦，
0: 嘿呐，吼一。一个无啊，所以讲，伊刚刚讲，哦，我常常卡痰，常常卡痰，常常卡痰，迄都是都是因为完啦，因为你这个物件已经足高的啊，嗯，你这个东物件已经足浓稠的啊，
1: 对，
0: 伊已经不是靠你的力气，而是讲你本来这个八卦这个物件，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力道能够出来的，
1: 对对 对, 對，
0: 我们就要借由一些，比如说刺激物，什么叫刺激物？就是说纯天然的植物的这个胡椒、薄荷，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紫苏油，
1: 对，
0: 好，你这把那上物件啊，当摆我清气，
1: 嘿，
0: 我跟你讲哈，我跟大家
1: 报告。大洲只有十组哦，
0: 嘿，真正，
1: 哎，咱大洲只有十组哦。
0: 我甲大家直接挂保证吼，因为我零经理，我无要，我不随便卖东西啦。
1: 嗯，
0: 好，你若讲吃啊，你提正去吃啊，你若感觉讲讲，你赶快恭喜安内弟弟少，你都没有缓解的作用。
1: 你好尴尬啦！
0: 你卡电话来，我无要紧，我跟你讲，我会甲你加工安那吃哈，你会整个改善，因为哈，对我脑部，我脑部嘛是哦，给你七十四回啊，伊嘛是晚上弟弟咳一直咳，他咳到怎么样，你知道吗？漏尿呢。
1: 哇！
0: 伊是安尼已经烧加工哦，迄流脓安出来啊呢。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个讲哦，唔是讲跟他讲你是假婚的人，你要把这个东西吐出来。
1: 对对对，
0: 我们一般的人工作的场合，询问朋友他是在做迄麦缸诶，麦缸诶是不是点点都会有那个粉尘？
1: 对对对。
0: 哦，伊讲哦，伊讲
1: 迄树咧拢无拢掉下来，掉拢排未出来。
0: 伊讲伊含青皮哦，
1: 诶
0: 出来拢是乌诶哦，
1: 哇，
0: 拢是乌诶哦。
1: 啊，好在伊个称会出来呢。
0: 嘿，
1: 阿麦讲未出来拢掉下来
0: 的。对哦，啊，今仔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物件。你要相信它是天然植物的，好，所以说你若说你那有敏感的问题，小朋友你很容易敏感，很容易去学校就被人家感染的，绝对让家完全都是植物的，糖尿病可以吃哈，
2: 糖这个这不加糖啦，
0: 对啦，你那有三高的啦，我跟你讲有三高这款，你得扫的时阵吼，你都较无力的这款的，你也帮他辅助，
2: 对啦哈，好啦，虽然你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四组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大组的吼，十盒只要3980块。那你若要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啊吼，咱人吼，咱咧穿过这个所在，
1: 嗯，
0: 我来讲，咱不可能用水甲清，咱嘛无想练气，咱当换泥板啊，无可能。
1: 对，你讲了无？
0: 不可能嘛。你想人咧啥？人讲咧滴鱼啊吼，过人咧做滴嘛，提来个洗洗，过人用水冲，咱是人呢。咱不懂水个冲啊清气啊！
1: 其实吼，我今仔这物件都跟他是安那刚才，都是跟他讲你健康一个防塞感款。
0: 嗯，
1: 它杜绝你一些坏东西进去，同时又可以把那些毒素的东西排出来。
0: 啊，对啦。
1: 哎，所以讲吼，比如讲吼，你阿公。滴呼吸不够畅快的，还是讲你脑后无够爽快的人，
0: 对，
1: 还是讲你的嘴有味道的也可以，
0: 对，
1: 还是讲你想讲吼那个细菌在你的病虫里面，在你的身体内底拢排不出去的，这个也可以。
0: 这样子，咱这保护你电脑你客人啊，然
2: 后头个一口痰啊，
0: 一口痰啊，
2: 对，
0: 哦，啊拢配未出来这啦。
1: 啊，我跟你讲，伊的作用吼是就简单呢，它就是先吸附你的脏东西，
0: 嗯，
1: 吼，它会先用薄荷去那个胡椒薄荷去刺激那些脏的东西，让它松动。松动完了之后呢，它会用那个紫苏油醇去直接去把它吸附，吸附完之后把它代谢掉，代谢掉之后再把它排除掉。
0: 嗯、
1: 所以多少姐阿姨讲吼，我恭喜在啦，因为吼我妈妈真正是这个规定。好，这是我以上自己个人的分享啦。好，就是讲，譬如说妈妈少干呢吼，其实我们去防老协会看的时候，其实因为那个院长都有讲啊哦，讲你啊点点是这个状况的情况之下，你很容易会你的安娜。会有白点，
0: 嗯，
1: 白点完的时候，对，你有白点的时候就开始会不好了，开始就会纤维化，纤维化到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堵塞，那个叫做慢性肺阻塞，
0: 嗯，
1: 哦，那这就去恐怖的呀，还有就是在倒呼吸器啊，
0: 你到时开那喘未起来啦，吸无空气时哦，我讲你是出艰苦的啦，
1: 嗯，对，所以我讲这点，这几点哈，可以让我们吸附我们一整天的 PM2.5 的脏空气，
0: 哇，
1: 啊，一几点也当搞你吸走200根香烟的这些尼古丁跟胶。
0: 好嘞，所以来咱这保护内面，关键哦，细组的是4盒2200块，大组是10盒3980块。
1: 大组今麦跟他存6组呢。
0: 0224260058022426005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心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心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的保心，70%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乃至往来三宝，保心要保心三蜜。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波心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露水溪珍贵的土壤，波心的水果甲稻米，使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
7: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牛仔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大家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个缘。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哦，你若卡公司的专线来，我这边有记录啊，我知影，咱也赶快紧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即下目前公司有活动吼，咱即马有即个八八节活动，有情商三片活动，一定要把握时间。比较较特别的无同款的节日，啊，咱都上着无同款的活动。啊，那较少金额呢，咱同款有上着情商片。啊，这个情商片吼，直接伫有叫得当马上买，马上收取。啊，那情商诶，即阿个商品呢，啊，你都要确定好我，好靠我吼，靠免走中两三届啦。啊，所以你都靠来问，靠来问个清楚了后呢，再来去逛，再来去买，安尼比较较妥当。推荐介绍好你优良合会商品，全部都在各大指定有讲吼。啊，你以下哪部指定有叫的，你打电话来，咱赶快叫人给你服务过。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所以你有打电话进来，我伫报道新闻，伫讲话时阵无路接听。啊，等一下咱排时间，我真紧会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老主角朋友拢知影吼，咱伫节目当中不定时的报道咱的公司专线。你打电话来，啊，我等下甲你回就好啊。啊，那讲大家在旁头收听，那这部听得一下呢，啊，都甲咱多多宣传。啊，那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得好呢，嘛是甲咱多多宣传，非常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嗨，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温度小可下降，水气增加。气象局嘛针对中南部地区六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中昼了后就会来落着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歹天，你出门的时阵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7度，中部26度至35度，南部28度至34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晋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晋风甲咱报道气象，讲到这天气吼，大家拢感受讲哦，拢做热对无？但是有时会去看到乌阴乌阴，要落雨要落雨。那认真讲呢，即卖天气吼，确实是炎热高温。哦，即卖是小朋友拢在放暑假期间呢，啊，就是真热靠空调放着这暑假嘛。啊，所以人人也知影，亲像在恁这炎热的天气当中，一定爱预防着，我不爱着痧，我不爱中风，我不爱讲对打感冒。 老天人哦，虽然交关天人的病症感受无遐明显，但是呢，诶，细菌病毒真多，所以传染病真多。啊，所以伫咱的节目当中，咱拢会甲爸爸妈妈先做一个提醒，也希望讲你有伫注意的当中呢，咱省掉真侪真侪麻烦。啊，当赶快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赶快交朋友来讲新闻，交朋友来讲到，这里中国国台办吼。近期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整合在实施，啊，也是讲要就业、创业，有真侪真侪子孙呐，啊，也就是合作着台湾青年去到中国大陆，会当讲，互你有梦想的发展。但是，即目前知影所有内部的官员伫讲啦，伊讲亲像即个平台登录。个人资料了后呢，全部的资料拢会送去伫国台办内底，啊，送去伫国台办内底呢，啊，当那认真讲，即马目前那甲你送去伫国台办内底吼，啊，所来，当合作列资料，当然咱别人个拢知影，啊，别人拢知影的过程当中呢，你过来亲像你若讲。他别人怎讲我什么资料？哦，迄咱就真歹聊想讲为什么那伊会知影吼？啊，所以在这个资料方面，咱个人还是爱真小心啦。啊，这样目前亲像伊来甲资料送去伫国台办那边，更加到中共对咱台湾哦当秋考的关库啊。啊，无通知先来治理一寡问题。啊，政府即马开始要来吼、改用掉，啊是红色台青一家，一定会采取着必要的作为。即马亲像在即台青一家将近有2000多间企业，包括讲有发布在即所在的东西呢，内底差不多也有。有差不多6000多个啦，哦，啊，即卖目前要讲要提供着就业机会啊，部分诶媒体即块，一个月薪水大约是人民币2000块到4000块，啊，那改下做代票，差不多9500块到19000块，这拢过过台湾基本的工资呢，啊，伊要叫你做啥代志，你嘛唔知呀。啊，所以啊，即马亲像在这部分吼，大家真正是爱真小心，因为过去唔知影，啊，即马知影呢，咱更加是真正爱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咯。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台北市公馆因款遐吼，去年公交月份拆除啦，啊，甲伊台北了后，地下公车专用道。啊，佮改建为正高的路口了后，亲像在罗斯福路公车专用道，从透早再度进行着夜间吼，啊，当第二工哦开始动工，第一铺路开始做，因为这个工程用了17天来完成，交主地已过的65天大来检铺速地。通车头第一天呢，也因为路面有真侪即个变形吼，啊，所以紧急赶紧过来修修补补，咱在厝过来做工程。我家的质疑是不是讲，去年赶工的时阵影响到即个品质？即马台北市新工处回应，因为路面因为有破损。啊，所以请这厂商来做改善呐，交什么讲乌人做，还是讲吼做咧无好势，迄完全拢无牵连。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政府为着鼓励民众吼，即个农民哦，欠一寡吼平常是爱欠的储蓄养老，农民退休欠钱的制度。在2021当上路，参考劳退个人专户制度， 由这个农民也够政府按月啊共同来交纳，啊，还在配合着老农福利津贴，啊，佮有配合伊一寡配处，互农民在65岁了后呢，享有相等退休的保障。根据即马审计部这边的统计，最新的审核报告当中呢，差不多有70%的农民吼，无提交纳农民退休的储蓄，要求农业部爱加强来做一个宣导，爱来做一个改善。啊，当农业部特地讲，持续交地方政府、农会加强宣导农民退休的一寡吼退休金的机制。鼓励着农会受理着农民申请参与着农保的时阵呢，做伙辅导啊，提早来缴纳农民退休欠钱的退休金，也要来加强宣导着农保资格要注意的一寡项目。即马现在积极要办理着农保资格审查，防止着无符合加入即个农保的资格。哦，侵犯到农保的资源啊，所以你若缴纳的后盖你都退休金呐，啊，你若做事做农的农民，你若无缴纳，你后盖要安怎有这个65岁吼、哦、有相等的退休金的保障？哦，所以有缴纳，原来就是讲替咱家己欠钱嘛。啊，你有伫咧欠钱，后盖你要退休啊，啊，当然你都会当讲吼，哦，加一定的保障啊。啊，所以这嘛是做好诶，啊嘛赶快甲朋友来做报道。有想要缴纳诶人，也是讲无缴纳诶人，在这部分你可能得当斟酌个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阿吉拉所唱，为着自身钱。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请问是英虎有叫吗？
1: 是
0: 啊，老板哦，金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小园长，我是艾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卡这通电话哈，想要来了解讲公司的产品，唔使讲在药局，遐销售的情形交状况。
1: 好好，一般吼，其实店恁公司来讲有真侪产品拢卖甲非常好，啊，尤其吼恁有一位我家人客，非常侪人食了效果拢真好，就是叫做卡好镜。啊，这个卡好镜吼，恁公司这支产品。非常好是伫内底有一项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个成分是恁公司非常非常好一个成分，因为伊吼有法度帮助咱伫个老人甚至一般年岁较增加的时阵，伫个骨头软骨啊、残软骨啊中间帮助伊神经袂去跌着，啊，去咧做缓冲，那讲咱简简单举一个。如果若是讲骨头顶骨参顶骨中间老加一个碰撞，加一个海绵，安尼是不是就袂去跌着咱的神经系统？这就是恁公司一支成分上好的所在。而且拿这个这单量呢，恁公司有一个 MSM， 这个卡号件，这个物件，甲西药有一个咱常常听到类固醇吼，非常的同款。啊，这个药啊吼。就是讲帮助咱骨头参骨头中间跌着遐个神经组织，未予伊发炎，所以这两味成分点卡好镜内底，都有法度帮助咱所有一般咱恁讲退化性关节炎，尤其这个物件来吃落了后，保证一般我只人客真正无在恁骗，保证一礼拜至两礼拜之间。一定改善你日常生活当中一般引起的酸啦、抽啦、痛啦、麻啦，这些症头拢有法度改善。而且吼、哦，公司的产品足多啦，我要带足多人去推广，就是讲，即马咱卖像古早的观念讲，吃落了后对身体的负担啦，对某一个部分的什么解药剂啦、解肝袂你安心。咱公司的任何产品拢是天然的，而且有维生素许可，包括我即马咧讲的吼，青蒿中这个成分吼，足厉害，因为安那厉害你知无？伫医学上，咱伫医学上一开始真早期的时阵，伫个一般较寒的所在，像爱斯基摩人，为什么因伫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会这么少？后来有真侪。一挂科学家，有一挂医学家，啊，去他做进去。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请问陈妈妈到底？
1: 你爱丽小姐啊？
0: 哎呦，对啦，陈妈妈。你跟我吃我的产品，吃好要给我做见证哈。
1: 我吃青蛙汤，用不用啊？我吃了都，我一般啊，还会吃青蛙汤的钱哦，几啊年前啊，我吃几啊年，我见面拢青蛙汤，见面拢两组，拢买大组的啊。
0: 好。
1: 啊，那个用不用嘛？是拢买大组。用精也调到家，提两过来用精也。
0: 好，哎，先拢来食用血红。
1: 啊，我都弄头壳下安尼，安尼稀黏。
0: 嘿。
1: 啊那安尼，我只弄食保养的啦，弄有当时两工三工各食一罐。
0: 好。
1: 啊，弄食鱼汤羹啦。
0: 啊，你那是行到底做？
1: 啊，你做我青蛙汤。
0: 嘿。
1: 一工弄个食一粒啦。
0: 好。
1: 弄那要困的咧，就加食一粒安尼啦。这样的呢哦，还未吃青蛙汤的时哦，要安尼一配合哦，一百九十五，一礼拜拢去找医生呀哦，
0: 耳
1: 水医生呀，这一礼拜拢降未落来呢。
0: 哦，你伤悬啦啦。
1: 我大汉的，我大汉囝甲细汉囝拢伫台北，
0: 嘿，
1: 啊，我大汉囝拢听到安尼，啊，较紧转来找我去伫台北，
0: 哦、
1: 啊，台北遐吼、
0: 哦，嘿，
1: 甲注射注。煮迄个鱼啊后，煮鱼啊后安尼哦，啊只去煮两个啊只是无，唔知若要活拢未活，啊拢规身躯拢爱装死鬼安尼。
0: 啊，敢有讲是安怎？
1: 诶，啊只整安尼迄个去迄个台北遐食，啊去遐甲煮些新鲜，甲煮些煮鱼啊，迄新鲜煮唔够哦，煮煮哦。
0: 好。
1: 迄新鲜新鲜甲煮鱼啊后安尼。你降我也袂安尼降落来，无一礼拜拢降袂落来。
0: 迄伤悬伤危险嘛啦！
1: 一百九十五，
0: 嘿，
1: 啊，若要换吼，要换在开运库装鞋柜。
0: 哦，安尼做危险的呢？
1: 嗯，啊，到尾吼，我从安尼去台北遐食了降落来，啊，我听是听二，我直接袂把那个二十三年呢，
0: 嘿，
1: 过年二十三年
0: 啊。哦，恭喜恭喜！
1: 啊，袂把那讲，啊，恁拢无发财哦。
0: 他来他，迄个姜有素，
2: 哎嘿，
0: 啊，当然唔知讲恁有伫做外送的服务无？
2: 外送有，而且拢是我参阮弟弟，阮两个兄弟啊，分心来去送这物件安尼。
0: 哦，真有心，辛苦辛苦。
2: 没。
0: 好。非常感谢你，今日耽误到你的时间。
2: 别，谢谢。
0: 有时间来公司行行咧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谢谢，
0: 拜拜。
2: 好，谢谢。
0: 感想好不搞？

0: 啊，就食饭的有啦。
1: 好、
0: 哦。哎，细汉时我跟你讲，正细，我介绍你，我会食迄个吼。
1: 好、哦。
0: 开托里所啦，
1: 托里所幼稚园啦吼，
0: 幼稚园啦，
1: 吼、哦，
0: 伊做30多年咯，
1: 安尼嘛是真好啊，
0: 早嫁，
1: 啊真好康嘞，幼稚园
0: 长啊，
1: 做院长吼、
0: 哦，嗯，
1: 真好真好，
0: 啊起码。
1: 你看有无？我就讲你这良心，你看这有福气呢。
0: 啊，我的人真真加薄啦，有我的缘的吼，我拢直直甲介绍。
1: 哦，安尼爱你有你的缘无？
0: 有哦，你我足爱听你，我也未告诉。
1: 比调啊卡，搁较调啊卡，啊都食足足好，敢介绍足侪人诶，而且呢，唔捌断呢。爸爸妈妈身体拢够我非常非常好，你甲看，要90岁啊了，啊搁伫未白啦呢，啊搁身体足好，老空间。骑脚踏车，讲话才流利，大项身体健康照得到。有个人讲话无元气啦，啊，我甲朋友讲吼，你若准讲讲话无元气，要食啥？用血王，用啲咩？补血补元气，人第时候元气。哎、欸，你若无元气，啥物拢免讲。有个人真心酸，看别人讲吼，往东、往北、往西，规世界走啊。奇怪，别人食产品，管顾身体，啊奇怪，啊头拢较好用，家己吸收摄取无好，体力无好啊，营养摄取袂了，身体太用，人头元气。所以首先你若食任何产品，包括艰苦啊，啊别人修补真紧，啊你修补无好，你啉养血王，养血王补血补元气，好用。诶，迄啉啉诶，人人一看吼，拢会当感受会到，面色较红个啦，无欠血啊，脚顶手顶诶精神无啊，讲话较有声少，较大白，因为元气啊，人也无元气虚，讲话讲到安尼无啥气势啊，无体力，食物件摄取袂调，有诶肌少症诶，会差一散诶，一散诶，你营养收袂调，用血红补血补。元气，当爸爸妈妈精气神拢爱有啊！啊，咱永辉王就是食滴广告，营养有够以外，好咱吼体力有。所以永辉王咱是康白时阵来个啉，用啉咩？早暗一罐，康白时阵啉同好啦。啊，伊讲我当时啉两罐会使无？会当啊！啊，亲像爱弟弟个啉，我有时嘛啉两罐。哦、啊，配水无配水拢无要紧，真好啉。小朋友也可以啉，这都是个人的关系，够营养的。老祖国的朋友吼，唔捌断啦，啊，都啉过用过用的人知影，做好个啦。啊，迄身体够咧用医过吼，人人家儿女讲真少年。咱人吼，那身体用啊，轻松自在，真正人较袂老呢。无论查甫查某拢同款，啊，查甫人较袂老，体力就较有啊。用血王。用啲咩？药局关顶下3盒42罐，犹太3000粒，有空送石墨烯的金头一粒。啊，若买着两组的，会当送2粒。啊，你若讲爱你啊，
2: 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江辉所唱《无烟花》。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这个我是艾丽。咱好朋友最近在听电台吼，刚嘛你动作动作无，今日这边吼，他都已经有几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讲，今日是安怎？迄电台听得无啥清楚，断来断来，甚至有的电台已经甲用报道，吼，甲用报道在处理吼。啊，咱拢现场的嘛吼，啊，因为今日电台讲合作台电有休困呢。 啊，阮这边现在已经用发射机啊在发电，啊，所以有停电吼，啊，造成了咱这边用发射机啊有的电力较无够，啊，有的就会断咧断咧。恁在修顺的过程当中，有时听啊，他好好啊，他念面又过安内，念面又过安内，我看你的电力吼无介稳定。好，所以咱伫电台家嘛是统一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报道。今日你伫收听的过程当中，恐惊到有这种的情形交状况，也希望多多包容。哦，无多啦，啊，只要拄着吼，大电脑去停电也知。啊，咱这边用发射机啊吼，啊发射，但是就是较会动顿啦。啊，伫断咧断咧吼，有这种的情形，哎呀，希望大家今日都。较吼困苦听咧，无法度啦。今日拄着啊吼，咱就是赶快甲朋友来做一个报道，互大家知影安尼，较袂感觉讲啊来听到电台安尼无啥会顺，断咧断咧。台电今日毋知啥物有停电呢？好，阮这边只用发射机伫发射，互恁听咧。啊无，恁都搁听无安尼。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莉，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交比如讲到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咱公布了劳动基金最新的一挂成绩。诶，今年顶半年吼，整体收益来到2,204亿哦，各创下了历史以来最高的纪录。啊，这收诶一挂诶，算讲赚的部分28.46%。尽管6月份台湾股票起悬了后，有小挂个连落，国际市场有惊较弱，啊，但是在单月哦嘛是啊个利润真好，来到770.7亿，所以劳动基金运用局。哦，拢伫咧趁钱呀！啊，即马牵连着1,310万劳工退休诶，一寡分配新制度劳工退休基金，顶半年低收着利润一条5,278.6亿，平均每一个劳工会当分红利11.6万块。哦，一旦公司创下了历史以来最高的纪录，咱台湾股票吼，伫7月份震荡，劳动基金会吼，这个运用局也已经拢是统计时阵吼，开始报告，啊，所以股票啦，做低时阵一去扣。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我是艾丽，艾丽哦。这段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谢我敬爱人家所有是个朋友，人人都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我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我调频的电台，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一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拢靠公司的专线来做询问。大家在节目当中也一直甲好朋友伫提起，你到指定药局接管产品，有拄到任何事咱爱卡。做一个金班，也发个竹联帮的姓黄的姓潘的香粉呢，伊就人体哦来大，啊个包个邮件，用着这种方式呢提供着毒品来运送，啊运送在连江地区，就是想要用着一条龙的方式来贩毒啊。今年有两波开始吼来敲，总共去抓到12名嫌犯到了案站，去抓到乌市将近是1200万的依托米子官液、海洛因这种的毒品。最近也依照着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这种的情形来改起诉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台湾雕，也就是乌龟鱼，来外销的市场真歹，差歹一当个啊！啊，台湾雕协会理事长郭敬贤，伊就伫咧讲，今年顶半年吼，国内台湾雕哦乌龟鱼哦，这个异样，现在减少大约有55%。减差不多一半以上哦，阿里那放咧饲的量创下了历史以来统计记录啊。一个九月份诶，这个量在豆豆吼介绍较普遍几俩。啊，那鱼池一边有可能讲过到诶回扣，因就有看讲过看到吼，一个讲好诶一挂饲草。其实这么各行各业吼，你工作好诶嘛，有诶是有政府伫补助给它退掉咧。啊，那其他呢？如果那是公司行好，哦，有诶讲了钱人早都无做啊。啊，你也讲啊，啊过去有赚，啊，即马拢差不多也无啥赚，有诶嘛无爱做啊，因为搁做咧都可能了钱啊。哦，所以有真侪真侪行业是因为有政府伫倒收停。啊！你也讲企业家，企业家，那讲我今嘛无啥谈，啊，我静静谈的要倒土啊，规气卖做都好啊，啊，辛苦要创啥？啊，可是有影，哦，你也倒各种的行业，倒在倒土来调金吼，人都干嘛卖做都好啊？吼，因为市场拢在萎缩啊，啊，这是一定的，因为今嘛所有台湾也转变是科技的时代啊。啊，所以在科技相关的一挂产业呢，可能大家较好康。啊，那其他传统的产业呢，倒，除了政府有到三工吼，伫补贴，那无补贴的范围，恐惊也无到工冻真久呢。哦，无咱要做了解生意啦。啊，那继续吼，搁爱提以早谈的，提出来谈，那我讲。

已经给弄到人啊，伊赶紧吼要毁灭掉伊车牌，把车牌给拔落来，啊，讲做伊车。我开始去吹，吹到姓陈的查甫的发觉讲，哦，原来你无驾照，啉烧酒，啊，酒精浓度佫超过0.7，啊，当你讲弄着人啊呢，在昏迷，当在即讲吼，所以。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我是艾丽，艾丽哦。这段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谢我敬爱人家所有许多朋友，人人都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我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我调频的电台，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拢靠公司的专线来做询问。大家在节目当中，也一直甲好朋友伫提起，你到指定药局去看产品，有拄到任何事咱爱卡来甲。阿舅的这个钱吼坚强，因为外资拢伫咧转卖咱台湾的股票，有趁钱吼，因就飞出去呀。啊，盘中又铺管啊，煞连乱啊，有时过来到同价，差不多是32.49块，毕竟差不多32.5块的关卡，啊，到尾也是收在32.438。也练落一点四工呢，即马不但有个套回顶礼拜诶起的部分，也因便是为这日票上落的吼诶亚洲诶这钱，咱那要认真讲呢，咱台湾咱一旦讲是亚在亚洲这边吼，咱是上落的钱啊，因为咱练落呀。啊，成交量大大，因便是来到39.2亿美金。哦，咱台湾的钱，当当练来1.46角。哦，咱会当讲是亚洲统计的这個钱啊。啊，日本是因为美国干预，吼、哦，甲日本的钱未当够好练来，甲油反弹啊，所以伊是美国甲伊退掉咧。所以这样目前看起来呢，全球的经济吼、哦，包括。

0: 全球所有的钱股票嘛，同款拢伫变动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老福州所唱，买买红，食袂空。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我是艾丽，艾丽哦。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谢我敬爱人家所有许多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我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我调频的电台，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一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拢靠公司的专线来做询问。大家在自我当中，也一直甲好朋友伫提醒，你到指定药局去看产品，有拄着任何事情，爱卡来甲我讲一下。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过一段路，有收听几点钟的朋友有卡电话以外，我赶快赶紧交您做一个联系。阿达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新高几点钟的朋友恭喜，接下再回马仔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只要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台湾第一大湖。
5: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宇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寒，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常人讲苦心人的命运真歹，伊伫坎坷的环境中奋斗，可是公婆看伊无起，认为伊是扫帚星，开钱也费。干阿翁婿对伊真真情真意，新人因翁阿某所开的家具行，因为资本不足，周转不灵，大哥啊讨回啊来投资，煞暗讲笑目，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新人的公公阁偏输用天来压地，新人因满腹的委屈，无力嘛变成人攻击的对象，因为伊是一个诡异的俗家地主，伊是假菜人。新人伊受到公公无理的责备了后，只好接受公公的命令，好好啊来顾店。奇怪不幸的代志搁再发生啊！自从大哥来投资了后，笑目无公开，伊毋捌分到钱，连伊的翁婿文员也时常无转去困，有时是半暝啊两三点才转去，有时是四五点才转去。新人伊调查起来的结果是文员伫大哥的理发厅。交到一位理发小姐，甲迄位理发小姐同居啊。大哥啊，姑丈、公公甲婆婆拢知影这件代志，但是拢帮助文员金屋总结。事实上，迄位理发小姐是有夫之妇。新人伊接到这款的消息了后，伊好亲像晴天霹雳。起头伊唔相信这是事实，文员敢会安尼？十年来，文员是遐尼好，心人伊想着过去的爱情，如今煞变成水泡啊！心人伊肝肠寸断，心人伊想着师父所讲的话，咱人爱有忍辱的涵养，爱有容纳的度量。啊，师父啊，师父，这款的代志我真正是容纳不了。心人伊一直在回想师父所讲的话，得到的。免欢喜，失去的也免伤心，一切拢是缘起成空，缘生即在，缘灭即散。可是心人也是看不开，敢真正假菜人，都要一直忍辱，一直受人的欺负，为何命运对遐尼残酷呢？心人伊愈想愈痛心，伊悲愤交集。心人伊忽然间起了一阵的恶念，同归于尽。伫这个时阵，心人伊阁想到师父所讲的话啊，讲死未当解决一切，死并无可怕，只是死了后要行对叨位去，这才是可怕。
今生你害人，后世被人杀，千万唔通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无限的罪业。咱人的身体，咱人的生命，根本都唔是属咱家己的，只是叫咱来世间利用而已。何况有得就有失，你若卖去得，就永远未失。即阵的失去，都是过去贪得。心人一想到这，伊的心稍发平静啊！伊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伊用手腕将目屎擦擦的，伊爱忍辱，伊爱支持落去，伊袂使倒落去。伊爱伊的囝小伟，伊同款爱伊的翁婿，伊相信伊的翁婿只是一时迷失本性，阴谋天心而已。伊的理智渐成恶念。伊要继续忍辱下去，一个月阁过去啊！谁知啊，人生比人欺，烈心比人欺。新人的翁婿文员有一天，刷伫公婆甲大哥高中的面头前，将迄位理发小姐带倒来厝里登记。迄位理发女郎毋是省油的灯，江湖一个走骨，出口却是三字经。心人已将这款残酷的事实也忍耐起来，伊不爱插言。心人只好逐日去伫寺楼的佛堂念经拜佛，来平定伊的心情。可是伊的翁婿真正变质了。文员约去到佛堂拍，将衫用夹刀夹咬碎碎碎。心人的姑丈却是伫边啊讲一挂冷言冷语的话。到这个时阵，心人伊的心真正是破碎啊！本来也阁希望翁婿有回心转意的一天，可是这阵伊太法度阁大落去，伊又有过头，食阁食袂落，伊的胃出血啊！心人伊准备要离开这间厝，有一天文员无伫厝里，心人伊准备要离开这个家庭。伫这个时阵，心人的公公将心人甲扭掉了。伊个大哥啊，讨花走过来，将心人都一直拍，一直拍。高张却是大声话，讲拍好死，拍好死，有代志我负责。三个人联合起来，将心人拍一个半死。好佳在伊个囝小伟，才走出去外面化救。小伟救了伊个妈妈。这件残酷的代志是发生伫民国74年的12月25日。心人。伊抓着伊个囝小伟离开伊个家庭啊！伊不但心碎啊，伊阁胃出血。伊要如何来照顾小伟呢？伊要如何向命运挑战呢？伫民国75年4月中旬，心人伊抓着小伟，决定要离开伤心地高雄。伊决定要将小伟甲栽培大汉，然后下发出家。伫要离别的进程，心人想到真久无见面的老师傅啊，心人手牵细囝，拖着上过虚弱的身体，一步一步行来到小山仑的庙寺。伊看到庄严的佛像，即摆心人伊来到大殿，伊无参像7年前来庙寺的时阵放声大哭，伊只是慢慢啊伫佛祖的面头前五体投地，一拜过一拜。迄一天是4月初十，南部的天气特别湿热。虽然是暗啊，可是树叶啊拢无得摇，这证明南风并无吹来。师傅阁也未倒转来，听师姐因在讲，师傅要组团去印度朝拜佛祖，明仔载透早就要出发啦。这个时阵，心莲伊想讲，师傅明仔载透早就要出发，上好唔通搅扰伊。心人伊正想要离开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师傅甲真侪人倒转来啊。心人伊闪身来秘伫条仔后面，伊想讲无爱交叉师傅。10分钟过去了后，有一位师姐来叫心人去二楼，讲师傅要见伊。心人伊惊一个，原来师傅有看到伊，原来师傅要得关心伊。心人伊爬去楼顶来见伊的师傅啊。老师傅伊伸出慈祥的手，轻轻拍着心莲的肩胛头，然后将心莲慢慢啊给牵起来。老师傅伊讲你的代志，师傅一切拢明白啊，这是坎坷的人生。
必须爱经过路程，真好真好。听一大句啊，师父又讲，一切六亲眷属，皆是冤亲债主，爱想较开咧，该行人诶，尽量爱先好清楚。老师傅，伊啉一嘴茶了后，老师傅伊阁讲，那是有一天，你的翁婿已经都回心转意啊，伊已经下了真大的忏悔，你是不是愿意去接受伊？新人一听到安尼，忽然间仰头，充满目屎目珠来，发出一股非常惊人也非常痛恨的眼光。师傅伊讲，佛门慈悲，佛法无边，回头总也是欢。心莲伊听听咧讲，师父，请你原谅我，我所受过的委屈，我所忍受的痛苦，已经是有够多啊！我有真侪朋友讲我自卑加戆气，叫我应该爱面对现实，解决问题，唔通和恶人逍遥法外。有真侪遍，阮兄哥甲阮小弟骂我无理智、无智慧，叫我唔通返去后头厝啊！因为大兄甲小弟看我互人欺负侮辱，坚持叫我严伤爱上诉法院，个人伤害、个人妨害家庭，可是我拢唔肯，因为我想着师父过去所讲的佛法，我一直接受着无人道的侮辱。师父，我敢真正都爱一直忍辱落去，敢真正都爱阁受因的侮辱。老师父听听来讲，你认为你受着真大的侮辱啊，是无？你就是你受到很大的委屈了，是吗？别人欺负你，因无形中已经损失我尼济福报，你知影无？你因为被人欺负，你忍辱起来，你伫忍辱的当中，你增加我尼济福报，你知影无？过去我捌甲你讲过，佛法就是世间法，那是以佛法来讲，当初。你伫万分交加的当中，你按照佛法冷静着家己的智慧，并且去安定家己的嗔恨心、无明慧甲无痴心，也会使讲你用一个的慈悲心去显示出家己的忍辱心。不过你即阵未使阁执上啊，未使认为家己一直是在慈悲，一直是在忍辱，即种故意去慈悲。过意去忍辱，心理上会存在很大的压力，心内照常还有恨、不满和委屈。这种压制的方法就参像一个人，他不爱让土下的草发起来，他过意去坐在草的面顶，可是野草同样对所坐的边还发出来，这叫做杂外生机，是很危险的事情。你这阵应该将烦恼转菩提。较早我捌讲过，我捌讲过遁地回向的故事，互你听。你爱参像遁地回向，有无言的喜舍，无言也无常的真正布施。伊在比例遁地回向的故事，互心人听。遁地回向的故事，过去伫节目中我有讲过，今仔日无爱阁重复。心人的师父伊阁在讲，一个人若遇到代志，一定爱看好开。那是会当将成就甲失败看甲真平常，别人的称赞甲侮辱唔免去怪伊，安尼都正讲是看会开。你即阵认为家己是自卑，认为家己忍辱，认为家己委屈，你认为的确是个道理，是一副安慰的良药。你爱知影，你现在就参像过一台竹牌啊，要过去。你过去了后，爱将竹牌啊，甲放伫花边。你无法度将竹牌啊，甲排伫卡架片里。迄、那个竹牌啊，都是佛法。你现在都是过去的人，你到花边了后，一定是要放弃迄台竹牌啊。所以你唔通认为家己是自卑，家己是忍辱，家己是受委屈。你必须要用佛法透过家己的智慧，增加一阶层。去观空，而去破空。即阵师父阁解说予你听：观空而破空，即是空的意思，是真空，是毕竟的空。只有在空的所在，才会当容纳物件，才有法度容纳无穷无尽的物件。
你的心才会当达到真正慈悲喜舍，才会当达到真正忍辱随缘。那到这个时阵，你的心自然而然就会清凉自在啊！拄只我所讲的是佛法，即阵佮以世间法来讲，你曾经讲要随缘度众，即阵你连家己的红世都无法度通去度化，你是要安怎样度别人呢？你爱知啊，众生拢是顽固业障，那要度化因，都爱食真济苦汤，忍无量苦。人讲万恶淫为首，你的红世即阵贪着一时的淫念，已经造成下地恶因啊！你必须爱救伊，为着囝，为着家己的身体，也为着化解众人之间的因果因缘，你更加爱救伊。过去师父师兄讲过：迷信佛道，先结人缘，先学做人，千万爱记得，多个人结善缘。来生来世，才未阁遇到敌人，才未阁受到恶果。师父又讲一大堆的佛法，甲世间法，互心莲听。伫迄一暝，心莲甲伊个囝小伟，拢住伫庙寺个内面。心莲伊困未起啊，伊一直在想师父所讲过的话。天已经光啊，心莲伊想着师父要随团去印度参拜佛祖，心莲伊赶紧起来送师父。师父走了后，心莲伊家己一个人坐伫山门的石级林。透早的山风阵阵吹来，虽然是四月尔，嘛也阁有一股的凉意。尤其山的下面都是高山岗啊，山风的湿气真重，好亲像落沙坡啊同款。心莲伊坐伫山顶，伊看到高山市、高山岗，这个所在是伊出世的所在，是伊的故乡。结婚十年来，伊甲红世文员伫事业上有小可成就，因勤俭立业，有一间厝啊。可是即阵煞变成有厝，无阿多通去转去。心莲伊阁想着伊个老母，伊想着伊死去个老爸，伊个目眶红啊，伊个目屎阁一滴一滴滴落土啊！啊，故乡啊，故乡，为安怎样，我都爱远离他乡嘞。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出来去。

0: 听广告。
1: 小个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念，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醋的包主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拄只讲心人，伊要离开故乡，伊嘛有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伊考虑的结果，也是爱离开这块伤心地。伊稍微差咧，伊来台北啊。伊大生来伫天母的珠江路做下里的工课。头家娘是一个六十外岁的寡妇，因为所在矮，伊的囝孙啊侪，心人因母啊囝都困伫高寿边仔的涂骹里。想到三四年前，伊嘛是一个家具行的头家娘，就是较早嘛还阁有地下室好困。今仔日确实爱甲狗啊困做伙，为着生活，为着小慰，伊爱忍耐。伊只是感觉对家己的囝真袂得过，囡啊红红幼幼，天真无邪，太多爱随着伊食苦咧。心人因母啊囝都暂时住伫珠江路里。虽然是无介理想来讲，母仔囝也会当稳吧。可是好景不常，人对方是大家庭，讲究食。可是新人敢若会晓煮素食的菜，新人只好搁另外找头路。经过多方面的奔波，新人一直树林找着店员的工课啊。工作的时间是真长，伊为着要大声安定工作，伊只好将小伟甲送去幼儿院。幼儿院是免费为有需要的人服务的，食大读书一切免费。这款的条件对新人来讲是一种的福音。为着要好好啊做工课，安定未来母仔的生活，新人伊带着小伟来到幼儿院啊。新人伊向伊的囝小伟讲：“小伟，妈妈因为需要趁钱，你暂时住一家。”听候妈妈若是趁有钱了后，再来带你回去好无？小伟伊讲妈妈，这囡仔看起来拢真可怜。小伟伊个目眶红啊，伊好亲像真委屈同款。心人伊讲小伟，这个哥哥甲姐姐拢是爸爸妈妈爱趁钱，才会暂时来住一家。听候因个爸爸妈妈若是趁有钱了后，就会来带因倒回去。小伟，你爱坚强，你是查某囡啊，未使轻易流目屎，爱有独立的精神。妈妈若是趁有钱，就来带你倒转去。心人伊哪讲伊哪有更甜啊？只是强忍目屎，唔敢哭出来而已。小伟听到妈妈的话，伊好亲像真坚强，伊点头。可是伊嘛是强忍目屎，头壳刺刺，只好一直看涂卡，唔敢看伊妈妈。心人看到囝的表情，伊知影囝的心声，囝需要妈妈，心人的心都好亲像多得挂，沾得微同款。为着生活，为着将来，伊流浪他乡，无囝都爱来分离。啊，这是什么人所做的罪恶呢？心人伊强忍心酸，强忍目屎，伊打开雨伞，一步一步走出幼儿园。伊个脚步太吓你叮当咧，伊翻头过来看小伟，小伟伊禁袂住啊，哪哭哪叫妈妈妈妈，小伟走来摸伫妈妈的双脚，心连伊个心碎啊，将伊呐改藏伫幼儿园，伊疑心何忍咧？何况小伟自细汉都毋捌离开伊个身躯边，母仔囝两个人伫风雨中摸咧是安尼放声大哭。这到底是什么因果呢？心人一下决心，伊无爱甲囝离开啊！伊牵着小伟的手，慢慢啊离开幼儿园。心人伊将小伟带来天母的会稽寺，会稽寺的圣海法师是非常的慈悲，供养因母仔囝食甲大的问题。心人一开始上班啊，小伟也开始入学读书啊。两个月又过过去啊！新人除了上班以外，有时间就是替时代人做一挂工课，有时就拜佛静坐。伫一拜一坐的中间，新人伊感觉出唔捌有过清凉。这个时阵，新人伊悟出师父所讲的话啊，只有伫真真正正的思想布施当中，甲真真正正的慈悲忍辱之下，才会当达到一点点啊无上的安乐境界，并且达到片刻的清净自在。伊透过智慧的反照，伊真正感觉到过去欺负伊的人是真可怜。
心莲伊个内心生出一种真深的同情心，因此心莲伊念弘扬咒，伊将礼拜经常的功德回送给迄个理发女郎，叫伊早日回头回家乡。伊祝福伊个公婆身体健康，早日会当念经礼佛。伊希望伊个翁婿、伊个大哥高长，只个前世个冤亲债主，早一日会当改冤释结。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又过是七月啊，炎热的热天已经到啊。新年因为长时间的劳碌，伫离开高雄的时阵就胃出血啊。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心莲是消散落吧。上届不幸的代志，就是伊的胃果大量出血啊。小胃伊看到老母的手，一步一步走入病院啊。心莲倒伫病床里，感觉真忝、真疲劳，伊目睭黑黑，脑海中是一片的空白。伫迄一天的下午三点左右，心莲的翁婿文员伫病房出现啊。小伟看到文员，伊知影这个人是伊的老爸，可是小伟伊无叫。伊看到爸爸，伊好惨就真惊吓，伊一步一步行去妈妈的身躯边，伊用着伊的身躯去砸伊的妈妈。伊小小的心灵中想讲，爸爸要过来打妈妈。过去的事迹，小伟也会记得清清楚楚。妈妈把人打的情形，小伟也会放袂记得。文员伊一步一步行来小伟的身躯边，啥物人讲查甫人无目屎哩？文员伊的目屎连出来，伊将小伟感冒的心情，伊有讲未出的亲情，伊有讲未出的悲痛，伊的心中有数不尽的惭愧甲抱歉，好一部令人心生感动的情景。文员伊看到爱妻心莲面色喜变。真平静，真安详，静静地睏。文员伊唔敢甲叫醒。十年的夫妻，十年情。伊看到爱妻才离开八个月尔，就变甲三枝露秀。伊感觉对某囝真袂得过。原来文员伊觉醒啊，伊后悔啊，伊一世界探听，伊一世界要找找伊的某囝倒转来。伊下真大的决心，伊甘愿放弃故乡的一切。伊要用伊的双手，搁重建家园，一切东山再起。文员伊轻轻牵着爱妻心莲的手，伊轻轻叫着爱妻的名，伊的目屎搁连出来。心莲伊目睭慢慢啊闭开啊，伊抓文员笑一下，一切不幸拢伫这个微笑中间消失去啊！啊，就是淡盐配醋，菠菜根也甘愿。

这是地天下间无不是的父母，做事世人爱原谅是大人偏激的想法。因为农业社会出身的人头脑拢是较保守，拢是要求自保。读者所讲的故事，苦心人女士，伊足足写四十张纸，一张纸大约有600字，总共爱写20000字以上。伊唔知写偌久，搁偌久。可惜我费金无够，在所客浅，我无法度全部用言语甲表达出来。我一只祝福苦心人女士悟过天青，心向光明的大道。更加希望听众朋友疼惜因支持。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爱大的民族，人口有12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的医理、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功效，有病治病，啊无病健身。你甲想看咧，汉药、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就无多通生存啊。要太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

有时像汉药、青草药，不但效果好，营养价值有人真高。你甲看，牛敢若食青草，就有千斤之力；马啊敢若食牧草，就会当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放风专门在饲羊的人，伊饲一百只羊母，只饲一只羊公尔。这只羊公敢若食一味鲜灵皮，就会当好只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多。可见这味鲜灵皮的药效，甲伊营养价值有偌高。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见出来，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红丸真好。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孔子，伊是儒家的代表，伊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人。有一年，孔子伊带真侪学生在周游列国。孔子伊想要移风化俗，伊要教人做人的道理，劝人爱重视孝道。有一天，孔子因规定人来到一个国界甲国界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是真偏僻，是荒郊野外的山区。孔子伊看到一位富人人伫目前是哭甲真悲惨，孔子因规定人就尽情解安慰，问看是啥物原因，他会哭甲遐尼悲惨。迄、那个富人人讲，伫三年前，阮翁去山内采茶。去有好食去啊！去年我的大后生伫田里做工课，有那去有好家事。今年二后生又过遇到病好，又过去有好食去啊！孔子一听听咧讲，啊，你明知知啊，这个所在有病好，你唔得爱搬厝。但是迄个附近人听听咧讲，啊，我是要搬去大位，一世界拢是薄情。皇帝甲官兵根本拢未疼惜百姓，将百姓当作是奴隶。这个所在虽然是有名号，可是阮还阁真自由自在。孔子一听到安尼，伊喘一个大气讲：原来薄情是比名号较命，百姓伊甘愿来死伫火后，也唔愿来失去自由，受到薄情的侮辱甲糟蹋。过去有真济无道的昏君。敢那会晓36-72音，享受着伊家己名，伊将百姓甲当作是摇钱树，当作是奴隶。百姓那是修行卡歹嘞，百姓那是欠苦人，官兵会出来掠人，将人的某还是人的查某囝该拍的。较早地界的时阵，百姓是有够可怜的，连人都有哪会使未来未去。今嘛，咱来讲一段江苏省苏老师的故事。这段故事的内容有那真好，真有抗生的意义。希望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是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雍正的时阵，江西省有一位苏老师，伊专门在开学堂，在教学生。苏老师因同班拢总有10几个老师，在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拢有开设学堂。就参像即阵的私人学校同款，有一年苏老师因10几个老师伫广东省开学堂，因为是过年到啊，10几个老师共同坐船要登去江西省过年。伫广东省坐船要登去江西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拢要规半个月左右才会到位。伫中途一定是爱休息，爱买一寡粮食来伫船顶食。有一天苏老师船休困的时阵，伊就上码头要买一挂食的物件。伊看到一个富人人坐伫江边，是哭甲真可怜，好亲像要跳江自杀同款。苏老师伊是一个真资深的人，何况每一个人拢是有恻隐之心。苏老师伊看到迄个富人人好亲像要跳江自杀，苏老师伊就尽情问原因。苏老师伊讲：“咱这位大嫂，你是安怎样？太坐伫江边在哭，你到底有啥物委屈，还是有啥物困难？你是毋是会使讲互我听？说不定我有法度甲你斗相共。”迄个富人人原来是家己暗暗啊在流目屎尔。即阵一个有人甲伊安慰，伊煞放声大哭，哭甲真凄惨，好惨像囡仔共款。囡仔若互人欺负，本来是无在哭的。一个看到老爸老母来，煞放声大哭同款。经过一大久啊，迄、那个富人人伊只讲，因为伊个翁婿欠官银，欠13两银，官方限定3天内爱缴清，若是无缴清，爱将伊卖掉。咱即阵若是欠政府的税金，是会使封厝，还是拍卖财产？但是较早连人都会使卖。迄、那个富人人伊搁再讲。那是互人未去做阿头，还是做查某囡仔，这是无要紧。上界惊就是去互人未去烟花界探皮肉钱。何况伊即阵还佫有一个拄出世无外久的囡仔， 伊那是来离开伊那，伊那那是照顾无好，一定是会夭死。苏老师伊是听甲心酸酸，感觉迄个负责人是真可怜。苏老师伊就甲迄个负责人讲：“咱这位大嫂，你唔免烦恼。阮规阵有十几个人，拢在做老师，只要一个人出一两银来赞助你，安尼就有够啊。你一只稍等一下，我连伊都提钱来援助你。”苏老师伊的想法本来是对的，一个人在帮助一个人是真紧，啊，若一个人要帮忙众人就较困难。苏老师伊转去尊顶，将这件代志讲予所有的老师听，可是所有的老师拢唔肯斗三工，唔肯帮忙的理由是因为会欠官银十三两银的人，生意一定是做真大，伊生意会来失败。有可能是因为嫖赌瘾所引起的事业才会来失败，何况所有的老师拢是江西省的人，迄、那个负责人甲因也无亲无情，非亲非故，田无狗是水无流，所以拢坚持唔肯帮忙。苏老师伊无法度，伊无法度说服大家，伊只好将伊两年来伫广东省甲租所累积的十二两银。伊个个人借一两银，到天雷做十三两银，提来帮助迄个负责人。这件功德是做真大，不但是转变迄个负责人的一生，伊个救着人的性命。苏老师伊生生的心肠确实是令人敬仰。可是苏老师伊未来的生活都真艰苦啊！伊即阵还阁伫半路，还未到因厝，伊无钱通好买粮食啦。伊巴肚是真枵，伊硬忍耐。同群的老师有诶就讲话啊，有诶人讲咱要帮助人，咱爱用咱诶气力。那即阵无物件通好食，变成人爱援助你啊。人厝内同款拢有无囝，像有法度通好援助你。苏老师伊只好硬忍耐，但是其中有闹两三个较好诶朋友，则摕物件互苏老师食。苏老师伊有那真客气。伊食人诶物件，毋敢食真饱，伊只是食一撮啦，腹肚未枵就好啊。好不容易，伊诶故乡到啊，苏老师伊一个到厝了后，就发腹肚真枵，叫伊诶某赶紧煮饭互伊食。伊诶某讲相公，咱厝人已经无米啊呢。苏老师伊讲，大先甲厝边隔壁招一个。伊诶某讲相公，你去广东两年啊。你以前所付我的钱，我欠欠啊用，用无够，我已经甲厝边隔壁借真济米啊！我拢讲，听候你若倒转来，要提米提钱去行人。即阵你已经倒转来，我的大声提米也是提钱去行人，我唔敢搁甲人借米啊！苏老师，伊到即阵伊才知影，害啊，事态严重啊！伊只好一五一十。将十三两银援助人的经过讲予伊的某听，伊的某有那真贤惠，并无责备苏老师。但即阵厝里无米，阁无钱，啊是要安怎样过日？伊的某只好掼一个菜篮出去野外买一挂野菜。这是苏老师伊无伫厝里，伊的某时常在食的野菜。较早王宝钏伫破下窑住十八年，有那是拢食这款的野菜。野菜煮好的时阵，两阿母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心肝是安尼心酸酸，嘴里食着野菜，心中是安尼苦中苦。苏老师伊目屎干咧，给伊当笑。苏老师伊讲真好食。伫这个时阵，外面空中有人讲，金雕野菜是苦中苦，他日状元是喜满堂。两阿母听到这款的声音。两阿母走出来一个看，因看到空中天官徛在云霄，天官用手一比，一道的灵光降落来伫先生娘的头壳顶，天官束缚一打过年就消失去啊！伫迄一暝开始，先生娘伊有心啊，原来苏老师因两阿母结婚十几年啊，拢无性欲，因为苏老师伊做出无人做得到的大善事。天庭玉皇大帝特派天官赐状元囝予因，苏老师因两个翁仔某，一个囝出世了后，拢非常的欢喜。囝出世了后，改号名苏玉芳。 苏玉芳二十一岁时阵就考中状元，功中耀祖。苏老师因两个阿公阿婆晚年是真好命，财主修是齐全。因享年八十八岁，无病来善终。人讲做好心，真正有好报。夜头三笑是有心灵。苏老师伊所做的善事，是一般人所做未到的善事。在家己艰苦的环境中，过当帮助人，这叫做善终的大善，是真难能可贵，莫怪天官会束缚。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瓦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经灵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假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宫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以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食烟袋烟头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麻食麻不吃，吃食不能麻。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天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娱乐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3-2899，0993-2899，多谢。

人讲咱人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理性，咱人的头脑好，熬想熬变巧。那是论咱人的脚手，咱人是脚舒好把使轻。那是论脚的力，咱人的脚是走树叶啊，嘛走树落啊。那是论目睭的视力，咱人脚舒赢啊。那是论耳孔的听力，咱嘛是脚舒高啊。那是论感应度，那是声音低过500 CPS， 咱就听无啊。那是高过2000 CPS， 咱嘛是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卡输动物，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都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晓想，会晓检讨。咱人会晓发明望远镜，发明显微镜，发明电视，煞变成千里眼，补充眼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电话，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机器人，发明怪兽，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汽车、机车、飞机，甚至发明太空船，煞变成下辈的天魂家务，补充脚力的不足。咱人发明种种的科学物件，这是其他动物伊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变成万物之灵，下来出世做人。咱都爱珍惜，咱爱发挥咱的理性，咱做代志，千万唔当参像精神禽兽同款，要背天行事。因为咱人唔是四脚落地，是双脚立地，头向天。咱人走路是直行的，面是向光明的大路，唔是参像摸黑暗尖，伊是宽行，要走入黑暗的石头旁。咱人有理性，也要分别黑白甲是非，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千万唔通要背天行事，要宽行霸道，互人骂精神也是禽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的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也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敢若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好医好去。会去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是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侵，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跋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未使失调，那是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减少，关节就会磨损还是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内老化，关节的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就未来老化。咱中医中药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入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药方那是会晓运用，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买好是无困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不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来得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来得医，莫怪卡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药物拢总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要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利水法。但是那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那是要治疗关节炎，这个时阵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的会变形。这种病症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在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拖愈久，就愈严重，愈歹医。到尾也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油脂无用的后遗症，油脂来发炎，也是油脂萎缩，油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尿毒啊。尿酸停留在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在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若是要治疗痛风症，要注意这个人是不是有糖尿病，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啊。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那无困难。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话会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喷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同步和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2: 酷老哥，
1: 我用的拜祭拜的哦，由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能杀，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杀，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能杀，
1: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3: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上尾啊，这口讲谢天谢地，
1: 嗯，
0: 我有爱过，
1: 要
0: 感恩感天啊吼，感谢父母啦吼，感谢你，谢天谢地，感谢父母吗？
1: 对，我本来就是爱感谢父母啊。
0: 你无父母，你要倒我倒看我谢天谢地。
1: 你敢就倒看不就他不出来？
0: 对嘛？
1: 妹妹是啊，
0: 嗯，挂书写了我那真有意义啊吼。
1: 对啦，
0: 好啦，感谢咱最最是到边啊，咱今日喏来个八月吹喜啊，
1: 对，八月四号。
0: 今日鼓励是哪个弟弟呢？
1: 对啊，
0: 过两天吼，
1: 嘿，戴军师，
0: 就是过两天就是关心戴军的圣诞啦。
1: 哎，对，有呀，
0: 哪个弟弟吼？
1: 嗯，
0: 真紧啊！哎，安尼八千年，安尼千万年啊！好啦，不要紧啦，不管你几安怎啦吼，人总是一定爱呀爱过落去啦。
1: 对啊，
0: 哎，身体爱过好，
1: 达达达
0: 达我过，平平安安吼。
1: 哎，对啊，这熊呀，尤其你讲吼，啊，这个是冷冷啦，讲吼，这个器官的衰卡，
0: 器官衰，大家都会的。
1: 对啊，你像讲我跟你讲，你刚有看这个电视的报道，讲这个利基店，这个头家我当署长啊，
0: 七十几岁呢。
1: 七十几位又讲不一就笑了。
0: 我讲一起做医生。
1: 我甲你讲又一个外号你知
0: 无？
1: 一个九命怪猫。
0: 我甲你讲吼，
1: 伊
0: 这新闻就报了。
1: 系啊，
0: 伊做医生，伊本身是医生啦。
1: 哎对啊，
0: 哎，甲三十八岁时喏，咱放弃医生的这个职务，我转型做生意。
1: 是啊，
0: 啊是安尼。
1: 哎对啊，
0: 做三十八年。
1: 嗯，
0: 做三十八年，今年七十六岁才归往诶。
1: 哎、欸，对啊。
0: 啊，你个想，一经过三十八年的奋斗，
1: 嘿，
0: 为富者千几亿，
1: 嘿，
0: 富家产股股倒赢起来，
1: 哎、欸，对啊，
0: 倒惨咯，你个看，
1: 哎、啊
0: 欸，千几亿呢？
1: 嘿呀、啊，
0: 一共诶富者一千两百亿。
1: 哟，
0: 嘿，那个那弟弟那个想，卖讲富者一千两百亿。
1: 那这些人嘛，无可能看到遐尼啊侪钱。
0: 我问了伯弟。一千两百亿是什么概念？
1: 又是什么概念嘛？
0: 两百亿嘛？
2: 哎，懂我意思哦。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算拢大哥大公司吼，你有大哥大公司哦，请教者，负债一千两百亿。
2: 嗯。
0: 阿古我到呢
1: 翻盘，
0: 翻盘也也行啦。阿古我到股票股进股市啊，你你个
1: 看。哎呀，我摊家看你阿侪钱，
0: 我摊家侪钱啲个，啊三十八年嘅时间你来看呢。
2: 应该是重新倒胎嘅紧啦。
0: 啊，无业无无业寡妇叫九命怪猫，怕未死嘅啦。
1: 丢啊！
2: 毅力的
0: 啊，因为真正人讲怕未死嘅家族就是这只。
2: 毅力，只要只要伊阿个一口亏，就是阿个翻转嘅机会。
0: 人啊，对嘅吼，你当。我到啊，什么时阵要改变命运？你拢不一定。
1: 对啊，
0: 啊人啊无对的，就是那呢。你像你看，伊安尼七十六岁啦，
1: 对啊，
0: 起码等无对的啊。
1: 伊是安那无
0: 对，
1: 伊管不能啊好好哦。但是在这里讲哦，就一瞬间有无哈？无偌久的时间，伊的一寡这个肾脏功能呐、肝脏功能全部
0: 拢
1: 衰卡啊！
0: 我肿瘤有忽然间真可能想袂到。
1: 系啊，
0: 啊无你个想伊的经济算袂。
1: 对哇、啊，
0: 照你讲好野人哦，大头家拢较惊死哦，
1: 是啊，
0: 拢开不管是拢会检查身体啊，
1: 对哇、啊，
0: 那有可能你无发现着，
1: 系啊，
0: 哦，是不是？
1: 是啊，
2: 几千亿、几百亿都得未死哈，
0: 对哇、啊，
2: 这个器官的衰卡
0: 啊，啊，你都讲你啊看，器官一瞬间一个一直衰掉，我你动都动未掉，
1: 对哇、啊，对哇、啊，
2: 一句话讲，伫个病魔的面头前，
1: 嗯，
2: 所有的人拢是
0: 啊。
2: 平定的啦，
0: 啊、对了，
2: 你讲多少钱？你讲啊，都无给我给我一礼拜。
0: 哎、欸，人咧讲的一句话，千金万卡咧，好汉上惊病来磨。
1: 啊对，
2: 是
0: 啊，对
2: 嘛、
0: 啊。
2: 啊，尤其咱即马文明病嘛，愈来愈多啦。
0: 啊对，
2: 其实咱啊，较早阿公阿妈迄代啊，是讲阿祖迄代，
0: 嗯嗯，
2: 无汉尼济，咱咧讲的化学的物件，无汉尼济食安的问题。
0: 对，以前是拢有影，真正是安尼。
2: 较早是无通阿食，
0: 有诶，
2: 要死啊！即马是食唔到伊吼。
0: 啊，减掉，即我减掉，减掉吼，哎，病毒来磨死的，
2: 对啊，包括较早嘛，我讲我无钱啊，看医生或者病死的，
0: 啊对，
2: 即嘛讲个歹听，看医生未好，食药啊，食死的，
0: 食死的，看医生未好，
2: 啊都凡事啊都未好啊，你看多一个慢性病，有诶，我捌听过大姐咧，跟他一个高血压药啊，食了三十年
0: 啊
2: 咧，
0: 啊都食未断过啦，
2: 啊都未好啊，
0: 未好啊，这个想啊，阿扁嘛。为什么高血压上普遍的病症
2: 是？
0: 人啊，食老吼，十个头九个拢高血压，
1: 有血压拢难免拢会欠管嘛。
0: 啊，那为什么拢一直规食几啊十年拢食未好？
2: 食未好哈？
0: 食未断根？
2: 食未好无大忌。 啊个引起到其他器官的病变。
0: 啊，对啊，这种真正个生物了，不定我请教这问的。这是观念是安怎啊？那拢食袂好啊？
2: 食袂好。
0: 有啊。
2: 应该是咱来讲病医，伊是一个人讲的医力场所，
0: 是专工做外行食好诶，啊食。大家爱食药啊，叫有枪叫行李工做嘛。
2: 好一个都跟一个人去啊。
0: 啊无，无你甲想啊，故事都全世界，慢性病的每一个国家拢有，吼、哦，每一个人拢甲时间搞拢有、嗯。啊，为什么药啊呢？即卖医学遮尔发达，啊，为什么干那这普通的慢性病拢安无法度食长久呢？
1: 对啊，我都甲你肯定啊。
2: 感冒是毋是上普遍的病？
0: 对
2: 啊。但是这世界上无感冒药啊。
0: 啊，无感冒药啊！
2: 所有医生开给你的感冒药啊，拢叫做症状药。伊甲你问啊，
0: 症状药。
2: 你来感冒，伊甲你问啊，你有流鼻水无？
0: 啊，对。
2: 伊就下你一粒症状药。
0: 啊，有咳咳嗽无？
2: 迄粒食落就是袂流鼻水的。
0: 好、
2: 啊，你有咳咳嗽无？啊，有。你一粒那个中枢神经的麻痹的，啊，就袂咳咳嗽
0: 啊，就袂咳咳嗽。
2: 迄包药啊，内底无一粒叫做感冒药啊。
0: 无只啊，伊名称叫做感冒药。
2: 伊就是舒缓你的症状了后，靠你的免疫力。啊，看你的感冒会好吧？
0: 哦，对。
2: 啊，所以赶快来独立嘛！你的高血压、医生给你的叫做舒缓症状的症状药。
0: 伊不是高血压的药啊！
2: 高血压伊就你的血更加嘞，这个药啊加嘞，三点钟、四点钟内底，你的血更变两倍、三倍多。
0: 嗯，变、稳、
2: 啊。但是时间过啊，
0: 啊，过来啊，
2: 过久等来啊，我高血压赶快底下。
0: 哇，哎哎，慢话，
2: 别安话，对啊，靠靠家己，靠一寡天然的啦。但是这么比高血压啦、糖尿病这未死啦，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你长期间靠这些药物，二十年、三十年啦，
0: 对啊，
2: 到尾啊嘞，病无好，药剂歹去。
0: 哎，药剂啊，根本我讲贵买啦，哈、你个想，恁药剂是唔得药的呀？
2: 对
0: 啊。啊，贵买个药过来就是唔个膀胱就放尿啊？
2: 是，
0: 迄算无杂的啦。啊，你啊看，恁胃水吃了，啊吃了，达达的五脏就经过五脏了，佮上尾杂嘛就是药剂。
2: 嗯。
0: 啊，你呐来讲西药呐，食伤多，食个尾啊吼，
2: 还是败。掉了，
0: 还是迄条药剂，药剂、
1: 啊、
0: 是做无辜的呢。
1: 对啊，
0: 哎伊阿无在了，伊跟你讲你嘛听无，卖过来啊啦，卖过去啊，我会和你害死啦，
2: 败未去啊，
0: 哎呀，败未去啊，对啊，嘿，
2: 这是全世界哈、啊、共同的问题。人讲为什么台湾先行的人较济，或者喜胜王国，干嘛这点不公平？
0: 不公平哦，
2: 不公平是因为台湾先行有健保
0: 啊，对，
2: 哦，啊只要健保卖到先行的，应该就较未死罕尼济。啊，伫个外国。因为洗身一届七千，一届七千，哦，你像讲德国一届万二块，
1: 哦，
2: 我来讲啦，人啊未死哦，已经先破产了，伊就无钱哪去洗，
0: 你
2: 可能啊洗洗你就死啊，
0: 有影呢，
2: 哎呀，
0: 你跟你若无钱哦，你看你是要用什么资格跟人洗油剂？
2: 一届七千，一礼拜洗三回呢，
0: 对，一礼拜都两万一啦，
2: 对，
0: 啊，你个想一个月四礼拜都要八九万，
2: 嘿嘿。
0: 啊、你这是什么是什么家庭？
2: 这是咱在讲的血液透析哦，还是去洗肾中心洗？是一礼拜洗三届哦。还有严重的是这厝的家里洗，
0: 对，
2: 腹膜透析的，你是逐工洗呢？
0: 有哩。
2: 啊，你要看一工七千块，这个每多活一天，你要多花七千块。
0: 外公，你这哦，你这块了都林百里跟郭台铭来哦，
2: 嘛是洗个破产。
0: 外公，刚才王永庆来都洗个糟了。
2: 对啊，所以人讲啊，台湾这洗肾的王国。不公平，因为那有健保该停掉的。
0: 对，好加在有这个健保
2: 啊，但是你即马有特定健保在咧讲，会叫洗肾的团队。
0: 哎、欸，
1: 有啊，这是有啊。
0: 哎、欸，我跟你讲哦，恁台湾若无这个健保哦。在水有机的哦，拢无咧水啊！
2: 对啦，
0: 拢已经好啊，
2: 根本就无迄个灾连连连。
0: 我讲迄个时阵哦，啊，那个塔都给起几啊几位啊！啊，对嘛。
2: 那来讲啦，虽然免钱，但是无一个人希望去免费洗身
0: 啊。对，什么人要洗身啊？
2: 虽然免钱啦，吼，但是免啊撇免到这个洗身。
0: 哦，对，这就重点嘛。
2: 你讲话有啊歹食嘛？
0: 无食
2: 袂使哩，糖尿病有啊无食袂使哩嘛？
0: 对哈。
2: 其实就是咱讲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这药啊，甲上尾也卡在那药剂房啊。
0: 啊对啊，这就是啊，不按落去那个先开。
2: 哦
0: 好。哦，个先哦，那药剂摆下功能好，啊，佮而且后日卖佮吼去洗药剂。
2: 对。
0: 这都爱看功夫啊哦。
2: 对啊。比如讲，我领导啦吼，你洗很久的时阵，会靠会滴漏无？
0: 有。
2: 漏水的坑无？泡沫脱掉的呀。
0: 哎对。
2: 水是咪淹起来啊？
0: 哎对。
2: 哦，你就讲啊，你水淹起来，都啊，你放不了啊嘛，都可比咱人放不了。啊，你我知啊，泡沫脱掉的呀。
0: 有。
2: 我今日开。 开始我拢卖西洋菇，伊都未脱掉诶。
0: 未用诶啦，
2: 哦对不？
0: 不会做嘛？西洋菇诶啦，
2: 对啊，阿叔你啊，那火箭水也当白掉下掉
0: 啊，
2: 把顶头诶头毛给捏掉嘛，
0: 啊对，
2: 哇咕噜咕噜都脱掉啊嘛，
0: 是。
2: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讲了，有脂肪啊，顶头垃圾啊，不可能你无去食药，无可能无食三顿啊。所以个肪啊，顶头即系垃圾啊，遐卡就是你啊，血糖管咧就是卡糖，
0: 对，
2: 血油管咧就是卡油，
0: 对。
2: 三顿有食西药的，就是药物的沾毒，
0: 是
2: 卡底下，哎，就是用两支菌
0: 啊，
2: 韩国哦，研究用两支菌，搞只垃圾嘛，给清掉。
0: 对对，你顶下咧讲的讲全世界都搁来韩国吼，
2: 是
0: 研究出来。
2: 对，
0: 含咱台湾大大的大金病，
2: 都爱改咩啊？
0: 都爱去甲买。
2: 对
0: 哦，哇，你这叫厉害啊！
2: 全世界研究26年嘛，韩国研究啊，这个 L N 菌啊，好，这两支都是专门的食有脂肪啊，顶头只菌。
0: 你像咱大台南这曾大哥，
2: 嘿，
0: 伊有来接去哦，一定会来确定咧，我接未？伊讲哦，俄罗斯特使，
1: 对啊，
0: 伊讲会唔呀？这只只吼放尿加较大缸，
2: 对啊，
0: 啊放尿较大缸哦，但是哦，尾啊一段时间哦，又去检查，又去检查伊肾丝球过滤率，有提升，
2: 有恢复嘛？
0: 也有确定来讲。阿董啊，恁这支真正有效，
2: 啊，那无效，呆呆那有可怜，人要专利啊，
0: 对啊，
2: 但是有一款人食无效哦，
0: 什么
2: 啊，我先跟你讲的哦，咱在那讲有脂肪啊嘛，头啊，咱讲的那个地肉顶头卡头毛嘛，
0: 是，
2: 你卡久啊，该那头毛那顶起啊，
0: 哦，
2: 你卡嘛卡未起来，
0: 哎，
2: 卡都无效啊，
0: 要稳定嘿，
2: 所以人呆呆有讲一句话哦，你那个棒无尿啊，就是肾丝球过滤率15以下，
0: 哎呦，
2: 都无保证有效，
0: 哎，15。一下就严重到需要治人呢，
2: 所以讲一句话，只要你一个半五级哦，15%以上，也慢慢15、18、20、21、22、23、24、26、27，慢慢来给你增加。
0: 哎，咱那以标准的肾丝球过滤率，人够许多吼，那我去检查哦。90到100算上界标准的，
2: 还有个60、50也唔知啊，
0: 啊有唔知啊，啊有啊戆戆啊，佫唔知啊，像你那加偌济30至60吼，已经开始咧下坡啊吼，
1: 对哇，
0: 你爱紧注意啊，
2: 容易用重度肾衰竭，
0: 对哇，你那无紧30至60，那无紧佮提升起哦，落加变15、20，可能要接近要需要治啊，
1: 医生就讲叫你准备大讲啊，
0: 对，迄阵就烦恼话哦，
2: 啊这是咩人爱食
0: 啊，
2: 只要是人。拢爱
0: 食，
2: 只要你有在食西药，拢爱食。
0: 无啊，只要脑袋放尿，拢爱食。
2: 对，只要你超过30岁以上的，你拢爱食。
0: 啊，对啊。
2: 所以不是讲哦，你放无尿啊再来食，迄度脱掉呀嘛。
0: 我迄度无讲啊。
2: 你到个水沟，你听到风太要来啊，你水沟爱哪扫嘞？无，不是脱掉再来扫嘛。
0: 不是讲淹起来再来扫啊，袂糊啊，袂
2: 糊啊，拢袂糊啊。
0: 袂糊啊，我淹起来可必是咱的灌水啊。
2: 对。
0: 咱那卡呢，卡盘哦，咱水井啊，
2: 是。
0: 迄就是你要去出问题
2: 啊。拢用足严重诶。
0: 一定真严重啊！
2: 哎，咱都讲啊，有几杯射进前，有几个剪掉了。
0: 廖先生哈，请问你哦，今天8月4号哈，给你背个学习，爸爸姐要搞啊哈，啊你无你这行哦，对杂波杂毛都拢大家都拢有贡献。
2: 嗯，
0: 啊，这计算我那有功劳的，
1: 对哇，
0: 我那算好过好的。
1: 嗯，
0: 这算哦，卖讲什么啦？这个人拢会知，佮而且。买唔八只个人，无你嘛听到讲，咱台湾上大间个病院太大，伊都爱个买啊，
2: 是，
0: 啊，你个看，俺自己绝对一定有效的嘛。
1: 你这电视广告，
0: 电视有咧广告哦，
1: 电视广告有嘛？迄个江医师广告了有够多咧。
0: 江医师咧广告的哦，我甲你讲哦，啊，佫特别贵哦。
1: 对啊，
0: 啊，人伊实在有效的。
1: 是啊，
2: 你讲到重点嘛，你嘛电视广告，然后即嘛有拍折。
0: 我怕钱
1: 哦，
0: 哎呀，我怕
2: 4000倍，
0: 咱来聊个4000倍，只要4000倍，
2: 你就喺你看网站嘛，88折啊，
1: 要
0: 88折啊，
2: 3580。
1: 一盒3580，
0: 4800×3580，
1: 我建议
0: 只能吃两千五百倍，哎，伊能吃咱五千呢？
1: 对啊，
2: 对啊，伊一讲爱食两盖三盖啊，
0: 啊，咱这一讲一盖对啊，
2: 对，无讲的啦，啊，人家代言，咱就唔免代言
0: 啦。啊，你嘛是有够贵的呢？
2: 没啦，有效都无贵啦。
0: 哦，有效，
2: 但是有几科医生跟你讲，你爱去吃，啊，那无就是单洗心，啊，你4800够贵。
0: 了不听哦。伊个电视诶消费群，诶观众
2: 是，
0: 甲咱电台诶心机边啊诶时段消费群无同款， 因为咱是婆婆的家庭，
1: 对啊，
0: 啊，所以咱一定爱较少的。
1: 系啊，
0: 那么讲人诶，讲什么只要3580，哦，啊，我多。
2: 你管伊4800，平常时啊，上少上少上少，爱个3800，一个要砸爱个3800。
0: 哦，安尼是有较少咯啦。
2: 什么88折啊，有3580的特价优惠啊。
0: 我讲咱这款的形象，咱卖欧人，嗯、这款的卖，
1: 嗯，
0: 这款的不好的形象，咱卖欧人，咱家己创造
2: 的。看了物件，那就不好了。人医生讲过，爱给几块钱哩。
0: 人医生哦，遐贵哦，我们不要学他
2: 哦。
0: 我们不要学脚的会坏
2: 哦，会学坏哦，
0: 变坏小孩
2: 哦。
0: 啊，咱就咱家己创造咱家己的路。
2: 对啊，
0: 你条步顶，你就家己开路条，咱家开一条啊，较大条路啊。
2: 哦，你我知啦，
0: 大中江路，大中江路啊，
2: 3580嘛。
0: 条大条诶，嘿，对啊，这3580啊。
2: 啊，咱3800。
1: 3800，
0: 你补啊卡好，你3580，
2: 你是只要3580呢？
0: 哎，
2: 啊，咱3800，我讲下你只暗了，咱到底那里久啊？讲下差异了啦。
0: 是哦，
2: 哎呐，
0: 哎
2: 呐，
0: 我看无咱听一条歌哦，
1: 嘿，
0: 咱过来听一条歌啊！我小想者哦，我想讲，
2: 那是88折有拍折
0: 咯。我俊雄忽然间，我想问我跟你讲哦，我想
2: 是4800，
0: 所以说想他个说咱空白无
1: 爱听。一片空白。
0: 来来，稍等下，我先叫高向鹏哦，跟黄一平哦，出来请一点杯酒的。我想者，来来来来。

0: 啊，咱连电话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我都系用 A 条播听啊，我都系咧想哦，想讲我想忽然间那样读下空白啊。
1: 是啊。
0: 唔知道啊，咁你有什么新出？哇，尴尬吗？
1: 我是想讲突发心思之类的。
0: 我冇啦，我想
1: 空白。
0: 我喺想讲哦，用忽然间你咧讲，我那用忽然间咱，迄、那个专业的咱走无去。
1: 你讲我问讲啊，人今嘛上上三五八年，啊，你讲要卖三千八，安尼咁丢？
0: 丢啊！我喺想讲哦，哎、欸，啊，你咧讲三，人三千五百八十，
1: 今嘛得优惠。
0: 啊，你咧讲三千八，
2: 丢啊！你比人较贵，
0: 啊，你得加两百二十块。
2: 对啊。
1: 两百二十块你啊，你
0: 什么你啊？啊，你八八折搞啊！
1: 我再喊你吃鸭，你给两百二，我讲还你吃鸭票啦。
0: 听我买啊！
1: 哦，
0: 哦你看你我用忽然间那个，
1: 啥啥
0: 我感觉那关心队根本尴尬呢。好来啊，来来个进广告啊！欸你卖安你从安尼我身上不要讲呢、
1: 欸、因为人我来讲、啊、这真正是全世界公认的好物件
0: 啊个性观啦
1: 哟伊主要就是来请咱的游击王啊加过的人客吼也蛮红怕请的啦
0: 唔办啦
1: 你家我今天姐姐大姐啦游击记已经一半无啦
2: 对
1: 一点的啦
2: 一点的
1: 我就怕呀啦
0: 对啊
1: 写个俄罗加个介绍因小妹个介绍因妹塞啊你的家啦
0: 我记伊游击存一点
1: 对啊我就怕
0: 啊伊本来甚至就过你五十趴
1: 对
0: 吧？讲食个讲八九十趴，
1: 对啊，
0: 骨一点鸟，
1: 是啊，
0: 伊骨甲扭起来，扭个五十，扭起个八九十，
1: 甲咱两个人甲正常诶同款
2: 啊
1: 呢，
2: 对啊，
1: 都是也过一堆人呢，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来讲，这是咱代代哦，甲韩国买专利，我无讲你嘛唔知啦，全世界都只有韩国有这个 L M 菌鸟啦，
0: 全世界敢那有
1: 啊？对，伊全世界有超过十七项诶专利，五十分咱咧讲医学临床。好的文献
0: 是
1: 已经超过几百万人吃好的物件、
0: 啊，对，
1: 啊、你若无想要说事呢，啊是讲你的有机功能吼有在退化，啊就、啊、简单的啦，你就来讲，唔免去白衣牛啦，你就透早起来放尿第一泡吧，
0: 哦对，
1: 特别五。特别臭，还是讲会起泡诶？
0: 臭到破皮起泡诶啦！
1: 黑豆叫做尿毒啦，
0: 尿
1: 毒啦！啊，你规暝咧困遐尿毒，就是你咧体内啦。
0: 尤其那长期食西药人哦，
1: 一定诶啦！
0: 你啊，我放出来尿，安尼哦，阿莫尼亚味有够重诶啊！
1: 黑豆免话你啦，哦，黑豆甲咱伫诶诊所门口靠，我都闻到你尿
0: 啊味啊
1: 啦！黑你唔免放尿，你甲咱流汗，你规身骨都全咧尿啦味啊啦！
0: 哎，有影呢，
1: 黑豆是尿毒啦！
0: 哦，哎呦！
1: 啊，尿毒到尾啊，上尾啊一条路就是洗肾呐。啊，你无想要洗肾，这两支菌，然后你讲我叫益肾菌。
0: 益肾菌，
1: 就是你甲咱蠓啊内底垃圾嘛，甲你清清的。
0: 对，
1: 蠓啊清清的，咱放尿放的出来，这尿毒放出来，你自然你就未惊去洗肾这条路啊。
0: 那个咱的居家，你那个清好清洁，不管是弄的清，不要臭水沟啊。
1: 这是咱那个肾脏科医师甲你推荐的，啊，不是干那咱在讲的放尿起泡尿。
0: 有，
1: 迄位更加严重，已经甲水肿啊。
0: 水肿。较严重，
1: 水就下袂掉啊，开始啊，卡紧、
0: 面紧、
1: 手紧，
0: 哎对，
1: 迄有诶挂手表啊，那甲中岛安东东，
0: 啊哈，
1: 迄有诶甲下晡鞋啊，那穿袂落，我都有买去大一号啊，迄就已经到咱咧讲诶水肿啊，
0: 水肿啊，
1: 搁再较严重，就引起咱诶高血压，因为水排袂出嚟啊，因为伊就先管啊，
0: 对哦，
1: 过来贫血，
0: 哦贫血，
2: 嗯，
1: 少年我都无贫血，啊为什么今麦过一个三个月我食食则变个贫血啦？
0: 哎，
1: 这都是因为你诶有机功能。开始失掉啊！
0: 哇，
1: 一直把你的营养放掉啊！本来是火嘛，伊当作垃圾啊，一直放掉，你才会变黑。
0: 哎，
1: 上尾啊，就开始啊，规工神神懒懒。
0: 哦，无精气神啊！
1: 你看洗身的遐人，等下是咪神神懒懒？
0: 有影嘞，你若去洗一身，等下哦，人哦拢无元气。
1: 本来是要洗救命啊，等下精神的更加好嘛。
0: 哟、嗯，
1: 但是为什么也神神懒懒？因为营养拢洗掉去啊。
0: 哎，有影嘞！
1: 啊，你即马达工拢安尼神神懒懒，够我讲，蛋白尿够水晶诶，只要卡。两款以上诶，我来讲，你一缸一盖一盖一包就好啊。
0: 啊，咱这一包吼、哦，比电视咧讲诶哦，加三公克，
1: 你就会晓讲哦，对不对？来，咱来讲一包两克啦。我来讲顶头，
0: 我咧讲是对唔对？
1: 江医师来你讲，一天要吃一到四包。
0: 诶，伊电视咧介绍是两克哦，
1: 两克一缸啊，食一包至四包。
0: 啊，咱这一缸食一包五克，
1: 甲你做甲足量啊啦。 我你袂使直接倒喺嘴诶，
0: 我呢一家咧俄罗，我确定是不那个。
1: 你就是俄罗，我这大大物件，你这慢慢做嘅。我讲你那个医生呀，咱是即马八八就优惠啦。你个医生啊，医生无咧个讲价，4800就是4800。
0: 真正医生是也要，也要，也要袂啊，拢无咧用台。
1: 你钱摕咧，去小姐遐交钱，即下你接啦。
0: 医生拢咧讲台，无咧用台。
1: 你个你阿公讲生较少，我也甲你看者，你是因为先做看脑科无哈？所以迄是讲。即嘛八八节才有这个介绍，哦，你讲啊好好人会使食无？一缸一盖，一盖一包。
0: 对，好好人，你像我就一缸一包啊。
1: 五谷杂粮你有在食无？
0: 有啊。
1: 高火也未，我你讲无在食五谷杂粮，即垃圾啊，真是怎么遐毒油爱排掉无？
0: 哎呦哎呦！
1: 正常遐辣椒遐毒素，你看未到空气毒、水毒。
0: 古即嘛大油啦、烤地油啦，拢嘛全毒毒
1: 掉啊！掉啊啦！没那排，靠油脂排啊！你忙啊，就脱掉是没那排。
0: 哎呦呀呢！
1: 益生菌来给你排。
0: 哎呀，但。爸爸最高啊！
1: 无啰嗦啦，
0: 好心好用的哦。电
1: 视在做广告啊，电视书在做广告，在做优惠啊。4800，我直接同款啦，今仔直接，我咧3800块，
0: 3800。
1: 对，直接4800，我直接优待3800，继续1000块。你去个医生还是无多少个了？
0: 啊，你是只要3800啊？
1: 无啦，我即卖优惠3580一盒嘛。啊，我来讲，你好，我谈一挂3800，咱卖未比医生较俗啦。咱要较俗，阿哥较济啊，我就无。民主啊！3800，我买一送二，
0: 买一盒送两盒，
1: 3800你摕三盒。
0: 3800啊！人咧就讲，你家像你嘛咧翻，啊！人咧讲到3580啊！啊！你说袂啊？恁嘛得人3580
1: 是一盒。啊！而且伊每一包内底是两克，我卖你3800是三盒，一包拢五克。
0: 啊！我跟你讲，咱消费群都无同，
2: 对啊，不一样啊。
0: 人伊是电视，咱电台。
2: 啊，对啊。
0: 啊，对啊，你是宝宝啊，家庭，
2: 我跟你讲，电视所看拢全少年人咧看，啊，咱电台咧听拢全是像我爸爸妈妈。
0: 老大人啊，大家拢靠轮老人年纪咧辛苦啊。
2: 这个爸爸节，
0: 你即款你啊，敢安尼话咯？
2: 我讲爸爸节吼，你来用碟咱电台去打架，用会我吼，
0: 你
2: 规矩啦，上好
0: 啦。咱3800，你规矩恁欧人一行，
2: 你呐，
0: 欧人我那3580啦，
1: 你3800变3580，你呐。照你
0: 安尼讲，啊！你我来讲
1: 我
0: 三
1: 压啦，我来讲啦，三压我离我近啦。啊！你来照你安尼讲，3580，我加提你80块，我嘛是加你80块啦。
0: 你来安尼讲，我感觉你气皮袂歹
2: 咧。我80块
0: 买个提
2: 啊，
0: 贵去3500，我提你。
2: 对啊，
1: 你听我什么？你即马是给我杀嘞？你当时有听我？
0: 我听你赞成。
1: 哦，赞成的对哇啦，一直拢赞成的对哇。
0: 你啊，我就不听你人就是安尼啦。
2: 对啊。
0: 归去还没八十就归去，
1: 我起八十分钟啊！
0: 爸爸得当，
1: 来呀，爸爸节啦，一讲名啦，人讲爸爸节，别人哦，我来讲，
0: 安怎？
1: 妈妈节拢食龙虾啦，爸爸节怎个无半下啦？
0: 爸爸节是父亲节，我六五千，
1: 甲咱六五千个尔。我讲爸爸节优惠一讲，互你卖讲3580啦，3800我直接哦。3500块，
0: 哦，3500，
1: 三盒哩，
2: 三，安尼好，
1: 伊那里有抢到，你都买有到哦，啊，那无你来去江医师遐，我来讲只要是4800哦，
0: 我都无咧空镜讲，我江医师，伊个阿伯嘛，你个想啦，伊3580对无，伊只阿无，
1: 嗯。
0: 啊！一包内面够两克了，
2: 对啊，
0: 那是五克哦，
1: 对啊，
0: 咱一包抵两包半，
1: 无唔对。
0: 啊，我刚刚买，咱啊刚买两组都爱投的3500，都爱7000
2: 啊
0: 嘞，
2: 对啊，
0: 7160块，
2: 对啊。
0: 我第一只我会当买偌济，我都无咧钱卡比王永庆较好个啊。
1: 未晓预防诶，到时准医生，我哪样呢？你嘛是爱买啦，
0: 啊对嘞，
1: 即嘛先甲预防起来，3500我。今天就给您提3K 啊！
0: 啊，这哦，各位许多好朋友，你有在吃慢性病药啊？
1: 一定爱吃。
0: 哦，啊，过来你吃素食的拢会当吃。
1: 全素的。
0: 哦，只要是查甫有在放尿，你那放尿，感觉最近啊，骨卡袂遐大降的哦。
1: 嗯。
0: 啊，你来较紧的，咱的肾丝球过滤率迄个有几帮啊？趁这时阵紧甲清，要保证要优惠荷兰
1: 啦，
0: 不荷兰啦，好荷兰少啊，
2: 是啊，
0: 叫爸爸姐啊，较紧的，
1: 3500块啊，
0: 3500，3500较紧，来哦，来你好，
2: 喂，郑先生呢，你好，
3: 你今麦是咧卖迄个肾
0: 丝球，
2: 肾过新冠，
0: 过新冠啦，你食过有几万啊？
3: 安尼。 3500
0: 啊，无。对对对，
1: 属家你会惊。
3: 三
2: 食你偌久？
1: 3个月。
0: 哎呀，3个月。
3: 哦。嘿。啊，加食一道。
1: 好
0: 哦。好好，谢谢你哦。
3: 好，主持你再
0: 来。哎，我知影哈。好好，谢谢，好来你啊。
2: 来你哦，黄先生。
0: 来你哦。
4: 我一个
1: 高兴完结束。好，要讲名都捌食过。
0: 哎，你我请教你哦，姐啊，我请教你，你捌食过无？
4: 捌啦。
1: 捌了都要讲啊，你。
0: 啊，咱水卖往上追哈。
4: 好，
0: 嘿，水卖上水啊，袂使上少哦，温温啊就好哦，吼。
4: 好，
0: 一公一包，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吼。啊，咱若要爱，咱会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咱咧使用的吼，那有应该应该拢知影，但是我嘛爱去讲一遍，
1: 是，
0: 咱一公一包有5公斤，
1: 嗯，
0: 哎，当第十粒的胶囊啊，
1: 对啦，
0: 啊，你若电视看到江医师咧介绍，
1: 伊
0: 一包是两克，
1: 对，
0: 啊，咱一公。刚吃一包，
1: 欸
0: 啊、水、哦、差不多100cc，
1: 你来
0: 就好啦。
1: 五十买晒，来一罐就好啊啦。
0: 对啦，你都那个30cc、50cc 拢不要紧。你像有个人水有几个人，哎，我水唔敢啉伤多，
1: 是，
0: 我无叫你啉伤多。你都用甘蔗水水嘛，不要紧。
1: 将这混滴水来，等下拉开哦。
0: 拉拉，你吞落就好啊。
1: OK，
0: 好，来你哦。
5: 哎，我走。
0: 好，小米姐一早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哈。啊，那要爱咱的服务专。刷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顺势就要过你哩，哈、哦，咱的下个成员，3盒3500块，3盒3500块，一当一天一包，一当吃3个月来，以上这段算广告。你那边人较紧的哦，来哦，来你好，喂，金树兄你好，
6: 喂，
1: 是
0: 你好，
6: 喂，
0: 来有听无？
6: 你有听到
0: 无？有啦，我有听的啦。
6: 我无金属啦。
0: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你无金属啦哈。
1: 你爱一组呀？
6: 结婚来啦。
0: 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
6: 两婚都唔是结婚，都两婚。
1: 两婚啦，伊家
0: 两婚就对啦。
1: 一共两婚。
6: 喂，
1: 结
6: 婚
1: 就合
6: 啦。
1: 哎，对对对，有听到答案哈。
0: 好好好
2: 好
0: 好。
1: 你要做啊？我来讲，即马上俗你买着虚拟上俗3580啦。
0: 啊，你老板来较紧，好啦，较紧，来好啦，你好。
6: 哎
0: 哎哎哎，邵大哥你好。
6: 啊，这是你求大伯呀？
0: 啊，3盒3500啊。
6: 哦，啊，我上个月我刚才有干部出去去载我。
0: 哎呀，我载了，你要几组两组？
6: 一组3500，两组。
1: 哎，两组
6: 差不多两组啦，你话加多。
0: 啊，
1: 加多。
0: 我知呀，我知呀，我知呀，嘿，我知，我叫资料。哦，
6: 我姓李华生。
0: 我知，我知呀，你唔免佮讲啊，我知呀，你什么人啊？
1: 好啦，好，谢谢，
6: 不能做啦，
0: 好，
1: 能
0: 做，好，好，谢谢，
1: 八家贵啦，
0: 丢啦，这八家可能会
1: 简单优惠啦，
0: 来丢，啊，这杂波杂波，
1: 哦，
0: 这无咧分工哦，有加数无加数拢无啦，
1: 内底原料拢是全素食嘞，
0: 哎丢，
1: 哎连胶壳都无，咱内底是5克的粉呐，
0: 伊个哦一包金鸡吗？
1: 哎，
0: 啊一包5克，咱个裂开，
1: 丢，
0: 啊倒落水个，啊水个鸡蛮久嘞哦，
1: 温温的都未烫着。你的水质的水就会晒啦，
0: 温凉啊温凉，
1: 对，
0: 啊你个拉拉，
1: 爱拉好酸，
0: 啊个冷咯，
1: 安尼就好啊，
0: 一缸一边，啊冷3缸啊，你咧放尿你就发现讲，哎呦，较袂臭到破皮啊，
1: 但是有个人哦，当过，有个人伊较严重啊，头先咧啉一礼拜
0: 吼，
1: 会颠倒骨较臭。
0: 哦，啊，诶、欸，我讲，
1: 嘿，迄是正常的哦。
0: 我讲，你若啉到一礼拜来，放尿骨较臭哦。
1: 对，阿摩尼亚味骨较重。
0: 我跟你讲，我跟你恭喜，
1: 真正跟你恭喜。
0: 因为你若无啉这哦，你都唔知讲你内面蹲遐侪垃圾。
1: 你看遐臭臭的垃圾啊，是拢卡伫蚊啊顶头的。
0: 哟，啊，你即阵啉到是咪拢甲清掉啊？
1: 对。
0: 啊，你清的是咪爱放掉？
1: 爱放掉啊！
0: 啊，放掉你就闻到迄骨较臭的味。
1: 阿摩尼亚味骨较重的啊！
0: 哦，你恭喜。
1: 啊，所以你就是泡炸，泡炸泡一包啊。规工你水加啉寡吼，伊个清的效果更加好啦。
0: 你若无啉这吼，我跟你讲，你唔知影讲哦，我腰脂肪啊到底是安怎？
1: 你唔知太加足严重啊？
0: 唔知影讲太加偌严重？
1: 你看你食偌久的西药啊？
0: 是哦，是哦，
1: 你个西药拢是卡伫蚊啊顶头，有诶高血糖，诶顶头拢是卡诶黏黏的糖啊。
0: 啊啊啊！哎，哟，啊你那边电话再紧卡吼，来，好来你好，喂，
7: 喂，
0: 哎，你好。
5: 你阿董哦？
0: 呀，是我阿董嘿，是你好。
5: 哎呀，我家是做啊。
0: 好，你许太太啦吼。
1: 一缸一包就好啊。
5: 我跟你讲哦。
0: 你讲。
5: 卖拢也不像啊。
0: 什么？
5: 涨啊，点歌嘛无像啊，到底点嘛？点，你阿在拢点拢也无。
0: 你点什么歌？
5: 我点我玩了的。我也乱歌嘛无假唱，啊我你等一条诶。
0: 我也乱歌，我也乱歌七龙啊诶呢。
5: 对啊，都无。
0: 啊人都报去啊，你我就知影，我就知七龙啊诶。啊！
5: 你八六我
0: 无听到呢，我头。我那知你无听到。
2: 你八六个
5: 家听。
0: 哦，啊我都有咧报啊，你若唔听，我那我倒。
5: 啊我拢还不听别人诶。
0: 好，你即卖我甲你讲，你教我记诶。你卡带我随报你听，你若佫假听无着，你就知，我就来叫管区来领导。我叫管区来领导甲你查下口。
5: 我参你讲过
0: 向诶。我无咧管你，我无咧管你，我卡带随报。好。
5: 我是你来报一条，诶，管了诶。我半心生啊，一半水嘛，
0: 我知
5: 啦。
0: 什么都好，我知道
2: 有啦，恁点歌，我有甲恁报。

0: 是怎无声啊？啊，来安尼，七两我真不爱唱的。
1: 不是啦，
0: 啊，无安怎？
1: 你花束搁共用着？
0: 花束是安怎用着？对。

0: 这条歌吼乱乱，这条歌不大行。再转过盖解，我也爱乱瓜，
1: 在乱，
0: 哎呀，
1: 乱瓜在这里乱哦。
0: 这条啊，像这条，你话规定下我都好，吃无闲，规定下我卡来咧问讲这条瓜，哎，用怎个处理呀？哈，
1: 系啦，
0: 系啦。啊，侬来讲，几下啊，有咱新朋友嘛，卡电来，
2: 系啊。
0: 讲咱的这部节目名称是叫啥？
2: 嘿，
0: 放送头，放下的放，
2: 嘿，
0: 送你的送，
2: 嘿，
0: 啊，头的人字头的头，啊，放送头，啊，您了解？
2: 头脑的头啦，
0: 啊，他。头脑的头，
1: 你乱乱开一个乱乱机，
2: 乱乱机啊！
0: 来来你，
2: 来阿祖姐啊！
0: 哎，你好，
3: 哎，结婚啦！
0: 好啊，好好好啊！
1: 哎，安怎吃哈？
0: 你安怎吃？你知不？
3: 啊，安怎吃？
1: 泡水吃，
0: 一缸一包哈。
3: 哎，
0: 啊，你水卖伤多，一输啊对
3: 啊。啊，吃饭大吃啊，是无吃饭。
0: 在绿啦，
1: 拢会晒啦，
3: 在绿啦，
0: 哎呀，在绿你什么？
2: 风景上好啦，
1: 对啦，
0: 一缸一包对啊。
3: 啊，你甜啦。
2: 哎，对，啊，你泡的这包会使配药啊吃。
0: 哎呀，
2: 嘿，
1: 配其他保健品拢会使。
0: 有你那其他有咧吃，我保健品哦，当男的做位吃不要紧哈。
3: 好好好，
1: 一包
0: 啊，最慢烧烧哦，未使烧烧
2: 的哦。未使烧的哦。
0: 啊，你知影不？好啊，
1: 会晓买爱会晓吃，
0: 也丢啦。
1: 你家吃出好个，
0: 我讲
2: 我多啊。
0: 你会怎来买？
1: 嗯，
0: 啊，你爱会晓吃，
1: 对。
0: 啊，你爱特工吃，
1: 是。
0: 啊，你迄个钱开了才有意思，
1: 对啦。
0: 啊，你身体才我都得到健康，
2: 对啊。
0: 这样了解哈？
2: 了解啦，你像我多啊，我矿泉水我吃输啊，你啊对哇？
0: 对啊。
2: 系啊，这矿泉水是咪
0: 靓嘅？
2: 我见佢倒一包切切嘅就好。
0: 对，咱哋都，咱都，来好，来你好。
2: 来，我用姐。
3: 阿姨，
2: 点
3: 我
2: 拢无
3: 听，
2: 点
3: 我阮听啦，
2: 伊无
3: 听啦。
2: 嘿啦，
0: 你带
2: 我听到啦。
0: 好啦，伊有听到啊吼。啊好啦，安尼安尼。
3: 你点我拢听啦，谢谢啦，伊拢点我听。
0: 哦，伊拢点我听，安尼伊人袂歹哦。嘿
3: 啦，无咩无咩。
0: 啊，我有报啦吼。
3: 诶，我两只我拢冇听。
0: 哦，你拢有听哦，啊你。
3: 有啦，我拢到后面听在听
0: 咧。你起码啦去欢迎的，你要搞做见证哦。
3: 哦。
0: 好啦，啊身体爱顾好哦吼。
3: 我要结婚啦。
0: 啊，你要结婚啦哦。
3: 我
0: 要
3: 过两阿伯咧。
0: 哦。啊哈。
3: 我记得我大阿伯，我起码要过两阿伯。
0: 哦，你要过两阿伯。
1: 是。
3: 好
1: 啊。上进来。
0: 好啊好啊，伊我问你哦，诶，保存期间偌久啊？
1: 三年。
0: 哦，三年，安尼阿勇姐啊，是三年耶。三年哦，
3: 啊！我
0: 要讲
3: 两
0: 个，
3: 我
0: 就改成吃
3: 啦。
0: 哦，对，好。啊，吃吃有，你放了给他清无？
3: 哎，我来讲，我也无你个看
1: 啦。啊，放放啊，你拢无你个看。
0: 啊，无你
3: 无啦，你我
0: 咪，
3: 啊，你三八的，我咪叫三五咩我。我
0: 要吃
3: 个
0: 两个片嘞！我知，你把酒收
1: 翻过
2: 去。我用妈妈九十岁啊呢！
0: 哦，你九十啊？
1: 这个时候
3: 九十岁啦！
2: 对哦，九十岁啊呢！我用妈妈，我讲叫你收妈妈。
0: 我知，好啦，好好哈。
3: 啊，一日无看，一日收，我是要多看些好啊！
1: 我
3: 不
1: 卖看，
0: 好。
3: 我
1: 不
0: 看
1: 啦。
0: 好，
2: 好，
0: 好，
2: 谢谢，好，好，谢谢。
0: 喂，来，好，来，你好。
4: 喂，阿董。
0: 啊，来，你个听，你个听，你个听。啊，阿娜，阿娜。
4: 哎嘿，这因为要有当去外国，外国
0: 三年，三年，三年，嘿，
4: 三年啊啊，只这个好了，谢谢啦，你多瓜，谢谢我，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好，
1: 这个有收到啊啦，
0: 有啊有啊，三年啦，
1: 对啦，
0: 哦，会当藏三年，哦，啊，你啊看咱啊阿雄妈妈啦，
1: 嗯，
0: 一共九十啊。
1: 我嘛，出来，精神听起来真好呢。
0: 讲嘛就像三分八卦，在我无看个人啊。
1: 对没？
0: 我是讲伊讲话清气神，我佫正好啊。
1: 唔知啊，叫石头六七十岁啊。
0: 啊，伊讲买六阿吧，买六阿食，即嘛食四阿去啊。
1: 佫剩两阿啦。
0: 啊，即嘛为古为成家。
1: 对。
0: 啊，伊今日过来买三阿。
1: 是。
0: 啊，你就对啊。
1: 你安尼好歹，你就问伊就知啊。
0: 对啦，你佮想九十岁啊。
1: 嗯。
0: 哦，啊，食起来哦，唔系讲你看无看。
1: 嗯。
0: 咱家己感觉就知。
1: 听声头嘛知，
0: 对，咱咧食起啊，绝对咧帮到会较大工。
1: 你看有几公两百，神神淡淡，无讲话才有精神呐。
0: 对对对对，啊，咱若需要，咱电话再改警卡。诶，趁即阵哦，
2: 嗯，
0: 廖部长拢小咱啊啦，
2: 对啦，
0: 四千八，好加剩三千八，
1: 今麦上上是三五八零呢。
0: 啊，今麦人第四个一盒是3580，
1: 上缩上缩啊。
0: 啊，第四个一包是2公克哦。
1: 对
0: 哦。这故事图片您注意听，这是重点哦。第四个一公一书哦，伊介绍的是一盒，我来跟我讲一个
1: 三十包啦。
0: 我来三十包哦。 伊一包是两公斤，
1: 嗯，
0: 伊是卖拍折楼，
2: 嗯，
0: 欠交八八折是3580，
1: 我不管给4000倍啊，
0: 对，啊咱家吼是3盒加3个月，
1: 是，
0: 俺是咪给人两个月啊，
2: 对啊，
0: 给人两个月无大件，伊江医师伊也是一天爱加3-4包，啊咱闽南一天一包。因咱一包低两包半，
1: 对，
0: 啊，你咱全国家人量家人较侪啊，
2: 对啊，
0: 介绍咱家里廖部长哦，本来讲3500倍的，伊讲还没八招都变，
1: 没事，派点，派点，派少招系啊，
0: 过去3500，
1: 对啦，
0: 3500过后你食3500，
1: 要挨你又紧咯，
0: 你甲看安尼咱赚偌侪，
2: 对啊，
0: 介绍比人较少，
1: 是啊，
0: 第二量比人较大，
1: 较足量啦，
0: 第三工数佫食比人较侪工，
1: 对，
0: 你看都是真正。开一条钱都赢三行，
1: 哎呐，
0: 真正都天地里拢赢，
1: 拢赢，
0: 哦，真正天地里拢。
1: 转寿司拢会在教，
0: 哎，
1: 我问啊，转寿司的拢在教，哎。
5: 我懂
0: 啊，啊，西瓜懂嘿。
5: 你有几人啊？喂。
0: 有几啊？我有几就85号啦。
1: 你哈哈，
5: 85号了。
0: 对啊，我几乎哦，无派去啊，稍微才85号。啊，我见衣服较水啦，我见衣服较水啦。
5: 你讲你唔
0: 是？啊，无啦，3500啦，系啊。
5: 3500。
0: 对啊，对啊。
5: 你最好我是存差不多，较无去夹啦。
0: 啊，你乖乖，你今家你今家，你去三阿冇，就食3500。今
5: 家哦，今家有加工，我有只。
0: 小块
5: 萎缩啦，
0: 老化。几条小块
5: 咧
0: 萎缩啊？
1: 嗯，
0: 哎，
5: 萎
0: 缩。阿你阿你你阿紧只紧只吼？
5: 阿你阿你诶，你诶，你诶，迄个，我都年台拢叫你诶较济啦，我是讲阮大姊拢听你诶，阿伊咧讲啊，有几个迄买着。
0: 你就西药来吃，啊，中药来吃，安尼啦。啊，你起码要叫
5: 你要买一组，买两组。啊，啊，一组是偌济
0: 咩？一组3500啊。
5: 一组3500。
0: 对啊，啊，你要你你甲恁大姊两个拢要吃哦。
5: 我干那我吃呢，阮大姊无啦。
0: 哦，恁大姊无哦，无分就对啦。
5: 系啊
0: 系
5: 啊。
0: 哦，啊，你
5: 啊，伊比我细，我比我细，唔免吃啦。啊啊，如果单只料嘛，无讲介大讲啦。
0: 应该，伊叫大姊，应该好少比较侪啦。
1: 一定的
0: 啊。
5: 伊在搞啥啦？你靠呀！
0: 好，好，好，来，不，去到。
6: 听去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回报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挂，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是分600元，鼓励长辈留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00-205-4971。
10: 为了沙田沦陷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花莲以及嘉义管区，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控制训练。到时阵手机就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一旦就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定位是0800-177-177。
1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今日的洛港隔离都亲像是今日的时空的隧道里面，空气中充满着
10: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啊、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起接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铺头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人都在问啦，廖部长嘛，
1: 啊是，
0: 人讲哦，啊你这是你这是胶囊还是哦还是胡奶？
1: 胶囊做袂落，那么做这胶囊，你一顿爱吞十粒。
0: 加死人，
1: 哎呀，因为伊个剂量就是安尼啊，
0: 哦，
1: 它剂量就是安尼 啊，所以咱就做成一包，有个啥色一包，捆包啊，
0: 捆啊，
1: 对，
0: 啊，你最卖用伤多，
1: 你袂使直接甲倒喺嘴个哦，因为伤大包啊，你会砸掉，你倒一杯啊，滚水，
0: 你爱用杯啊，
1: 嘿，
0: 啊倒了啊，水用一束啊，
1: 对，
0: 啊拉拉好嚼，
1: 拉开，
0: 啊你就甲啉咯，
1: 啉咪安尼效果才出来，
0: 是哦，啊你啊一羹一边条啊，
1: 对啦，
0: 啊你就啉一礼拜啊吼，
1: 嗯。
0: 你慢慢啊，发现讲，哎呦，啊，我咧放着会愈来愈清，
1: 是
0: 啊，较无一挂阿摩尼亚味，臭料泡味就豆豆啊改善啊，
1: 是，表示你有机功能有豆豆在恢复。
0: 但是，
1: 哎，
0: 你那为啉了啊，
1: 哎，
0: 一礼拜来放着愈来愈臭，
1: 阿摩尼亚味搁较重，还是搁较浓诶？
0: 我跟你讲，安尼你爱感谢我哦。为什么？因为你不得不搞你将你诶有脂肪诶迄垃圾嘛吼，做一遍甲清掉。
1: 健保叫我感谢你啦，减一个洗洗呢啦。
0: 因为安怎讲呢？咱各位是大好朋友，臭水沟咱拢知啦吼。臭水沟就是固无清，
1: 对啦。
0: 一挂塑胶篓啊啦、杆啊啦、树枝叶啊啦，去踢掉的。
1: 啊，你头先那个拉也更加臭啦。
0: 哎，啊，你是
1: 抹呀，愈拉愈臭。
0: 啊，是不是它的水湿不通？
1: 哎，
0: 啊，泥固过深，遐就变臭水沟啊。
1: 嗯。
0: 啊，你要甲清掉，是不是清大路迄、那
1: 个？恶
0: 咯，是不是恶？迄味拢过一起来。啊，你甲清清的来就清去啊。
1: 对啦。
0: 来两工啊，就无味啊。
1: 是。
0: 哦，安尼你了解吼？这就是这个管理，就是拢安尼讲，一模一样啦。
1: 对啦，
0: 啊，你就是爱食，
1: 哎，要食，我来讲全世界上少了，我来。东哥，你看嘛，每包是咪两克？
2: 哎、欸，对啊，两克啊。
1: 每次一包，每日一到四包。
0: 哎、欸，够许多呗。
1: 我今日还在看网站，
0: 咱今晚拢有手机啊。
1: 对哦。
0: 咱今晚手机拢有智慧型、
1: 欸。对哦，你又怪掉啊。
0: 啊，你甲你甲 Google 咯，
1: 哎，
0: 你甲 Google 咯，手机甲 Google 咯，江医师介绍的，哦，江医师介绍的。伊是写3580块，
1: 还是今麦有特价哦？
2: 那不，
1: 我特价是4800哦。
0: 有有哩，伊也是有特价哦。
1: 两克对吧？
0: 两克对啊，
1: 一缸一包到四包。
0: 一缸伊讲一缸一包至四包啦。
1: 对，只要30包，还是同款。
2: 有啊，
0: 我问你讲廖先生，
1: 哎，
0: 伊30包，一缸啊只四包，
1: 哎呀，真正都严重，你存15%、20%，叫你只四包，你就写只四包啊。
0: 吃四包，吃几天而已，一天而已，
1: 28呀，
2: 对啊，
0: 吃8天不够呢，
2: 对啊，
0: 这样四人一礼拜，一礼拜开3000块，
1: 4800，你这边开13580，
0: 对啊，你看我熬得到啊，一个月没开，哦，我刚刚听到说我过卡成过。
1: 你这条唔开啦，你啦各地飞行正规的啦，全部卖烂啦，
0: 哦、
1: 一个7000到9000啦，一礼拜飞3届啊，
2: 对哇、啊，
1: 3000满意啦，开多一个较少咯，
0: 会毛病啊你，
1: 啊你开了会好诶，你一个月一礼拜飞3届未好诶呢，后天礼拜搁更新搁轮岗搁飞3届，
0: 啊你这吼、哦，你咧食这你免惊，
1: 哎，
0: 你免惊讲为什么你改油脂，你改胃，就
1: 高兴过，那个改油脂，
0: 伊是。完全咧，甲你过油脂，保护油脂，保护你个膀胱尿道。
1: 啊，你油脂肪啊会轻，你放尿会大放，
0: 啊，佮
1: 放尿头闪尿尾，
0: 佮一项，你绝对安心啊，个只。
1: 是，
0: 咱台湾上大间个病院
1: 太大啦，
0: 台大间病院
1: 是。
0: 即间你若佮唔白咧，我怀疑你唔是台湾人，
1: 偷
0: 渡客。真啊，咱台湾上大间个病院伫台北啊，台大医院啊，
1: 医疗团队是上盖完整个啊。
0: 第二，这间啦，咱台湾大间病院比中介较大间，哦，台大上出名的嘛，哦，比永中更加出名。台大这间是咱台湾的地标性上大间的医仪器、医生拢，叫精英拢在呀，
2: 对哇，
0: 上大间的嘛，
2: 是啊，
0: 伊都佫爱甲韩国买啊，
1: 所以也困呐。
0: 你佮是伊爱佮买伊的困转来红啊红，你佮看阿无江医师，诶，江医师嘛足出名，
1: 对哇，肾脏科的。
0: 是相对啊，几科诶诶权威哦。
1: 新诶，星光医院诶，肾脏科主任医师。
0: 哦，伊是星光诶
1: 啊，是星光诶，系啊。
0: 哦，即啊，你个星光，伊是星光病院，是药 志科的权威哦，
1: 主任秘书啊，
0: 哦，你个成功伊的电视的介绍，
1: 伊嘛讲一句啦，大家的细心啊，来个肾肾脏科啊，迄拢想换，
0: 拢想换啦啦。
1: 所以你讲你即卖一个八五六，一个15%、20%，一斤食，
0: 太紧嘞。
1: 哎呀，你等下等下15以下，其实你就一天食10包嘛。
0: 你趁咱借这个机会啦吼，那我提醒咱各位心肌病的时段好朋友，恁若有时间等去病院的客慢性病药啊吼，我希望恁来做一个检查。
1: 哦，对啦，系啦，
0: 这个恁甲医生检查讲啊，我腰脂肪、腰脂过度哦吼，肾失调、过滤率，
1: 系啦。
0: 嘿，这你我惊讲恁若不要讲，恁叫一个会晓讲的哦。
2: 对
0: 啊。恁要讲哦，啊我安尼哦，这个要验看卖啊。
2: 嗯。
0: 你也肾失调过滤率，你个验看卖，讲到底我这么是几趴？
1: 对啊。你个讲腰脂功能有几趴？
0: 对啊。啊无哈，对啦，无你就甲医生讲哦，你唔系咩个个登记讲哦，啊个个。
1: 咩验腰脂都系贵了，个你挂落来验。
0: 无啦，我讲哦，个人公公安登记哦，啊都病院啊都抽血检查，佮摕只慢性病药啊。
1: 检查偌济？唔知。
0: 啊，侬当都唔知，你唔知啦。恁爱了解，
2: 爱问
0: 慢性病药啊，你尤其你老长期咧食高血压、慢糖尿病的慢性病药啊，吼，恁这项一定爱注意。
1: 所以你的腰肌功能，我因为食药啊，一直衰退去。
0: 恁爱记好，腰肌功能从几趴？
1: 对啦，那伊都要讲啊。
0: 啊，你起码按你上简单了嘛，腰肌功能从几趴？你叫护士医生给你检验者。啊，你爱记哦。那15%以下吼，我讲你都需要注意啊。
1: 哦，这
0: 都医生。我免讲，医生就甲你讲，叫你洗好钱
1: 啦。
0: 伊会甲你安排讲哦，无看要拜啦，拜伊就洗车去甲你载
1: 啊。好要便宜些啊，要外口些啦。
0: 对对对，好。啊，你恁上届标准的是，那上正常是90至100。
1: 对，90以上就拢会使，那拢70岁。
0: 我甲阮主任啊吼，是100控
1: 啊，对，上届好诶。
0: 啊，有超过几十
2: 数啊。我103，阿董104。
0: 哎，我超过几十数啊。
1: 拢无咧食西药啦。
0: 无啦，我贵，但我剩60。我拢无咧食食，
2: 我拢食保健品，
0: 我拢食阮兜的保健食品，食头11项啦，
2: 对啦，
0: 嘿啦，我拄啊边哦，拢是我的保健食品啦，
1: 啊，所以都保养啦。
0: 一天过前我嘛食个足无用的呢，
1: 啊，足无用诶。
0: 我来讲，我今个月未记哦，即罐偷个食落去两粒倒落喎，啊，即罐放一边啊，啊，食完啦了后，即个洗完头，
1: 哦，你这刚刚哭了就上山山啦，食过就拢熬一下，拢啊，这拖鞋拢无食过，迄拖鞋拢食过。马仔就不轮过来。
0: 哎，我讲，啊，你再去食唔到，你再也未讲我去食唔到。
1: 在香山山。
0: 系啊，啊，无你我讲，你即个看到坑到啊吞到话哦。哎呀，啊，我即两条手指啊无。
1: 是。
0: 你也未记嘅。
1: 你安尼有都无用。你若想，你若唔讲
0: 啊，
1: 拜二来去看国会
0: 啊，
1: 拜二来去看腰肌科，过来跟你讲并发症，过来讲拜三看眼科。
0: 哎，有影呢。
1: 嘿，国卡无用啊。
0: 我常常咧讲嘅一句话啦。准会当保养，恁是足开我。
1: 那规工干那底下轮哦，病医甲问哦，人是讲病医，哎、欸，你是大家哟，那我来甲你问对，你拢知道。啊，我都拜一个拜五，我都有来。大刚拢无敢哭，因为并发症。
0: 哎、欸，你那咧治疗吼，其实无用
1: 诶。无用啦，
0: 啊，佮家己足艰苦。
1: 哎、欸，你底下拜3点钟，为着看医生一面，迄、是医生看到你就要死啊呀，那、我再就拜下久。
0: 哎、欸，我有影咧，你那去病医哦。啊无创啥，干那挂一科哦，你就前头一步啊，
1: 一步啊啦，
0: 你就下早8-9点到到啦，去到病院你是咪健保卡查了？
1: 查了，你就
0: 查了，对，等光我就等啊等点外钟，啊掉个你啊，因为我讲啊等外钟掉个你啊，即马看参医生公布三句话，
1: 对啊，
0: 啊即马医生佫叫你出去，啊你即马佫待遐等药啊，佫等，啊即马等个药啊开掉好，我哋到啊，
1: 佫等等公车等，
0: 啊佫
1: 等过
0: 啊，佫等坐车。都你要来啊，等坐车要到啊，等坐车啊，都一波打，
1: 是，
0: 都唔知你冲啥货，
1: 唔知啊，
0: 唔知你冲啥货啊你啦，
1: 当看一科呢啊，嘿，医生来，哎呦，你这有应用到有治无，即款目睭毛都
0: 有了，
1: 掉了，检查目睭，
0: 哎呀，
1: 都规一礼拜7天啊，
0: 啊，对对了，阿外公，所以会当不用哦，
1: 是呢，
0: 咱啊食个即个好手啊，会当不用是咱的幸福，
1: 对，
0: 啊，来当开小寡钱是咱的福气，
1: 嗯，
0: 你唔通等个治疗。开大条钱，佮无法度开，迄阵你
1: 都，
0: 你都可怜啦，
1: 佮袂好，
0: 来个佮袂好嘿，啊，迄阵就真正就真正啊，唔，迄个来讲，迄个真正唔知要哪形容啊，
1: 我开钱，我见会好，迄拢无 无要紧，对无？你开钱，你讲啊，你恁去派去啊，开钱收你哦，医生讲啊，你这开钱未好哦。
0: 啊，咱五脏六腑每一个器官拢足重要，
1: 系啦，
0: 拢未使减的。
1: 药剂主要就是帮你排毒，
0: 对对对。
1: 咱大家来毒素，你看今麦毒油的啦，
0: 对啊。
1: 你免烦恼后摆食，你先烦恼你进前食，免那排掉，靠这两粒命啦。
0: 我跟你讲哦，唔系干那毒油啦，啊，烤地油啦，大油，
1: 豆油，
0: 啊，佮有的
1: 辣椒，
0: 鸡啊，有的鸡啊嘛有呢，
2: 哎呦，你就变成嘛有啊，
0: 对啊，
1: 破未了啦。
0: 哎呀，你个想啦，大行拢有鸡，就拢有一挂化学的，一挂色素，虽然检验标准来，但是你个想，你若干那食这行是不要紧哦，但是你食几啊种，迄个标准，迄个标准啊，综合起来都拢
2: 没标准啦。你个心里个累积起来就是大数量。
0: 无啦，都我讲的一句话啦，你若今日看三科啦，三科开好的药啊，内面拢加起来胃药啊，啊，你是咪就三包药，你食三粒胃药啊？
2: 是啊，
0: 啊，食久药剂也歹无，很歹，因为你过量啊。
1: 对啦，
0: 啊，你若干那看一颗药啊，啊，无过量哦，但是你若看两颗、三颗有重复的药啊，迄就变过量啊。
1: 是
0: 啊，过量医生嘛唔知啊，医生
1: 冇
0: 来知啊，
1: 冇讲科，
0: 冇讲科，医生唔知啊。啊，你食的人，你嘛是一直食，
1: 是
0: 食到尾害死药剂。有记住做运动诶，来讲真，有记住做运动啊，做不过，系啊，啊，所以哦，爱甲咱诶有记帮啊清清诶，有记帮啊清好后，对咱诶排尿功能会加分，
2: 对，
0: 和咱诶排尿功能会较顺，
2: 是，
0: 啊，垃圾啊都会紧排掉，毒素有毒又紧排掉，身体再健康哈，好啦，空白空空。
2: 一空即两三，
0: 来啊！听一下现金公布来结果起啊！

0: 家过去的哦，钱较袂无去啦，较袂拿出来开。啊，咱的电话0800-7200-7123，来哦，啊，大家准备向全国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哈、
1: 哦。是，
0: 这含大大都爱去向韩国。甲买啊，讲，
1: 系啊，
0: 那会知影就知，啊那唔知啊，你耳耳啊照我者，我详细讲我听。来进广告吼，来就是咱自己哦，个性员啦，
2: 是，
0: 你个咱的腰肌的，
2: 对，人讲唯一自己能逆转你的肾脏啦，
0: 啊对，
2: 预防失心啦，啊其实我要讲啊，唔是你即马滴咩已经无尿啊，还是医生跟你讲你剩30只爱食哦，
0: 无、哦，
2: 你今仔伫咧60以下的，
0: 哦，
2: 就是讲有你60-70的，你拢爱来食，
0: 我讲你甚至80-90嘛爱食，你爱保养 啊，对啊，
2: 你只要无想要惊到失心这条路，我用腰肌。是咱唯一的排毒的器官，
0: 對對
2: 你但只系毒素排未掉，就体内循环
0: 啊。有啊，
2: 洗身是万底深坑啦，因为一洗落了后，你就一礼拜三界啊。
0: 我讲洗到尾，规世人拢割掉
2: 啊！你就是
0: 你走无路啦，你走无路。
2: 连过年你都无得休困，
0: 无得无得。
2: 我所以讲，要拿来片面，然后研究26年啦。全世界研究26年，韩国第一研究出来就是讲，油脂肪啊顶头遐垃圾啊，给你清掉。
0: 清掉咱油脂的排泄功能就好啊。
2: 恢复了后，水泄会掉，垃圾啊排会掉，你自然盐分你就流会掉啊。
0: 有啊，
2: 哦啊，所以讲全世界即马唯一一条路就是讲韩国买这个 LM 菌。
0: 咱台湾的代代大金病爱向韩国买哦。
2: 啊，伊即马第一代代来第一用的慢性病辅助疗法啦，就是讲你已经食西药啊，食到已经滴咩死心啦，伊就叫你给你。去买啊！
0: 啊，
2: 一开下就是4000倍。
0: 哎、欸，那电视也有咧广告啦，
2: 对，电视都有广告啦。
0: 那医生挂目镜先讲哦，江医师伊咧伊咧介绍一盒一个月，甲咱赶快给侬食一个月
2: 4000倍。
0: 但是伊是2公克，咱是5公克。
2: 伊一刚爱食上侪一个四包。
0: 伊啊，咱唔免，咱顾客安怎，咱一包都有够啊，
2: 一包都有够啊。
0: 伊哦，
2: 这物件现在真哩有效，伊主要就讲油脂肪啊，遐垃圾啊清掉啊。你油脂内底垃圾物件，你都排掉啊。
0: 对
2: 啊，排掉了后，你都袂做。像咱咧讲尿毒啊，
0: 啊你存有洗药剂的人买当吃哦。
2: 哎呀，结结你放有药，你得要一礼拜三回，看用剩下2回不？
0: 哎、欸，咱曾经有一遍的记录，咱听有在多少，我袂记的。
2: 是，
0: 不教我讲过。伊说认真吃咱的个性丸。
2: 是，
0: 你阿姨哦，伊洗药剂洗3遍哦。伊真正洗3遍哦，伊讲啊，足认真食咱的。伊一天我甲你讲哦，咱一天是毋拢叫人食一包，5克对。伊、一天拢食2包，
2: 啊，
0: 伊水
2: 青，
0: 伊水无啉真多，因水药剂唔敢啉真多。伊讲早暗拢各一天拢食2包哦。伊食头唔得6盒7盒啵，伊即马洗药剂哦变洗2遍哦，
2: 哦，不是你有尿啊，有尿医生就来讲，你我都家己排啊，就免过来洗啊，
0: 人伊是讲我听，
2: 对啦，
0: 啊无伊无讲我不能炸，
2: 这是包括美国上歹地条，人 FDA 官方认证，美国认证，全世界病院哦，医学界啊超过50项文内的文献，
0: 有，
2: 全世界有17项专利，
0: 17项的专利，
2: 就是讲要家你药剂的功能恢复的，只要呆呆家你讲，你只要即马。一个半月就拢有救
0: 啊！对，有拢有救哦。
2: 15以下就无阿多啊。
0: 哇！15以下，你医生就给你通知洗药剂啊。
2: 那个是爱洗啊。
0: 啊，所以咱即款的经营之啊，各位是多变。你药剂忙啊，你肾失调过你存偌多，你唔通存15以下。
2: 妈妈讲，我都唔知存偌济，安尼你就食就对啊。
0: 你今我讲你先食
2: 60遍、70、70遍、80遍、100遍。
0: 你存恁多啊？人家咧讲诶，咱就是阿姊有哦，诶，大台中诶，
2: 是，
0: 咱正。上两粒药剂，
2: 哎，
0: 伊跟他存几粒，
2: 挂几粒掉啊啦。
0: 啊，伊肾丝球过滤率是50%呢啊。伊食咱的个性丸足认真咧食，即马来个80-90啊。
2: 对、哦。
0: 已经升起一个80-90啊，讲是咱正常人啊、哦。
2: 连家己哦，都感觉无可能咧。医生都甲问讲，啊，你是食什么？
0: 啊，对，伊想讲哦，啊，你几粒的几粒药剂的白血功能
2: 比两粒的较好。
0: 是啊，啊，咱正常是爱80-90啊。
2: 对、哦。
0: 啊，你食个病。会有个正常价
2: 啊！你嘛是几点名呢？
0: 对啊，所以咱够是多变，咱不管咱两条药剂还是几条药剂啦， 一定爱食这项未使无只尤其，你佫长期有咧食慢性病的西药，
2: 尤其佫是食两项还是三项
0: 诶？对，哇，你更加一定爱食。
2: 做咧药剂嘛，真辛苦
0: 啦。啊，放心啦，咱无存电视卖遐贵啦，
2: 四千八，
0: 电视四千八，讲讲听著爸爸姐讲卖3580啦，伊一个月3580，伊无买只盒送两盒，伊无哦，是咱廖宝定教有诶哦。你要记住了，你不是现在刚现在了、
2: 哦、好啦，我们收代言会啦、爸爸姐给你们大家人吃起有几个好啦，
0: 人我们的保证是买一盒送两盒，
2: 对，
0: 人他又没到3580，来说80块贵起来买
2: 拿80妈妈搭搭啦，
0: 贵起剩3500，
2: 是
0: 这样给你吃3500，
2: 拿完就没了、
0: 但是、你看这样小有小小小，
2: 人家3580是一盒、你今天没到3580，3500拿3盒，
0: 啊，佮咱的量一包，只能两包半，
2: 啊对哦，
0: 人两克，咱五克，
2: 是，
0: 来了，
1: 哎，温先生呢？
3: 哎，来杯茶，
0: 好，
2: 一包一包哦，
0: 一包对了啊，哈，
3: 好了好
2: 了，爱泡的水啉嘛，爱泡的水啉，
0: 好，哎，阿来温温那水对，
2: 对，我拢一直讲爱泡的水来对啉，你的效果才好，你直接倒在嘴的效果袂好，
0: 哎对，你怪讲你用一个杯啊，
2: 哎。
0: 冰温啊，冰温冰温零温零温的水啦，啊，你要倒一束啊，拉拉的，咱那一包五公斤嘛，
2: 是，
0: 啊，你个拉拉拉拉个吞了，啊，这个当破咱的保健食品的药啊，
2: 家里任何保健食品能做会食，
0: 嘿，你个咱的药啊，咱阿东个廖保定咧介绍的咱的保健食品，你拢会当个男的做会来个配来个配落去啊，哎，拢会用的，哦，啊，恁要爱爱较紧的，重点是三盒哦，3500块多吃三个，保存的期间。三年来了，好，蔡大姐，这八只过啦吼，食只拢袂歹吼，袂歹，真正袂歹。
2: 好，大包你就免烦恼
0: 啦。啊，马边听讲有臭到破皮
2: 啦，马
0: 边烦恼又几闹食，长期食西药啦吼。我讲你臭到破皮，阿摩尼阿咪绝对走袂去。
2: 这位严重噶，不是干那放尿有味啦，干那坐地遐老怪就有阿味啊。
0: 对，
2: 你看迄毒素拢排袂掉啊。
0: 哎，毒素哎，我排是唔在靠药剂。
2: 对啊。
0: 你不加这药剂，你我个搞迄药剂帮个清清的哦。
2: 掉呀、
0: 啊！你本来本来我到我来讲啦，
2: 就开始会憋寒。
0: 你从咱家的门卡口会吹高啊，那无见清清的，是不是拢脱掉的？
2: 是计伊嘛啦！
0: 啊，即马脱掉是咪臭到破味啊？迄个哎呀，臭水高味拢出来。啊，是咪拢哦机关啦？迄味啊臭！哎呦，穿你电话进来进来清水高啊！
2: 你个唔穿，你个唔穿，连恁带白水坑都剥出来啊！
0: 对哦，来你好，
4: 阿董诶，
0: 你好是阿伟姐啊，你好。再
4: 过来买几多啦？
0: 我买少啊，一斤一包哦，一斤一包哦吼。
4: 我拢无断呢。
0: 哦，无断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安尼继续顾客吃落啊。
4: 系啊，
2: 有几个好啦，哈。
0: 好，好，谢谢，好啦，你好。喂。
5: 你好。
0: 阿哈子，你好，我懂。
5: 我要个
0: 性丸。哎，个性丸，要几组啦？吼。
5: 要两组。
0: 哦，两组好，好，两组都6000-7000吼。
5: 啊，算讲黑猫的送哦。
0: 好好好，
6: 我带我处理哈。
0: 好好好。
2: 好，
0: 我来给你处理哈。好，好，谢谢哦。你啊看，一组两组拢有足侪人，
2: 伊个
0: 保存，伊个保存期间是三年。
2: 这种上新呢，你放心嘛。
0: 啊，你啊看，恁阿哈子，伊住台中，你啊看，伊逐工在吃，伊唔捌咧断咧。
2: 唔捌咧断咧啦。
0: 啊，这吃吃，恁杂波走啊，包括吃素食的好朋友，你拢会当吃。
2: 人古早讲一句，有几那拜你爸病就招来啊。
6: 哎，这想呀。
0: 哎，人讲哦，
2: 目睭嘛歹，
6: 系啊，
2: 心脏嘛歹。
0: 啊，我跟你讲哦，含骨头都歹。
2: 啊，对啊。
0: 恁会记的人，人
2: 心主管嘛。
0: 哎，人讲。心主骨心啊歹，骨头都无好，
2: 目睭就歹去。
0: 啊，人家讲我肝主筋，啊肝啊歹，一日筋多就往那倒歹。
2: 你要看有几话重要。
0: 好，啊，咱那边咱电话在联络交代，0800-7100-7200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来，啊，听歌了哈。咱来听一首《纸甲笔》，啊，咱的电话家己跟联络交代，0800-7100-7200。

0: 这都不好笑，都都在我这里讲的啦，你都会使 Google 上网，
1: 啊对，
2: 拢找有的啦。
0: 嘿，真正拢看在面前，诶，手机啊，恁若那个 Google 了，个查了哦，嘿，江医师，人伊咧卖两公顷，
1: 对，
0: 3580块，人伊讲叫做庆祝八八折，
2: 我们原本4800，我
0: 咧之前
2: 无咧用台机呢，
0: 伊原本是4800，
2: 对，
0: 啊，即嘛剩3580一个月份，
2: 是，
0: 但是伊重点哦，
2: 嗯。
0: 伊那较严重的是叫你一天上最当吃个4包哦，啊你个收30盒啦，30包啦，啊你那一天那吃4包都一礼拜都无啊，
2: 一礼拜个过半天都无啊，
0: 哎啊咱是会当我咧足足吃3个月哦，
2: 哎呐，
0: 啊个钱个比个俗，
2: 哎呦，不用明星代言啦，
0: 唔
2: 免电视拍广告，这是咱的优点啦，
0: 嗯，
2: 哎哈哈啊，所以你啊话我来讲，卖讲3500。3800，你嘛是爱买啦。
0: 明星啦、艺人啦、出名的人哦，
2: 拢是爱钱啊。
0: 伊啲代言跟他叫出来广告，介绍遐好。
1: 对啊，无我问你啦，那地名
0: 都是啊。我走运动啊，咁走运动，我好这名嘛唔丢
1: 咧。对啊，你走运动都无记得啦。
0: 以前冇到走运嘛吼。
1: 阿妹，
0: 阿你冇啦。
2: 你看咱大概啦，讲棒球啦，
0: 哦，还
2: 是什么世界比赛，我外表什么五叉制药，感冒用输输嘿，
0: 嘿
2: 是咧砍棒的400万呐。
0: 哎，你去存咧啥咧？人咧看棒球哦，啊，写上外靠呀，要讲红不让呀，伊个头像呀，
2: 砍板那个砍棒，
0: 嘿正中啊，
2: 嘿那个广告，
0: 嘿正中啊，嘿拢足贵个呢，
2: 嘿拢广告费呢，
0: 嘿哦，
2: 你看棒球选手哇，
0: 啊，佮迄衫
2: 衫顶头。跟他绣一个公司的 logo，
0: 呀，伊那衫哦绣几行，
2: 哎，
0: 正手倒手无啊，
2: 看你这个如羡慕的所在，如贵
0: 啊，对，
2: 哦，这东西广告啦，
0: 我改讲，甲百货公司的专柜，
2: 哎，
0: 感官意思
2: 是啦，
0: 百货公司的专柜，你那摆钱的去路边面的所在，
2: 像罗昌啊，还经常贵，啊，等手边的享受啦，
0: 哎，这真正呢，
2: 哎，一个贵一个月相关的在120万。上少也使上个8万
0: 啊，对啊！
2: 我来讲啊，你那边到底是广告费
0: 啊，
2: 还是有效的官僚费？
0: 我讲啦，阿别嘛，人民去管，人最主要咧开钱要交效的，
2: 对啦，
0: 咱交效对。
2: 我感觉讲，有诶人可以唔知讲到底什么人爱食哈，我先甲你讲，有只镜头你定爱食蛋白尿。
0: 两尿杯，
2: 哎，你放尿起泡啊啦，
0: 哎，
2: 放尿肚拢未消啊啦，
0: 放尿起泡两尿杯，
2: 对，迄就是你来营养拢放掉啊啦，
1: 哦，
2: 第二就是讲放尿次数不正常啦，
0: 哦，放尿不正常啦，
2: 一个人正常啉水一缸哦，放尿大概6遍啦，
0: 啊，
2: 你个8遍啦，
0: 啊，
2: 有诶妈妈讲一暝就起来5遍啦啦，
0: 哦，有啊，
2: 有几个人都已经在衰退啊，
0: 哎，
2: 哦，啊过来尿潜血。
0: 哦，
2: 你检查是医生给你验有啊，尿潜血呀，有啊，跟你讲啊，你的尿内底有血尿啊，哦，
0: 有放有废尿啦，
2: 人家是碱啊，你是加有啊，
0: 所以
2: 就是讲尿里面有潜血啊，
0: 就
2: 表示你有几公两脉啊，已经把血当作垃圾啊放掉，
0: 有，
2: 去营养而已，你放掉呀，过来身体水症，
0: 哦，水症哎，
2: 挂水，
0: 哎，挂水也有几无。啊！哎，气流哎，气流拢会耐流，
2: 都开始卡症，过来手症，过来面症。
0: 我讲上起头就是卡盘，
2: 对，
0: 卡盘整无够，你卡多年整来打，
2: 对，
0: 哦，
2: 整个人在拢讲诶，手表挂袂落，挂面诶嘛拢规个拢整起来，
0: 规个面拢汗浮起来，规拢整个整头嘛拢整起来，
2: 讲月亮脸啊啦，
0: 啊对，
2: 哦，迄就是已经身体水症啊，都摆袂掉啊嘛，过来贫血，较早你都无贫血，啊，即个严。这两家人以前讲我贫血，你有想你的血走去倒？
0: 哦，对嘞。
2: 就是咱才到讲啊，潜血反应，你药剂无好，伊个血放掉去。
0: 啊，
2: 你这贫血，你补过较济血嘛无效啦。
0: 啊，对啦。
2: 哦，我安尼讲，我你顶头下骹咧流，你都落过较济钱落嘛无效。
0: 无卡抓。
2: 落地啊，如果来讲，缩加落个流水啊，你是变啊低汤啦。
0: 啊，对咩？
2: 哦，过来高血压的人。
0: 哦，高血压。
2: 高血压的人，有说高血压的肾虚损。
0: 哦，高血压外国。
2: 那别过低的药剂吧。
0: 啊，对，白啦。
2: 你别。等下滴个油脂，你可能最多头会开，一直抢，一直抢，迄个油脂让你抢个烂
0: 去，烂去，烂过过。
2: 你个油脂，你脑高血压，你都唔免想啊。你24点钟，你个油脂就是你个高压水柱在抢，会烂无？
0: 哎，一定烂。
2: 所以你就是一定爱食
0: 啊。对。我
2: 过来听听腰酸背痛，规个人神神懒懒的
0: 啊。
2: 什么人会安尼？
0: 哦，即我讲，即做杂波人较
2: 多。嘛，
0: 啊，随时呢杂波人
1: 啊，
0: 拢
1: 糖尿病人嘛，哎呀，
0: 糖尿病嘛，哎呀，
2: 做啥物拢无做，啊，无你做错当啊，规工坐伫遐咧，哎腰酸背痛，心主骨。
0: 啊对，啊人讲肝主筋，
2: 啊你腰子功能歹，骨头营养放掉，不怪寒烧啊，不怪疼，
0: 对，
2: 啊规工神神奶奶，你毒素排未掉啊，你看下细心的人，当下是咪神神奶奶？
0: 人这毒素那排未掉吼，啊我来讲你咋办哦？来北来啦吼，北来人不到内面看未掉，
2: 规样骨转毒啊，
0: 我讲转毒哦，伊要先排面足紧呢，
2: 规个人个先看乌啊，
0: 对，
2: 啊中中毒感官，搁再来出一项哦，你有人讲啊痛风。
1: 痛风
2: 尿酸的人，
1: 咸尿酸啦，
0: 尿酸痛风的吼，
2: 腰子功能要顾好。哦，把人吃稀奇 ，NO 两下人吃出来是咧吃人咧讲的荷尔蒙，吃些咱那种补血补体，结果你吃了尿酸痛风。
0: 啊丢啊！
2: 啊，你就是因为腰子功能歹啊，无法度排泄遐普林啊，啊，所以这就是讲爱给你讲。
0: 啊对吼，啊这这人啊，这人大家都拢需要吃。
2: 是啊，
0: 喂，来了。
3: 我
0: 是好，你是好
2: 啊！一天一包，
0: 咱一天一包就好啊！
3: 吼，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来你好。
3: 哎
0: 哎，徐大哥你好。
3: 好，阿姨，你们快过来吃。
0: 过油鸡啦，
2: 咸油鸡王啊啦。
3: 但他无料就对了。
2: 对，
0: 阿姨，你油鸡王啊啦，他掉你料就放他少啊。
3: 啊，一分偌多啦？
0: 哎，三千五哩。
3: 啊！你加两份来，
0: 加两份你多吃半年啊！
2: 嘿，
3: 唔多计啦，
0: 啊，
3: 加两份来，我这样我一个无话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0: 啊，好，好，好，好，好，
3: 啊啊！这位，这位姐
0: 啊！啊！听你个听，你个听，你个听，
2: 我姐啦，是吧？
0: 啊，我个一根一包啦，好来，你好，喂，
4: 喂，
0: 是的哦，喂，你好，我懂，
2: 嘿，你好。
0: 喂，你讲话好不好？较大声的好不好？
4: 您叫您无
0: 啊？
4: 刷卡。
0: 哦，不刷卡哦，啊，你在讲话
2: 拢卡车。
0: 你刷卡是顺在讲电话啦。
2: 哎，先别话抄电话。
0: 哎啦。
2: 你讲你一组遐。
0: 无啥要甲你讲话，你咧？
2: 伊个，我甲你讲。
0: 来来来，你甲听，你甲听。
2: 哎，伟阳啊，伟阳啊，嘿。
0: 俺讲话啊，平段讲话。伊个
2: 主演有小秘密，不爱甲你听。
0: 哎呀，讲话我。
2: 伊要甲主演买，伊不爱甲你买。
0: 不要紧啦，什么是重点？咱讲话爱有重点。
2: 啊对啦，
0: 咱讲话爱有力亏呀。
2: 是啊，
0: 无迄个亏哦，我咧讲话你都无力啦。嘿呀，
2: 你像他多迄个大哥，迄个能做，迄个在那边玩机，迄种亏啊。
0: 大哥，
2: 我都亏啊。
0: 伊咧讲。
2: 精神就好啦，
0: 跟我同款，拢单点拢有拉
2: 咧。你个讲，哎，食饭。

0: 饮水的事，系啊，
1: 权威的，
0: 对啦。
1: 伊所以伊伫电视的咧介绍，啊，原底是四千八，
0: 嗯，
1: 啊，即马庆祝八八节吼，咱换3580食一个月份哦，
0: 是，
1: 哦，啊，咱无啦，咱我唔是江医师啦，咱是条部长啦，部长嘛袂心衰啦，
0: 是，
1: 哦，五院八部嘛，哦，啊，咱
0: 天龙嘛八部，
1: 啊，咱五院咱台湾今是五院八部嘛，
0: 哦、对啦对啦，
1: 啊，伊话啦条部长其中一部啦，
0: 我是演发部的，
1: 演发部的，
0: 对啦，
1: 伊话啦庆祝八八节啦，
0: 嗯，
1: 伊话啦个。你个个个地方啊，做老伯啊啦。
0: 董哥讲吼，照电视啊咧3580，我讲搞无开，我那边上了跟8000万元，3500这头
1: 你啦。3500，
0: 哎呐，
1: 不开5000800，
0: 5000800，发生第九波的啊，天龙九部的啦，系啦。
1: 啊，所以哦，以后你食3个月，
0: 是
1: 啊，再开3500块，
0: 真的爱食。
1: 杂波杂波，啊！我甲你讲哦，恁若有时间哦，我阁甲恁调好者。有时间若去病院，不管是检查身体啦，还是摕慢性病药啊，吼。
0: 你拢3个月用免费检查一届。
1: 对，啊，恁会记诶，爱甲医生讲，
0: 诶，
1: 甲我啊检查一下咱诶腰肌诶过度忙啊。
0: 腰看腰，简单讲腰肌功能剩几趴。
1: 啊，对，腰肌功能。
0: 你
1: 讲啊，我腰椎功能哦，
0: 剩几趴，
1: 剩几趴，
0: 哎，
1: 安尼就七七二，
0: 安尼要讲，
1: 啊，七七二，你个记住条，你个医生何时讲？哎，等搞我检查我腰椎功能剩几趴无？
0: 这重要呀！
1: 哦，啊，这检查咯，
0: 嗯，
1: 咱标准的是90/100，
0: 哎、
1: 嗯、
0: 对，
1: 这是上盖好的，
0: 是。
1: 啊，第二个就是60/80，
0: 哎，
1: 哦，60/80，啊，第三就是30/60。
0: 哎、
1: 不过啦，30/60就已经下坡啊，你爱紧注意啊、哦。啊，那唔过唔过，
2: 嗯，
1: 那唔再惊啦。我甲你讲，那个行到30以下、
2: 哦，
1: 医生会甲你通知。
0: 哎，你要准备随行、哦。
1: 你准备爱随行。
0: 啊，那15以下就一定爱洗啊。
1: 15以下。串流，
0: 哎，无啦，
1: 一定爱刷水油机，
0: 那就是放无油才爱说，还袂串流，那就是完全拢无油啊。
1: 你准你就会使讲啊，我惨啊，我爱水油机啊。
0: 因为你若15以下无洗有无，你就全身中毒死亡。
1: 哎、啊、对，因
0: 为你的毒排袂出去啊。
1: 因为你体内毒拢积掉，你不能走去。
0: 还袂串流，还是放无油啊？
1: 来，你好，哎，杨大哥你好，
3: 懂
1: 啊啊，
3: 我。变成个大做七管，
2: 无，
0: 将来无可能，
2: 将来唔包大
0: 做诶，将来无可能。
1: 我跟你讲哦，
0: 你咧讲这个问题，我拢已经十外来问啊啦，
1: 我拢唔敢讲话
0: 啦，十外来问啊啦，卖个乌坑啊，大哥，冲
3: 开车了，
0: 无得冲啊啦，哎呀，
1: 这问题你今日无听讲，我唔敢讲话，
0: 你是第一个问诶，你今日咧今日咧第十个问啊，啊，我就抓这将来唔办，因为这是上世底介绍，无骨卡大。做啊啦，哈、哦！谢谢您，谢谢。
1: 啊！您结果不安怎？
0: 哎、
3: 欸，多
0: 一多，
3: 多
0: 啦，太多优惠个
1: 咩？好啦，一多啦，哈、
0: 哦。对啦。
1: 哦 ，OK 啊、欸，好啦。
0: 妈妈讲啊，我拍摄啊，你跟你做，我讲无好，你嘛未假托，你唔免拍摄。啊，有我就跟你讲有，啊那无法多，我就跟你讲无法多。
1: 你绝对有效果
0: 的。对啦。
1: 这个物件，你食了搞到真正会讲话啦，真正免怪讲啦。真材实料的物件，无你恁即马用咩用头壳想，恁用脚头想着。
0: 嗯，
1: 代的大金病，迄
0: 个话是医生博士来底在研究诶。
1: 伊你甲想，伊就要去甲韩国买哦。
0: 无好人开几千万买台湾总代理。
1: 啊，人咧讲外国医生去甲韩国买，你甲看。
0: 对。
1: 这个物件你甲看，你敢讲无效？
0: 无效就无咧读个歹个。
1: 哦，对不？
0: 哎呐。
1: 对，啊，医生是专业的呢。
0: 对。
1: 伊国家买无效诶，你是要叫医生是要乌坑解大诶？哦，对不？
0: 是，
1: 即公安，我公安上背啊，
0: 对啦。
1: 啊，即你若国未晓要搞，我讲啊，无你只有两个通路，一项伫我遮买，三盒3500，你食3个月。
2: 哎，对。
1: 第二个通路，你电视也买，
2: 是，
1: 甲江医师买，
0: 四千八，
1: 一个月即阵3580，这是咧八折
0: 啦，八八折啦。
1: 啊，那普通时也无什么节日啦吼，是只要食一个月4800，
2: 对，
1: 就这两个通路。
2: 对
1: 啦，看你要行，看你要行多少个通路。
2: 对，咱一包等于2包半，
1: 对，一是2公斤，
2: 对，
1: 电视咧介绍同款的哦，一是2公斤，
2: 2公斤，
1: 啊，咱这是5公斤哦，
0: 包第3包啊，
1: 安尼你。 来，我今嘛安尼讲，你都分析啊，
2: 嗯，
1: 啊，你就做清楚，要方向要行好到位啊。
2: 是。

0: 啊，那古我讲啊，你这命啊，你那古唔知啊，看安怎行？我你待厝，你茫出门。
1: 哈哈哈哈
0: 哈！你待厝，
1: 你
0: 茫出
1: 门。啊，
0: 我甲你报我这命啊，你古唔知啊，看我行。
1: 哎，有时阵去增加阿伯伯咯，伊讲往东当兵行，我那在当兵都是兵，我都袂落来甲你问啊。
0: 我讲，哎，足衰拢安尼。
1: 你今日在阿公左边右边吗？
0: 我爱怪讲，伊无阿多，
1: 伊无阿多。
0: 伊怪讲，我这即你问我这外务队。
1: 哦。
0: 伊在我那上个早晨考。啊，即马去到这钟头，咱唔知啊，对。阿伯阿伯，我问者吼，伊讲好来，我互你问，我讲来，啊，你某某路要哪行？
1: 我讲要叫要哪行系啊？
0: 伊甲你讲，我讲你行到甲下头，较都是说，我南边，
1: 南边都是边啦。
0: 啊，我就心内是讲，哦，较都我南边。啊，我讲阿伯啊，啊，恁南边得多钱？
1: 我就是唔知南边都是边。
0: 人我拢会甲问，啊，恁南边多是边？啊，伊若甲我啊，南边都这边。哦，啊！你当兵那边，啊南边呢？伊讲啊南边就这边，啊安尼就知啊。我拢安尼咁问，
1: 我咁问我南边都是边咧，阿姨啊，阿妹啊，目头一夹啊，目睭掉白人，啊你唔知南边都是边，我都是唔知，我咧甲你问。
0: 下岗人老好拢安尼讲，
2: 拢是当
0: 兵白吧？啊，无就睇，甲即正台讲啊，上白就是啊，
2: 上
0: 白你上白去，
1: 上白都是边。
0: 啊上白啊对啊，
1: 咁咱高速公路有上白甲上南，嘿，我讲大家讲往台中就是上白啊，往
0: 啊，所以我讲这就是地缘关系。是您住在北部，您住在北区嘛？啊，你上白你就才讲要往宏源那边去啊？
1: 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那就是叫做上白，对对对。
1: 但是温温倒出来，我唔知上白多一边。
0: 啊，你唔知哦？
1: 我唔知，现在温温倒出来，你讲上白，我唔知多一边。
0: 我感觉你等于厝里啊，好好研究者。你
2: 到上白就是爱宏源一去啊？
0: 对啊，恁一去就是宏源啦。
1: 左转右转都能到宏源啦，甚至连都能到宏源，所以你要跟他讲左边右边。
0: 你台车有路基无？
1: 路基是啥？
2: 卫星导航啦。
0: 路基你唔知？
1: 罗盘卫星导航，哇哇哇！
0: 你外公你爱去碰只路基，
1: 哎，
0: 啊你即卖应用猛碰，
1: 哎，
0: 啊要内边路基内边分东西南北中，
1: 啊人唔知叫我算命，我摕一个机啊，了来讲的啊。
0: 啊人会解问讲啊，陈先生，你咧看路基讲嘿啊？
1: 看路基，哎，
0: 看路基你知啦？
1: 我知啊，路基啊，我知啊。
0: 唔系上个水，你去同我报啊，开起去看咯。
1: 哎呀啦，
0: 嘿人会讲哇，这个仙的厉害，你从。
1: 是哦，是，遐伊落南山咧，另外换来的，去食来。
0: 我来讲，哎，你教我切看龙虾无？
1: 龙虾，
0: 你切看好虾无？
1: 龙虾，我知都有。龙虾，我真的有时候我听无在讲啥，哎，我以为我伫广告时，我能讲较清楚，互你听有。
0: 对啦，
1: 我听无你会使问。
2: 对啦，
1: 啊，买顿你也会晓食，你想到身边，你一定爱泡水食。
0: 啊，水温的着哦。
1: 对，你袂使伤心。
2: 对，而且你的水吼，来到咱这个
0: 抓杯啊，
2: 咱的纸杯炒到七八分甜
0: 度啊。一束我见到
1: 你，水安尼啦。
0: 我讲你当里面两嘴三嘴拢袂晓，安尼都搞，安都搞啦。
2: 对啦，做泡的只会使配其他保健食品，但是袂使配西药
0: 哦。
2: 我讲好袂使配西药的。
1: 安尼跳舞哈，
0: 安尼拢跳舞哦。好，你哪跳？
1: 袂趁钱啊，知道？那无医生是袂四千八哈。
0: 对啊，阮说话只有卡点啦。
1: 哦，嘿。
0: 伊阮说话只有阮等说话咯，等说话。像我青岛哦，就下要在中华要拼冠军哦。大家各位乡亲士大好朋友，感恩拥护者，
2: 感恩支持。
3: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中华冠军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中华。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中华冠军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中鼎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中华关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啦！哎，安尼都唔对啊！
2: 对，
0: 你从啊李林素永鼎，关议员洪子超，
2: 哦，洪子超，
0: 洪腾明，啊，李林镇长啊，这个
2: 郭聪明
0: ，
2: 哦，是。
0: 啊，个保险哦，保险开哦，这630诶，
2: 哦630，
0: 诶630，两亿个好叫630啊，
2: 现
0: 在啊六啊，六三零
2: 的
0: 对
2: 吗？630的对，
0: 630，啊你那园林这边的哦，的张新倩
2: 是，
0: 哦张新倩这议员了哈，
2: 对了，
0: 要拜托这个，哎彰化区的杨子贤，
2: 哦杨子贤，
0: 彰化区的杨子贤，这我记我都跟你讲哈，
2: 是，
0: 这种未歹人选啦，这种少年人哦，
2: 嗯。
0: 开得如
2: 是
0: 啊 ，ID 也好，
2: 嘿，
0: 头脑好哦，啊，你做的工作哦，几大流利啊呢？
2: 是，
0: 来哦，来你好，
2: 来刘大哥，
0: 哎，刘大哥你好，
4: 啊，记住了，
0: 好，记住了哦，好，
2: 好，
0: 阿姨，我再给你登记一下哈，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阿奶奶，服务专线电话0800
2: 七一零七两三，
0: 准备要下班了哈，
2: 是，
0: 暗淡未记，阴暗的十一点。这个介绍给咱爱好收听，好，应该咪十一点。啊，若无清楚无明了，转刷电话0800
2: 七一零七两三。
0: 来听一首《再会也讲到》，歌完咱嘛准备下班啦，谢谢。诶，啊，无要行哦。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俺喺行政院做给种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领你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面人爱告辞。调查方式有设计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佬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2: 按那个就很行嘞，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爆满，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做给种出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人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9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杭州古老的所在，有一座石桥，这座桥改号名叫做望仙桥。是安怎样？它改号名叫做望仙桥，这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今嘛，咱就来讲望仙桥这段故事的由来。在宋朝的时阵，杭州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去治着皮肤病，起头是一直热，到尾啊，规身躯是上了了，无热是无上，啊，愈热是愈煞上，到尾啊，煞破皮流汤，有的煞一直烂烂袂好。杭州的医生看到这款的流行病在流行，大家不但无同情心，药费煞愈退愈济，一寡散赤人煞无钱通去治疗。在迄个时阵，杭州古老的石桥边，煞出现一名乞丐。这个乞丐伊拿一支破雨伞，脚只片按一卡药箱啊，得卖一寡皮肤病药啊。可是拢无人敢甲伊买，太有人敢甲伊买，因为迄个乞丐是粗眉、大目、阔嘴、阁虎手，伊不但是摆卡一卡悬一卡低，伊家己个双卡。嘛是生粒啊，有那同款老汤老人真臭，好心是伫伊个双脚安尼背来背去，参像即款个情形，有啥物人敢买伊个药啊？不过即个乞丐有那真有耐心，伊逐日拢来坐伫桥头边，伫听候有缘人。有一天，有一个老人，伊走路同款有那摆脚摆咧摆咧，伊个脚是生粒啊，已经烂三年烂袂好。伊有钱已经开甲无钱啊！伊行来到桥头边，伊掠迄个乞丐看一下。迄、那个乞丐有哪掠伊看一下？迄、那个乞丐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灾劫那是满，就会遇到贵人。我的药膏是消灾化劫的药膏，药粉是驱邪驱恶的药粉，来。药膏甲药粉只卖一点钱尔，你试看咧敢唔好？迄、那个老人伊心中在想，伊个脚烂一空都得可怜啊！啊，这个乞丐规双脚已经烂到有够干枯个，伊就伸手插落落底啊，甲望看咧，真拄好只存一点钱尔。迄、那个老人伊半信半疑，就甲迄个可怜的乞丐买药粉甲药膏。迄、那个乞丐伊讲有福是报。药粉是要给你散的，啊，药膏是暗时要睏的时阵打。迄、那个老人伊回去处理了后，伊想讲，伊医三年外也不医袂好，所以就将买来药啊，甲医看咧，奇迹真正出现啊！只三天尔，伊的脚一直生肉痒皮起来。五日经过，烂三年烂袂好的空嘴，拢总好起啊！这个消息一个传出去了后。迄、那个乞丐的生理是一直好起来，讲起来我那真奇怪。迄、那个乞丐伊只炸一卡的药箱啊，尔几千人、几万人来买伊的药啊，伊的药啊安怎卖都卖不完。伊逐日在卖药啊，药啊不但是真俗，确实我那是真好用。大家嘛拢想袂到，伊所卖药啊是遐尼好用，啊伊家己的脚太医袂好。人若是甲伊问，迄、那个乞丐只是笑笑，无爱回答。杭州城的百姓，大家拢知影，迄个乞丐一点钱的药啊，尔，就会当医好人的皮肤病，所以拢叫伊赛花道。赛花道伊的生意是愈来愈好啊！杭州城的药房甲医生煞零零清清。后来，杭州城的医生甲药店，只联合起来，暗中送一千两银，和杭州城的地官。希望地官将赛花道改赶走，也是照一个罪名改关起来。杭州城地官伊是一个大贪官，伊想讲这真好办，一千两银是大数目。杭州城地官就命令爷爷将乞丐赛花道甲掠来衙门啊。官官伊惊动目一拍讲：“你好大胆！看到本官为何不爱下跪？”迄、那个乞丐伊讲啊，我个脚都摆脚，脚头乌已经炸到风死去啊！我规世人唔捌甲人跪。 杭州城的县官，伊听到安尼是真受气，讲：啊，你是何方的人士？你叫做什么名？迄、那个乞丐伊听听来讲：啊，我对倒位来，我嘛唔知影。我叫做什么名？我有那未记得啦。不过杭州城的人拢叫我赛花道。迄、那个乞丐伊在讲话时阵，县官的卡车片是一直上起来。县官是一手一直绕上，啊，一手搁再提惊动物。伊惊动物提起来，搁对桌顶拍落啊！县官伊讲：你啥物赛花道？你那是死安尼搞？啊！你太不爱将家己的臭脚甲医好去。迄、那个乞丐讲：啊！你敢无听人讲，讲未肥的食气碗？世间上的各行各业，有法度去顾着别人，啊，就无法度通顾着家己。你看起厝的人，家己住破草厝；布丢的人，家己无米好食，都爱食旱鸡签。饲牛的人，家己无牛啊死好穿，都爱穿破衫裤。搁参像大人你，你专门是伫掠贼来、掠土匪的。可是你聪明一时，啊懵懂一时，你同款有啦知法犯法，伫贪人的钱财。你家己太无爱望心观问看咧。什么是父母官？什么叫做爱民如子？县官一听到安尼，非常的受气，伊下令重拍40大板。但是迄个乞丐，互人拍40大板了后，伊连哀个一声都无。迄、那个乞丐和县官挨拍了后讲：你那是要做伤天害理的代志，天的报应是真紧。但是这个时阵，县官伊还佫未觉醒。县官伊就命爷爷将乞丐该关入死牢，但是伫迄一暝，县官的脚趾片是一直疼起来，叫医生来看，讲是恶症，发红会真紧，有那真疼。县官伫迄一暝是疼到唱歌一直流，疼到家己起筋。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只讲杭州的县官，伊的脚趾片来生一粒恶病，伊是痛到哀天叫地。伊的叔爷就建议讲大人，听讲迄个乞丐药啊，确实是真好用。我看咱叫伊来医，你的病那是医好了后，咱才设法将迄个乞丐判罪。县官伊痛到挡袂牢啊，就真正叫乞丐来医病。迄、那个乞丐来看看来讲。顶啊来生伫后心灵，这款病叫做穿心烂，会慢慢啊将心肝烂掉去。这款病我医未好，除非将你所贪污来的钱银发予平民，安尼心毒才会当去掉，心肝才袂烂去。可是县官一听到安尼是真受气，伊还阁袂觉醒。县官伊想讲，伊是一个县官，真正多输你这个乞丐。县官就叫人将迄个乞丐要掠去斩首。较早贪官真正是无法无天，为着贪污一千两银，都唔管人的死活。迄、那个乞丐何爷爷要掠去刑场斩首，来看的人是真多，大家拢讲县官真不应该。迄、那个乞丐一行到去做桥的时阵，乞丐讲各位的乡亲，县官爱我死，啊我无死嘛未使。迄、那个乞丐为公务员，伊常常跳落水中，水面是一直浮泡啊，然后是一直滚滚的水。忽然间伫水中起了一道的水箭，射上空中。迄、那个摆脚的乞丐，伊来徛伫水箭的面顶，愈升是愈悬，然后消失去。迄、那个时阵，人家知影迄个乞丐是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下凡尘来得救世。迄、那个县官因为财迷心窍，后来真正穿心烂来死去。杭州的百姓，便也是行到迄座桥的时阵，拢会向天看一下，看神仙会阁下凡尘来甲人医病无。所以后来才将迄座桥改号名叫做望仙桥。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癣。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侵，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白空空，四三二八九九。

一枝香即味青草药，是一种真普遍的青草。起码咱就来讲一枝香伊的药性甲药效。一枝香也阁有一个名叫做伤寒草，敢若听名就知影会当治疗感冒。一枝香伊的药性是辛苦微寒。一枝香伊有解热、降火、凉血、舒筋、消风、平肝、定惊、消炎、解毒的药效。那是用一枝香、加香丁、青姜、葱啊，这四味药啊，甲合作伙，伫治疗初感、发烧、头壳疼是真好用。用一枝香、乌甜啊烧、原参、地母、桔梗，这几味药啊合作伙来治疗咽喉疼，还是治疗咳嗽，效果有那真好。一枝香这味青草药，青草店拢有得卖，但是要用的时阵，一定要洗好清气。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嘛，过来介绍七里香这味青草药。七里香这味青草药，伊个药性辛苦涩。七里香有气湿、利尿、清肺、气痰、杀菌的药效。用七里香来成药汤，洗身躯，会当治疗生结、身躯痒。用七里香、海蒲羊、高枝，这三味药合作会。在治疗手风、脚风，效果有那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一位乞丐，有一天他出门去跟人分钱，可是他分很久都分无，好不容易一直到暗的时阵，才有一个富人人提一块银给他。这个乞丐他提到一块银是真欢喜，他哪行是哪跳，七跳八跳，钱刷对落地啊跳出去。这个乞丐是真着急，一直找那一块银，可是天已经暗了，搁在无灯火，伊找真久找拢无。在这个时阵，来一位清查真心思的大好野人。这个好野人伊就问迄个乞丐讲：“啊，我看你遐尼着急，到底是在找啥货？”迄个乞丐讲：“我好不容易才分到一块银，即阵煞碰见。”迄个好野人讲：“我替你找。”迄个好野人伊就抽出一张八票，用赖打点火。火一个点未，一箍就找着啊！好野人伊讲钱找钱，确实是真容易。但是迄个乞丐伊讲，你牺牲一百箍来找着我的一箍银，你起头归去卖找这一箍银，将迄张百票给我，这敢是真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个小故事你听了后感想如何？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有钱人未晓行善。有的行善的路线行唔对去，善有分真善甲假善，希望人人行真善。

福，拢无愿意一生中会遭遇到不幸。事实上，幸福甲不幸，拢是咱自找，介在伫咱的做人、咱的心，介在伫咱的一念之间。咱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一生的幸福？这就是咱平常时爱有爱心、感谢心、欢喜心、赦免心、和平心、施舍心、信用心、明朗心、宽赦心、向上向前心、无我心、报恩心、信诚心。咱人若时时有这些心，伊一生一定是幸福。反倒转来，咱人若是时时有愤怒心、冷淡心、不安烦躁心、猜疑心、夺取心、要求心、固执心、偏激心、恐怖心、利己心、卑鄙心、忘恩负义心、悲伤心、不满不平心、憎恨心，这些心拢是损人不利己的。有这些心，就会时时遭遇到不幸。空中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公告。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

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更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大家要安怎照顾自己。由彰化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载10点，伫甲东川中青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好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咱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5，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枫桥木停舟，牛油接我头，刀切三斤米，何神自必跳。这首诗是观世音菩萨加王元贵指点的一首诗，是安怎样？观世音菩萨太加王元贵指点这首诗。今仔日咱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王元贵伊是一个真忠厚朴实的生理人，伊厝里有佛在观世音菩萨。有一天，王元贵伊要去真远的所在买花，伫要出发的前一暝，王元贵伊在困的时阵有梦一个梦，伊梦到观世音菩萨给指点，出一首诗讲：枫桥木停舟，牛油接我头。王元贵伊起床的时阵，伊心中一直念：枫桥木停舟，牛油接我头。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王元贵伊悟真久，伊悟未出这首诗的意思。可是伊谨记伫心肝内，伊心里款款的，伊就甲伊两个某交代讲：我即次出门大概爱半个月才会倒转来，家中的大细项代志爱小心来处理。伊交代好势了后，就请一台船向水路出发啦。原来王元贵伊的细意，平常时都有甲人偷来暗器。伊的细意平常时可无机会。这次王元贵伊要出去半个月外，王元贵细意伊心中都有打算啊。伊的功夫平常时是安尼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伊的功夫心肝有那真强真大。伊心肝一个猎贪怀，就是要害死王元贵，想要霸占王元贵的财产，甲伊的细意。即马咱大实来讲，王元贵伊请船向水路出发，伫第三天的时阵，就拄到大风雨啊，是安尼雷公死呐，非常的紧张，搁冒险。驶船的船夫伊就甲王元贵讲：前面有一座桥，我看咱来去桥卡觅一个啊好咧。伫这个时阵，王元贵伊想到观世音菩萨来指点讲：枫桥莫停舟。这个意思就是讲，有条桥唔通停船。所以王元贵伊赶紧甲船夫讲：你千万唔通停船，爱驶愈紧愈好。船夫伊想讲，王元贵伊是主人，船是伊请，就安尼无停船，一直驶。谁知啊，船一个驶过桥卡的时阵，一声安尼雷霆霹雳，但一声大雷，规座桥去予雷公撞倒去啊！王元贵甲船夫叫一声好险，心中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好个在王元贵伊平常时请得行善积德，只系撇过一场的灾难。因为是遇到大风雨，我都到目的地啊！王元贵伊就安尼返来到伊的家中，伊返来迄一暝正拄好，伊的细姨拄好甲伊的上好伫约会，听着讲王元贵倒返来，两个人是正着惊。明明都讲要去半个外月，太一礼拜尔就会倒返来。两个人心肝煞掠瘫痪，准备要杀害王元贵。即马大声来讲王元贵，伊返来的时阵，就先对大某的所在大声去看看咧。伊正无小心，桌顶有一罐抹头毛的头毛油，煞给弄破去。王元贵看到是油，就想到观世音菩萨托梦的事故：枫桥木停舟，牛油接抹头。车倒伫涂骹的油，王元贵伊就用手运起来，对头毛就一直抹，抹到安尼油油油，香滚滚。王元贵看大某无伫厝里，是当外家，伊就来找伊的细姨。细姨看到王元贵是真好咧，就安尼轻声细说，真体贴。灯火温花，两个就准备要困。困到半暝的时阵，听到王元贵细姨哀一声，真大声。王元贵灯火点到一个看，伊的细姨心浊所在，互人插一刀，一命煞乌虎爱在离开世间。这就是要害人，反害到家己啊！原来杀的人是奸夫，本来是要杀王元贵，但是因为因在困无灯火，暗蒙蒙，拢规个拢看无。奸夫行来到眠床头的时阵， 摸到王王月头是安尼油油个胖胖，想讲这个是查某的，隔壁迄个就是王王月啊。就安尼刀举起来就甲堵嘞，真准。点灯火嘛无这样准，一个都拄着心座。王王月伊又阁刀过一劫啊，但是人命是关天，官府认定是王王月杀人。王王月伊讲伊并无杀人，伊是冤枉的。真好佳哉，这个官老爷是一个清官。办案不是用刑的，但是这个案件真歹办，无线索是要按怎样办？关老爷有那真信心，就来到城隍爷，香举起来，就求城隍爷指点伊破案的明路，非常的灵感。在迄一暝，关老爷伊在困，就梦到城隍爷来给他指点一首诗。这首诗写讲：刀切三斤米，火神自必条。关老爷伊醒起来了后，就一直在想即句诗句：“刀切三斤米”，意思就是讲一刀的切啊，只剩三斤的米尔。那安尼米坑就有七斤，但是火神自必条的意思，只是讲火神来孝弟必占人尔，啥物意思唔知影。隔天讲关老爷，伊就叫苏爷来参详：“刀切三斤米”即句话明明是在指一个人的名。伊个名叫做坑七，因为米坑有七斤，所以关老爷伊赶紧下命令要抓坑七这个人，一点啊都无错，正当就是坑七台。可是坑七伊起头嘛无爱承认，但是关老爷伊在办案的时阵，手中有抓一支笔，非常的奇怪，有一只火神拢来孝弟笔尖哩。关老爷那是该背走，这只火神就背来坑七的头壳顶。关老爷看到这款情形，心中已经有数啊。关老爷伊大声讲：“坑七，你真好大胆，你杀人搁敢强辩？人讲牙头三尺是有神明，你杀人的代志虽然是无人看到，但是城隍爷早暝已经甲我托梦啊。那不是城隍爷甲我托梦，我才会去抓你。即阵你赶紧讲，是要给我办，还是要去予城隍爷办？”坑七听到是城隍爷已经知影，佮听到讲要予城隍爷办，惊一个面拢绿色，佮兼闪着。这个时阵，伊才招认伊杀人。原来伊是要杀王元月，谁知影王元月伊个头毛会抹油，抹甲胖光光，所以才杀唔着人。通奸佮杀人，这罪无可赦，只有判死刑一条路，听候受官。空中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就是劝咱爱诚心积德，心灵自然就会到保庇。千万唔通做歹，唔通认为人唔知影。事实上，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人讲牙头三尺，真正是有心灵。法律那是制裁未到，到尾啊，我来受到心灵上的处罚。所以咱爱行好的路，爱做善事，千万唔通做歹代志。

俗语讲人生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是在警告世间人，千万唔通太过贪心，过头贪对惹来杀身之祸。人生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有哪有一个故事的由来甲典故？今嘛，我过来讲这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囡仔，伊的名叫做象。象这个囡仔，伊自细汉就无老爸啊。伊甲伊的老母两个人相依为命，因住伫山边。有一天，象伫野外看到一尾真细尾的蛇仔，囡仔真好奇，就甲掠来耍。这尾蛇仔毋是毒蛇，未咬人，是大蟒的一种。象这个囡仔就将迄只蛇仔甲伊饲起来。有时连要去学堂，伊嘛将迄只蛇仔炸去学堂。会使讲蛇甲人是不离心，时间在过是真紧。像是一年一年大汉，迄尾蛇仔一年一年一直大尾。听后像长大成人的时阵，迄尾蛇仔也已经变成大蟒啊。即尾大蟒通人性，甲像这个囡仔有感情，真乖真听话，未去损害人畜。这尾大蟒愈来是愈大尾啊，大家参像米胎遐尼大颗。伊只好来觅伫一个大山洞来，像逐日拢会来看伊。有一天像的老母破病啊，这款病真奇怪，讲都要用大蟒蛇的蛇肝来做药引，病才医会好。像伊无多就来找迄尾大蟒蛇，迄尾大蟒蛇伊通人性，佫会晓低温要保温。迄位大蟒听到像讲爱用蛇肝做药引来医治因老母的病，病才医会好。迄位大蟒伊就用嘴掰开，像就拿一支内刀入去大蟒的腹内取蛇肝。像伊起头是用内刀挂一地尔，迄位大蟒是安尼拆一个，像伊平安将蛇肝取出来啊。迄位大蟒有那安全无代志，像将大蟒蛇的蛇肝摕倒来蛇药啊，给伊老母吃，果然是药到病毒，病拢好起啊。可是像伊在想，万一那是有一天伊的老母的病搁再发作，迄位大蟒蛇无伫山洞的时阵，安尼是要安怎？像伊过来山洞来，甲大蟒蛇困球，大蟒蛇伊同款嘴掰开，互像入去取蛇肝。可是像伊毋是挂一地尔。伊一地挂了过一地，伊一直挂，伊无管即尾大蟒蛇的死活。即尾大蟒蛇，伊一直忍耐听，唔敢将嘴改合起来。可是到尾啊，听到挡袂掉啊，大蟒蛇伊只好将嘴合起来啊，像煞死伫内底。这就是像伊过头贪心，无管人的死活，才会来死伫蛇的腹肚内。这个故事，人生不足蛇吞象。是经过世间人，唔通过头消贪，处处爱为人设想，安尼才袂危害众生。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都知道目睭对咱真重要。有人说我以前的目睭真好，都不用挂目镜，视力2.0，后来渐渐变1.5 1.0，最近身体检查竟然只给他存0.8，这就是老化的现象。人会老，目睭自然会老化，但是只要咱补充咱的目睭所需要营养，和咱的目睭时常得到滋养，对咱减慢老化的速度，和咱到老视力拢有够咱使用。咱在40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讲目睭会雾、会老白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啊拢无去察觅，到尾恐惊的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虽然平常时啊，目睭都要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路会清楚，走路才袂摔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工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请人民减价7袋，加味明目地黄丸。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伫咧个人医病中药甲生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不用用到西药剂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要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那就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有一天有一个六七岁的囡仔，他手旁一袋破碗，底下放声大哭。伊个老爸唔知伊个意思，就讲啊碗讲破去，佮换一袋新的就好啊，有啥物通好哭？伊个囝只讲，我有一袋碗，我后日啊才会当友好老爸老母。今仔日我将破碗讲破去啊，我后日啊是要安怎样友好老爸老母？这个时阵，伊个老爸答我啊，原来这袋碗是伊个老母在用的碗，因为伊个老母两眼来失明，所以搭三顿食饭拢用这袋破碗，底一碗饭给伊个老母食，碗果是破碗，饭是底袂甜。伊个囝虽然才六七岁尔，看到伊个阿妈目睭失明是真可怜，食饭是食一撮啊，可能是食袂饱，但是伊哥唔敢讲。囡仔是真乖巧，才想出这个计策来点破伊个老爸。过去咱佛祖讲，若要儿孙友好，我今同孝难相亲，就是这款道理。

佛祖有一天向阿兰甲迦叶两个人在轮号道，佛祖伊讲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孝，我啊反驳失亲情。佛祖伊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若要互这趴灯火时常放出光亮的光，都要有用不尽的油，一定要有天油的所在。那是要想互子孙啊后日啊会当对咱友好，咱今仔日爱大声友好是大人，做互子孙啊看，子孙啊后摆才会知影友好的意义甲道理生做安怎。亲像幼仔伊要食奶的时阵，伊会晓前脚大声跪咧，这证明幼仔伊知影孝道。乌鸦虽然是一种的野鸟，但是伊若看到乌鸦母门底落的时阵，就知影老母已经老啊，得要卖杯啊，卖土食。所以乌鸦囝伊就会晓去夹糖，返来互老母食。所以乌鸦伊若知影孝道，乌鸦甲鸟啊拢是动物，都拢会知影孝道。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敢会卡输一只鸟啊？敢会卡输一只乌鸦？

今嘛来甲大家介绍一个真出名、真好用的养方，叫做碧卡固金汤。那是气血大、时常的咳嗽，甚至会嗽到出血，这个时阵都要用到碧卡固金汤来治疗。尤其是过年少嗽未好，又存的咩扑朔，肾气过弱、心血大，选用碧卡固金汤来治疗上介好。有真侪青年人便于身体用，未晓顾身体，酒色过多，身体是愈来愈散，到尾也时常会嗽。人讲少年若未晓想，正老都唔正样，都参像安尼。伫这个时阵，若是要顾气、要顾心好用，都爱使用碧卡固金汤来治疗。固金汤的意思，就是会当好细胞用起来。因为咱的五脏是配合五行，木是属肝，火是属心，土是属脾，金是属气，水是属心。好名碧卡固金汤，这个意思就是讲用碧卡这味药啊来做滋药，可以当滋气、润气、养气。细胞要用爱心滋心水，用碧卡保持安神，再个用石地、生地。来滋肾水，兼提气热；各用原参来退肾火，用八宝这味药啊来散气温，兼除热痰；各再选用当归、白术来养肝火，用桔梗、甘草来开心利结。五行的相生相克，拢顾甲真好势。那是操力过多、劳动过寡，思想会少少未好。这个方头是滋气、润气、养气、兼和肾气的好良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卖人煮饭拢是用电话，所以饭若煮起来拢无饭片。较早人煮饭是用大灶，所以饭片是真济。较早我细汉的时阵，那是读书多。

消化，用这个方法真好用，免开钱，阁有功效。空中的好朋友，你的囡仔那是饲到三比八，饲到三级落少，这要对胃肠大成果，可以爱食物件，营养自然都有够，安尼都有元气，有抵抗力。这有那是调养身体的一个方法，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免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也有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和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那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鼻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

真危险。咱的社会即卖官兵的人未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官烟，就安尼神道道、软教教，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官兵，咱唔通和官兵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官、过官、兼治官，你也是当来咱的安社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官。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社中医诊所。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不过你可能不知影，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关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江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江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江华，是并无做半山。
4: 小头有三座，巴拉座、尾亚座、放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座。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来非常好听，新闻电感笑啊！伊一个播，我甲你心吹个咯吼。这新闻电有那七十几岁啊吼。迄天那时候伫台湾台南家啊，伫咱台南家嘛办这演唱会呢，爱歌代言啊。这政府讲哦，过来个只个中部时代鼓励，哈哈。这个驾照呐，每七十岁啊，大概来做一个检验，换一个驾照。就是新闻亭代言的啦吼，未歹啦，那歌曲也真好听，啊伊唱的歌嘛真多呢，一条手巾啦啦，男儿的心声啦，古井也咪咪啊，伊唱的歌嘛未歹听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咱的时间大准日讲，今日是八月初四，今日拜二，古历行到六月二日，阿斌一看一下历史上的今日六月二日吼，今日八月初四啦，古历六月二日。这历史上的今天就是说到京东，京东大家会记得巴黎奥运，咱台湾乌球的选手啊，这个最佳拍档就是李阳和王麒麟。李阳现在做我们运动部的部长，这两个兄弟这样配，结果台湾啊奥运历史上啦，安尼年终冠军吼、哦、金牌就对了啦，这东西大家都有看，这个、叫做林洋配吼。哦连庄哦，哦，这奥运历史上诶，这么厉害呢，安尼啊，连续两届，安尼四冬后，搁再一次，安尼拍羽毛球，搁甲台湾摕一个金牌啦吼、哦。啊，这李阳即嘛做咱的运动部的部长，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历史上2024年八月初四，今仔日摕下这个公银吼、哦，这大家应该有记得吼、哦。啊，并看到历史上的今仔日啊，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啊分享安尼啦。这哦，台湾的运动要伫世界安尼起来吼，做无简单的羽毛球啊，真系做无简单吼、哦。啊，像迄个戴资颖，有无？戴资颖嘛，做厉害，即嘛嘛差不多退休啊啦吼。哦啊，另外就是讲，你迄个即马日头正热吼，我看这個报纸咧报讲哦，大家特别注意，定咧讲个紫外线，即马有种叫做光害性的角膜炎，就是目睭的问题。你像阿斌长时间，我有阵时啊礼拜时啊，我拢会走去运动，啊，我目睭算未歹，但是哦，我伫运动的时阵哦，迄日头正炎，我拢无咧挂这种乌林目镜。叫有一个朋友咧甲我讲，讲你安尼哦，会伤着目睭啦，迄、那个光啊。迄光会伤害到你的目睭。个人我看这個新闻咧讲，医生咧讲哦，起码这个季节哦，那有日头安尼晒，尤其运动的人，啊，现在东北时段，目睭已经出现状况的人，你也够光安尼给你伤害你的目睭啦吼。有当时啊，你的迄、那个人讲感冒的发炎，叫做角膜炎，这卖种的伤害哦，大家特别注意吼、哦，因为这紫外线足强的时阵，你一定爱挂这个乌林目镜吼。啊，乌林目镜，你个选人这卖材质袂歹，有种叫做抗 UV 的吼、哦，这个镜片上好吼、哦。啊，上好选普色的、咖啡色的，啊是迄种迄、那个啊卡暗色的这种哦，比如讲就是迄人咧买啊，迄个脏毛迄种色的。安尼吼，啊，上好是卖选蓝色的，因为蓝色的增加这蓝光也照入去安尼，所以咱目睭也穿透了对啊啦。蓝色的镜片较卖选的安尼，啊，这有阵时啊吼，你啊迄日头晒到目睭吼，我来讲，有阵时啊做无舒适哦，有阵时啊困到半暝啊，过来烫疼咧，啊，你也感觉目睭安尼足大啦。还有当时啊吼，长时间咱伫个冷气安尼吹，尤其上班族的吼，你也感觉目睭足大。大眼睛你也特别细腻，点一个药水啊，啊那真正艰苦，来来医生看。上重要的是跳多摆啊，啊是讲咱啊，讲个人在参加什么活动，你绝对袂使日头晒伤久，会伤害到你的角膜，角膜炎，爱特别注意。另外，我看这里讲提升中辈时段吼，你啊本身咧流汗的，种类人讲叫做汗腺，这个功能较歹的吼，第一室内毛可能会伤害哦，所以要穿较凉的衫。保持这个室内通风足重要，上重要补充这个水分哦。这样在这个季节，你上眼不是讲掉山尔，目睭嘛受损大，就是这个光哦，这个光害伤强啦吼。所以大家吼、哦、出门在外，乌林目镜爱挂，阿边即马拢有一个习惯哦，我拢会挂一个乌林目镜，哎挂个都不加引导呢。啊，主要是要保护咱的目睭啦，目睭是爱灵魂之窗啊。当然，保护些保养真重要。啊啦，一旦目睭安尼感觉怪怪，进来有医生看吼，进来有医生检查安尼，大家较放心就对啊。其实刚刚做一个分享，这个季节都会安尼，啊，伤害不是干那掉山尔，
目睭啦、皮肤，大家拢爱特别注意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准的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确定阿斌，咱的记住06，爱来卡做打星哈。来了解几多社会事啦。这哦，一个61岁姓老的查甫人，家己一个人来爬这南湖大山啦。这个长因兜的家属报警，讲奇怪，伊查的这个定位的所在，伊拢在盖联络嘛，啊，我即马爬到倒位啊，哎，甲因厝人讲我即马安全。结果长透早最后一盖的定位，就是伫南湖大山这个家，结果失去联络，家属奇怪，开拢无通知，也无。伊就讲伊伫倒位啦，即马家属吼，感觉讲啊，今日发生什么状况甲意外啦，紧报警安尼啦吼。即马当然有来找，哦，警以后联络些一挂救援单位有甲找啦，原来啦，伊跋到边坡啦，昨暝住伫个石洞即个只寮啊安尼啦，啊今日透早，空军总队用直升机甲送落来山卡。看医生不要紧，他开始我弄掉呢，就是咧开拢无联络啦，安尼啊，三暝半暝啊3:30啊，家乡奇怪，啊开伫南湖大山遮，要去到马比山山这个遮，结果找无人啊，拢无甲存联络啊，啊当然就通报啊，原来伊跋落颠簸啦，细佬的查甫人哎有找到，好咧家在吼，啊头壳弄掉，明显啊有流血。啊，即马个机会是不要紧安尼啦吼，啊，过来就是爬山的时阵哦，伊这衫裤照料无够。有人讲我即马遮热，我来讲山区足冷，山区的温度绝对甲山脚无同，所以你若要爬山上好，你讲要单操一个，该将来爬吼，伊是有持续咧甲水人联络，即马的科技太发达了啊，哦，伊到一个所在，伊就会定位啊，啊，就甲水人报平安呐，哦，啊，但是安尼嘛是危险嘛。好咧，家在正幸运吼，啊，即卖用直升机，甲下早时啊七点啊救落来，啊，平安无代志，送病院救治就对啊啦吼。爬山一定爱招伴，啊，即个季节吼，虎头蜂吼，你爱特别注意哈。平安无代志就好啦。另外，即个高速公路雪山隧道即个车传出讲啊，小龙的意外呢，一台轿车砸门经过雪山的崩坑即个车南下的路段啦，伊个人啊变去啦。过路啦，结果伊停伫内边的车道，伊也无放一个刹车架啦。伊伫个车后边，你若过路，你爱放一个刹车架、警示灯，互大家知影嘛。结果后边人唔知影，结果后边迄个冻袂住，都甲弄落去啊，造成两个人受伤送病院啊。当然，这详细事故原因应该进一步去甲了解呢。这样发生是昨暝啊，10:30，25岁姓游，游泳的游，这塞车来到雪山隧道。接来接啊！啊，伊车就是便宜嘛，恁也便宜啊，已经给动起来啊！啊，动起来你冇看一个三角架，伊冇看啦。结果阿边三角位姓林的查甫人，看到了妹夫啊，都甲杀落去啊！结果这姓游的阿受伤，后一载的62岁姓林的查甫的乘客嘛受伤，两个人上便宜啦。啊，你车故障你冇看一个三角架，这是伤势啊！哦，咱那车故障买安尼。啊，有哪些个底下指挥的啊？哦，所以讲这就是你无做这工课，所以造成这事故了。啊，是不是安呢？当然，搁要进一步调我这个监视器来了解吼。伫、哦、雪山隧道这个家啦，你妈妈做北干这个家，讲一个查甫囡啊发烧啦，啊叫脱水人吼，叫咩死死昏昏去呢？海顺的好家仔，紧呢来开上紧的游艇、快艇，甲送来到临江关这个病院，较大间啦。啊，无诊所无法度啊！我妈做北干这个车啊，查甫囡仔呢喘气喘未起来啊，啊伊感冒嘛，啊讲发烧啊，啊个脱水啊，啊紧急啊！即马医疗人员看讲说唔通搁伫车啊，紧嘞来临江关这较大间的来甲救治啦！啊，当然叫海巡的派船啊去啊，用这个上紧的海巡的船啊呢，紧甲送过来临江关这个车，好咧加载吼，应该是平安无代志啦。这海顺的哦，伫个马祖这台车，因为这医疗拢较袂啊，我们较袂啊熟悉啦。啊，所以你那种状况，伊拢马上来台兵啦。讲哦，这有时啊吼，今年已经10几件啊，拢是这紧急，就是拢因为身体问题啦，尤其中辈时代吼，啊，这当然外岛的医疗较无像台湾本岛遮方便啦，啊，因都爱
紧急吼，即、哦这个、医疗后送，因拢做有经验的啦吼、哦，啊阿妈只甘心啦吼、哦，就是啊妈祖不甘即个家，讲一个囡啦呢，吼、哦，咱们安尼大家家属或者紧张时，或者家在有争取即黄金的救援的时间吼、哦，平安无代志上好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也买卡地亚宾06，爱来卡做打新吼、哦。另外。有一间公司啦吼，细佬即负责人啦，伊吼、哦、有一间专门伫讲用即个叫东方金炉啦，爱伫创啦，专门伊伫讲处理商家烧金纸，啊是礼仪公司哦，人即家属那咧烧金纸、金纸钱纸，哎烧种纸用纸糊即个厝，但上苏拢也烧济嘛，即卖伊拢专门伫讲伊个某即个工程啦。啊，烧了时，这细佬的头家吼，伊要减少一寡支出，因为你这个纸，也是讲纸糊的这个厝，金银纸拢烧了时，有一寡迄落付嘛，啊付你爱叫开钱，叫人来清理啊，结果伊无来啦，伊讲这是条钱伤侪钱，伊竟然叫人家司机哦，安尼乌白当，啊你袂使安尼啊，是你咧谈，哦你的金炉这个处理你是有技巧无唔对，但是你金炉。处理这些纸钱了后，迄、那个夫，你个狗转过来处理啊！啊，你煞叫你的司机一个细张的在意乌白蛋，这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这两个爱用迄个处罚，适当又几多元，公司罚500万，因为一台车叫这细张的员工安尼8000块，哦，叫伊乌白蛋伫个新店，即个山区啦，偏僻的所在啦。哎、啊，你叫人处理几啊万呐？哎，特别心舒舒心啊！这间公司啊，专门咧讲猫，人咧商家还是礼仪公司，人咧花库钱，哦，烧金锅金纸，啊，大量的呢，所以就你一寡环保的问题，有一寡金银纸在付啊，啊，你嘛叫机工处理，啊，你无叫好快的听书啊，叫你的司机，啊，你一车你载8000块和你谈，啊，载乌白单。啊，钱你咧赚，嗯，啊，你较会使，讲你用半暝啊呢，攀布看袂到，安尼在乌白蛋就对啊啦，伫个新店周边几个所在呢，安尼呢，我、哦、这别看，这影响着环境啦吼，细、哦、老的啊，甲细张的这司机两个人抓起来，啊，这吼、哦、判适当的都行，啊，这间天浩公司，哈、啊，这间公司花500万，花过500万嘛，未使安尼哦，台湾喝山喝水。一点那含钱尔，啊！那环境大家拢爱破坏就对了啦。唔、嗯，啊，台湾好山好水就无一样。哎、欸，这环境啊破坏，天灾地变呢。哦，你马上无代志呢。啊，钱你赚，你乌白只粪扫乌白担，这金面纸的夫，你拢乌白处理，安尼敢未使？哈、哦，你未使啊。所以你爱罚钱，罚500万，这两个判四当啊。哎、哦，讲下生啊，你乌白担，未使乌白来哈、哦。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孙金辉最好听的歌曲是咱啊李伦奈林大姐哈啊，今天拜了阿斌的在直播阿敢自由点播的歌曲啊，讲今仔有闲要来听啦吼，啊嘛感谢咱李伦奈林大姐登记，拢伫咱中爱药房过面公司的产品，哥吼家己食了好，身体袂歹，哥。你个介绍伊个亲朋好友来食，非常感谢吼。孙金辉阿兵嘛邀请带伫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填报用用完，咱个萧大姐嘛，给阿兵安排好听的歌曲就好。来，萧大姐用做来收听这首谢怡君演唱的，讲叫做《孙金辉》。252-5500，外关区咱就爱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顺情花，感谢咱李伦啊林大姐，敢交代较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啊，这首歌曲，咱们来听啊，咱的义德，咱的达一个义德毛巾厂哈，感谢啦哈，刀兰嘛，刀兰不是义德啦，刀兰的义德毛巾厂哈，感谢来到咱云南东药房，各边公司的产品，各位听翁立友。精微一路参刷啦齁啊当然开始收听啊并且来进一个公格齁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法官七加控六
1: 你过闹的是在吃哪天报过闹的你吃哪
2: 就他较听听三四十当前我在夜边爱捡茶因为那拢爱香茶我捡茶头顶手仔顶一箍茶安尼连落来啊啊酱味打开落来啊拢好暗暝
1: 啊拢听头听着对啊啦
2: 吼嘿啊好个呀真好个呀
1: 报过闹就较好个哦
2: 嘿啊要搁有滴食嘞
1: 我若嘿
2: 嘿逐工无食啊耳仔会记嘛食较好个啊怎啊嘿食迄中药我就惊。吃了那中药粉啊，吼，
1: 我搭配。你胃啊，吃也不要紧，你淡薄点就好啊。啊，你前晡看哪晚，他家听啊，伊啊，听我吃。
2: 吃好呀，他家好呀，啊。
1: 目睭药啊，你无你无话，你吃好阿摆。
3: 我你妈吃阿久了无吼，拄啊都阿好目睭晒啦。
1: 安尼哦。
3: 哎呀，无本地哦，你艰苦的时阵哦，这是红。哦，两粒目睭咧红光光哦。阿哥小块进块进安尼。
1: 啊，即马伫咱前晡清盐面膜可以进。
3: 安尼是拢未啊，
1: 拢未清啊对啊。
3: 诶，今麦啊红，诶目睭红咪拢好啊。
1: 安尼吼，
3: 今麦是差咧，即讲阿哥下生目睭再高对无吼？啊有个掉啊啦。
1: 安尼吼，诶，
3: 食十外块，我买了你。
0: 这大哥目睭的问题，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食个真好，即马个咧保养吼，啊，咧敢分享啦。然后这大姐头壳疼，较早歹讲着啦，啊，耳孔叽叽叫，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个真好，咧敢做分享，咧敢做见证。前阵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这是过头壳真好的药啊啦。这头壳爱过呢，有个人哦，足歹困啦，头壳疼啦。啊，是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月亮方代表的头壳疼，迄头壳疼足侪种，啊头壳疼足艰苦，啊有人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啦。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咱内底药材有天麻，天麻就专门在治疗头壳疼。安天宝的过脑丸内底阁有西洋花，甲咱活血，有人脚尾手尾拎几支，血路循环足歹，脚尾手尾安尼麻啦。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血路循环较好。阿伟暗时歹困的，搞梦失眠，困未起的，阿耳康在安尼叽叽叫，便便在丢丢端，一个头壳隔天起来未精彩，因为在歹困啊。啊，即马现代人工课压力大啦，啊，撸手机啊，吼吼，啊，规暝困未起哩。阿伟习惯性食迄西药爱困药啊，啊，愈食愈重，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他较疼，他较戆，失眠，搞梦，血压做个轻悬的，耳安尼叽叽叫的，天宝的过脑丸，然后咱天宝的好症丸，这是过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问题啦，骨头的酸痛症，当然是筋络歹，筋骨都有问题，天宝的好症丸，那个广东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安尼酸、抽、疼，安尼麻咧。啊，为咱中尾时多，走路做袂舒适啦，走路会卜、会酸、会出声。啊，筋络做个蛮难，话吼暗时啊做个丢卡筋，足艰苦。啊，咱吼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只猪心水，甲咱生骨浆、固骨头、固关节啊。你爱食伊怎嘛？你感觉脚继续有力，走路继续在，每一步打足稳。啊，无话吼，大头唔知吧？行路未舒适，未自在啊！人台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天宝的好正丸你家吃，固筋骨真好的药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天宝的好正丸。另外，目睭药啊，天宝清怡面膜丸，这专门针对目睭退化、眼光、畏光、蒙雾、酸涩，干做一个彻底治疗。咱这用顺汗药的，清怡面膜，清怡就是过干底， 目睭要明，目睭要金，眼底足重要吼。咱中辈时代，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啦，雾沙沙。人来你该拍招呼，你也唔知迄个啥人啦。阿伟穿着红的老白油，目屎哥阿那老生脸啦吼。阿敢像乌点乌影的白板阿穿的，拢来食咱天宝的清意明目丸。另外，那放尿未舒时啊，真够尿好，这 AM 时啊吼，一暝起来四五抓呢，一面都咧歹困那个够尿啦。那种够尿的情形，咱天宝的用量丸，勇敢的用，量好的量，这专门咧过膀胱过腰子，为腰子成功连脉，去检验红利的啦，来细利哦。分数啊，愈来愈低，到尾有可能爱失信的风险啦。日常生活阿边甲恁讲，爱食较正一点嘛。啊，配合咱天宝的用量丸来个做一个彻底治疗，过膀胱过腰子，放尿袂大白，放尿安尼白落起泡，臭尿咸，脚底安尼水浸对脚去，人安尼汗汗。天宝的用量丸，热水消浸，甲咱过膀胱过腰子，咱个挂灯来食吼，这是纯的汗尿，你个食。即阵你感觉放尿个出大白，个出清，啉开掉，下暗时啊，加起来一盖两盖，安尼起来四五抓，都要天光啊，拢无困着啊。这是我有困了吼，你要做一个彻底治疗甲改善哈。来来听这首《经络参刷》吼，这是咱刀南的刀南，咱这义德毛巾厂，咱这员工哦，大家再来听。来到咱闽南同业房，这边大馆的好正员，加感谢。来《经络参刷》，这也并冇听过呢。翁立友的歌应该算新歌哦。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感谢。

王力友的歌，这首新歌吼，《金锣参山》吼，到南咱益德毛巾厂，加感谢来到咱林南同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咱交大家好听的歌曲，啊，这《金锣参山》后一首歌曲。我要听飘浪的海沙，哈哈，这是江嘉文的歌，这蛮好听哈。等下开来收听，啊，边来讲几滴啊社会事，大家了解。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咱来头一摆要过边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讲，咱较袂管唔对。俺这是台南哦，所以你用手机啊，还是外观区要卡电阿斌，咱0606爱来卡做打星。25255000哦，这个歹徒哦，竟然性侵害这个较弱、开了身心障碍、啊开了智能较不足的抓囡啊呢，啊搁底下怎样呢？中华社区的查甫人啊，这个身心障碍、头壳较不好的这个查囡啊，叫小玲啊。小玲甲虽然讲哦，讲这邱大哥啦，讲邱大哥啦，甲揣到因兜安尼乌白甲红色安尼呢。啊，这个人要甲你告啊，因为人这有严重啊。小玲是身心障碍，脚一种智能不足，啊，你茫当作人袂晓讲呢。竟然讲人检查伊个迄落下身，吼、哦，佮有伊个经验呢，安尼呢，啊，佮要怎安尼呢？啊，即马这讲无啦，迄是伊来阮家吼，啊，我家己咧撸我只罗棚，撸我下针，啊，我用卫生纸咧切，切到到尾我当个教授伊也摕起切安尼，敢有可能？我话讲，你敢有相信？你编这个故事，我敢要相信？社区的这查甫人，安尼性侵卖小玲这较智能不足的查囡仔，你看嘛？啊，搁底下咧硬整，恁倒是何在整哦？讲这也成理由，讲你家己咧撸一只罗棚，撸个下针，啊，迄个切卫生纸，小玲爱捡起来切伊尻川，安尼够可能？哈、啊，实在吼、哦，这判八当两个月，当当甲你判。真正欺负人安尼，弱势、身心障碍、智能不足这小玲这抓囡啊，真正后背来呢，安尼呢，啊个底下好林，个底下硬坐安尼呢，这里无甲人何解咧，管他死哩，背当我甲判背当我，吼、哦，真落呢。另外，高雄真有名，这间便当店吼，这是港式的啦。打开无四个月呢，讲传出用供电呢，哎呦，啊这是安那哈，台湾是发达个社会，啥物代志用供电呢？将迄个部署敢未使？未使哦！高雄高山高山区啊，打开店四个月，即间港式的啊，这叫做烧腊便当店，吼、哦，这袂歹食呢啊，这叫做便当店啦。啊，即间真有名呢，即间开足久啊呢。只是讲伊即个分店打开四个月，透早店家要来开门准备要来款待，嗯，啊，开用讲啊，迷迷毛毛啦。哦，啊，隔壁正附近的店家，大家惊啊要死啊！讲即嘛是安那，人报完仇啊是安那，啊是讲唔着经啦，嘛唔知影咧。店家讲，我也无教人去玩啦。迄人客来阮家，阮物件好食，服务阁好啊，生意嘛袂歹咧。啊，即嘛到底是啥物身份？我袂甲因讲店，啊，啥物动机？这即嘛阁爱查，阁爱查吼。啊，这吼、哦，打开无四个月，即间叫做澳月香园啦，这是卖便当的啦。讲这吼、哦，香港式的啦，啊，这袂歹食啦。哎、欸，对伊人开始开的啊，伫1998年就开啊呢，这开了30栋啊。啊，伊高雄的真定店已经开了27栋啊，在地拢知影啦。啊，即嘛今年4月伫高山才开分店，都还未4个月啊。啊，讲用供店呢，是同业的，还是其他的问题？当然，爱个进一步个了解吼。这样未使钓，敢是去要去查钓啊呢？另外，通一只免费的公车讲倒弯啦，结果弄到过路人咧。哦，啊，即马即用弄到28岁即抓囡啊，啊，即马哥咧急救呢，头壳内底出血啊。中立即个车环北路甲新兴路口啦，昨下爆发生即惊吓的车祸啊。28岁姓施的即富人人在日头热嘛，爱得举一支阳伞呐，啊，人伊规规矩矩叫咧斑马线过即大路头。58岁姓丁，即个塞即免费的公车，嘛唔知是安那，讲无看到伊啊是安那，结果啊弄一个，哇，这样伤势真严重呢。下生下生都唔知影，头壳脑血啊。啊，有人讲哦，有看即画面呐，讲监视有摄到，家属讲哦，即个驾驶拢过弯拢无停，无逆流过路人无打紧，啊，佫一直咧加速，弄到人较动，啊，你也想佮袂赴。这
姓氏二十八岁啊，当时伊个是去阳山呐，啊对行星路倒弯来到环北路啊，啊行伫个斑马线，啊公车无礼让伊啊，啊油门搁咧吹啊，啊你也想搞着人，即声就落完嘞，所以加上哦，就伫遐讲这真正唔对啦吼，啊是无食酒啦，安尼啦。假如呢，啊，这个生死也更唔知影呢，所以讲哦，咱啊是讲到这斑马线一定爱慢啦，啊，大家拢无这习惯未使呢，哦，实在是爱注意，爱注意啦吼、哦。另外一个设备歹倒啦，伫2021年要报完仇啦，找一个查甫人来报完仇，好、哦，我、啊、就招伊五个朋友呢，安尼呢，伫台北市万甲青年公园遮找人啦。结果找唔到人，找一个势力的安尼动作是个万修人，提西瓜刀在甲扑着伤，势力就有够衰。最后找到人，找到这个色胆呢，伊嘛是要扑着伤呢。哦，真正势力的这上衰，啊色胆的这个又报复扑着伤，全部拢依然发奔，相拍伤害安尼呢，这个代志全部拢心灭了啊！这个共犯五个人，全部拢判10个月到2年不定的刑期。主要相关这设备，因为有一挂案件在用通缉，吼、哦，这个个咧心理啦，这设备有够衰啊！因为这个设备歹多，招五个人要找冤仇人，伫个万家青年公园，看到这设备，我都是一个啪，哦噗，安尼啊，设备莫名其妙，这嘛是安那，我教你那无是无使啊，我来公园遮运动一下，有人噗一下着伤啊，结果发现讲噗唔着人啊，佮爬起啊拢。结果找到一个冤仇人色胆的这个，吼、哦，这个照哪背，马是用扑着伤，这真正黑白啦，因为社会袂使有恁安尼乱啦，全部拢依常法办，拄啊这个设备啊，这个审判，其他判10个月到2年不定的徒刑啦，这真正危害社会的严重呀，台湾是法治的社会，该会使有恁安尼报冤仇，黑白扑哦，哦，惊死人，啊，势力的这上衰。这又碰不到人，这上水，哈哈，加落啦哈！来，飘浪的海沙，这好听的歌曲是咱带的应景。庄大姐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填报清易，面无完讲4点外，左右甲报这首好听的歌曲哈。飘浪的海沙来爱听江阿文的歌，拢来做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现场的电话是2522555。我关起加控制，这歌真好听哈、哦，这跟咱人的一生有些个关系，飘动的海山。

0: 052-55-00，麻烦是咱阿伯卡定阿斌，咱06来卡这打星。今嘛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收瓜啊！
2: 啊，你食了安尼有加较进步无？
1: 有啊，
2: 有哦。啊，你是原地原地生听，你较未行呀？
1: 有啊，
2: 阿妹哦，
1: 有骨哦，有骨哦，那种。那像生骨死安尼哦，
2: 好，
1: 好，啊，食食还种好，
2: 食食还种好，啊，你今年几岁？食食还种好？
1: 我比较无啦。
2: 安尼哦，啊，你迄个其他咩好啊？跟你介绍。
1: 我爱食竹节，食竹节，竹节行咧哦。啊，你讲台瓜，
2: 拢是倒瓜啊？
1: 中台啊。
2: 哦，啊，你其他咩好啊？介绍。
1: 现在是关迄个妇女科做完啦。
2: 好。
3: 对，心脏
2: 心
3: 脏药吼，只要都比较关机啊。
2: 啊，你血压拢会降低就对啦。
3: 哈、
2: 啊。哦。
3: 这真好。
2: 真好吼。
3: 系。
2: 有啦，啊，你那吃。
3: 心脏药啊。嘿。我给你吃几一罐吼。
2: 嘿。
3: 我今麦是第二罐来保养的。
2: 安尼啊。
3: 那心脏药啊，那有痰有啥吼？
2: 嘿。
3: 也爱吃两遍。
2: 安尼。
3: 是你咯，爱吃两遍，今麦无我拢吃一遍呢。
2: 哦，好啦。
3: 哎。
2: 好好。
0: 吃咱个芍药啊，吃啊真好用啦！那有痰，安尼个感觉真好。啊，血压低，心肺拍袂起头壳，啊，人就安尼戆。吃咱天宝养心丸，这個、阿妈吼在跟做见证，吃啊真好啦！啊，另外85岁这个阿伯，脚酸疼，腰脊骨啥，你啊稍微讲生骨刺，啊，吃咱天宝的好心丸嘛，吃啊真好，在跟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足侪人咧甲咱食，食好咧做见证的足侪啦。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筋络的斑斓，脚头骨今日都足袂自然咧。啊，足个安尼吊脚筋，啊，咱天宝的好正丸甲关灯来食，咱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在咱脚未堪要徛，行着路未直立，背楼梯尤其吃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轮骨脉的消磨、退化性的关节炎，啊，有的人做安尼腰酸背疼的啦，手举袂悬，脚袂凹弯呢，填补好正丸你个吃。咱这一只猪心水，甲咱生骨浆、骨头，消肿疼，甲咱生气血。咱这有落骨板，骨板有加一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叫咱的筋骨，啊！咱填补好这碗，这款药啊做啊足周全呢。这药啊过年过节啦，药啊有够力，甲咱串起的筋络啦，强筋壮骨，甲咱听完过本，固筋骨真好个药啊，填补的好正丸。另外，有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的养龙丸啦，固咱的膀胱，提振咱的腰肌神。为人形容不足，啊，放尿袂舒适啦，高尿、闪尿、放无尿啦。这拢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天宝的养龙丸，这个食温心化气，甲咱滴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浮，袂大降，安尼擦擦滴呢。有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天宝养龙丸你甲食。这阵你感觉放尿加足大降，啊加足清，袂安尼落落有泡，啊嘛袂去搞尿。过膀胱真好个药啊，天宝的。用龙丸，有人填补的用心丸，到你心肝头呢，安尼白白擦擦啦，啊心脏安尼皮薄菜呢，心脏做无力，啊为人血压低啊，血压低，心肺拍袂起头壳，啊人就安尼头晕目暗啦，啊为安尼夹着楼梯吼，心脏干嘛一直想要缩歪来呢？前后开窗拢袂离个，啊咱填补用心丸你家食，你来食一阵嘛，你感觉心脏继续用，心脏继续有力，填补的。用心丸，另外那是排榜的吼，来吃咱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啦。人对这会帮身体，这会健康吼。有的人哦，蔬菜水果吃足少啦，啊，前面一无够啊，骨盆素低价呢，一个人中辈时大吼，年纪有啊，肠仔蠕动较慢，啊，那是啊，你的骨脉低少大力，危险啦哦。所以最近传一起啊，天宝的益生菌，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排榜咱个吃。两间啊，都你摆个做素食啊！啊，那戆头壳、铁头壳，一个头壳咧卖青菜，边边咧石石叫呢。耳孔叽叽叫，边边丢丢端，血都循环歹。咱填补的过脑丸加应好啦，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啊。但不是安尼戆头壳、铁头壳，啊，靠食个止疼药，迄毋是根本的办法。

爱眠足歹困呢，未困就身体未好啊，头壳爱顾吼。长期若歹困眠，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头壳一定爱顾。头壳若无顾，退化足紧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戆头壳疼头壳，血流循环歹。填补的过脑丸加硬喉，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我关切加控六，高女的愿望对你新娘吴小姐嫁宾嫁婚男第一，交代讲要听单婚男，哈、哦、单婚男，哈、哦、这是一个早期的老歌，高女的愿望做来欣赏，252-5500，我关切加控六。

0: 大当个大，非洲佬一的电话刚完时可来我帮，不记得空的地球，真正的轻松。
1: 来早期国路的愿望，咱有电台刚上服务一下，好等下咱直播现场。有需要并跟介绍品服务电话卡入来，0525-0025-0500，我关机也是用手机的卡06，咱来卡这打星。嘿，这个明天会更好，来有电台刚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川青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让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一
10: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快乐的出棚的配角当中，搁等下咱大顺日港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哦。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黄昏的时间，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一直到日头落山啦吼。啊，这气候的部分，等下甲咱做一个提醒吼。阿斌一开始有咧讲，讲哦，即马天气正烧热，大拢知影天边这个伤害啦，要刷足艰苦，比感冒较艰苦。在这个伤害包含讲目睭啦，哎，真正呢，这目睭我是爱灵魂之汤，日头伤炎，你乌林目镜一定爱挂起来，啊哦，卖选择垃圾的镜片，选择较开的较朴实的，哦，较自然式的，啊，佮爱有小可抗 UV， 意思讲买较好一点嘛，啊，对目睭一个保护的作用啦。啊，我即卖光偏偏哦，目睭伤害足严重呢，啊，变较早哦，在运动招标啦。马拉松一走走两三点钟呢，啊，不咧保护呢，有一天我感觉目睭怪怪，我唔捌咧看过眼科啊。这个检查伊讲你上个运动的时阵哦，哦，你目镜一定爱挂一个，要挂一个哦。长期来讲啊，这个光偏偏的，这种迄个日头光会伤到你的目睭呢，有这个紫外线吼。所以准备时段吼，你也特别注意哈。来感谢阿平老师甲咱做一个提醒啦。25255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心咱阿斌，卡定阿斌，控六爱卡做大心哦。若要找到阿斌哦，咱阿斌的服务时间哦，下底时啊8点到11点，阿斌拢伫公司加服务。爱播时啊就是4点到6点哦。这两旁的时间找到阿斌的本人。啊，那头一摆要过遍咱公司的产品，我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关唔到。25255我关心加控六。来第二段的节目，咱来关心明天。拜三加后天拜四的日课，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明仔日也未歹，咱若要祭祖祈福、设桌出行、纳菜啊，要出货、收桌、起居、上梁、做灶，这明仔拜三拢可以哈。拜三要入厝、入关、交易、纳财、出货财、木养、纳票嘛是会使。拜三唯一的禁忌就是过初无适合，明仔拜三算好日啦。拜三的好时辰，祝跳银阴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三的喜神西南，财神正东。拜三穿着像柳两花，煞伫个西边。后日是拜四，6月24古历吼。拜四的日课嘛未歹，咱若要沐浴、剃头、修指甲。玻璃啊，这拢会使，入殓破土、入笔安葬拢可以哈。拜时禁忌的是入厝无适合，做灶出火安门这无适合。拜时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辰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辰时下晡3点到5点。拜时的喜神、灾神拢正南，拜时穿着小马一会。刷伫个南边边，看起来拜三加拜四的日课拢未歹，还好还不错啦吼。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咧电话是25255，外观区咱那边卡电阿斌，咱控六爱来卡做打新哦。气候的部分真正真烧热呢，哦，这气象师咧讲哦，在闽的管区温度真悬呐，尤其透中道那无足必要。卖出门啦吼，这温度来到36度，体感的温度有哪些38度以上啦？包含讲咱收听的范围，南投、云林、台南市，这拢真烧热哦，真烧热真正吼。啊，这这两天那种天气呢，拢真烧热。啊，有人讲迄个北海地到底是安那？吼、哦，讲要一两礼拜啦，也搁伫海面上。一直往西要来到琉球群岛这个家，啊，话讲敢是会讲登卡普，讲要来对台湾来不可能啦、啊。但是北台湾这个家应该拢有雨水，因为伫个拜五六啊，这样、哦、拜三四啊开始明朗啦吼、哦。这个北海底，哦，讲要几礼拜超过啊，哦，啊，讲要日本佚佗，拢阿未去的呢，啊，本来吃大苦呢，即马佫散落去啊啦。哦本来是强烈的风台，正比中度的风台啊啦。啊，不过哦，会当确定的就是讲，伊若拜五六啊，影响伫迄个北台湾这外海，即个只有可能会受到伊外围环流的影响，应该有雨水啦，雨水走未去啊吼。啊，话讲，敢是讲的对着台湾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啊，这起码大家讲未准啦。啊，有传统的判断，国外的判断，啊，佮有 AI， 起码像地位型的判断。
几下诶，迄种迄落剧本，拢大概讲未准，吼、哦、啊拜三四下开始明朗安尼，啊诶，张美雪咧，我讲啊，即北海底讲几礼拜以上安尼，啊，都来势汹汹哩，汹汹哩，啊，到底安那演变？即卖是对琉球群岛即来吃，也是日本啦、啊，也是日本安尼吼。另外台湾的歌词好，我在做这部应该是起咧，啊，即马副卡到尾啊收盘是小落25点尔哈，大盘指数收伫43360点，买卖今仔个几条诶呀，一条过362亿啦哈，最近股票其实那相当未稳定啦，啊，为了讲美国甲伊朗讲无爱怕。本地川普是讲要和你安尼取笑取笑，啊，即马讲无啦，人伊朗讲个要甲阮讲啊啦，伊朗讲讲较有，是恁阿无变无波啊，哎，讲讲一岁安尼啦吼，我看是卖真啊啦。另外过去无定是战争的问题，吼，但是就是讲大家吼心拢未定啦，啊，股票好，前礼拜安尼，我那副卡不咋啥呢，啊，尾也是有起到3000几点啦。啊，这礼拜打开始才两讲啊，哈啊，我那些话，迄、那个哥，迄、那个人咧讲的，人咧专家咧讲的啦，哈，我那是我那卖落少济啦，家己的钱无要紧，投机就卖啦，哈、哦，投机卖啦。今卖价格甲涨差不多吼，就是今卖16470块左右，差不多16500啦，哈、哦，这是今卖价格，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讲叫做《慢》。我该是命，这是咱北港哦，这那叫阿斌呢，哇，阿斌大哥呢，来到恒星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啊，这咱内底服务小姐写万般该是梦，我甲查是万般该是命，这是杨哲的新歌哈、哦，来，这位欣赏哦，这北港的阿斌呐、啊，甲阿斌讲名叫恩呢，感谢哈、哦，来到咱恒星药房，过边公司的产品，敢交代5点万般该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做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那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咱在伫北港吼，我那叫做阿斌呐，啊，咱那个阿斌哥来到咱恒星药房国民公司的身边，敢交代杨哲万般皆是命，好听的歌曲。那阮这哦蔡奇阿明，阿斌的斌是文武斌呐吼，啊，这毛中辈小弟也我问讲，阿斌你的斌是都是斌，我的斌是文武斌呐，德斌文，正斌武，我。诶，是大人希望讲我文啊，说话会响，武啊，说话会响，安尼啊，我拢无转无唔对，啊，有人个兵是相无相无兵安尼啦吼，啊，有是迄、那个啊，彬彬有礼的彬，来彬的彬吼，这彬哦，这算卡一般定的名啊，所以我啦伫个人济所在啦，百货公司啦，啊是卖场，那个阿彬呢，我拢会回头看一下，可是咧叫我安尼啦吼，啊，当然啦，水果女啊，你叫我阿彬，我就是回头看过，伊讲唔是你啊，无只缘投，来感谢，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现在来中秋节来搞啊吼，这边帮中华北京身心障碍的团体吼，来做这个中秋的贺礼。这个艺人康康呢，康康现在我伫个中视咧主持啊，这歌曲节目啊，这节目嘛并冇咧看，因为那些我也听看有啥物歌呢。这节目我做啊真成功，伊吼受到邀请来吃啦，伊大家拢甲买。哦，大家拢个买安尼啦，哦，未歹哦，吼、哦，这时间过得足紧啦。转眼又过是中秋节啦，中华县政府今仔特别举办这个身心障碍者吼，一挂庇护工厂啦，啊，将是身心障碍者的囡啊，哦，亲身来做诶，这个、中秋礼啊安尼啦，啊，今仔开记者会，这艺、个、人康康嘛特别来遮甲因徛台，伊唔啦甲表演，过来现场甲八个单位拢买。一间单位拢买一万块，现场提买八万块的现金安尼啦，我买送哦，捌帮助伊照顾伊的人啦。伊讲哦，低温保温安尼就对，买来抛砖引玉，带动作者企业民众来响应这公益啊，帮助这身心障碍啊，因家做嘅物件，阿妈家只买物件，佮帮助弱势团体，我感觉这真好啊。哎，你讲啦吼，康康你讲，讲伊家己有两个囡仔啦吼，所以对这囡仔辛苦，伊会当感。伊会当感觉到特别有感觉就对啊啦吼，啊过去吼，这艺人咧做公益的时阵哦，拢惊讲哦，啊我做的开的钱到底是有送吼一种需要的人的手中无安尼啦，啊这个特别感受啦吼，看这身心障碍这囡仔做了这物件真正袂歹，讲真嘞，啊所以提八万块，八单位一个单位拢买一万块安尼，哦真好啦，阿妈咧，啊一种迄落。上哦，真金要帮助伊个人安尼吼，这样不但要出力，搁要出钱，我感觉这真好啊！哦，而且馆长王惠美嘛咧讲，今年有北京身心障碍团体，啊，搁一挂庇护工厂参加者哦，会展售了着。每一份礼啊，拢是遮身心障碍朋友透过训练按亲身安尼做，互因一个机会，互因一个温暖。互因一个感动，我感觉这真好啊！感恩支持甲鼓励啦吼，中秋要到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你若要送礼，咱第一选择就选择这啊，无这边要选择啥物？哦，这上好个呀吼！各位当然呢，我这新兴种个囡仔，一个支持甲鼓励啦吼，感谢吼，啊，这是中华这个家。另外，各位了解国内外新闻消息，这俄罗斯的海域这个加工。靠这爆炸啦！讲这海域这个家，做些人家生水爆炸呢？讲是无人机的爆炸是安那，造成七个死亡，四十个受伤啦。啊，我这个无人机敢是迄落乌克兰？唔知影咧。啊，讲是要拉炸了，结果吼，煞突然一改变一个方向，煞砰一声，在俄罗斯俄亥俄加的城市这个家，啊，这个砰起来带爆炸。造成七个人死亡，四十个受伤，其中包括三个囡仔呢。啊，就讲有翕到这影片啊。啊，是不是俄罗斯派用这无人机，啊，要来给因迄落恐吓，还是讲处理，这唔知影呢？啊，听讲是因为无人机这么要飞这个海域的时阵哦，迄有一个迄落迄种啥，有些雷达的设施哦，甲侦测到，啊，要甲破坏。啊是安那，伊改变这个方向，煞变起来，变起来了，就造成七个死亡，四十个受伤吼。这到底是安那嘛？唔知影。啊，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已经
怕做古话嘛呵呵，所以战争哦、喔，这跟战争有关系无？这嘛唔知影呢。啊，这海外安全，大家搁咧注意啊啦吼，啊，特别注意这嘛唔知影到底是什么情形吼，啊，这个了解看卖啦。俄罗斯这台车还有啦，因为这個东京真热吼，你来买日本铁佗要特别注意吼。六月以来已经超过一百几个人。因为热，因为掉沙来死亡呢，所以哦，给他公布的啦。讲今年热天当家二十三区哦，这掉沙人够多呢，这叫做伤害啦。啊，因为掉沙死亡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个人，所以你若要当家日本家石头，你要特别注意哈、哦。地主给你给您挂啊，这防晒哈、哦，要特别注意啊。啊，并且跟这些朋友啊，拢买日本家加石头啊呢。哦，啊，所以讲我大家特别注意日本家哦，最近那加烧热呢，啊，熊本家地当啊，过来风台个要去遐，咱哦这隔壁厝边呐，啊，咱一当日本的人真多啦，哦，啊，大家特别注意哦，天气加烧热，唔是讲日本呢，台湾最近嘛真热哈。另外，这个假都开车啦，一个查甫人开车连弄边啊八台奥托拜啊，未输在大路头底拍啥？拍保龄球啦！清水的警方，台中清水的警方抓到人，甲收啊呢？这无收啊，可能会发生代志啊！你假毒啊！四五个查甫人，昨个暗要将近六点的时阵呐，驶轿车哦，在台中沙鹿这台车八四东路啦。阿姨吼，边啊八台车停伫遐，奥托拜啊，也无还着伊啊，人啊排甲足整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呢，伊嘛是甲乒乒乓乓，吼吼，甲弄落去安尼啦。即摆叫人来到地后，伊安尼硬心硬心呢，啊，车车边车车边呐，叫人讲你免车车吼，你冷静来，配一个嘴暖，甲检验啦，个人无错，一张好好，食毒，阳性的反应啦，马上啊哭起来。啊，这爱建议发言哦，爱加收啊，这无收啊，可能会发生代志啊。早暝啊，五点五十八分啊，台中沙鹿人接到报案啊，顶晚接到报案，讲一个查甫人唔知咧拍保龄球呢，安尼呢，八台车要买收伊个，二十二岁尔呢，说五只少年家呢，竟然是无食酒呢，但食毒啊，食毒较惨，这个无形的炸弹，八台车看你要哪敢赔，啊，这无加收啊，要收啊啥人啊？这无甲你收阿边呐，你做你做你搁发生代志个啊！啊，弄着人呢，造成家庭的不幸啦，所以这做你爱收啊吼。另外，中华和美街只讲奇怪，到七月还袂到，靠有人安尼举这银纸啦，举伫个裤卡呢，听讲是债务的纠纷，啊，大家会惊呢，讲奇怪。开头早六点五啊，中华和美啦，伫个林清路这台车，发现规裤卡拢是金纸，啊，搁有人的相片呢。初步了解是一个说红的查甫人啦，古伫外口欠足侪债务安尼啦，债主要来讨钱，讨无，竟然拿这银纸啊加伊的相片呢，但伫个裤卡抛下因心中的万分啦，即嘛吼要来掠，透过这个监视器要来掠，发散伫遐破坏这个环境，乌白用这银纸咧用恐吓的意思安尼呢，这袂使哦，啊乌白但物件这是废弃物。清理法一旦来处理吼，讲伫个河尾林清路这个街啦，起床起来要运动，惊着规条路拢淹纸呢，惊死人。安尼啦，啊，听讲是吼，一个妈妈啦，叫因囝，因囝咧做军人啦，安尼啦，就是细红的查甫人啦。阿公哦，叫伊地下钱算借钱啦。哎，老母阿公最爱买这彩卷，啊，最爱跋筊啦，啊，甚至跋一个小单吼，啊，叫因囝细红的去。去甲地下之争借钱啦！啊，你也知道地下之争，这利息咧加足恐怖的啊！啊，是不是钱先未出来？啊，这囝咧做兵啊，安尼啊，阿公，但不是人来讨笑啊！啊，拿银纸是第一届啦，哦，啊，是不是？因这安尼嘛唔知影呢？啊，这囡仔讲伫南部在做兵啊，无住伫家咧，啊，即嘛当然今晚咧了解吼，到底这银纸是上压的啦？安尼啦，我白来呢，袂使吼。什么代志有正常的管道，债务的纠纷嘛是有正常的管道来讨，袂使用这种方式，这样咧人会惊。哦，是有透早人六点我起来运动，惊死人。规个路大路头拢淹纸，即嘛是七月九咧普渡呢啦。哦，惊死人哦，所以哦，袂使用这个方式哦，爱理性，爱理性。来来听歌，梦中的爱人，大家第一下，第一下啉一下哦。25055000，我关七加空六。梦中爱人最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中华，
来到 KO 智行药房，过边填报清理面膜丸，咱的李妈妈阿哥咱那个大弟啊，关林来到李新药房，过边填报过脑丸，咱的李大哥哈，再来欣赏一首《梦中的爱人》，李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对起的歌曲，讲叫做《梦中的爱人》，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头一摆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较袂关唔到。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来赶紧一个广告。
1: 你讲你甲我叫过到，那吃袂歹啊？你食哪啦？你是食哪？
2: 我都去年头壳痛啦，把点头痛啦。
1: 哦，
2: 哦，安尼啦，啊，
1: 拢我食完过啦，有较改善哦。
2: 有啦，有较改善啦，啊，都、就是我都过去念，过去甲文书当兵，啊，就是我，啊，我无来甲你问看讲得地，恁了解？
1: 哎，无要紧啦，无要紧啦，你过脑完之后，你要等30分啊，恁地无要紧吼。
2: 好，
1: 食过脑完之后有好了滴啊啦，吼，头壳痛有好了吼。
2: 有改善啦，你还会好伊啦，我嘛爱来过米啦。
1: 哎，你继续吃哈，继续。
2: 嘿，哎嘿，爱来过米哩啦。
3: 那你讲竞争节奖，我
1: 记得起码吃好剩完哪里是好剩第四百第五百五波掉啊！啊，这个表示我该
3: 吃了。三十五啦，晓得。
1: 然后该吃的你又继续他吃啦。
3: 晓得。啊，第三百很严重啊！
1: 你吃四罐了，对啊啦。
3: 吃四罐啊！
1: 啊，这样也第五罐了，都要吃吃的嘛，应该是。
3: 要这第五
1: 罐，这有进步了哈。
3: 有啦，是有安嘛，还有生田呐。
1: 啊，
3: 第三你走掉了，
1: 没什么。啊，当然啦，你可以这样子嘛，你走好的，无拿无回啊的，经常啊走的。
3: 啊，
0: 这大哥啦吼，讲伊腰脊骨第三百、第四百把受损过，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有较改善了啦吼，啊，做工过就较轻巧啊，啊，较轻松啊做诶安尼，啊，即阿妈吼讲安尼偏头痛，头壳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有改善，啊，即马有较好啊，啊，继续咧啊食保养，咧啊治疗安尼天宝的过脑丸吼。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呐？咱这款是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的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骨头骨板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啊，筋骨安然未扭裂啦，啊，为腰做个安尼闪掉呢，脚垫拽掉，啊，为困啊半暝啊做个吊脚筋，吊脚筋足艰苦，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再用足好的中药材。遵照的古法去练气质，那些药材加了药效高了，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迄位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后、哦、来不管是家起遐酸遐痛啦，按中辈时代，较早做过头，啊，起码吼有血啊、食老啊、骨质退化、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会惊落足袂舒适呢。爬楼梯尤其食力啦，啊，落楼梯免讲，足惊跌落来。啊，即卖在吼，那要起床啊，吼、哦，退一步退一步，啥会起来安尼？天宝好正丸你甲食，主心最生骨胶，甲咱过骨头。天宝的好正丸，因为那光头壳、铁头壳、头壳疼足艰苦，偏头痛，啊是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内底有着天麻，天麻药材专门在讲治疗头壳疼。啊，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天宝的过脑丸，这药啊，做啊做救治啦。到你失眠、搞梦、歹困、头壳痛、头壳晕，这个血啊做到清缓的。啊，脚尾、手尾安尼拎几支，会麻的，颔棍跟安尼安动动，会酸的，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尤其这个失眠，即马歹困人足济啦，生活工作压力足重啦，啊，撸手机啊，啊，规暝拢无咧困。拢伫遐过时间，困未天光。啊，有是做个困做清明，即马起来伊就过困未起啊。啊，即个面困啊无好，计讲头壳未精彩啊。那种情形，天宝的过脑丸你个食。即个时候你个头继续清，啊面继续好困，啊血也继续正常，啊人头壳嘛咩安尼戆细戆细。天宝的过脑丸，你话那个目睭药啊，天宝的清热面目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眼光、胃光，目睭是咱灵魂之窗，爱甲顾好。你咧目睭安尼蒙雾、酸涩，目睭无看未清、看未明，老花眼白，安尼牙牙杂杂，足惊光线。吃了好多老白油，目屎膏安尼流，目睭安尼生黏，啊，眼睛乌点乌影，白斑啊肿的。天宝的清热面目丸甲关灯来食，食一阵嘛，你会感觉目睭加足金，目睭加足明，看会清、看会明。咱的目睭啊，足好，清热面目干，过干底，天宝的清热面目丸， 另外，那要顾身体，咱填补的利金配吼，在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啦，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姜黄、山黄那个甲做伙，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咱加开唔食咪，只要对身体有帮助还要紧吼。前几天、前几天上班无精打采，面色黄皮皮，填补的利金配才阿边吃，互咱精神百倍。恢复咱青春的本事啦，身体爱顾吼，立金配真好哈，顾身体啦。另外，那放尿的素食真够尿，放尿安尼白了，起泡臭尿险一枚变数，起来四五抓啦，影响到咱的困眠，填补的用量完跟咱家吃。顾膀胱，顾腰子，立水消肿吼，放尿的素食，腰子成功灵脉，拢来吃咱填补的。用两碗来，我们来听一首叫做《红背山》，思念故乡的情歌，唱出满腹的心声。来，邀请大家做来听，做来唱。做些八来运动啦，家己带着破主来到雕营药房，各位填补用两碗。咱的许妈妈交代五点半，讲想要来听《红背山》来。所以我来做一下八来运动，共同来唱一首好听、早期、正气度的歌曲《风飞沙》。

啊，早期陈英杰吃许多的歌曲，讲叫做《风飞沙》，唔知大家有做一下北来运动吼，这是本人研究呢。唱歌是用身体上好的一个方式啦，这五组六副拢会互你叫精神，哈哈哈。主要心情的透，不管你唱京歌、古歌、悲伤的歌拢同款，只要你甘愿，你愿意唱。带来的运动吼，好听无爱无歹听无要紧啦，无咧做歌星，卖插着触鼻刀就好。来，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管七加空六，各用一对红阿婆。阿斌讲伊要请我即个看护啦，结果吼叫伊去谈安尼啦。要求国家呢，世代的阿公阿婆啦，因咧经营人这色情的掠灵的啦。今年党歪脑筋讲叫一个来台湾做看护，伊讲因到要申请一个看护啦，结果吼、讲要照顾因老爸啊，结果无啦，叫伊来谈安尼啦。透过这部落家申请一个越南的，一个富人人吼、一个叫做阿米亚，阿米亚来到台湾了后，就去带去因经营的这种叫做。掠灵的所在，安怎做事情的掠灵啦？根本也无看到因老爸啊，讲要来告因老爸啊，无影无一只，吼，车贵的跳油单安尼，乌白个乌龙西多啦，安尼啦。结果伊拒绝，查甫人客讲无爱挂这保险套，伊惊得着性病啊。哦，我得用拍呢，哇、哦，这查甫看我阿弟也得用拍架呢。结果伊家己吼，卡1955的专线啊报警，讲我来给我救一个，这对阿公婆真正唔是人。我要叫我来照顾因老爸啊，无叫侬照顾一挂查甫人呵呵啊，这件代志，细胆的阿公阿婆啊，去用判这个什么性交罪啦，判5个月到7个月徒刑，做夭寿棍呢。两个人伫三明区，高雄三明区，伫经营这色情的掠灵店啊呢。竟然哦，讲伊照顾因老爸啊，做理由叫布洛格，甲引进阿米亚来台湾做看护啦。叫阿比亚姐来，也无看人老爸啊，拢叫伊顾这查甫人。啊，查甫人吼、做夭寿棍呢，讲要求无爱挂这个保险套，特别甲取落去。啊，伊惊得了性病，啊，就过到迄个卡1955的专线，讲用拖来只谈呐。这样、你两个付出相当的代价，细胆的阿公阿婆。另外，这查甫人讲伫网络啦，爱就想讲无钱，要借一下钱安尼啦。这吼、讲要借钱啦。结果买也无想要借了，竟然对方啊讲你爱赔因的损失啦，什么了违约金了对啊啦，涉事的查甫人啊，地方都想要借钱啦，结果吼、叫伊讲哦，你靠做啦，安那爱好因啦，哎，他用公司的行号，给你借一条10万块安尼啦，那十月涉事的查甫人啊，结果无想要借了，对方讲啊恐吓啦，讲你安尼讲，给你买一百零吨，你无爱借啊，啊，阮得我的亲情，我再要借我10万块，唔免啦，歹势啦吼。唔爱你赔阮迄个费用金啦，安尼啦，讲咩啊恐吓20万啦，啊也惊啊，伊就报警啊，警察讲，啊这个诈骗的，你嘛拜托的，卖插伊，伊若过来叫你，我来抓，安尼啊，涉事的查甫人真刚哦，真刚啦，讲哦，伫咧网络安尼试啊，啊，金工要用公司的行号，要来甲借钱安尼啊，要甲帮伊借钱啊，啊，计甲假金婆啊拢传互伊啦。结果吼、伊的亲戚要借10万呐、伊就想讲，恁免去借啊，唔免去透过公司，和公司去赚钱，手续费啊。甲对方讲我无爱借啊，无爱借也袂使呢。哦，甲骂呢，讲你爱赔我20万咯、啊无要来处理哦，安尼啊，足歹呢，唔借也袂使呢。啊，这是诈骗呢，我你家在有去问警员，啊，我这些的路啊，伊就只用转借20万去啊，这样。做这诈骗的步数真多吼，啊，你也要相信遐有诶无诶吼，你真正要落啊吼。另外，一个富人人桥都摆啊无地安全无个违规停车，伊毋知影阿伯，警员咧甲对啦。啊，即摆警员嘛想讲伊单纯无地安全无尔，想袂到啦，想袂到要哪吒寻细胆的富人人竟然青色兵啦。警员啊看这青色兵的吼，拢感觉怪怪。结果啊看伊身躯有丧尸的魂蛋，个海洛因呢？哦，这是一级的毒品呢，本来是要抓违规停车无地安全无呢，结果这个色胆的富人竟然伫个身上敲出这海洛因呢，暗时也家己敲多摆呀，啊无地安全无啊，哦，啊在咧徛，啊今晚是看伊安全，是要顾虑安全，要甲提醒，
哦，啊，这无地安全无可能500块呢，违规停车停一个，开一个单呢，结果伊车错面啦，安尼啊，一直咧想咧，讲话嘛咧讲啥话安尼，结果伊身躯毒品啦，真多呢，哦，这阿姨上法办咯，炸毒品这个唔对啦，反正佫有食毒，啊个严看卖，严看卖。另外，泰国一个老母啊，讲带因囝去佚佗啦，啊，即嘛去佚佗对杜拜。七头了要回来曼谷的时阵，坐飞机顶啦。竟然有一个巴基斯坦的查甫人客坐伫个边啊，弄个性交了呢。啊，因为这个妈妈伊就歹困，坐飞机拢会食些安眠药啊。干查囝伫遐硬讲的时候，伊感觉阁有人咧摸卡床啦，安尼啦。结果这个巴基斯坦的查甫人真正要受棍呢，就是伊变那个风骚啦。哇，这么人要甲过啊！伊当场跪伫遐讲歹势歹势。上暗的时候，这空中的小姐发连讲。这个妈妈伊个裤，遐竟然有一个白色的物件，黏黏的物件，莫非这个查甫人，甲性交了甲射精？哦，我就搞太高就对了啦。哦，这边还南边还过啊哩，讲带因查囝来杜拜遮度假，啊要等下泰国伫个婚礼机的宾馆，啊人食安眠药咧困。这个、巴基斯坦的查甫人一直甲性交了，啊咧一直甲摸卡身摸甲射精，搁射伫个卡身配。唔好提我只喊过个代志就对个啦，哦，阿爷贵呢，一直磕头呢，讲拜托个原谅我，原谅我，哦，阿老爸目屎流目屎滴呢，安尼啊，这个富人人无爱原谅你啦，你真正乌白来泰国阿要死呢，讲唔捌有种代志就对个啦，这是伊上害的一件旅行就对个啦，啊，这个够喊过个啦，我慢慢报过种只喊过个新闻，讲离婚的机顶人叫了个。下精有够含的，不怪这个泰国的妇人男不爱原谅伊啊，爱听硬跪啦，哈，真弱啦。来听这首蒙拉兼西口这七龙的歌，轻轻松松好听的歌曲。现在的新芽来到台湾药房，这边填报用量完，咱的许大哥交代哦，再来欣赏哈。

0: 来切切切，趣味好听的歌曲，蒙拉兼西口，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加06进广告。
1: 好啊，你用去变位啊关呀！
2: 我即马你食了吼，食了后啊要过来变位
1: 啊
2: 关啦。
1: 好啊，你身体食了好呀呀！
2: 不呀、啊，
1: 哦，今
2: 家头算也好呀。
1: 今家头算也好呀。
2: 嗯，
1: 啊，你是有在做事的啊？
2: 我无啊。
1: 哦，安尼啊。
2: 我无在做。
1: 啊，今家头算偌久啊？
2: 今家头阿妈滚身算也好呀，过来，迄个阿妈滚的迄后个家头咧。哎呀，
1: 真好味
2: 啊！
1: 哦，填补好正完吼、
2: 哦。
1: 啊，你填补用两碗食，放药食啊，那好就对啦。
2: 有较好话啦。
1: 啊，放药时啊，豆豆在放。
2: 哦，一日放过
1: 来
2: 几十摆哦。
1: 哇，你哦。
2: 哎呀，
1: 啊，今晚你有较好无？
2: 有较好，
1: 有吼、哦。
2: 啊，我要过来看。
1: 好正。
2: 叫你给他寄来，啊寄来我住迄个口啊吼，啊我排的时我拢接到南边南东去。
1: 啊，你是食啊？你啊那好，你嘛讲人听看的。
2: 落迄卡拉乌线酸椒啦，啊硬个可恶。真正含讲要爬一个差不多三寸高的吼，有时啊塌声塌塌薄薄落去。
1: 吼、
2: 哦，啊，食了都安尼，两粒都安尼，都会使安尼就好啊啦。就算讲要行三万，但较自然啦，较袂安尼，真正有够艰苦。
1: 啊，你食好正丸，你要食啊足进步呀、
2: 啊。
0: 食咱田埔的好正丸足进步，这两个妈妈一个肩胛头酸啦，阿妈讲今日安动动啊吼啊。就迄个卖素食啦，阿卡老夫惊着都安尼是衰竭安尼，阿食咱天宝的好生丸，食到即马经过叫做流利啊，惊到叫做素食在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生丸，咱中辈时多吼，卡老夫安尼逼迫叫呢，惊着都做卖素食啦，两骨来拔掉啊，较早吼少年做过头，阿食了带一个性命呢，安天宝好生丸咱甲挂断来食，照三顿甲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流利，钙质甲钙质足重要。这相互相成。咱填补好之后呢，药材内底有这个骨瓣，骨瓣专门在咱过关节，在咱补充钙质加钙质。这钙质加质补充有八点啦，骨头较会用啦，会夹得到做袂舒适呢。走无两步，啊，走路袂大汗，爬楼梯尤其吃力，啊，一个腰脊骨安尼腰酸背痛，四十腰五十斤，手举袂悬，肩胛头会酸痛，啊，连阿妈公斤只拢酸起来呢。做美术是做艰苦，啊，为旧年故乡的老爸母，不管是也起来酸痛，啊，咱填补好生活你家吃。主心水生骨胶过咱的骨头，填补的好正完。啊，老放尿的问题，放尿袂舒适，一步尿无都对头放到尾，放个大哩，安尼拖尿头闪尿尾，拢来食咱填补的用量丸。这专门咧讲过膀胱，挑战咱的腰肌神呐。为高尿闪尿，一枚便所走咧几啊抓，啊，都放无尿高尿啊，影响着困眠，膀胱无力。阿为水浸对卡去，腰子不好，才会浸头。填补的用量丸你个食，补心益气，赶紧水消浸。你也即个怎么？你就感觉放尿叫做大白，叫做大杠，阿放个大哩，阿嘛袂起泡，嘛袂臭尿香。填补的用量丸，你话那讲头壳疼，头壳一个面作歹困，咱填补的过脑丸你也个食。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这药啊做啊解周治啦。未困是身体绝对未好，长期来讲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这不是阿斌讲的，这医生最近在做研究。咱的人，你是要好好活动，暗时要一个好的困眠。啊，你也无得困的落眠，六点钟至八点钟，这头壳无得休困吼。这身体啊，过来就是讲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吼、哦，未困是身体爱特别注意哈。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填补的过脑丸，或者是完败，咱填补。

过脑玩家应好，另外把这位问题填报清义面目完，专门的过干地啦。今跟魏跟蒙雾生涩，看未清，看未明，甲干地有相当的关系吼。俺食汉药是要过干地，市面上嘛就要爸爸看过干地，甲咱这边维生素甲咱稀客，干地过好把就转的清，转的金，转的明哈，填报的。清义面膜丸，那广东来吃。另外，咱的益生菌这啊冰件，这吃歹放的。古本素、古道波的，你也甲吃。这有加速，够好困。人对这会放身体健康吼。益生菌那啊冰件，指定有办无得卖。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花冠七加空六。这一首歌曲啊，冰也请大家来听一个国语的歌曲，叫做《夜来香》哈。2525500，花冠七加空六，感谢。

在这首乐来先来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有需要病人服务，咱电话甲敲通。咱只台南外关区那边靠的阿斌06，爱来开始打声。安吉台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哈，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真正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知影要安怎照顾家己。由彰化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昼10点，伫嘉东村中青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好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宁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来来，欢迎那边收听咱的魔力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瑞，
0: 嘿，今日收听咱这部吼，咱这部吼，咱的好朋友讲，哎呀，真正未歹听吼，啊，来宾来吼，够较精彩啊，
1: 嗯，
0: 哦，来宾来都
1: 拢精彩，
0: 嘿，对对，
1: 哎，你们问伊较爱听啥个？
0: 有，
1: 嘿，嗯，嘿，
0: 有，拢爱听，
1: 拢爱听，
0: 嗯，
1: 哎，拢未歹吼，
0: 系啊。不过伊若讲哦，迄度一个啊，阿婶的啊，吼，
1: 嘿，浅浅头发的，大家拢知，
0: 系啊，迄种大家介意啊，哦，伊这间的时候吼，迄个路边啊，大家看了讲，哎，这小朋友真高嘴啊，
1: 各位敢点解？
0: 敢蒙者？系啊，对安尼啊，对喎，大部分拢买安尼吼。后来，咱哦，今日这部吼，有请到咱这里吼，黄顾问，
1: 嗯，黄杨诶，
0: 哎
1: 嘿，黄顾问阿宪啊，
0: 哎
1: 阿宪啊，
0: 叫阿宪哦，大家安尼较亲切啦。
2: 我来出一下声，我耳机那无声
0: 啊，你那无声，应该有声
2: 啊。我耳机是无声啦，
0: 你无声，
2: 耳机是无声啊，我唔知麦克风有声无，
0: 阿宪亏啦。
2: 啊，
0: 是不是？
2: 麦克风有？
0: 哦哦哦，有
2: 啊，你有听到？
0: 有，
2: 我耳机是无的。
0: 有啦，有。你头拄啊，迄有叮当着？
2: 对
0: 啊，系啊。
2: 啊，
0: 嗯，安尼着啦。
2: 耳机当着有差着不哩？
0: 正常啊，有啦。
2: 啊，系啊。安尼我听着。
0: 系，安尼有哦。
2: 听精灵的对。
0: 系。
2: 你这耳机无啥听精灵的对。
0: 哎，那哈奇怪。哎，啊，这红菇的，红菇的，安尼你着吃袂舒适啊嘞啊。嘿，不是哦，嘿，不是，
2: 耳机应该是差的，差的，国尊的，那条是耳机。
0: 对啊，丢了，安尼丢了，正常。咱的米沙都三个，咱一人一台啊。
2: 不要紧啦，
0: 不要紧。
2: 那声音发出来自己更要紧。
0: 嘿，有听到多啊，有听到声。哎呀，咱有听到阿胜的声无？有进牙齿哦。
2: 有，还有到牙齿了。
0: 哎呀，
2: 我吼，我都算讲有当时啊，记得国语的节目吼。啊，算讲咱台语的都做久吼，啊，有当时啊，都做有一挂朋友啦，同事啦吼，啊，有当啊开车会听着国语，甲咱讲闲咧也听国语的，啊，听国语的了吼，听讲哦，哇，你国语嘛会使呢，哦，你国语。
1: 升高了嘛，升连登了。
2: 我刚我就是吼，我前刚啊去落做。一些国语的吼，一些作家姓吴的有无？你知你把买的车来读无？
1: 哦，细汉的时阵有啦，
2: 是吧？做名作家，
1: 你
2: 今麦马龙在做这部啊？
1: 嘿，
2: 姓吴啊，
1: 嘿，
2: 啊，表演力全啊，
1: 嘿，对对对，挂白镜，
2: 哎，对对，啊，一名作家，啊，一个加红门啊，啊，加红门啊，就该开讲啊，啊，刚刚你又讲我，啊，你安尼看开那？看开无形是只落做有专家啦，伊拍摄跟看开无形，无形太衰啦，
0: 无遐专业啦。
2: 拍摄在讲啦，拍摄在讲，这个方面你要讲我哩，
1: 哦，
2: 你不真衰咧。我讲阿婆，那有可能来列这我的方面，开什么玩笑哈？啊，所以讲哦，这当然就是讲一直以来，我印象就是安尼啦。啊，不开玩笑，我最爱开玩笑。
1: 人不可貌相，
2: 不啦，我讲话都未正经啦。啊，但系讲专业我真正经。所以讲，这最近哦，讲到这专家哦，我最近哦，第一，一直咧深深咧探讨一个问题啦。然后最近咧读一本册啦，这本册做立腺体的，这是一个医生写出来册。啊，这本册做立腺体啦。啊，立腺体大家一定听不会啦。简单讲就是讲，咱细胞内底，咱细胞
1: 发电厂，
2: 咱细胞内底一个器官啦。哎，下文加深啦。卖讲阿些。哎，阿门小心哦，讲话大家拢爱困，
1: 然后都好困。
2: 但是哦，我讲实在吼，我常常在讲哦，起码哦，咱大家拢特工行有一万步。
0: 唔免，人起码人医生有讲，唔免去对人去讲哦，人去行一万步就对人哦，我那边来去要来行一万步，哎，看个人的身体呀，
1: 对
0: 哦。
2: 啊，你有诶，啊，
0: 你去我咖啡馆，
2: 我咖啡
0: 馆，哎呀，
2: 我咖啡馆啊，
0: 哎呀，
2: 啊，你有特工去拍地头无？你有特工去行路无？你有特工去心跳？啊，有伊讲安尼，有当时诶，大外去抢劫安尼无？哦，爱有
1: 刺激一下，
2: 爱有刺激一下，刚刚弄成磨练骨啦。你也无定磨练骨。
0: 啊，你我就这么后边，用给你拍一下，你就错一下。
2: 而且想到今麦这个，我讲一下迄个吼，我讲一下 现在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说立腺体、嗯、其实一个文明病跟这个立腺体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哦、或者糖尿病、
0: 嗯、
1: 哦
0: 哇现在出口很多
2: 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统计起来五十那个六十岁以上五十趴呢
1: 哦，
2: 两个一个丢呢，
0: 嗯，
2: 两个都接，所以你有糖尿病，你咪讲个自己讲啊，我有糖尿病，不要紧，
1: 嗯，
2: 哦，
0: 因为大家拢有啊，
2: 因为两个都一个有
1: 啊，对，
2: 两个都一个有啦，啊，其啊，你啊两个拢无，代表啥呢？
1: 嘿，
2: 代表你也未发现，你也当去检查过，
1: 哎，对，
2: 你话说你要带糖分啊，
1: 哎，无就是
0: 嘿，有真济，
1: 有嘿，诶，伫咧咱血糖吼无正常诶时阵吼，嘿有一个叫做。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
1: 对，那是讲吼，无啥严重，但是吼，搁较贵吼。
2: 其实，咱都是高血糖温。其实吼，啊，有当时啊，你讲诶，你平常糖化血色素伫六点一啊吼，六点一，伊就做有个人会冻咧差不多五年，
1: 嗯，
2: 伊再正式变糖尿病哦。
1: 嘿，
2: 啊，有人冻咧十年哦。
1: 嘿，
2: 这是真歹讲哦。
1: 是。
2: 啊，想咧，我要讲诶重点是讲，想咧，即卖吼，代谢糖温人遐管着。
1: 系啊，
2: 六点半嘅是足侪人阿未，阿唔知咧。
1: 系，
2: 哦，啊，我甲大家教一个吼，
1: 系，
2: 要哪知影你有阿无吼？
0: 嗯，
2: 先去判断。
0: 嗯，
2: 你比如讲，
0: 半尿有交下来咧数阿无？
2: 迄拢错过啦，
1: 拢错过，
2: 拢阿错啊啦，迄只只阿错啊。有一个足大问题讲吼，
1: 系，
2: 你那定定青腰嘅时阵，
1: 系，
2: 哦，青腰你知？
1: 系，
2: 青腰就是讲。比如讲，我咧即顿食
1: 饱，
2: 哦，哎，保持啊，过四点钟，咱也无啥咧动啊，
1: 那、嗯、
2: 活动量无改啊，过四点钟了，你又开始感觉腹肚就沉腰咧，啊，无食物件开始鼻鼻喘，
1: 嘿，
2: 哦，
1: 哦，
2: 基本上啦，你就已经是糖尿病边缘啦，
1: 嘿，
2: 哦，
1: 就差不多啊，
2: 就蛮美，差不多了，哈，那是都差不多。
0: 那你唔就糖尿病人改安呢？
2: 不，
0: 那是哦，
1: 就是
2: 糖尿病边缘的安尼啊，还跟胰岛素阻抗。
0: 我听伊话人讲有糖尿病哦，
2: 哎，
0: 这样叫你，哎，今麦困忙有什么糖好吃不吼？无一个糖啊嘛好啦吼，无一个什么也糖好。我是干嘛讲你是腰塞呢？
2: 不，迄种诶，就是已经较严重。我跟你讲诶，就讲，你譬如讲。你因为咱家己无咧尿啦吼，啊要怎判断？比如讲我食饭饱啊，你后过三点钟、过四点钟，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枵诶，
0: 嗯、
2: 啊感觉腰间会迄落做会皮皮喘，
0: 嗯，
2: 啊若无食物件，我感觉无爽快，
0: 啊，
2: 这种诶基本上去验也无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已经边缘啦，已经临界点啦。
0: 有呢，刚才纯咧不时拢听到人话讲啊，我今晚无食哦，啊就安尼皮皮喘，
2: 啊食饭饱，就爱起爱困，
0: 嘿，
2: 基本上就边界啊。
0: 啊，你安尼讲都讲到我食饭饱就起爱困，
2: 啊就边界，你唔是带动我的边界，这是一定的啦。啊，我咧讲来讲，像我今卖的人吼，带动我的记录较关键，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哦，就是安那。迄落做，咱拢伫冷气房内底啦。
0: 嗯，
1: 哈，
2: 咱拢伫冷气房，又是热天啦。
0: 嗯，
2: 我用热天哦。
0: 哎，
2: 他们伫咧夜个比寒天个紧。
0: 啊呢？
1: 哦，
2: 哎，
0: 哎呀，拢关伫冷气房内面，无运动啊，无流汗啊。
2: 是啊，寒天你冷气是关诶。
0: 嗯，
2: 啊，你人是咪个水外口？
0: 哎，
2: 个讲个水外口散步下，你头个无咩？
1: 嗯，
2: 你热天吼，就去透早。啊不，袂暗嘛，你再行出去。
1: 哎，对。
2: 啊，那你是哦，你一定关起来，冷气一定甲关。
1: 哎，对。
0: 一吹冷气，所以讲即卖电钱哦，那起价哦，再讲要收哦。啊，那即卖那电钱那遮尔济啊？
2: 其实吼，我真建议讲吼，咱的士大人啊，暗时啊，你困啊，
0: 吼，
2: 你有好困不要紧，你有好困不要紧，就是讲你落做冷气啊，吼，你吹一点钟就好。冷气你吹一点钟，你卖敢吹几枚？
0: 啊你啊，就热个要死啊！吹一点钟，咩冻会掉啊？
2: 最主要爱靠主人的温度，和你的立腺体，和你的细胞会当叮当。
0: 哎，
2: 啊你个看吼，你那一直拢习惯吹冷气，
0: 嗯，
2: 你讲冷气该做吹一点钟，
0: 嗯，
2: 那就滚。你的身体机能，你的代谢会变无同哦。
0: 啊，
2: 以你的细胞，以免仰赖讲那个做去靠冷气去降温，你知？
0: 嗯，
2: 你的细胞会主动去调，
1: 也调节，
2: 也调整哦。
0: 嗯，
2: 你的温度会主动调整哦。
0: 嗯，
2: 啊，你温度主动调整了， 你细胞的顶有你顶当了，
0: 哎，
2: 你不是第二你安尼，
1: 哎，我咧做工课啊，
2: 哎，伊家己做工课，就代表有你做工课，有你做工课，立腺体就会调整哦，
1: 是，
2: 啊，立腺体就会干啥？刚才来做做各种的身体机能，包括糖分，包括啥，拢有真大关的。
1: 嗯，
2: 所以你讲少年的就要水灵气，还是算了，还讲未叮当。
1: 嗯，
2: 老的要顾要穿身体，要顾身体，我真建议吼，尤其是今麦热天，对不对？暗时你困，灵气吹几点钟就好。
0: 好啦，哎，你若叫老安尼哦，哎，迄老话热欠的，伊阿咩开灵气都唔甘的，
2: 欠啦。但是有诶嘛冻未掉，所以讲暗时你困，你灵气够吹几点钟就好，但是吼。哪来哪落，啊！你有诶吹电风凉，吹电风不要紧，吹电风都先避掉，卖底下顺风，我卖底下顺风，
1: 卖底下吹，
0: 安尼都会较凉啊。
2: 啊，当然你来讲诶，啊，我安尼个就热吼，啊，当然即马真侪种诶什么。诶，当个凉诶啊，皮啊啦，哦啊，什么一路都垫子啊，哦，什么在，起码出嘴这种物件。
0: 有啊有啊。
2: 我建议讲哦，你去较减吹咧，哦啊吹电风不要紧，啊卖直接胜利的身躯。
0: 电风嘛卖直接冲咱的身
2: 躯。你个小偏者去循环就好。
0: 诶，有人讲哦，电风一直冲咧，安尼跟那个用诶对个卡位啊冲来对喎吼。
2: 本来因为
0: 旧卡紧咧。
2: 那年纪较大吼，卖。也顺风啦，顺风毕竟较无好啦，
1: 是，
2: 我们也顺风啦。
0: 卖讲年纪较多啦，
2: 对啦，
0: 少年的嘛赶快啦，对不？
2: 啊，所以说，
0: 恁见我看哦，我那会徛伫迄个，那吹电风，伊绝对会徛伫头前啦。那恁见我的胸
2: 肌，卖讲实话，对啊，对啊。哈哈哈哈哈！今早来拍
1: 球的，
2: 那嘛，那嘛，今天早来个好几电风卡，今早我们大无人去啊，对啊，今早我们只做一个出来无人去。
0: 哎，弄安尼哦。
2: 我说我当唔知，大概几号人到时候整人去。
0: 嗯，
2: 薪水，
0: 嗯，
2: 加薪大家，
0: 哎，
2: 大家高中来看，
0: 哎，个薪水安尼，
2: 加薪大家高中，到时争第一家领去，
0: 嗯，
2: 啊，争几家呢？
1: 嗯，
2: 哦，啊，争几家？
0: 大家拢
1: 第一，客里去讲，
2: 我拢无意进去。
0: 啊，啊，就我咧讲，迄球啊，都第一出咧，弄到咪也困。
2: 哦，所以讲哦，你也当去用个这卖吹领去，
0: 哎，
2: 哦，啊，但是你若卖吹领去，当然会惊讲伤热，
0: 嗯，
2: 哦，啊，今日哦，
0: 嗯，
2: 我要甲大家讲哦，
0: 嗯，
2: 我一个朋友啊，都安怎嘞？
0: 嗯，
2: 今年都发明出来，
0: 嘿，
2: 伊发明一领吼，
0: 嘿，
2: 就是你冷气甲开落，
0: 嘿，
2: 一点钟了，
0: 嘿，
2: 啊你冷气甲关掉，
0: 嘿，
2: 哦，
0: 嘿，
2: 你甲倒嘞，
0: 嘿，
2: 伊安怎？
0: 嘿，
2: 伊当冻柜美容凉嘞，
0: 嘿，
2: 伊当蓄冷，
0: 嘿，
2: 哎，
1: 嘿，
2: 甲就是冷气吹出来，你
1: 保冷，
2: 伊会甲你收底下，
0: 嘿，
2: 啊你免阁吹，
0: 哦。
2: 主人呢？
0: 哦，安尼熟悉哦。
2: 对对对。
0: 哇，赞哦！哎，我你讲哦，这样呢哦，免去哦，一钱个省起来。
1: 嘿。
0: 啊，无今麦
1: 这。健康冇高调。
0: 哎，对啊。
2: 啊，你若靠在调诶吼。
0: 嗯。
2: 咱讲实在，伊伫个这等我个来讲，因为这伊是新发明诶。
0: 嘿。
2: 啊，新发明诶吼，就无简单哦。
0: 嘿。
2: 啊，就是讲，哎，就是讲迄个做迄个。也伫甲我这朋友嘛熟悉啦，啊，就伫你讲讲吼，这较好的物件吼，啊，就迄个好朋友吼，啊，伊都算那读册人，你知道？刚要发明，不要讲话啦，刚要发明了，
0: 你
2: 是爱教啦，你是爱教，唔知要哪讲啦，伊若讲了个地，
1: 未晓介绍啦，
2: 伊若讲了个地，伊就讲了做，伊就讲结构啦，哎，又讲了
1: 化学，
2: 哎，化学结构啦，哎啦，
0: 哎，讲那个规则哦，阿咱就听，
2: 就听无啦，
0: 哎呀，
2: 啊，就伫你讲啦，讲伊算讲顶盖就是我迄个做有客钱了，你。上时了你
0: 有啊，
2: 啊上
0: 时了，寒天就可以困啊。
2: 啊上时了你，啊结果困了个地，困了未歹，
0: 嗯，
2: 啊直接拎起都甲开一点钟过来，规暝拢免吹拎起。
0: 系啊系啊，
2: 嗯哦，所以讲在地里讲哦，啊无热天哦，
0: 嗯，
2: 那热天热的时阵哦，今天爱来介绍大家。
0: 哎，真嘞，我这人就是安尼哦，用着好的物件吼，我都安尼感觉讲爱有咱的听众朋友，
2: 哎，
0: 吼真正好用，
2: 哎。
0: 啊，所以等下，
2: 我等下给大家介绍哦。
0: 哎，
2: 是啊，也当恁给开一点钟内，
0: 哎，
2: 啊，甚至开半点钟冇够，
0: 哎，
2: 也当安尼给收掉的，
0: 哎，
2: 恁都收掉的，
0: 哎，
2: 哦，伊那是新材质发明，
0: 哎，
2: 咱讲是伊新材质发明，
0: 厉害，厉害，安尼就对了吼。好，来，来听一个歌嘞，听一个歌。

0: 你安尼吼听说吼，你会感觉讲安尼就习惯我咧讲，所以吼我那爱穿安尼吼，少年啊穿的啦，啊穿迄个垮裤安尼啦，穿迄个垮裤安尼吼，啊就安尼鞋啦鞋啦鞋安尼啊。我咧讲哦，我咧讲，我这米莎吼，佫用过啊，所以佫用过啊，就拢安
1: 尼。你个是耳机无插着？
0: 有咧。
1: 你耳机插着？
0: 阿塞。唔知呢，
1: 我
0: 咧
1: 上个机子条
0: 数。我迄台，
1: 来跟你拉讲我。
0: 伊讲哦，嘿啊，要搁加德国修理吼，要修哦，看啊来回哦，啊，米莎迄台米莎，无差遐侪钱啊，阿仔唔知呐。
2: 但是讲伊测试的拢正常。
0: 嘿啊，那安尼你也知。啊！
2: 讲无得，伊迄测试因为无关，咱有出问题拢是关个开起来，有诶时阵有安尼问题，无得是提动来以后咱卖关，但是
0: 拢卖关，
2: 拢卖关，
0: 你是休息拢卖关，
2: 卖关，
0: 是哦。
2: 卖
0: 过安尼看卖，哦，像文具档诶，拢未是小事。
2: 就是
0: 我诶，即我诶，即
2: 我诶。就是无要用嘛，卖乖安尼，安尼试看卖啊，看会较稳定无？
0: 啊，即安尼无啥正常啦，无啥正常。嗯，来，又来。
1: 来
0: 即马换你来讲诶，
1: 好啦，我伫你讲哦，我伫你讲哦，迄就是讲哦，我一个朋友医生读，读迄个读化工诶啦，
0: 嗯，
1: 啊伊伫个伊算读个博士，啊伫个迄个南亚，
0: 南亚，
1: 南亚做个科长啦，
0: 嗯，
1: 啊伊尾啊就是讲，因为南亚拢伫个做迄个
0: 塑胶，
1: 做化纤诶嘛，做化纤诶，
0: 嗯，
1: 啊因为哦。因为其实咱唔知，你知道？因为其实做化纤，伊学问就深的啊。
0: 嗯。
1: 伊尾啊，伊就是伊去研究啊，因着几个团队伫研究，因本来是伫研究的纺织。
0: 嗯。
1: 啊，尾啊研究就讲，因研究讲，人个抽蛇啊吼，你安那甲蛇啊抽落去安尼吼，你着做，因为咱比如讲，咱若要保温对吧？
0: 嗯。
1: 咱比如讲，咱要保温。
3: 嘿。
1: 那来保温就问题。
3: 嘿。
1: 比如讲，你要保温瓶。
3: 嘿。
1: 要保冰要保烧，爱怎做？外口也是爱中空，
3: 嘿，对，
1: 对吧？伊爱两人啦，爱两人嘛，爱两人，爱人一直咧想讲吼，要他续温，
0: 嗯，
1: 啊，因较早是咧做迄个做机能的运动机能衣，你知？
0: 嗯嗯，
1: 啊，因台方面个伊来想看谁啊？
0: 嗯，
1: 啊，你个衫你难不加用做两人咩用？要穿保温瓶爱两人你边用？
0: 嗯，安尼哦，
1: 你那边
3: 无法度吧？
0: 啊，所以等下安尼，我就会用去发明你啊！
1: 我讲，那想都想未到，对不对？
3: 对啊！
1: 这个伊尾啊，你知影哪话？伊尾啊，外屯伊尾啊，算讲迄是伊尾啊，算讲足天才，你知道？伊就想讲爱真空对吧？
3: 对啊！
1: 伊安怎变啦？迄蛇啊吼，抽出来了，内底是真空的
3: 啊！
0: 哦，
1: 蛇啊抽出来，
0: 迄
1: 蛇啊就。比如讲，那蛇啊，
0: 那么十八个
1: 对吧？
0: 哎呀，
1: 以蛇啊抽出来了，来再变真空的。
0: 哎，
3: 啊，我这里开，
1: 蛇啊贵人当伊来这变真空的。
0: 嗯，
1: 啊，伊变真空了，就是讲伊来这是空的嘛。
0: 哎，
1: 啊，咱规个蛇啊布一块了，就变来这都有隔空，来这会走空气入去。
0: 哎，
1: 蛇啊来这走减空气入去。
0: 哎，
1: 啊，走减空气入去，你只要啦，伊有这减温，伊有这一既要真空对当隔绝嘛，蓄冰、蓄冷、蓄热嘛，真空的原理就是跟保温杯一组一模一样嘛。结果伊就用实验真空，用高分子真空，你知道？哎，分子哎高分子，伊稍微做干呢。啊，高分子真空，伊实验做干就有挺多料，伊就会当去测试也蓄冷蓄热。结果尾啊，上日本伊就发明这实验出来了，上日本去试验，伊这个物件伊唔是跟他做。做今日我咧讲的这個，一个包括做衫衣帽做，做衫衣帽做，啊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伊主要用过做真空嘛，啊真空过了，结果说上日本去验，日本了一个纺织单位，啊伊全世界有名，啊说上去验，结果验未了吼，比如讲咱即马外，比如讲咱即马室内温度，27度去啦，吼，啊咱伊就做伊今年啊。一几面啊哈，一本来一个两杆沙，一标明是这两杆沙，啊两杆沙来这个这咱讲的真空的迄条对吧？啊本来两杆沙就比空气量温度较低啊对吧？
0: 是，
1: 哎主要去倒掉一个来这水啊，啊倒掉来这一个水啊，一个水啊就有一个蓄冷功能，所以咱不伤时间可以再切， 拢比咱的室温更加低，
3: 更加低，
1: 更加低。啊，你呐，搁要较明显的，最简单的哦，你冷气甲开落，哦，你啊，这块，这块。啊、哦，这块我跟你讲的，这块是那你讲的潮啊，你是一块潮啊，两潮的概念
3: 是。
1: 刚才两潮拢得利啊嘛，
0: 嗯，
1: 得利啊就是讲
0: 那
1: 个。
0: 那有得什么一块一块像那麻雀利啊？
1: 哎，那侬刚才拢用那个两潮，啊，起码较新的是讲我除了安尼之外，
0: 嗯，
1: 我要哪何以会当会当个嘛嘞？会当蓄冷，
0: 嗯，
1: 的冷气开了半点钟，
0: 可以
1: 冷到收起来对，
0: 嗯，
1: 哦，挨着迄个实验来对真空的问题，
0: 嗯，
1: 啊，这实验真空高分子真空料一上日本检查，结果也当比一般甲正常室内温度低差不多3度至5度，
0: 嗯，
1: 你啊，但是你啊冷气吹了了蓄冷，会阁比一般室内。诶，温度高给无打紧哦，你当蓄冷哦，哦，高达差不多得6点钟哦，就是把这温度收掉的，收好6点钟哦，啊，所以讲你一领凉鞋，一领凉鞋如果来，但讲你了做可以把这温度收6点钟，你敢着个？你敢着个水冷气？
0: 唔用啊，
1: 你唔水冷气，
0: 哎呀，
3: 哎呀，
0: 嗯，
1: 啊，再来个一点，
0: 嗯。
1: 咱热天暗时啊，是咪有当时啊，迄个做诶流汗
0: 对，
1: 诶流汗，啊有人啊较流诶，啊，比如讲内壁无线诶，啊是讲膀胱较歹，是咪当时
0: 会
1: 湿尿，啊，过来过一点就是讲，过来过一点就是讲，迄个做啊，你只要呐湿，
3: 记
1: 得嘛，尤其是热天，咱个皮都会痒，
0: 对
1: 吧？湿湿伊都会痒，
3: 对，
1: 啊，啊伊即个伊就除了真空高分子的就是真空激化。蓄冷激化，过来伊就是用抗菌，
3: 嘿，
1: 哦，啊，所以呢，当然都是会当做干嘛？比如讲，你咱讲的，咱捌伫你讲的保洁电路，
3: 嘿，
1: 伊这是保洁电，就是讲，比如讲啊，较早囡仔来拖尿，
3: 伊
1: 还佫出一地，
3: 对，
1: 啊，那
3: 你较袂去用着咱的名称，
1: 啊，乞丐税嘛，
3: 嘿，对，哦、
1: 啊，所以伊这地伊这来对纤维啊，真空蓄冷激化，
3: 嘿，
1: 可以当做保洁电。
3: 功能安尼，
1: 保洁的功能、
3: 哦，
1: 所以你只要拿垃圾，你俩个揭开，
3: 摕
1: 去洗衫机规地间落去，安尼就是。
3: 哦，
1: 规地落去看，
3: 而且直接洗，
1: 叫规地落去看。哦，啊，所以讲伊这就是讲，你讲来讲，伊发明这，伊有三，伊总共有四层哦，伊总共有4层，四层第一层就是那个凉感纱，哦，那个降温度的凉感纱，啊，降温度的凉感纱基本是标明对不对？一。第二层，第二层，第二层就是啥？顶头这层，咱接触皮肤这层，伊是凉感纱。第二层就是我讲的迄个蛇啊，迄个蓄冷的蛇啊，真空蓄冷高分子蓄冷的蛇啊。第三层透气的网啊，第三层透气的网啊，啊，所以伊这一两三啊，个中个前，中个前就是个中个前就是该接触面，伊有诶吼困得稀稀沙沙，所以伊中个前那会困得稀稀沙沙，伊那会倒得稀稀沙沙吼，有当下歹困，
3: 啊，有诶较敏感诶，
1: 所以中个前降噪诶，那会稀稀沙沙，因为这个水啊，你若无甲降噪，会稀稀沙沙，哎呀不舒服，
3: 哎对对，
1: 所以个前降噪，总共四层来降噪，所以。包括温度，包括降噪，规个拢夹夹伫这个内底。
3: 哇，这特别着，
1: 这特别，这特别。啊，所以这是因为讲，这进前是讲起来是上我外文凭有啦，还是我都我出来都会啊，啊会啊拢会偷抓啉，啊还有上两条。
3: 你是无保留出来？
1: 我还有当时还漏尿
3: 啊，
1: 还有当时包无了老尿啊，有当时包无了，
3: 量较多啊，
1: 唔需要抓尿，唔需要抓尿，唔需要抓尿，啊都我困得未歹，啊结果都就是这朋友也伫某种熟识，啊怎讲伊就做也伫我甲讲我困得未歹，啊我一惊啊吼，我一惊啊伊就是那困得在真啊歹吼，开。太高调，啊，太高调，啊，即马，啊，用即块，都用即块都买，啊，结果我就甲阿弟讲，我就讲，你就做，哎，就上一块哩咩，啊，上个，你咧困，
3: 嗯，
1: 啊，就真正我讲诶，你冷气啊，可以半点钟过，一点钟过了，伊袂变吹冷气啊，
0: 对。
1: 嗯、
0: 他的厨
3: 卫
0: 头
3: 康，
0: 那
3: 都蛮逗。嗯，底下剩，哎塞，哎，
0: 一面问讲，盐凹来凹去，那
1: 种
0: 就是，你若出去龙岩哦，出去
1: 龙岩
0: 有
1: 无？对，
0: 出去外
1: 口
0: 公
1: 啊里
0: 有
1: 无？
0: 你
1: 那炸鱼，你垃圾嘛不要紧咯，
0: 对啊，
1: 你垃圾就是底下落水垃圾放掉啊，
0: 嗯，
1: 你垃圾底下落水垃圾放掉啊，
0: 哎，静静
1: 吃哦，而且科技沙啦。 啊，这科技砂啊，真空高分子的科技砂，爱当干呐，爱当给你凉，爱当给你蓄冷，哎，重要蓄冷呐，一蓄冷那过来更轻诶，
4: 都袂让你吵了，
1: 系啦，袂让你吵了，
4: 上重要，因为
1: 黄
4: 金
1: 哦，系啦，
4: 唔该惊
0: 死诶，系啦，啊，佮陈
1: 年伟人，伊那多么
0: 准哦，啊，佮会起
1: 草嘅哦，啊，佮系啊，
0: 哎，起草啊，就做下
1: 你，所以讲这是一个较新嘅科技啦，哎，今嘛吼，咱讲实，今嘛都。伊算发明这嘛发明足久诶，嘛开发足久，伊
0: 弄咧研究这個，
1: 研究这個、研究足久诶，啊，因今嘛就是多种运用啦，嘛运用第二个做运动衫啦，啊嘛运用第二个做皮啊啦，啊嘛运用第二个做那个做凉袖啦。
0: 啊，咱弄个取迄个较重要诶，较好用诶，安尼啦，先安尼啦，哎呀，咱弄安尼啦。
1: 啊，伊是外靠吼，外靠等下甲大家讲，外靠今嘛你卖。
0: 安尼哟，有哦，我靠，
1: 有人去卖啊，开始你卖了啊，
0: 有哦，
1: 系啊，开始你卖了，
0: 安尼哦，好了，俺们听一下，我来做个做动。

0: 对不？
1: 你敢知？这较早咧卖咖啡的，你有哪有印象吗？
0: 有啦，一开根都无啊！
2: 你去做啊呗，
0: 无看到啊，
2: 你去做啊吧？
0: 哎呀，无看到啊！
1: 哎呀，伊个人都无甲想啊，都倒啊！
2: 干嘛呢？是倒伊个人都无想吧？
1: 啊来来，我想啊哈，好来，小天咱的节目，所以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1: 来哦。
2: 啊，今日哦，今日之前不用拜托我来了，啊，拜托我来哈，就是讲这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哈，甲看看卖啊，
1: 嘿，
2: 啊，看看卖然后甲宣传者啦，啊，所以我就讲这啊，今日哦。这个我给大家报告哈，今日今天两球哈，咱恭喜的哈，啊，咱恭喜，有买无买都不要紧，啊，最主要哦，就是讲咱冷气咱减吹，咱减吹，啊，你若冷气要减吹，那今日讲安尼较歹动，啊，你要甲厝一领做做较透气的，甲只偏个边，啊，是你厝内底都有人个较无方便呢，拢爱用一领球啊。爱换洗，对不对？啊，换洗，你就是卖而已，讲伊就做未透气，啊，现在透气伊就较未有褥疮嘛，啊，对不？这个大家拢知。
1: 尤其我有一寡老大人拢多会面层，
2: 拢多会面层，啊，你水晶啊，就真正就透动的，伊这就透完全透气的，啊，伊这真空蓄寒佮兼透气，这是足歹做，佮就做得挺多的，啊，所以讲今年呢，今麦外口伫咧卖啦，哈，今麦外口今年是卖这。五千倍啦，
1: 五千倍哦，
2: 五千倍。
1: 我讲这好多东西哦，这安尼是无贵的。来，
2: 以前我讲的讲，这是一个做啊，一个五手六手啦，
1: 两人分的啦，
2: 五手六手啦。总共有，比如讲，那一点钟的节目，我就是提供着十个。
1: 一点钟十个，
4: 无够。
2: 一点钟，
1: 两点钟才二十个。
2: 二十个，哦，咱先讲，咱先讲
1: 这个。啊，所以你等下迄落去。
2: 你等下，我未讲了诶，我讲十个一定是真惊死人诶，无可能迄落啦。
1: 好安尼哦。
2: 一定是真惊诶。
1: 你要讲出惊啊？
2: 我真惊啊！
1: 哦。
2: 今日要有大只介绍。本来外加你卖五千平，啊，你会当去查，啊，就是我领导收到了查，今麦咱伫个现场啊，吼，咱伫个就做你家吼，咱尽量要优待3900，
1: 尽量3900，
2: 尽量3900，
1: 哦，经营安，
2: 等于尽量省，
1: 优待，
2: 啊，但是吼，算讲为着要推广对不对？我先来讲十个，因为这十个啊吼，本来是讲比如伫你参详，你比如是你讲甲安尼甲讲啦，伊讲哦。我送你一块同款厝的，啊，伫你厝做厝椅啊，椅啊，嘿，椅啊，伊嘛做椅啊，是安尼，做椅啊。你讲我无到3980，伊外口卖五千八，啊，伫你的节目，就是安那3980送一块厝椅啊。我讲吼，那恁是真闹鬼的，那你叫我出来打给你倒讲，恁是真闹鬼啦，无人是这样的啦，送去第一件，对不对？哎，
4: 系啊。
2: 我规矩，我讲你半买半烧散，啊对不对？人来你说，那要退换时段，那多出来都有人都伫凌晨呢，你是不是常常退换？
1: 对啊。
2: 啊，那说了了是咩拍？
1: 系啊，
2: 对不？
1: 系啊。
2: 啊，拍阴干嘛？
1: 系啊。
2: 啊，上起码买一两间再打，
1: 是。
2: 啊，一两间就叫卖倒，对不对？
1: 哦。
2: 啊，你一间要叫人买两领，啊也开得真相当呢，对不对？你讲唔好啦，现在都已经上过你3980啊，我规矩你安尼卡沙里，慢慢给你。对啦，一点钟就十组啦，哦，一点钟就十组啦，买一领啦，哦，买一领，
1: 第三上一领啦，
2: 3980，我你收到两领啦，
1: 会
2: 当我你退换啦，
1: 会
2: 当我你退换啦，哦，你说的会当我你退换，啊，你不说真简单，你落洗衫机啦，你只落洗衫机，但是一点钟就是十组，咱先讲好势，一点钟十组，哦，一点钟十组，啊，即马开始算，
1: 开始算，
2: 一点钟就收十组。
1: 点钟十组鸟。
2: 啊，你今日有两点钟这波，所以收二十组。
1: 卖啦！
2: 啊，你卖你，因为你讲话你讲。
1: 慢个偷
5: 先退位啦。
1: 先卖先卖。
2: 啊，这是上新的，你就那个处理名称呢，我还透气真正。
1: 除了去睡了你就知道了，因此冷气电风你都升得很多，
2: 你睡棒现在人都睡棒床，对不对？你把厨房带去里面，你不用怕说棒床不透气，你中午有一个起棒子，它真空沙一定有一个起棒子，你倒了这样倒了变轨又变轨，它空气就走进去，也直接把空气吸进去，不用倒电梯，它也透过一切真空沙的力量，它会把带了之后那个压力嘛，那就把空气吸进去。啊，咱想要跟你讲，你若讲暗时要困，你冷气甲吹半点钟，很蓄冷，伊空气吸进去。啊，你倒了变个个变个，伊会安尼自动交换气体，而且透气耶，而且透气耶。
1: 哦，这个好，买几领，送几领，
2: 对，
1: 几领3000+，啊，买几领，送几领，电话金卡0800000，我数3-2-1，我咧讲我今天赔吼，
2: 今天笑啊。
1: 科技的良秋，我跟你说，他这人等下去洗三机洗，
2: 一定要听到洗三机洗，对，
1: 啊，再说了，他今天你如果倒在厝里，我要那个把厝里你为人的倒在房间里，他也涂脚再出一个，还是客厅要出一个，都很舒适的，或者是说你要出去外面露营，要去出去外面泡茶，
2: 我跟你说，
1: 今天炸出去，
2: 今天是我够好的，伊内底唔是用这个高分子真空砂哦，
1: 有
2: 放的哦，伊较薄哦，伊也较薄哦，
1: 但是
2: 高分子真空砂这也较高哦，啊较高你门外都讲未透气哦，
1: 啊个你慢慢加工这洗衫机都可以洗了安装
2: 一下，对，
1: 啊所以伊那放的黑吼，讲洗无规盖都起啊，对啦，都安尼啦，
2: 也帮你，
1: 所以讲物件爱洗的，物件爱洗的吼，
2: 啊所以咱就你啦，讲你啦做哦，尤其是咱啦，比如讲。今嘛热天热来，真正吼，我先建议讲吼，你有这个做有糖分的，有今日有买无买拢不要紧。我先建议有糖分的，啊有这个做有慢性问题的人吼，啊你安怎嘞？你着做，咱冷气卖吹几枚，吹破两就也对啦。啊你去啊困一领，啊困一领会透气。电风加的安尼对啦，
5: 这样好了，身体自然调节
2: 啊。你身体在用主人去调理温度啦，哎啦，嘛较袂有风险啦，
1: 对对对，哎啦，后来0800054321。0800000，
3: 我数3-2-1，
1: 所以定了这个利用哦，好不容易机会好不着你吼，啊你困着真啊正哩赚的
2: 量。啊，怎么样？
1: 买几粒上行的是什么样？你买未前买就讲
2: 安尼，一直讲咧十粒。哎，你无讲那个，我讲无，朋友你嘛识识，我嘛介绍你识识，哦，你嘛识识，啊，你来讲未敲出吼，你家己该敲。
1: 哇，
2: 对不？
1: 哎，来0800000，
3: 我数3-2-1，
1: 0800000543-21。喂，嘿，你好。
6: 你好，
1: 嘿，
6: 我要来一组，
1: 一组，
6: 你迄凉凉的嘛？
1: 凉凉的，凉凉的吼，我讲你真正睏的真舒服，吼、哦，你会感觉，哦，睏的马上凉啊，像你盖被窝吼，你若盖到你盖到冷机机掉吼，啊，你若盖到水烧，唔足舒服的对吧？哎，今天这就往倒了一个水凉啊，个颜色哦，偌厉害的吼、哦！哎呀、啊，
6: 哦好，安尼好，袂歹，
1: 袂歹。
6: 哎对，
1: 啊你安尼买几领？
6: 你即马是买几领送几
1: 领？哎对。
6: 安尼我先买几领。
1: 先买几领就对了吼、
6: 哦。
1: 好 ，OK， 好好 ，OK OK， 吼、哦，好 好，谢谢哦，谢谢。嗨。
6: 你好，我要买迄个粮食，一组
1: ，嗯，好，
6: 无用过啊，
1: 嘿，买一领送一领，好，
6: 好，我就一组，
1: okay, 好，定一组吼，好，就这样子吼，
6: 好，
1: 好，啊，你这都有迄个啊，
6: 有啦，
1: 嘿，有吼，好 ，OK， 拜拜，
6: 拜拜
1: ，Hello， 喂哟，喂哟，我是。
7: 哎，他固定的他都没粮食啊。
1: 就，
7: 他都 会
1: 说会说等到说三期会说
7: 我
1: 不知道怎么玩的你不知道多厉害的不知道搞的
7: 你
1: 这
7: 两个算两个嘛
1: 对对对
7: 你
1: 搞
7: 传
1: 两个
7: 两
1: 个人的好买两个送两个哦，传嘞！我咧讲吼，倒下都真爽快啊！喏，哎，吼，个人说有偌厉害的吼，好好好，无你欢喜热天啊，臭瓜生啊，对啊吼，啊，连困嘞都好，等你洗衫机洗洗，舒适甲袂过嘞，吼 ，OK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hello
8: 我嘛
1: 是
8: 一
1: 中一中齁
8: 好算两球齁
1: 嘿两球我在讲那颜色呢
8: 颜
1: 色呢你来喊恁

能量了，能量的算能量，对对对，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提能量的算能量，不唔对啦吼啊，所以提几量的算几量，啊，你都为了想讲无个空挂麦咧，哎，空挂麦咧对无吼，啊，你无哎，为了想哈，但外面潮啊，遐尼多咧对无，啊，你这种的这啊。对不？啊，但是你困了这都无同款。头拄仔咱好朋友讲，哎、欸，你甲看最近这介绍这物件吼，拢深受了咱的朋友大家欢迎、介意呢哦。当然介绍物件，介绍恁下用的、介意用的吼、哦。啊，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今仔这是这两球颜色，会使色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真遗憾呐。会使洗，等到洗衫机就用洗啊，足方便嘞。伊个囝有时阵哦，迄囡仔穿尿啊，对无吼？啊，你这样那个洗洗，等到去洗衫机洗洗，足方便嘞，足方便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这样要出去露营啦吼，啊，出去这个烤肉啦吼，去公园啦吼，真啊扎出去拢足方便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点个这个利用，我那就要服务到你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阿妈，我送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骑吗？
4: 不错不错，哎，骑起来很方便哎。
3: 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投保，而且不论是汽车、机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届满后超过六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车辆的车牌哦。我都有处理了，不用担心啦。
4: 果然就是我的乖孙，有你真好呢。
5: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投保义务人于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逾六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六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肉、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则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那个月底吼，我常常都。电台我嘛上追啦，啊，电台拢有听到迄种吼，啊，都即马，迄个即马都5月2日，比如讲即马5月吼，5月20几，啊，是讲都只要每个月20号过，有诶就讲吼，迄个6月初5，啊是6月初10出来，你在想了无？啊，你在想了？
9: 领老人年金？
8: 不是，
9: 无咧，
8: 迄阿哥有人阿哥食头路，
9: 哦。啊，你是谁？
8: 切糕，切糕，切糕，你也吃啊！
9: 好，你心碎
8: 啊！哎，你也心碎啊！啊，所以吼，那有当时啊，咱电台嘛真高水吼。拢来讲哦，不要紧啦，你会记得啦，我到到时袂使再给你寄。
9: 哎，不是，迄上惊的哦，上惊的寄去讲，无我无买哦。
8: 哎呀，
9: 哦，真的足麻烦。
8: 所以要寄之前，拢爱去定位确定者，我要给你寄哦。你会记得你有订？
10: 有订哦。
9: 咱即摆还有真侪老的哦。敢无安尼？伊会早卡来电讲，啊你爱记哦，人会甲你提起哦，啊你唔通阁讲你无买哦，买啦，我感觉是遐天头啊，我讲唔是天头，你也袂记哩，
8: 哈哈
9: 哈，啥都啥，真正上帝讲伊无买，你讲伊无买。
8: 这高级的物件吼，高级的物件，咱讲实在吼，就是讲，你讲5000几块够贵，其实你个算是无贵啦，
9: 系啊，
8: 你个算是无贵。
9: 以前哦，过年洗洗吼，洗洗伊个款，伊要收起来吼，够足好洗啊。
8: 你个个洗过未？
9: 有啊，
8: 系啊。
9: 伊我就想讲，
8: 啊，我洗了缩水哦，伊这袂哦，这洗了袂缩水哦，我洗了缩水哦，这是袂，这完全袂哦。
9: 对，所以品质就是。我用品质决定，所以讲你讲外口迄为人有放诶，真正有，啊，迄较薄
8: 你知啦，起心会乱，那那这空水边啊处理怎？我定来碰到讲，你着做糖分的人，空水处理袂好势，你知？哦，哎，我有医生朋友啊，吼，伊伫个病院内底，伊专门哩哦，先个接济。
9: 嗨，
10: 哎，小弟友，
9: 好嘞，
10: 哎，一组啦嘿，
9: 一组啦吼，好，好，好，一组都一组一领都送一领，安尼啦，吼。
10: 哎，啊，今嘛当时还搁摕来。
11: 应该下礼拜啊，嘿，下礼拜。
9: 今嘛无法度啊，嘿，
11: 下礼拜啦。
9: 今天伊无法度吗？
11: 对啊，等下嘛是啊，下礼拜。
9: 下礼拜拜一嘛，拜一回收啦，
11: 嘿，
9: 吼。
10: 啊，好啦，好啦。
9: 好，好，好 ，OK，OK， 吼。因为人诶为人会问，伊会多么淡，安尼啦。
8: 我拄要跟你讲个，这个人哦，你若吞吞有空嘴哦，我一个第一个中华地道甲病一个朋友，一个医生啦，吼，伊不要退休啊。啊，对有人伊去增加开诊诊所专门的服务，即个糖分抗水的。
9: 嗯，
8: 诶，你知糖分来抗水啊？吼，你譬如讲糖分，你譬如讲老糖分倒了吼，你譬如讲去皮肤出问题对不？
9: 哎，
8: 像我本来是空啊囝，哎，就好好的对不对？
9: 哎，
8: 你也愈大空哦，
9: 嘿，
8: 啊，你愈大空上惊啥？上惊感染啦。
9: 嘿，
8: 啊，你知伊那处理抗水啊？吼，处理一空啊？吼，你头壳要开偌济？
9: 我一家麻烦哦，
8: 麻烦，
9: 还是敌人台湾那是外国的
8: 嘛？麻烦的，你想胃头个咩？康水袂好，愈来愈大康。
9: 哎，
8: 啊，要处理这康水，你想胃头个咩？开偌济哦？
9: 开偌济？
8: 很无进步哦。
9: 嘿，
8: 伊要给你做一支啊，真正伊最厉害。
9: 嘿，
8: 伊要给你做一支做西巴。
9: 嘿，
8: 哦，伊酒类嘛，啊，酒类上加酒类个肉来对。哎，改做一支西巴，哎，
9: 个
8: 还要个用啥？用高压氧，
9: 哎，
8: 你循环速度较紧诶。
9: 我高压氧都足贵啊，你。
8: 开始消化了，
9: 嗯。
8: 啊，你知贵个胃头，甲咩安尼，干那解空嘴啊吼，
9: 要
8: 挂较好诶敷料，
9: 哎，
8: 解疗程安尼啦，
9: 还
8: 开偌济？啊，开超四五万。
9: 哇！
8: 一个空嘴要开四五万咧。
11: 对哦，
9: 真麻烦。正经的，你那是有糖分的哦，抓
8: 比人哦，
9: 爱比人卡住。
8: 根本给不哦，
9: 哎，啊来来来，你稍等嘞，哦嘿，稍等嘞。
8: 哦，啊所以讲哦，你个比如讲哪，你哪讲你个做你本身就糖分，
9: 嗯
8: 啊，你哪讲在你无吐气的，你哪倒在无吐气的状况之下哦，咱上惊啥？上惊去搞掉，啊搞掉了，上惊要个坑水，啊坑水了变大坑，哎，啊大坑哦，
9: 嘿，
8: 伊当时呐，你妈妈甲讲要过来困这个吐气，迄袂有啊，哎，真正你爱去用搞，你爱去啥路袂搞，哎，伊你有糖分，哎，我来讲，迄风险是对不对？你有糖分的人，坑水风险是对啊，风险第一下，风险第一感染啦，你只要感染了，伊安怎？伊积水啊！
9: 哦，
8: 哎，伊个细胞积水啊！啊，积水了后，迄度能讲啥？紧急爱插管，
9: 嗯，
8: 无插管袂有啊！
9: 哦，哎呀，啊，那个做麻烦啦！
8: 嗯，
9: 哦，真紧，哎，所以讲有时阵哦，咱咧开淡薄仔钱，会当去安尼较舒缓者咧，安尼哦，哦，这
8: 啊，你多拿出来对吼，你较早你困凉席，
9: 哎，
8: 也是讲你去困蹦床，
9: 哎，为凉席会解入头门咧，会解入肉咧，
8: 你困蹦床也翕啊！
9: 哎，
8: 因为咱即摆咧困咧碰，绝对会，
9: 哎，
8: 碰上伊顶头，咱中是顶啊嘛，
9: 嗯，
8: 不管是你是困独立桶还是困啥，
9: 嗯，
8: 我跟你讲啦，你讲碰上你会吐气，无啥可能啦，
9: 嗯，
8: 有啥无啥可能，
9: 嗯，
8: 你顶啊一定要用棉啊个包嘛，包起来够高嘛，
9: 嗯，
8: 一定要包的嘛，
9: 嗯，
8: 啊你棉啊包高，你注意哦，有啦，有吐气也碰上啦，
9: 嗯，
8: 你若吐气碰上一层偌济哦，
9: 嗯，
8: 吐气也碰上了，
9: 嗯。
8: 哎，错血碰成啦！
9: 哎，这我吃米唔知米，
8: 你唔知哦？一层十几万啦，
9: 哦，十几万啦，
8: 一层十几万啦，哎，错血啦，哎，错血啦，
9: 哎，
8: 啊，但是伊落做，我讲实在吼，我怕买贵，
9: 嗯，
8: 但是我困未啊，
9: 闲啊未啊，
8: 啊，我困未，我规定起来扛住个平地嘅，
9: 为什么？
8: 啊，
9: 为什么？
8: 伊独立桶诶，
9: 啊，
8: 伊个 前后独立同步讲，
11: 哎，阿姨嘛透气，也无讲，
8: 哎，是也无讲，伊嘛透气的。
9: 所以唔是像迄个碰着咱即嘛坐落去对无吼，未从那边啊就耐落去，安尼就对了。
8: 无，伊就是有设计，伊个设计前端、中端、后端，迄个阿伯
11: 拢无同款的，
8: 拢无同款的。
9: 哦，
8: 阿姨嘛透气的，伊透气，迄个差不多十公分，啊，十公分啊倒来透气，真正。
9: 好，
8: 哎，我困未啊，独立同，阿想阿困未来着，因为伤嫩。
9: 小嫩，
8: 我爱困出定嘅，我爱困甲只裤卡白。
9: 啊，你归去了去，
11: 你就唔免碰床啊。
8: 我真正爱困定嘅，
9: 你习惯性，
8: 我习惯性啊。
9: 嗯，
8: 因为以前啦，我爱困定，你知道？伊较早温刀哦，较早温刀就讲无冷气啊。啊，热天哦，温个温就甲吹电风扇，困那个睡觉啊，哎，困那睡觉啊，
11: 哇，足凉嘅。
8: 啊，你不要。卡在
9: 做几个人？哎，安尼你即摆呢拢未酸痛？
8: 啊，卡在做几个人？困咧困习惯了，是吧？啊，你即下变只困冷也未习惯啦。哎呀，啊，你常我去饭店哦，迄面上冷，迄度是啊，做错晒啊。我外口人咧咧，困定个困习惯哦，啊，困定困习惯，即摆去了做啥？去了做饭店，啊，饭店即只面上拢够
11: 冷
8: 个，很冷个，哼，不要起来困头卡。
9: 啊你啊你吼，迄个时阵尽量凉球来炸去。
8: 哎呀，
9: 出力
8: 多。所以你上个拢困定的哦，我拢定的碰绳哦，基本上拢不会做透气。底下定的碰绳最俗的。
9: 哎，
8: 哦，迄一层哦，五千八千都有啊。
9: 哦，对了，迄个俗，
8: 迄
9: 个俗。
8: 啊，顶多我爱困这种的。
9: 哦。
8: 咱算讲无迄落好命。
9: 没啊，其实我讲你碰绳，你困伤冷嘛，未使。
8: 不，如年纪啊，都爱困定的。
9: 嘿，对，卖真定啦，真定嘛是歹
8: 困。现代人啊，现代人啊，啊年纪大，我是还袂年纪大，但是我都困定的困习惯啦。啊，叫我困两个我袂啊。啊，你来碰成定的吼，基本上伊较无了做透气层。
9: 嗯
8: 啊，基本上较无了做透气层。啊，伊无透气层，伊会传统的筋啊，伊透气层的预防。所以你注意看，伊碰成就弄两边。
9: 嗯
8: 啊，一边潮啊，啊一边做一边泥啊。
9: 嗯。
8: 啊，咱讲实在，两面拢未透气啦。
9: 哦，
8: 两面拢未透气啦。
9: 嗯，
8: 啊，你嘛无啦，你个时间吼，去个冰一定碰绳啦。
9: 哦，
8: 啊，佫来佫一点，你若讲到这吼，咱碰绳是毋是段时间拢讲个话？
9: 嘿，
8: 对吧？
11: 对。
8: 今有尘螨啦，今有有做菌啦，对不对？我跟你讲，那唔敢摸的人啊，你别笑啊，对啦。
9: 嘿。
8: 只要你买球啊，对，你换球
11: 啊，
8: 对，你球啊，佮骨力细，对啊，你就是一顶碰绳，夹出球啊去哩。
9: 嗯嗯。
8: 啊，球啊，你要紧，拢袂要紧的。今日让我介绍这，当然一个人紧这。
9: 嘿。
8: 啊，你就用伊个球啊来替换，来替换对啦。
9: 嘿。
8: 哦，你球啊佮上换对噻。
9: 嗯。
8: 啊，伊个碰绳讲到白天，伊碰绳爱开落爱七八千啊，开落万几块啦。
9: 嗯嗯。
8: 啊，佮开落两万几块啦。
9: 嗯。
8: 哦，啊，有当时啊，咱开一顶。啊，过来，伊就做人，啊，过人送啦，送钢箱有诶无？啊，你若住五楼诶吼，有诶
11: 穿钢，加起伊得三五千啊呢？
8: 一层，我记叫，加一层是加偌济？我未记，百五块啦。都给你加去，一层我记百五啦。
11: 系，
8: 对啦。我一层我记百五啦。
11: 系，
8: 啊，你住五层咧，佫加千几块啦。
11: 对啊，
8: 诶，佫加千几块，加工啦。
9: 人家嘛辛苦啦。
8: 系啦，啊，你若讲你出来都会碰绳啊吼，你就。换嘛废气，啊你嘛唔敢换，直接你换球啊对，你就出球啊对啦，啊球啊其实爱透气哦，哎我都退换水啊，啊咱今日介绍这就行啦，
9: 哦
8: 你也当退换水啊，啊退换水无大件佫透气啦，啊过来安怎蓄人呐，你个人即卖人出来对基本上弄整冷气啊，啊你无整冷气，你也当先气安怎，先气功卖吹冷气。你开电风，
9: 先个困看嘛，
8: 困起个潮啊，脑够凉，安尼对啦。
9: 哎，
8: 啊，无够凉，你冷气个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啊，而蓄冷，你再多一困，哎对啦，也蓄冷。
9: 对，
8: 伊是内底水啊，是特殊的，这个中空的，啊，要中空的，高分子中空的，所以是较特殊的，较特殊的就是水啊。
9: 嗯哼，所以今天这是真特殊的啦，真特殊的。哎，我是感觉讲，伊这已经用洗衫机落洗就真厉害。真的
8: 啊你
9: 一般凉球无法度啦，
8: 嗯，
9: 你讲像古早迄种草球啊， 伊是用卷卷的，有法度卷卷的起来，一条长长安尼。哎，这唔是哦，伊这凹凹的
8: 切切，
9: 就一粒摊啦，安尼。
8: 好修啦，
9: 这真真厉害。
8: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过来一点就是讲，伊就做咱传统的，都无多安尼说啦。
9: 嗯。
8: 哦，啊，咱处理了。以这个做蓄能功能，
9: 嗯，
8: 啊是讲迄个做你来会凉，但讲实在对你的帮助真大啦。
9: 系、嗯、啊，
8: 对啊，
9: 对啊。所以讲你要看讲，有今天突然出了一哇，数时间袂错安尼啦、
8: 啊哦。所以这是真难得讲、
9: 啊，
8: 有这种的新科技来发明啦。
9: 哎呀哎呀，
8: 啊无这。这个较早无这个技术的，你讲要做个蓄能，那有可能？
9: 哎，无法度啊！所以伊今天这哇，真个真方便嘞。我跟你讲哦，你都甲厝内甲困哦，你都感觉温度都加降偌济啊！
8: 伊
9: 卖吹冷气，卖吹电风，冷气都降落啊！
8: 伊这拢无开冷气哦。嘿，咱现在廿八度，
9: 伊
8: 今天潮啊，廿二度。
9: 哎，对啊，都主动降温降下济啊！
8: 啊，你廿零几开就降温过多济。
9: 哎，对，所以讲今年这是真适合用诶。起码来讲啊，一出来民间啦，有今年吼就舒适个，所以你得好困。所以为人就这样啊，热天咧困哦，哎，开冷气咧困，伊嘛就压榨个，伊安那一困咧皮，困咧诶碰尘诶一烧嘛。
8: 啊就拍滚，
9: 嘿嘿，拍
8: 路边，
9: 啊，所以你就感觉压榨啦。啊，你哪这么凉凉啊？你吼，哦，热舒适的。
8: 啊，你出来电脑下啊吼，你有滚几杯？
9: 嘿，
8: 你这薄冰吼是亲肤的，
9: 嘿，
8: 薄冰是亲肤的，
9: 嗯，
8: 啊，所以你甲滚，你就袂，较袂亲肤个透气，
9: 嘿，
8: 哦，啊，过来蓄冷，
9: 嘿，
8: 啊，
9: 所以今天会穿开的潮啊啦，啊，过瘾死啦，对不？
8: 有当时吹冷气时，你就算用那个。咱冷气，比如讲设定二六度啦，
9: 嗯，
8: 吼、哦，啊，伊个冷气本来就变平的吼，
9: 哎，
8: 伊点咪压缩机还胖，点咪未胖啊，
9: 哎，
8: 也去控制个温度啦，
9: 哎，
8: 啊，有当困到半暝热，你知道？
9: 哎，
8: 啊，有当时过寒，
9: 哎，
8: 你个唔是关冷气，你点咪关冷气，点咪佫开冷气，点咪佫关冷气，点佫开冷气啊，
9: 哎，
8: 啊，你都倒咧，
9: 哎，
8: 啊，都有然后有今下潮来时哦，都免底安尼。对吧？
9: 用
8: 你个啊，收了，别开开冷气。
9: 哎，
8: 啊，对啊，冷气开哦，收冷。
9: 哎，
8: 过来关冷气。
9: 哎呀，都免安尼啊啦。
8: 对啦。
9: 对啊，吼、哦，好啦，那你0800-54321-0800-54321咯，电话这个利用哦，所以哎。今天这我咧讲，你话安尼时阵，咱的好朋友，真正有影咧，咱这种老朋友来订的拢是老朋友咧吼，所以相信啦，相信啦，哎、啊、呀，相信你买你就赚到安尼啦，嘿，所以今天嘛是安那爱多好安尼，有熟悉知影讲有说遮尼好的物件。
8: 啊，你今天个厝内吼，咱讲实，每台厝袂多。
9: 系啊系啊，唔免啦，你做咩？
8: 你若要出去讲乜事？啊，你若
9: 唔我就是做咧出咧困。
8: 系啊，你做出咧就对啦。
9: 系啊
8: 系啊，出咧垃圾啵，你要滚下企下装。
9: 我洗，
8: 行李都买一领上一领。
9: 系，
8: 啊，你就是垃圾，你要企洗，就听我听话诶，
9: 对啊对啊对啊，
8: 啊，加听话诶，
9: 系啊系啊，无你空调都来拢提两领，提两领送两领，
8: 其
9: 实安尼当中，哦，厝内面诶人，大家拢用着
8: 啊。对啊，你也加做听话诶吼，咱讲诶就较袂安尼沉闷啦，过敏啦，
9: 哎。无你个看吼、哦，咱今日有时阵哦，你讲个尘螨，咱有时叫人工来给咱变扫污，迄医院来给你吸个尘螨
8: 咧。我以后通叫人来变扫污。
9: 我讲啊，吸个尘螨咧，迄度原来真贵呢。
8: 啊，无正经，我是
9: 讲，
8: 我是
9: 讲
8: 个病，我是最近够叫人来倒上。我拢叫伊病了。
9: 哦，你哦。
8: 我带温饱吼。
9: 哎。
8: 啊，我这平常时啊，身体。看起来算个大辣辣的，就粗鲁的，是吧？
9: 嗯。
8: 啊，我也要我呢，那你洗被单、洗床单啦吼。
9: 嗯。
8: 啊，那你整个床单啦吼，啊，你叠被单吼。
9: 哎。
8: 我无看伊手势吼。
9: 哎。
8: 嚯，卡手阿咩？
9: 哦，讲你只咬安尼
8: 哦。只咬安尼，阿姨感觉不贵八包，我讲哎，腿多得个拢累个，直接个了，你是日本我个又贵八包。
9: 哎呦，真个叠被我嘛不要呢。
8: 哎，就夹对夹。
9: 机会，人的话哦，人的话，迄种的达人哦，我就感觉因足够的，什么安尼用的，啊个用的，啊都开到啊，怎好啊？
8: 也有几种啦，
9: 哎
8: 呀，那种是个皮啊破病，啊，伊就做
12: 皮单，
8: 皮单个用的卸个用的，啊，宾馆安尼啦，啊，我唔是啦，我是拢主持人就习惯安尼啦，都一个夹机会。
11: 嘿，哦，两个我嘛是习惯性，
8: 都家己阿咧，家己阿咧切切个，啊，第两另外外口两个夹做个料，就佫切切个安尼就好。
11: 哎，看
9: 我们。讲哇，我那安那真搞
8: 笑。哎，做戏做戏，搞一个做戏。
11: 你还看哦？是不是假讲哦？我系假讲哦，
8: 你
11: 叫我来做安尼。
8: 我也是真讲，唔是假讲。哎呀，搞一个做戏啦，搞一个做戏啦。
9: 啊，真有样哦！这住家事哦，实在是嘛唔是迄落咧。
8: 熬你做戏啊！想做高嘛算熬嘛吼，熬的啊，要做你做戏啊。
9: 哎，来哦，好的，0800054321，
8: 今嘛第二点钟啊吼。
9: 哎，丢，
8: 啊，第二点钟。
9: 你边省，
8: 你
9: 边省。
8: 哎，你就爱哪杂个？
9: 哎，0800054321，0800054321，哎，你好。Hello， 喂哦 ，Hello， 阿奶无听到，
8: 信号歹关了，
9: 哎，奇怪嘞，
11: 马建哥点卡
9: ，Hello， 有听到无？
11: 我可能以后
9: ，Hello，
11: 小心去，
8: 有啊，哎，
9: 有啊，啊来，你个听嘴，你也听嘴，好来，0800054321，
8: 今麦第二点钟哦，
9: 来第二点钟，
8: 好
9: 来，
8: 开动啦，
9: 哎，安怎啦？
8: 该动了无吼，上起码吼，买一领送一领也无吼，无咱会当从我们朋友讲的，买一领这个送一个，
9: 不会啦，我不爱黑啦，
8: 还是得，
9: 我不爱啦，我们这送一领，
8: 卡穿个两两嘛未歹咧，可袂做底层咧，
9: 不会，我那爱黑送一领较好啦，
8: 卡穿个两两嘛未歹咧，
9: 有影啦，哎那生底层的哦，哎其实不是小生底层的，哎是发炎的，
8: 无啦，哎是静脉曲，伊个静脉。不循环不好才安尼啦，
9: 哎
8: 啦，还有内地跟外地啦，
9: 内地跟
8: 外地较听，内地较袂听啦。
9: 哦，安尼，
8: 你有水鬼哦？
9: 我唔捌，我是捌听人讲，生底层有无？嘿，伊也无阿多坐啊，
8: 阿要
9: 坐伊啊，
8: 吼，外地啦，
9: 要坐伊啊，讲阿个要坐上面来坐都有。
8: 还等于去看你啦？
9: 哎，对，
8: 还外地啦，
9: 好，还是外地
8: 啦。外地太听，
9: 外地内地拢嘛是同款，拢嘛底层。
8: 内地较袂听，外地太听，
9: 外地。哎，吐出来啊！
8: 外地就伫个空，就伫个，哎，迄度，咁那个外地够听就对啦，哦，哎啦，外地够听啦。
9: 啊，无你是安尼描写你受生过哦？唔
8: 是，爱都读过你是？
9: 好安尼，
8: 没有读过啦，
9: 哎啦。哦啦，0800054321吼，虽然多还是怎么
8: 变变切？那买钱咧，算钱咧，买无着。
9: 哎，
8: 好，咱就迄度。
9: 好啦，无。咱个电话，咱警察吼，0800054321 ，Hello，
12: 哎，旁边电话是我的梁琪呀，
9: 梁琪吼，嘿，今麦这热甲要害吼，真正诶温度足悬诶，出去外口行路，日头照落去吼，哦，敢若三日安尼吼，所以等下那有今天皮，今天手安倒摇凉凉，热舒适诶。好，啊！你要来提一组啊，两组。
12: 我要提两组啊。
9: 啊，提两组嘛。哦，好，安尼厝内面的人，大家倒落拢凉舒舒啊，吼。
12: 我今仔没用诶。
9: 你那哦，四面啊，今仔目前是也无，咱今仔拢未做，咱是两人份的啦。
12: 系
9: 啊。系啊，有今仔诶，我看诶一人份诶，接过来。怕什么呢？
12: 吼、
9: 哦，好，好，谢谢哦，谢谢。这样呢，买都买，想买个买迄个细领。
8: 我跟你讲啦，啊、你那个当作去保洁店哦，都够啊，
9: 不
8: 够本了啦。
9: 哎，保洁店蛮贵呢。
8: 保洁店哦，
9: 哎呀、啊，
8: 一领好多。
9: 我那过了千呢。
8: 保洁店一领三千贵啊。
9: 哎呀、啊，我那过了千呢。
8: 啊，开始买一领送一领，这是。你也当个动作保洁店呐、啊，你也当作保洁店行菠菜，
9: 哎，
8: 也当续人呐、啊，
9: 哎
8: 呀，也当一个，我们在恭喜两球挂保洁店，不一定要弄的是要去说，
9: 后来0800054321，所以咱今天颜色哦，真稀罕的，会穿开一辆两球哦吼，所以你要炸出门去啊，足方便的，凹凹挤挤的，哇，足舒适的啦吼、
8: 哦啊。你若去外口，
9: 嗯，
8: 比如讲去外口迄落野餐呐、啊，
9: 嗯。
8: 野餐今天是会当说，所以垃圾不要紧啦。
9: 对啦，所以真方便啦，洗衫机登录去就好啊啦。哦，0800054321，0800054321。

0: 来来，安尼袂使，嘿，互因听，互因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比如讲，哎，今日报纸歌拢无同款啦，冰冰冰冰啊咧。
1: 我哩啊，伊落做做几位人啊，听到冰冰冰冰。
0: 啊说，可能几位人都袂使听这。
1: 对啊，我无讲几位人袂当听这。
0: 几位人嘛是安那爱呢？你安在对不？
1: 我哦，嗯，即卖啦，那龙岩，长官弄滴龙岩，你知？
2: 哎，
1: 好。啊，那龙岩，
0: 来来来，稍等稍等哈，这个拢好聆听。
1: 龙岩一般是，龙岩一般是迄落做春天甲秋天上下啦。
0: 嗯，系。啊、哦，这都要问你较知影啦。
2: 特别烧啊，特别寒。
1: 哎，即久，我即久无去啊。
0: 你龙岩教授哩？
1: 无啦，无遐含啦，是假死买袂少啦。
0: 啊，都教授咩？
1: 我落家迄落买一只车来盖呢。
0: 哦，
2: 我
0: 家
2: 里接。
0: 哎、哦，真嘅，嘿爱龙岩人嘅安尼呢？
1: 我只要买只车，
0: 真嘅，
1: 哎，家家内底有灵气。
0: 哎，我安落素食嘅吼，
1: 内底有灵气啊，就是。哎，我拢带囡仔去啊，带一顶囡仔去啊。
0: 系啊。
1: 啊，无带一顶这这，无就是带一顶这这五十几岁迄个姊啊。
0: 系。
1: 哦，阿奇。啊，去这煮啊，嘛，嗯，吃来点无啥煮食呢。咱这服务干那好呢，咱这煮食有大个呢。啊哥，啊大个佫袂晓大个，咱哩大个，对啊。
2: 哦，
1: 哎呀，
2: 那我咪爱跟你去。
1: 是啊，你讲话，那跟你去就妥当诶。你拢最爱跟我去诶，跟你去就上妥当诶。
2: 哎呀，当然咯。
1: 哎呀，
2: 那是我冇要跟你去，帮我打一个。
1: 啊，龙岩哦，上镜，你来，上来车底装冷气走，你只。真正你透早吼，然后六点外就无落去困啦。
0: 六点嘛上啊，无啊多。
1: 六到七点，
0: 哎，
1: 一都热，你透出来热，你透出来热，你透出来热，啊热就无落去困啦。啊你即摆，所以你等下车队整整齐，啊即摆，迄只车吼，啊喜欢车，规个窗啊门吼，拢爱用迄个乌
0: 玻璃，
1: 乌玻璃佫无够。啊，佮乌布佮盖起，啊，盖起再暗嘛，啊，无你透早
0: 哦，
1: 你日头笑，你就无得困啦。
0: 哦，去露营，佮想要佮困个落晚。
1: 那暗时啊，来小看我，还是没困个晚，太苦了。景象嘛，暗时啊，你啊，
0: 哎呀，那讲嘛是有理的
1: 哦。暗时啊，哦，小个，哎，小个饭店嘛，
0: 啊，哎呀，
1: 安尼哦，那得啉两杯啊，哦，
2: 哎，猛开杠哦，
1: 猛开杠，
2: 冷笑诶，哦，
1: 哎呀，那开下囡仔冷笑诶，
0: 哎，哎嘛，趣味啦。真正袂歹啦，
1: 无啦，我听你讲哦。
0: 啊，恁去山顶拜，你捡迄个，捡迄个青啊虾。
1: 对。
0: 青啊，迄有虾，六块有无？我较早山顶有虾吼，啊，我囡仔拢会安尼，即马坐咧，像有时阵拢我坐，有时
1: 阵。你叫来袂烧还是了？
0: 无咧，坐遐啊，都游咧安尼行。
1: 系啦，迄时，迄时了啦，你叫迄时。青也无够大倍啦，
0: 嘿，
1: 一般是大王 A 指数较大倍啦。
0: 哦，
1: 大王 A 指数较大倍，
0: 哦，
1: 啊，较大倍唔知人坐咧，
0: 啊，
1: 哎，青也则一堆啊见咧，
0: 啊，这囡仔我肚疼啊，坐咧，
1: 哎，来，我来，走我啦，我啊，够我多啦，你啊较大，长只嘛大长着，
0: 哎，无啊你啊，
1: 对不？
0: 又要着等伊啊？
1: 唔是唔是，又要等伊，卡车用伫外口，干那拖卡车就拖个破皮啊的。
0: 啊，实在，我跟你讲哦，你讲较早有较早迄个梁丘为人，就是用一种的落去做。
1: 哎啦，用虾啦，用迄个青迄个青的虾。
0: 嘿，阿个为用迄个蝶鱼啊，
1: 蝶鱼也有啦，蝶鱼也有啦。
0: 阿个用草丘，
2: 嗯，
1: 伊蝶鱼也不要用改做塑胶的啦。
0: 嘿，嘿，毛我一困啊就烧起
1: 啦。长庚这边碰上迄个路个，
0: 嘿，哎，为人买用的。
1: 高炸是只得米啊，阿妹啊碰成一人拿得米啊，一人咯，还是往塑胶啦，啊塑胶个路高嘛，路高个路高得米啊就高生菌啦，塑胶是较未生菌，但是翕，
2: 对哇，伊迄
1: 塑胶翕，
2: 困无五分钟十分钟你
1: 就翕啦，就只翕啦，就只翕啦，所以人你讲我讲个碰成个无，还是嘛你讲就较未透气啦，啊较未透气了。就靠尘螨细菌嘛，啊，咱一般拢会讲外久都爱换一个泵绳啦。你上台中啊，即阵啊有新闻没得报，
0: 规抓坑咧，
1: 讲三千几米三公里外规拢就碰成啊，啊讲即卖人讲碰成，我速度够紧诶，
0: 哦，
1: 流量我掉，流量
0: 我掉，我一用起来佮刚一个围墙，
1: 流量我掉咧，啊流量我掉咧，你就我就讲我其实我桥也得使啊，你就只要碰成袂来，你用只桥也得啊，慢慢我碰成咧，
0: 啊，
1: 碰成，
0: 哎碰成慢慢买伤贵啊，唔免啊，像伊较早伊就买伤贵。哎，干嘛伤贵？
1: 我跟你讲，弄成梦想啦！
0: 哎，
1: 拢听人讲偌好都偌好，
2: 嘿啊！
1: 我讲真
2: 讲，我困都偌好。
1: 我你当年嘛是因为安尼听人讲了买落啊，啊买落了后夜啊喷下是困咧传统，哎七八千遐靠困哦，困起来哈。
0: 我那你过来拢用顶做诶，
1: 嗯，
0: 梦特胶诶，
1: 哎呀，
0: 用诶顶做诶，
1: 对哦，
0: 嗯，
1: 梦特胶我拢顶了素兰胶。
0: 你讲的我哪听有啊，这个呢我
1: 讲白住了，你是什么白住了，白住白住了，
2: 你是白卡白吹哦，
1: 白住了，白住不敢
0: 实在哦，啊，生气啦，实在。
1: 白猪不敢，
0: 你不乖啦。
2: 哎，拢小红加派。
0: 哎，拢加派。
1: 没有啦。
0: 哎，你起码还免惊讲话啊，拢安尼，我讲恁迄个啊，结结啦，我无骗你。
1: 哎，结结结啦。
0: 嗯，我话哎，后摆拢定起哦。哎，
1: 有啦，一定结，一定结的，一定结的。
0: 哎，我话你，
1: 台湾主任哦。哎，迄个文博个老师们讲，哎，伫学校呢。没啦，都我乖乖翘翘啊啦，
0: 哎，翘啊咯，哎，翘翘啊咯。
1: 阿公哦，阿公阿都有当时爱捉弄同学啦。
0: 哦，这是很对哦。
2: 天哪，得知啊，老伯啊。
1: 我至少是你小周。
0: 哎，哦，阿是安那冲低啊。
1: 听讲一个同学，哇，个惊死。
0: 啊，这口音啊，哪样的呀？
1: 唔知几多嘞？嗯，
2: 哦，以后伊话伊假细汉的。
0: 啊，那阮算清哟，惊死人哦！
1: 我刚才吴小雕嘛，拢来个迄惊，吴小雕就无带来，爱吴小雕拢叫爱考的呀。
2: 拢是互你
1: 惊就考出来，惊就考出来啊！我讲那样叫一个变狗
0: 啊！可以就是安尼啦，你也跟我
1: 们。对啊，那个变狗变狗考出来。
0: 所以无聊
1: 啊！靠你倒啊！啊倒，我就叫讲啊！
0: 哎呀！哎，你两个就跳做哇！你嘛过
1: 去倒。我老母哪去上班啊？
0: 嗯，
1: 来倒。
0: 可以的。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来倒。
0: 哎，这就这延续。哦，哎，我就是安尼啊。
1: 啊，倒倒，倒倒，今仔我去上班呢。
0: 好。但你今麦个生这里吼，我一讲过来就恁迄个队安尼啊。
1: 等下你金细细的，啊，即卖等等的，伫遐咧哭，啊哭哭哭哭，啊得食来个，阿母好准备下班啦，你下班啦，去考虑闹晒啊，咱两个
2: 收起
1: 啊，啊紧啊紧啊紧，阿妈咧啦，
2: 啦啦，玩具哦你啦，
1: 无啦，佮做玩具，佮做
2: 玩具，玩具，
1: 迄个迄个。迄个做明仔买本丸吼，明仔买本丸你买大了，我不行。
2: 我还老能本你啦。
0: 啊，得安那里个做
1: 咩？啊，个红个个，
0: 啊
1: 个。
0: 啊，安尼就好啊。
1: 啊，
0: 安都未考啊。
1: 安都不考啊。
0: 哦，安个
2: 好怪，
0: 安个好怪哦。哎，你今今麦来，你小弟较乖，较算较单纯。
1: 比较单纯，我们阿公小弟拢较，就是个传统的石头路安尼啦，
0: 哎，
1: 袂安尼变东变西啦，哎，那个
0: 啊理解安尼啦，变东变西，
1: 变东变西我较搞啦，
0: 阿妈，我那在厝，我那有出一个安尼啦，
1: 我来讲啦，你那生一个一定有一个出一只，一定结交弄出一个这种的，
0: 一定
1: 有的，无就无的啦，
0: 啊，
1: 那出两个你就食来个啦。
0: 我等你老不生三个三个拢安尼，哦，
1: 那出两个你就食来个。
0: 我那恁迄个起码要未生出来，我想迄个。
2: 别，
0: 迄个我看起来应该是较单纯。
2: 不一定，
1: 我刚刚嘛搞怪搞怪。那我还真应该拢搞怪搞怪。我早间嘛搞怪搞怪。
0: 安尼不阿多，因为安尼较巧啊，囡仔安尼较巧。
1: 较活骨啦，
0: 嗯，
1: 较活骨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安尼你学啥创啥，较白色巧。
2: 对，
1: 嘛较白色卡，较白色卡。你从我母婴孙啊，喺度，你白色都顿顿。
0: 嗯，哎呀，无人，较无人咧教。
1: 较无人教。
0: 系啊，
1: 我母白色话顿顿啊。
0: 唔是， 嘿，囡啊，你听我甲看，有爱的家庭长大囡啊，较
1: 袂糟践啦，
0: 嘿，较
1: 袂糟践，
0: 嘿，差真侪，
1: 较袂糟践啦，
0: 真件差真侪，
1: 较袂糟践啦。
0: 所以讲，
1: 你像我大囡啊，我较早啦，囡，我都长，包括今嘛这个岁，就细微嘛，啊，今嘛哪去便利商店啊，我改一件，
0: 你的经验习惯了，
1: 没有，我说你自己经验，自己看，自己经
0: 验，你没叫自己去付钱，
1: 有啊，我给钱，叫他吧，四月我就开始搞训练了，以前我的早
0: 上，你又没有关系啦，
1: 以前我的早上五六岁，我如果开车去，就顺路要表达，说要便利商店买东西，我就车动的，自己买，走进去我钱而已，啊，我悠悠卡而已，自己入去，自己买。我会怕，我会怕就不要买我的水罩。会怕你就买买，你即马水罩。啊，那去餐厅，即马食饭，啊，食饭阿伯放尿对吧？爸爸我要上厕所。即马我老公，上厕所。上厕所跟你起，我不是便所啊！你问我怎么？
0: 那我这里阿爸呢啦？
1: 哎，阿公，我会怕，我会怕。啊，那你不是阿姨？去问啊！去问阿姨啊！问阿姨厕所在哪里自己去？
0: 你有阵起便所那什么啦？没有。
1: 阿公，爸爸陪我去。阿公，你阿爸你就尿下去，不要，要不然你就坐着尿下去。
0: 你安尼唔对啦。今麦我咧讲哦。因为就是迄个陈球，迄 FB 内面拢有看到，迄讲，干那囡啊去放尿都无去啊，都去用尿去。
1: 无啦，伫餐厅内底，你讲伫，你讲伫公，我唔敢啦。伫餐厅内底我会使啦，啊，伫在公我唔敢啦。
0: 嘿，蛮真歹讲嘞。
1: 伫餐厅是要到尿伊啦。
0: 就
1: 尿伊才会开门跳出去。
0: 因为你本身赶快用只行李箱里个炸。
2: 无啦，个炸行李箱。
1: 哎呀，无迄个啊，有当时想惊好惊啊吼，爆料过头啦。迄真正惊啊，当时爆料过头的吼，迄大汉拢无清楚，你讲美国啦。现在发明在西洋骨头拢美国人，拢欧美的。啊，咱拢敢还要 copy， 对不？咱有时候东方人看要 copy， 在画饼家迄度拢一寡在迄度，因为是主事人哦，都拢有独立伫咧思考，独立伫咧教呢，从迄度做几岁拢家己困啊，三岁都拢家己困啊呢，系啊，
2: 因为
1: 家己困啊，啊，过来加差不多五六岁吼，五六岁因就家己也要因从咱。台湾拢甲大学吼，拢甲高甲大学在咧打工了，即阵拢大学在咧打工。高中打工咧，地位是讲出来对环境开落，会叫去打工。因为美国后尾就是两年时间内，高中就拢开始咧找工咧做啊咧。
2: 甚至有诶高中就开始家己想要创业
1: 啊。高中有做生意啊咧，哎呀。哎，都咱今麦咱台湾今麦都对这囡仔保护了上好，
0: 教育个，
1: 系啦，
2: 环境拢有差，
1: 系啦，环境有差啦，所以讲这都是这都是今麦环境都拢保护啦，
0: 你们不听，
1: 系啦，不听呀，
0: 有听起听起，
1: 那讲不啷个咧？你有统计无啦？
0: 这都有时阵哦，这有时阵无声，我这。都唔知啦，那冲未起到
1: 你。
0: 有时阵，
1: 你要统计咧。
0: 系啊，
1: 你要统计我啦。
0: 唔免统计啦。
1: 那你接你要统计咧。
0: 系啊，唔免统计啦，安尼就好啊。
1: 你刷卡你接你要统计。
0: 系啊系啊。
1: 系统计啦，唔是安尼就好。
0: 啊，都一年买一年送一年你啊。
1: 送在买一年送一年。
0: 送一年用迄个出卡村的，我无爱啦。
1: 无啦，人都交代讲，迄个做一点钟十组。两点钟二十组，
0: 伊未晓咱咧做一点钟偌济啦，伊未晓啦。
1: 会议你出来都唔是咱咧出来，是咧拜托，你当作空的哦，是咪？
0: 阿咪啦，当然是咧叫伊讲，就是安尼哦，今麦就是安尼，一年送一年，安尼啦，都好惯习。
1: 咱讲实在就是讲哦，咱就拿用凉球哦，凉球阿麦讲安尼硬吹冷气哦，吐气哦，咱讲实在你来讲哦，甲热天来哦，拢较够起手毛的哦，较够上的啦，
0: 较够过敏的啦，
1: 较够过敏的，真正你得爱困这个透气的，
0: 好像会湿疹啦， 阿伟安尼白上料啊！
1: 啊，你都我来讲，你哪你哪靠白上料？
0: 嗯，啊，你个看到
1: 一般人拢叫你碰成安换掉，
0: 嘿，
1: 一般一定叫你碰成换掉。
0: 五层满呐，
1: 没有五层满，我困。
0: 嗯，
1: 所以一般叫你碰成安换掉。
0: 嘿，
1: 啊，咱讲实在哈，满面啊无，满面啊无菜。
0: 嘿，
1: 你得安怎嘞？球啊，甲出去哩对啊，啊，球啊，出去哩。啊，今日买钱了，送钱了，你就出去哩，啊，用了了，啊，就听话说对啦，
0: 对啊，
1: 啊，所以咱落洗衫机，
0: 一礼拜洗一届，
1: 啊，你别当憨哦，你莫憨哦，
0: 哎呀，
1: 哎，莫憨哦，
0: 免啦，免憨啦，掉好阴干得好啊，
1: 掉掉了拍掉哦，掉了拍掉啊，
0: 就安尼，就安尼，哎，颜色就足稀罕哪里诶，对不？
1: 啊，你拍哦，你拍卖别只哩头壳拍，
0: 嗯，
1: 哦，别落架拍不要紧，
0: 嗯，
1: 卖只哩头壳拍，
0: 嗯，
1: 我爱记哩吼，
0: 嗯，爱记，哎呀，只哩头壳拍。可能念不到打、啊，
1: 不是啊，你这里头他把
0: 伤伤
1: 烧啦，哎，伊来滴，你还知哦、喔？有蓄热，你知道？有蓄冷蓄热，你知道？伊来滴真空，你这里头他把吼，拢有烧强哦，
0: 还
1: 袂堪咩啦？
0: 袂堪咩？
1: 哎呀，
0: 我那也冻袂掉啊！
1: 所以露架，露架拍，哦，阳台露架拍拢袂要紧，你卖这里头家里拍，
0: 哎，啊，就反正伊个。银澳对不？你有时你来个洗洗的时候，你得凹凹凹个掉落阴干啊，
1: 掉落阴干就卖晒
0: 了，安对晒你啊。
1: 哦，
0: 后来0800054321，爱的咱今天银色两球，银色哦，哦，所以你安尼去个多，就个炸个多一样呢哦，足方便呢。哦，啊，你这厝内面啊，你这客厅啦，还有人这房间有，还有人在吹冷气哦，伊是。迄厝的人、外人都跟他讲，阿麦开遐侪台冷气，咱就规个拢静静一间咧困。迄原来话安尼，你知哦？静静一间哦，啊，你迄原来迄领都甲厝咧，眠床啊，厝咧涂骹啊，厝咧吼，
2: 舒适
0: 个，袂高哩吼，啊，佮带出去。哦，要去露营啦，要公园啦吼，迄领扎去，咱亲像那个传音的出去外口撞啊，啊，迄领扎你去个出了掉，啊，咱等下咱两边行到啥，下一个赢就好啊嘞，
2: 无得提起色，
0: 哎呀，足简单嘞，哦，所以你要看咱啊，亲像有时想要传音啊，要去公园嘞吼，啲人来感觉讲啊，啊去。阿婆所在通好坐，对不？你真要提起，
2: 抱落去，
0: 哦，热舒适，嗯，够凉，卡身够袂烧烧，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哎六，
3: 六，我要买两梳啊，两秋的啦，
0: 两秋的哦。
3: 哎呀、
0: 啊啊，嗯，
3: 哦，你最近
0: 这物件拢
3: 用
0: 的，嘿啊，西哥，
3: 对啊，
0: 嘿，以前的嘿啊，西哥，对不？嗯，你个看这，一般人的什么粮食有法度落蛋落洗衫机洗，
3: 对啊，对啊，这
0: 是做
3: 新
0: 鞋
3: 啊，
0: 嘿啊，啊，你个尤其热天哦吼，足够老光的对不？啊，就来洗洗啊，厝内面啊要么清洁吼，啊，你那锻炼较轻松，对不？哎呀，这样，对啊，这设计拢爱设计掉安尼啊。系啊系啊，啊你要爱
3: 两组啊，
0: 两组吼，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
3: 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吼，好谢谢谢谢。这呢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所以爱八无爱八无嘿，3980，提一领送一领，这颜色两秋哦。

0: 咱两组啦，哎呀哎呀，好好好好 ，OK 哦，哎 ，OK OK， 好好好好，来来来，
1: 你当时，
0: 嘿，我你讲，我
1: 你
0: 讲，
1: 你当时你阿接阿拢无咧算，
0: 我你讲，
1: 你统计出来未？
0: 阿生我你讲，是超过啊。
1: 超过你也拢无讲，
0: 唔呀，啊超过都超过，啊无变哪啦。
1: 无迄落代志，超过。
0: 今麦即来提，
1: 超过上个即伊阿个啦。
0: 无啦，无无，即赶快。我讲吼，今麦来吼，拢赶快，今麦登记拢有啦。今麦登记拢。
1: 买什么登记？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梁秀能呀。
0: 梁秀能呀。哦，我你讲吼，伊即你用在遐咧说三几个等录音室呢？有厉害无？
2: 厉害啊！
0: 厉害！哎、我讲你个除了名词来噻，啊，你若中午时阵，那除了客厅买噻，哇，真熟悉。
2: 哎呀，
0: 哦，啊，能量能量都上能量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2: 你好，我被爱郎两球能量。
0: 两球吼。哦，这拢买着拢赚着了，真正。这吼、哦，因为咱自己平常讲，哎，洗衫机用洗，实在有够方便的呀。
2: 对啊，
0: 无
2: 迄
0: 拢
2: 歹洗
0: 安尼。对对。但洗衫机，啊，你搁有先来除了涂卡买晒，哦，真好洗。
2: 哦，系啊系啊，即卖热天都系当用。
0: 对咩？就是这个时阵咩？哦，
2: 啊啊、
0: 好好，能量就上能量吼、哦，好，好，谢谢哦，谢谢你这种主计，让我主计，哦 ，OK， 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赢水啦，会穿开的啦，真正吼、哦，真正厉害的啦，
1: 这是蓄冷床垫啦，嗯，盖下这是蓄冷床垫，
0: 嗯嗯嗯，
1: 啊，这个你今嘛，
0: 超贵。
1: 超
0: 贵，超贵！啊你，我你讲哦，咱给我你讲啊，阿婶，你今麦就是今仔日的时间来开，拢准算啦。
1: 不不不，

0: 台吼，咱讲实在，电台就是在是大人吼，啊，在退休的伊较无在资讯，啊，所以把这些资讯讲互恁知，啊，把这些资讯讲互恁知，伊嘛无经过什么咧网络，什么经销商拢无，所以照常讲吼，买一年送一年，
1: 好
0: 啊。这较特殊啊，所以讲今日都唔再讲那个即个租数哩，所以存在早前咱都
1: 是，但你讲我真够好耍，拢系足济。
0: 啊，即下来存四张，
1: 哎，你好，
0: 四张啊，我就
1: 喂，
0: 存四
1: 张。Hello， 好，来来来，你过埋来吼，即样呢吼，哎，即部 TVS 结束的时候，
0: 拄只拄只喺卡里，你即卖卡未通，我即卖登卡。
1: 对对，
0: 拄只喺卡里边哦。啊，你个你个卡里边，你那无你那伊，我拄下是甲你算，因为拄等下拄两日啊。哦，安尼你两日吧，啊，即卖是等到五组，伊那个卡里边。好，来。
1: 阿姨你好。
0: 好，你存四个。
2: 嘿。
1: 啊，两条
2: 好吧？
1: 两条，要爱两
2: 条。
1: 今日这三只最厉害啊！哎，真正
2: 我来讲
1: 吼，哎，两条，我讲那是买一领就送一领，啊，你若提两领，就是送两领安尼。
2: 啊好，
1: 安尼哦，赞哦赞哦吼，好好，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 ，OK， 谢谢。嗨，你好 ，Hello，Hello， 嗨，
3: 好用，
1: 哈。
3: 你
1: 在买
3: 那
1: 个好衣服
3: 啊？
1: 嗯，你也使讲，嘿，也使讲。我讲洗衫机，个人个等你洗衫机洗。啊，你要个厝诶面床诶，还是个厝诶涂骹诶围栏哦？哦，伫安尼客厅看看，啊，厝诶涂骹咧偌舒适诶安尼。安尼
3: 哦，
1: 安尼
3: 我
1: 客两桌
3: 啊，好
1: 无啊？两桌哦，咱是买一领都。
3: 好，
1: 我咱是买一领都送一领，啊，你即马提两桌，就是两领都送两领哦。赞哦！
3: 掉掉掉！不要，
1: 安尼哦，好好好
3: ，OK
1: 啦 ，OK 啦，好啦好，谢谢呢，哦，好。
3: 那上来了，别哭啦。
1: 啊哎，丢丢丢，真的真的，嗯，好。
3: 这两拖啊，架外迄个管理室啊。
1: 好啦好，衣架管理室啦吼 ，OK 啦。
3: 衣架啦。
1: 好啦好好，丢啦丢啦，衣架也丢啦，好啦好，好谢谢哦嘿，啊你这有主机啊，你得啦吼。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0: 我你这人叫侬赶尾班呢？
1: 我来跟你讲哦，今麦这部这边要差不多时间啦，啊，侬个人侬个一直卡电话，你
0: 今麦咧存两组嘛，我咧存
1: 诶，好，
0: 今
1: 麦大家拢赶尾
0: 班呢。
1: 哎，你好 ，Hello。
4: 喂，
1: 嘿，
4: 哎，叫门姐，今天天气安那未？
1: 啊，都三千九百，提一领送一领哩。
4: 一
1: 领
4: 三千
1: 九啊块哦，嘿呀，啊，提一领送一领，啊，你稍等稍等，来这吼，即马这，安尼吼，这这目即位多啊吼，
0: 哎，那瓜尾班嘞，
1: 哎，对对对，话，咱
0: 这边瓜尾班嘞，
1: 哈哈哈哈哈，来哎，你好，喂哦 ，Hello， 啊来吼，所以拢瓜尾班嘞，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这时间爱把握爱把握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天真是会穿开的，
0: 个人色，个人色人，个人色，哎，你都
1: 来，哎来，个人色，
0: 我这一半两千你莫买啊，
1: 个人色，哦，啊，个算，
0: 个人过来跟亲的，
1: 炸的只是给啪啪机啊，那拢会算，
0: 个人过来，个人的意思就是讲。你拎起个水的，伊会改拎起色的，色我了感情啦，所以你能够水拎起。
1: 过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落去。啊来，啊咱今日这部进行到这，我要感谢咱朋友在收听，啊嘛感谢的阿婶那的啦，啊咱好朋友电话应继续个利用，你过来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啊，今麦卡拢有准时。
0: 我老孙去抓啦，你卡好准。
1: 今麦卡拢，
0: 你今麦卡你啊，去抓，去抓啦，丢不丢的就你个，啊
1: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来，感谢你的收听啊！感谢阿顺啊，你吼，电话应该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了乡镇沦陷，防空饮食中部地区包括标的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管制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示事宜会当上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陂头。无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露水米又个香又个 Q。位在露水溪。
2: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郭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记个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你伫福建，对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豪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你唔嘉禾伫在线上讲话开讲，你嘉禾无会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讲故事。阿辉啊，拄鬼发癫行出来，一向拢照精神的伊，即边行路无力，真失志。但一手中的判决书刷愈地愈暗，他家内所想的拢是读书对伊无关系的表情。阿辉小姐，这个案件本来咱会当赢的呢，只要你加一寡时间配合来收集证据。但是你吼，唉，即马公车拢想过万下，阿辉也气袂过。报告书提起来，从那个粗粗的个电锯弯，直接为边个弹去。结果门口的警察一直个看，个讲粪扫唔通乌白弹。阿辉啊，只要个去个捡得来。哎呦，阿姐，哪有这么济粗粗做锯弯的纸嘞？应该是清洁工阿伯来扫吧。阿辉啊，高中他不毕业。不是出来无钱哦，是伊无爱读册，加上伊讨价去当阵的数学老师，和原本成绩真好的伊，变加高中读无毕业，无读册只好来去赚钱。好佳哉，伊前前后后交的朋友拢无互伊变歹，总算伫咧二十岁，用进前所欠的钱，伫咧菜市啊，搬下一个。配发 AI 的答，这几年来有赚一寡钱，但是最后一阵男朋友出去讨价，即马伊可能做爸爸。两年前暗男朋友分手了后，伊下定决心，一心一意来赚钱。伊的打会是愈做愈大，和隔壁打渐渐有冲突，是对方先动手的。阿辉用着伊高中无毕业、定定相拍丰富的经验，那无受伤，佮将对方持咧拍到巴肚反抗，连喙齿都争一个得一起。本来这个案情是对阿辉啊有利，但阿辉啊都爱摆搭，足无用的，
透早四点，无用到暗时十点。那摆早起的菜市啊，下晡时啊，搁去摆夜市。伊无另外请人，干那伊和阿母去边一个表姐，两个人各自打只大打，根本就无时间通去配合律师做案件的调查，收集证据。最后才会拍输这场官司。阿辉啊，哭伫咧花店的门口，找去等伫咧涂骹的报告书，展开到一张。诶，这张哪会这奇怪？这写这是啥物？顶边开头是写“永修契约”，但是唔知为虾米，伊竟然将这张纸收起来，甲拗好势，用个白白收入去底下内底。再来去阿辉啊，真紧找到家己的判决书。伊胸中吐一口大气，讲那是当年我有继续读册，唔知影今嘛伫咧做虾米。阿辉啊，读个真好，1000块依来加减，一直听到马上对当讲出来，造成你有更加直接的感觉。这个季节要卖什么款的鞋啊？啊，这个月爱进偌济货，才卖去囤伤济。哎，伊拢知影哦，大便拢差不多。那是用这个头壳好好来学习，即马伊是毋是嘛是一个大学的毕业生？甚至可以当大家硕士、博士。等来到批发市场，已经下晡时啊，才无啥人。阿辉啊，提起着中岛买好阿弟家的便当，这时才想到家己拄只伫咧涂骹另外捡着迄张怪怪的纸，伊本来已经捡做一碗的纸。咦，即马起来看，哪会变家呢？是哪新的嘞？白塌塌，这张纸怪怪哦。详细甲看，顶面写“永修契约书”，永修就是咱的年会，永修契约书。下面个写讲“金有勇敢人士”，和表三字的抗白白好的天耶，主管贡献永修三年。来解救地府的冤魂，将来就是换刀换头刀。后壁边是签字邓秋云的所在，上界的壁边阁写讲地府福利心跳五鬼十达。唔知为虾米，你看完了后，竟然将笔举起来，伫咧顶边把家己的名签对，阿个邓英啊。签完了后，他就抓住咧，轰一下拢烧起来啦！一惊一个大喊一声：“倒火啊！倒火啊！”赶紧的，走进去店内，揢灭火器出来，一直抓一直喷。这时，规市场的人，后边啊去打，对面去打火，大家拢种种出来，大家看，结果哪有倒火，倒位有火，阿辉啊，灭火器马上扛落来，真歹势。赶紧来便当客起来吃饭，而且伊是加一个拼唱歌，明明拄只去丢纸团咧，放一个东火啦，啊那干那我看会到，别人拢无看，迄当作我神经痟诶，啊奇怪，我拄只签的迄张纸，迄是啥物永修契约，啊迄啥物啦，我那个签落呀，今仔日拍输官司，暗时啊。伊嘛边大个走去夜市啊摆摊，伊向表姐讲，讲今仔日暗时放假，佮摕1000块，和表姐感谢伊今仔日一个人摆摊。等下告诉伊，雄雄想起着，我那是过去好好啊读册，来考调公务人员，食铁饭碗，是不是都免参像即马上班的时间遐尼长，做家遐尼忝？参照公务人员同款，固定时间上下班，逐天请假，正更新，吹冷气坐办公桌，足轻松。一想到这，突然间有一种足奇怪，甲扭过去的力，然后伊就安尼目睭灰灰雾雾，
等下看会清楚的时阵，又发现家己徛伫咧电梯内底，电梯起来到二十步头，伊伫电梯内底行，看到家己所穿的，唔是拄只，是运动衫，而是西装、短裤裙，只正式的打扮。伊大家底嘛出现着一段新的记忆。高中三年，伊变甲非常爱读册，唔那高中。连大学也是国立的名校，大家研究所毕业，后来考调公务人员，过着每天固定上下班的日子。除了感情同款未顺以外，常常去给父母问说，你有会啊，你当时有对象要来结婚啊。他想起到自己拜大辛苦，我想起到那张换工课的永寿契约。哦，原来哦，这就是换图。现在他是一个名校毕业、有气本化的公务人员，和父母住做一伙，关系真好，日子也过得真幸福。但公务人员的新婚经过十多天，阿辉也开始忍受不住。这段时间，父母想过这关心，常常催伊要嫁翁结婚，伊就搬去上班的附近租厝住。到了发薪水的日子，伊发现讲，哎呦，伊在摆搭，赚较有钱呢。啊，那想要食啥，就来买啥。伊发现名校毕业，考了公务人员，虽然名声真好，但薪水真固定。伊开始计较。一块五块的支出，储水啦、水电啦、日常支出，加加扣扣嘞。哎呦，这份稳定的头路虽然是较轻松，不过一个月也存无偌济钱啦。连每天吃一个爱吃樱桃嘛，做不到。做公务人员虽然较轻松。但是吼，我都欠钱，化妆品加买一挂，都要向后个月先借钱。坐伫办公室的伊，看到桌顶爱处理的文件贴甲遐尼悬，空缺遐尼济，只有比家己悬一级的顶司，都将家己当作是细汉的，安尼画来画去。阿无，我过来换一个空缺看卖。以前读国中的时阵，读到毕业。加欣赏铁本换衣瓜，更加欣赏写字的作家、弹乐器的音乐家，这种文家的生活自由自在。好，无就来换图，目睭一花雾气啊！等下看清楚的时阵，伊坐一个桌仔头前，面对着一台电脑，伊等你拍字。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作家。看起来是自由自在，今仔日我要来创下就创下。啊，若想要上班，我就坐伫电脑头前写一挂文章。啊，无就是会当四界去佚佗，我也无头家，也无顶事啊啦。但代志哪有这么简单？高个的日子一天一天到，想要不写些无灵感的事，一日记就写不出来，亲像便秘同款。吼！搁较出来嘛，放未出来。一边看电影，一边想剧情。啊，电影看完啦，一点点啊，剧情就写未出来。愈想是愈写无。看到这个高个日子一天一天到，连暗时啊都烦恼甲困未去。最后总算写到进度啊，会当到啊，还搁烦恼，人有介意看无？十几下。采用不？啊，那出去了后，市场反应好不？说到了后一集，爱个写什么较好？后一遍交个杂志日子，又过一天一天到。哦，大家拢安尼底下看，啊，想无就是想无，一气一个好啦，我要换工课，我要换去做一种跨国大企业的主管高层。哦，迄钱多。新婚官，无唔对，我就是要换这道。
广播监管作家一度换过一度，现在要来做这个大企业的高层钱债身份权，敢会较好？咱来听歌，歌报馆再继续来讲。南派日本歌曲为钱多四名。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平。花椒、冰波、地黄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
1: 我要见证。
0: 且讲。
1: 大家好
0: 哈。嘿，是。
1: 我是食几落种啊，冰波地黄丸足好用啊。
0: 目睭油啊。
1: 我有白内障开刀啊，但是就是一直流大目油啦。啊，连医生嘛讲。这跟那没关系啦，我就试看看啊，结果差不多吃半罐哦，就知影啊，现在都没流啊，
0: 没再继续流白油啊，
1: 没，它改善很多很多，
0: 是啊，我们这罐对流白油的很好啊，
1: 很好用，啊，它用的也很好，保心丹也很好，
0: 保心丹也很好，
1: 我背楼梯都很喘，
0: 以前背楼梯也
1: 喘，现在比较不，比较不会，
0: 现在比较不会了，
1: 对对对，我是高勇啊，谢谢啊，
0: 大姐谢谢你哦，
1: 拜拜，
0: 好，感谢。目睭开刀切除后，常常咧一直流目油，流未停。看医生，医生拢讲，迄交迄无关系。看医生了后，嘛是继续流，食咱的花椒冰博地黄丸。讲真嘛，目油变安尼搓搓滴啦。猫食云南天龙保心丹，讲一个喘，走路爬楼梯，屁屁喘，对我叮当一个对喘，讲好有够济啦。天顶的云在咱边，云南天王保心丹，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气，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红，花椒冰煲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椒、冰煲、地黄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云南天王保心丹、酒樽红的心脏药啊。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赶紧买来吃。走路急急。背楼梯，皮皮喘，比我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王保心丹，爱叫啥顿食？金瓜头发发杂杂，心脏乌白跳，皮肤菜，心率不整。云南天王保心丹，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不达，十岁清未惯，血压小过低，他开讲，他开听，天顶的云在咱边。昆达天王保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蛋白、上边、筋多、骨、贝贝。

阿一回，这个阿辉啊，目睭闭紧的时阵，已经来到大公司，摸着身躯顶名牌衫是正牌哦，一件骨碌穿骨碌板的，唔是一只白搭迄种仿的。伊身材正好，这束衫穿起来更加好看。但作为大公司集团总裁办公室第二助理，管理加大，薪水加悬，但根本都无所在通去开钱。伊厝内网络买物件愈来愈多，但拢贵箱好好，无时间拆开看。一礼拜已经连续加班五天啊！集团过一阵啊，真重要的推广活动特别开始啊！伊也已经五天无等来到厝，唔知厝内迄只猫啊有饲了通好食无？看来还阁请摒扫阿姨来倒饲。再来要换洗衫，也已经是最后一束清气的，身躯顶的香水味有够够的，闻起来就亲像是咸猪肉同款。总算有十分钟休困的时间，一看到办公室内这边，每一个人都足有精神的。这是一杯搁再一杯咖啡高茶啉出来，未少人直接吃咖啡因的药丸，连啉一嘴饮料的时间都无。参像正常同款的办公室，是遐尼啊无闲。伊看家己心内想讲，这个工课名声好，薪水高，但这都是我想要爱的工课吗？突然间，伊的心肝头皮薄菜，感觉心中遐呢稀稀怪怪。伊腰的背包已经一大颗，每天伫咧办公室内底，拢无时间头运动，又阁食好，当然卖大颗。连即束衫买件白甲暗暗，用被逼开的感觉。伊想要请假，但无得开嘴。公司特别为着因，请一个总破西团队伫咧遮煮饭给因食。公司的态度是正好。但一看到趴伫桌仔顶困的阿妹啊，伊不去去甲叫，伊用手摸着阿妹啊颔棍，阿妹啊妹，起来食饭啊！结果摸着了后惊一跳，哎呦，那安尼冷冰冰啊！伊大叫一声，紧嘞，紧拍伊救救救护车！伊开始帮阿妹啊取心脏做 CPR 急救。对何警官来到会接手以后，总裁为挂靠边行个来，看到即马乱糟糟的办公室，大声问讲：为什么大家无伫咧上班？还是发生什么代志？紧倒来上班！即马吼，咱后一步要做的是，话都要被讲完。阿辉啊，将西装挂套脱掉，脱掉官大个，然后马步裤好势。伊随身的名牌包包，就安尼捡捡出去，带着呼呼的风声，直接捡伫咧总裁面上。拢已经出人命，阿妹昏去啊，要死去啊！你挂啥物看都袂喘气啊，搁挂！眼前一花，阿辉啊，即马徛伫咧市场内底，看到表姐捧一碗为隔壁大伯过来，内面拢是卖牛肉汤。配一碗肉燥饭，吃了真欢喜。又发现家己好亲像，仿似伫咧涂骹。伊大声话讲：“卖甲我掠，直接报警察啦！我只不过是怕总裁尔，卖甲我怕，爱报警察啦！”结果后一秒，伊目睭飙金，才发现讲边啊拢无人，市场内底其他人拢走过来看。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呀？阿辉也是安尼拍摄甲平安讲讲，伊站起来，故意讲，以后爱伫咧遮放一条铁椅，安尼伫遮困中倒较舒服。阿辉也发现，各种行业拢有伊辛苦的一面，无多一多是外表看起来遐尼轻松，想要拼出头，
拢需要用尽气力。含即马摆搭比起来，其实卖衫卖鞋啊，嘛赚未少啊。时间长，忝是忝，但你感觉非常的安心。表姐突然间出声：“阿辉啊，咱的生意是安尼愈做愈好，咱变去打，干那要找咱的麻烦呢？无咱有机会把家去打包起来做。我告一个表小妹，会当叫伊来过。”阿辉啊，笑笑，无讲啥物。春去秋来，目一个呢，已经是三年后。阿辉啊，伫咧遮先开一间连锁店，含拄家己个店长来握手，摆出着上界好看个笑容。去上了后，再去停车场开车，伊向家己讲：开连锁店就是安尼，真忝。张斌个话爱讲。张斌的代志爱做，阿辉即卖经是品牌连锁公司的总店长，会当开到这个规模，都要感谢伊换过度的迄几个工课。做总裁助理，可以了解到公司运作相关的知识。公务人员知影讲安怎和政府应对，就好参照三四人的对这个知识。拢伫咧伊身躯顶，和阿辉啊掠着机会，分店一间一间开，换多较好咧。听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心内已经有答案。珍惜咱即马家己有诶，毋免心羡别人。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辛苦诶所在，爱学会向欣赏家己，安尼才会当达工。就欢喜就欢喜的哦，360行，行行出状元，大家做伙加油。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89

0: 进广告。
1: 我要给你做见证啦。
0: 你吃咱什么产品？
1: 我准啊，熬去做做啊，你那唔好。以前打二十几岁，我手术磨长。
0: 磨长。
1: 啊磨长啊，手术出来吼，啊从啊去做安溃，啊做到做了吼发炎吼，啊
0: 发炎
1: 真啊从啊吼，我巴肚拢啥胀胀疼疼，闷闷啊肚肚疼疼，啊有时啊就一直大肥啊大肿啊。就卡消啊，卡消啊，就弄到过迄落安尼。啊，我要医生看，医生拢讲你也无病，要看安怎呢？啊，我吼听足久啊，我唔敢来叫来吃。啊，迄一天我来叫三盒来吃，来泡啊来吃。然后我真啊好，真啊就卡袂疼啊，放屁时还过会放，啊袂肚疼。
0: 放即马不到无袂爽快，会胀胀疼疼，感觉拢无去，拢好去啊。
1: 嘿。
0: 放屁，咱人本来就会放屁啊。啊，看迄种放屁有较少无？
1: 对，但是吼，我拢啊一，你安尼放屁啊，一放一放安尼。
0: 一放安尼，
1: 啊，即马。啊，拢袂，人放屁袂臭吼，我拢袂呢。
0: 哦，袂臭不要紧啦。
1: 嘿。
0: 嘿，袂臭不要紧。
1: 啊，就是安尼吼，我挂三盒来食嘛。我想好，我餐餐甲伊挂来食买啊。啊，食食个，我巴肚都
0: 怎啊变肥啊？啊，
1: 好好啊，安尼啦。啊，就阵啊，即马还佫会放屁，啊，我昨个叫一盒，我昨个叫一盒，还佫兼。
0: 吃够白鸡尾，然后胃肠消化不好，常常呢胀气，腹肚肚掉嘞，吃饱肚掉嘞，不管是腹肚安尼饱饱，一直放屁，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一二十分都袂肚，长期泡大通加速，这一段时间，规人看起来会较更新，较胖肥。恢复较会水，较无焦损，老人斑会较清晰，然后学了你愈来愈少年咯。食大通酵素，赶紧泡来啉。食济糖尿病人，医生叫我有伫咧食，啊，食食我着足控制啊。运动嘛有伫咧运动，奇怪血糖同款遐尼悬。只是大通酵素甲泡来啉，胃肠甲各样渐渐地发现，哎呦！血糖即马有较好控制哦。长期食药剂的人，面色较无好，较袂光鲜，乌青乌青。大通酵素配合滴加啉，帮助分解毒素。食药剂人较袂艰苦，会较轻松。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袂堆积，就较袂生东生西，一条一条袂补位。胃料会豆豆较嫩，一直消气哦。胃人长期便秘，长时间坐掉咧，较会生痔疮，内滴外滴有会过放血。大通酵素甲食一段时间，你感觉足神奇的哦。哎呦，救气啊哦，大便未放血啊哦。真侪人食大通酵素，食甲足欢喜的。胃肠不好，胃肠歹。不管是肚掉的、歹消化、腹肚的碰风，大通酵素赶紧泡来啉。大通酵素调整咱的胃肠，不管是便秘还是拉屎来吃拢有效。胃人大便水水，一天放得真侪便倒屎，放了想要搁放，医生讲的立即后重，大通酵素赶紧泡来啉。那拉屎便秘歹放的。效果嘛真好，这不是让你吃下去随吃随到，不是强制你放的，是吃一段时间调整来胃肠和较正常，大便自然对豆豆较好放规条的。当然啦，咱三顿吃食买对的调整，水分买补充了有够。大通酵素甲吃一阵嘛，胃肠开正常运作。大通酵素，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老人斑会痘痘较清晰个。胃肠过强，真侪不爽快，拢给对的改善。大通酵素，大通酵素，一盒1800块，36包。大通酵素甲吃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
2: 喂，
0: 你好，我是嘉豪。
2: OK。我爱食丹凤丸，你话食放药有泡哦，有效呢。
0: 我叫丹凤丸讲放药有泡，好去啊，有较清啊啦吼。
2: 诶，有较清啊，无拢安尼 安尼有皮啊，像那只三皮安尼啦，你唔好只三皮安尼有板弄。
0: 阿姐妈，只花桥板娘丸拢好起啊吼。
2: 嗯，啊，我想讲要做叫你家食一罐。
0: 进前放桥时阵，破只只米米，只花桥板娘丸，讲起嘛，放桥结束清，无破啊，足欢喜的，要搁加一罐。油脂功能不好，油两百，放桥臭油咸。高桥一买起来放骨了变桥，点点变数走白虎，抓闪出来，跟着花桥板娘丸。尿酸管痛风挂水水症，尿毒的指数较高，跟着花桥板娘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吃花桥板娘丸。放输了后，又会生。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利。我咱用总命有洞头，周俊宏花桥板中丸。另外，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下边花桥冰宝地。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9，继续安排蔡小虎、龙千羽，袂当无理。

有一些东西那是我们开启不通太过强。台中林清病医耳鼻喉科医师林焕富就说，口腔癌虽然和吃荤饮酒部分等有关系，但不吃的习惯的人也是要很小心，嘴内只那是有溃疡一直不好，就要赶紧做检查。七十岁阿嬷有到鸡嘴齿活动的用真久啊，已经有变形灵气啊，鸡嘴齿长期会去拔掉齿，造成齿有溃疡的空嘴。但是长期一直拔拢不好，鸡嘴齿嘛无去做调整，嘛无去换新的，结果长期含这个齿小拔，这个溃疡的空嘴拢不好，最后出现着口腔癌。医师就讲，口腔癌包括齿癌、齿化癌、嘴皮黏膜的肿瘤、甲硬腭癌等等，其中食薰、饮酒、部分人是上界主要的危险原因。只要其中一项感情风险比一般人高五倍，啊，那是三项拢有，风险增加123倍。但还有一种，真侪老大人捌发生过，就是到未下灵气的活动过嘴齿，长期含嘴内的黏膜还是齿来小拔，出现着溃疡的空嘴一直不好，长期来慢性发炎，同款的增加生癌的机会。临床上，真侪时代为

就要升级，就算是豆的计税器已经变形，豆皮肉顶起了，也是变强来使用，造成嘴内黏膜长期受伤不好，还是好起了也可来受伤，来增加黏膜细胞生癌的风险。好个在70岁阿妈发现了早，量早治疗，目前无性命危险。现场电话：0800-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这部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包地红环混蛋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南拜纯白潭心在故乡。

现场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并叫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养车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拜见怪，泡通拢一直互讲。为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变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一个人已经死亡七天，但即马却因为一包卤的牛腱意外阁活过来啊！胡林官姓陈的胡林人，伫咧南投偷摕卤的牛腱卤骨吧。洪东长张调报警察，警察核对身份的时阵，发现讲姓陈胡林人是一个死人，六年前已经向宣告死亡，警察看一个感应，马上通报婚姻派出所，比对着身份，确认是同一个人，依法依上法办，但最后无起诉。经过婚姻地检署向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最近裁定撤销，和姓陈胡林人重新阁活起来。报告书指出，户口伫咧婚姻姓陈胡林人失踪已经真侪天，查某囝向法院申请宣告，妈妈2018年8月20号死亡。法院是2019年8月8号裁定死亡宣告。经过法院认证，已经死亡的姓陈胡林人，煞伫咧南投做贼偷，被警察掠登去派出所，证明讲人也阁活咧。保利分局就讲，姓陈胡林人去年10月5号伫咧大卖场内底偷摕一包刺激259块卤的牛肉，离开的时阵，店门警报声开始响，开始弹，店员全走去甲炸落来，发现讲偷摕物件，报警察处理，专案用七道锥以上法办。警察核对身份的时阵，发现讲胡林堂六年前已经死亡，按照法院宣告死亡日期，已经死七天啊。这件窃盗案，南投地检署最后无起诉，婚姻地检署按照无起诉处分书，盖上侦办报告书、纸本的卡片、现场相片等等的资料，向婚姻电话厅申请撤销死亡宣告。电话厅法官核对相关资料，并向警察询问
较真吹到的失踪人，最近来裁定圣诞夫人人死亡宣告来撤销，让他死后复生。

那出现这种不好见，查甫人和老伯伯伫咧徛街冤家大细声，后生竟然是气家走去附近买刀啊，等来直接被老伯抬落去，一刀一刀抬甲伯伯袂叮当，无喘气，然后才拍电话报案。八月一号早起，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赶紧的叫救护车，将死者送病院急救，但也是救不活。警察就讲，33岁少年男子，接近中昼十点过，和爸爸冤家了后，走去附近的大卖场买刀啊。同天下晡一点，回来了后，提着拄只所买的刀啊来抬老爸。半点钟后，家己拍119报案，救护车来到位。少年查甫人犯着家暴、杀人未遂，现行犯被警察当场逮捕，移送地检署。8月2号半暝3点12分，爸爸相当不治死亡，法院裁定手下改向杀人罪侦办。警察就讲，致命伤伫咧腹肚。根据了解，别家冤家时阵，少年男子的妈妈出门去找朋友，唔知这件代志，接到通知赶到病院，要你讲，完全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代志。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制定药方无清楚、无了解，便归关键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青山内的小雨。

以前在咧公司做主管，即马退休啊，连太太、洗碗、扫涂骹嘛被管，做成厝内大家压力有够重。58岁细单查甫人，半年前拄过大企业的主管来退休。太太就讲，以前翁婿常常加班出差，拢看袂着人，今仔到厝拢已经伫咧困啊。透早起床无偌久，又搁出门去上班。即马总算是退休啊，非常期待会当含翁婿过着快乐的退休长长生活。想未到，这才是恶棒的开始。细单查甫人，逐工拢伫厝无出门，开始变成家庭的主管。那嗲嗲细细点，连东连西，佫会干涉太太做家事。连查甫囝，拜六礼拜无要等来食饭，卖生气。伫咧家庭无所不在，管理压力之下，和原本平静的家庭气氛降到冰点。太太因此开始失眠，人较紧张焦虑。卫生福利部草顿疗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吴瑞达医师就讲，过去众人欣赏公平的退休生活，常常意外演变成家庭冲突的开始。医师就讲，真侪男性伫咧社会期待之下，习惯将自我价值和上班职业的成就连做一伙。工作上有明确的目标、地位和固定的社交连结，退休后还是拄到后生查甫囝离开家庭的时期，会感觉常常失去生活的目标，常常引起到强烈自我认同的危机，含失去什么物件的感觉，来出现到临床上的适应障碍。这些点想过头来干涉家务事，其实这是大脑求救的信号。医师说明，这些时阵是将上班管理的习惯带带来伫厝内，严重干涉到家务事，就要重新有掌握控制感觉。阿师兄，我呢说明着存在感来暗砍无必要紧的惊吓，一部分的男性会将焦虑身体化，出现着查甫病因的头家讲胸坎闷闷还是失眠，检查到正常，但人无爽快，这种现象拢是大脑伫咧化救命。医师建议找回家己的兴趣方向，参照过去因为爱上班无闲来放弃的电影、烘焙还是乐器等等，买当参加社区志工还是乐龄课程，建立着单纯分享的生活和新的人际关系。太太和家里会当主动向爸爸来请教报税方便还是家庭维修租借避风，面对着这些点的时阵，会当想办法来理解背后的惊吓加无必要紧的无安全感，用温和的态度来做陪伴。退休还是后生查甫囝离开家庭了后，这对爸母来讲有可能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地震。卡杂尖还是心情不稳，其实是失落和要求关心的信号。出来人给一份的理解和陪伴，加上适当的耳朵，都是真好心灵的解药。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不过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伫要干掉啊！赶紧卡来食，拢会较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地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顺，一口气数百个脉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会扫。先着顶风咳咳嗽，身体虚弱，要嗽嗽不出来，颔管白掉咧，嗽不声，嗽到废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恶到。爱唱歌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了嘴干，啉瓜济茶，要是嘴干，带通清咳散，卡来甲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尤其即马天气真热，咱也感觉真惬意，热甲挡袂牢，带通清咳散，卡来甲食落哦。人家问讲较好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工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稍来较忝诶，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遮尼好诶，连续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块，连扫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单拜张秀清《春花望露水》。

看病啊，病医对面一间关门休困的早餐店，突然间爆炸，炸一个大家拢惊到，玻璃落在碎片拢弹出来飞出来。隔壁自助餐店加吃花花这店拢被波及。八月三号暗时啊，十点挂，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对面一间早餐店，发生着家属爆炸意外。附近的民众就讲，来拢大感动，汹汹一声爆炸，拢惊一个精神。原本当作是车祸，但声音更加大声，佫看到有物件飞出来，会当讲是惊一个魂不附体。消防员接到报案，马上出动十台车、23人来到会馆救。好佳哉，下班时间店内无人，嘛无造成附近的民众伤亡。为什么半暝会来帮起？敢讲是家属未记得关？

暗时啊，迄支路边翕超速的翕相机，那会开始出现着火车嘞。详细甲看，一个人手举伸达，要将迄支翕相机甲记出来。这一支翕相机百外万，也呢，拢唔惊爱赔钱犯罪吗？结果，迄、那个查甫人那喊面嘞，讲伊伫咧记仇啊。这是新德关关西已经发生一件迫害固定式切索设备的事件。六十岁姓杨查甫人就朋友的大型动机车来骑，结果超速强吸起来，而且朋友因此收到罚单，被吊扣牌照。竟然也甚大来到第三线来迫害这支超速翕相的，企图背后设备摩托运作。新北分局关西分驻所八月二号暗时啊9:56接到报案，讲关西镇第三线55.7公里的所在，有人提工具破坏固定式切索的设备。警察赶到现场，马上扩大追查，伫咧300公尺外的所在抓到姓杨查甫人。民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这个姓杨男子手举一支圣达，伫咧翕相机下面这支条啊，安尼硬死甲胖，硬死甲切，切甲出灰青。条顶边已经出现切割的痕迹，姓杨查甫人都开始讲家己伫咧附近记仇啊，但警察详细甲问，摕行车记录器画面好看。而且声称讲，伊是假圣达要来破坏翕相机。警察伫咧伊个奥托拜内底查扣犯案事项的圣达，进一步做调查。姓杨男子为着被片边追查，犯案进程将奥托拜车牌拆掉，才甲骑到现场来作案。警察就讲，姓杨男子日前向朋友借这种大型重型机车来骑。起来教会，而且从翕相，烦恼朋友收到超速的罚单，还阁向吊牌，加上这半年来家己车这边交通违规收到罚单，才会真生气，拿着事先告别的圣达来遮破坏翕相机。警察就讲，这种翕相机是公共设施，一支全新的大概要150万，那是经过鉴定确认。摩托修理恢复，姓杨男子除了要负担相关的赔偿责任以外，也有刑事责任。网友看到拢讲，不是所有的英雄拢参像是超人，有的会记啊这个圣达。伊讲，伊记仇啊嘛保唔对啊，迄是一支摇钱球，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派郭俊宏、朱海军、万甲金瓜。

0: 进广告。
1: 啊，你好。
0: 哎、欸，大姐你好。
1: 哎、欸，我过来做一个见证的啦。
0: 哎、欸，请讲。
1: 我食食迄个三两丸哦，食迄个六当瓜，我唔捌人呢。
0: 三两丸食六年牙哦。嘿、
1: 欸，啊，食六年瓜啦。
0: 改善啥物无？
1: 哦，改善有够好诶啦。
0: 安怎好？
1: 啊、放药吼、哦，以前拢会一个臭药破味吼、哦，即摆拢袂。
0: 阿妈较清吼、
1: 哦。叫阿哥按哪里啊？知拢唔捌你感冒。
0: 唔捌感冒啦吼、
1: 哦。我以前甲你报，阮最近嘛吼，阿哥阮迄个朋友红阿婆拢伫食。
0: 因食了有差无？
1: 有哦，伊饿到干咧。
0: 安怎饿到三烂？
1: 正常一直甲果脯伊拢唔食，即摆我去我讲因两个阿婆食几啊罐啊，讲因食只吼筋络加足好。
0: 筋络加足好啦吼。
1: 嗯，啊我食真严久啊，一过去拢买两罐，我拢伫这滴买，连滴。
0: 连滴这滴。
1: 嘿，因为药啊，真正足好用啊！
0: 哎，因红阿婆食了感情有较好无？
1: 有哦，好多下哎，我正常啊，讲伊都唔食，即摆拢我讲食了，真正有效啊！
0: 真正有效啦吼！
1: 系啊，我想甲你做一个见证诶。
0: 好，大姐多谢你哦吼！
1: 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食花桥板凉粉，讲放药加食清，较袂臭又香，嘛较袂感冒，身体筋骨都有改善。连阿阿婆感情嘛继续好诶哦，周顺宏、花桥、班中元、郭有志、郭鹏光、郭金骨伫生下，查甫人千万别当红讲不行，那是太太定定甲你踢，踢去到本床边，翁婿坐伫本床边，爱写吐大亏，花桥、班中元、保金会总勇气。好咱用总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班中元，大家下晡一到两支脚的脚盘真敢那面骨嘞，代表讲体内水分排泄功能不正常，水分这条嘞排不出去，喘水水肿，花桥班中元一定要照三顿食，加出来水去家己的所在排泄正常。腰酸管都会疼，这种的疼拢疼伫个骨板，那参像火滴烧尖滴位，花桥板中管，只乎你腰酸排泄正常，都会豆豆减。当然咯、哦，白滚水爱加啉寡，食食爱了轻一下。一个年岁过后，定定加酸遐疼，筋骨酸疼，坐伤久会酸，徛伤久摆疼，人较无关系。跟着花桥班凉丸，走路时阵未顺，行未在，脚踏不力，行行怎稳对？要屈屈不对，好不简单屈落呀，煞爬未起来。脚踏骨退化，看到楼梯就会拖大腿，脚踏不力嘞。花桥班凉丸一定要照三顿食。小便的时阵臭尿咸，放尿加加多。好吃多米米要放放无不放紧紧，放无多少来出来再订一个再继续放，花桥班中元要紧吃。咱人三十岁过后骨头钙质都会豆豆流失，若是不爱顾时间一久，骨头一直旧称变骨质疏松，花桥班中元即马来买来顾骨头，一定要照三顿食。骨头长期憋气，伤筋动骨，至少三个月半冬才会好。花桥班中元对你个食，当会较紧好。好起了后，别变气上台，带一个病报。花桥班中元，这里的杜姑人不关气不精神，吹着电风一刮。脚背、手背、顶几肌，这种气虚，花桥、班中元，改善体质、听关气。常常感冒、体质不好的人，一定要照三顿食。脚头骨退化、脚头不力，花桥、班中元要紧食。去做检查，医生讲腰肌功能较不好后，花桥、班中元一定要照三顿食。周顺宏、花桥。班中元，郭有志、郭鹏光、 骨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调关气，筋络骨头都会甲你顾甲正好势，会补骨髓，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会加只骨骨啦。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一罐两千。刘太太，阿你讲食补心丹食了袂歹哦？
1: 诶，食了袂歹啦，
0: 安怎袂歹？
1: 诶，刚我有甲你问，诶，心肝头会欠安尼无？
0: 是。
1: 诶，你甲我讲一天食三遍，较早昨下底是拢食三遍，过来食两遍，过来拢一天食一遍，都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咧保养保养，结果吼，我之前有甲你讲一遍，我头会晕，头会晕，个会边边会一边，会掉一边啦。
0: 边边一边会掉来掉来。
1: 一天叫三顿食，食食真正都一罐食袂了，感觉就同我好一样。佮最近就是我迄日嘛，佮你讲，无讲过年前吼，我毋知是够紧张啊，特别洗内底啊，要买物件，要拜拜，要创啥，同我拢心肝头拢会安尼，想着着咧，会安尼喘一大开，会安尼切啊，就头壳来戆戆安尼。我有佮你问，你甲我讲一天啊叫三顿食，食食真正吼好一样，佮食。一罐，我即款食一罐，顶尾过了啊！一罐头起是进前有一罐春日酥啊，啊个食完啊，我甲你叫一罐，我搁食到做出无半罐，安尼真罐头搁未清啊，搁好伊啊。
0: 你治疗照三顿食，啊那较好啊，才改两顿。
1: 拄只个张小姐讲过，搁加一罐保心丹来安尼啊。
0: 搁加一罐保心丹啦吼。
1: 哦，
0: 好，刘太太，谢谢你啊吼。
1: 对啦。
0: 心肝头会清。心脏皮薄菜，人较紧张，佫会大心开喘。他家会讲，云南天龙补心丹，讲食好起后，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云南天龙补心丹。暗时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袂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肝头880，心中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叫三顿食。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那只瓜粿生得着火灵铛，日前无细滴跌倒，脚煞偏有够疼。原本想讲倒咧歇几工啊就会好，想袂到煞疼甲爬袂起来，倒两礼拜也无改善，才送病院做检查。结果是胸坎伤多，第十二把登去比例，加上两支脚肌肉的中退化，进一步来做核磁共振，有严重的低调神经。好佳在动手术了后，即马会当行路啊！老大人千万爱小心，唔通跌倒。台中真爱长庚病院神经外科医师谢一应就讲，跌倒了后，肌肉旧伤经过一段时间都会来恢复，但爱小心骨头断去去伤到神经的状况。若是只有一百鼻气造成脚掌片的痛，有机会可以注骨髓泥，用微创的方式来固定骨膜，达到良好止痛效果。但若是严重到跌到神经有受伤啊，只是通常有关节甲韧带破坏，可以用手术来减压，或是拍骨钉，这是更加适合的治疗。老大人最怕跌倒，就是怕跌一个骨头断去，失去行动力，进一步无振动肌肉萎缩，如无振动，如可能造成肌肉剥离。现场电话0800-0005-089。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彰化县二水乡近岸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的捡到有啊。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看戏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您到附近若无指定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出门购买？啊！你头一届要看我的产品，一定要还给你寄，让你人工较袂叫买唔到。真侪人产品买买，打电话来甲问讲，啊！恁的客啊，先做什么形体、什么色地，证明真侪长辈时代较早囡仔时阵家庭无好，啊，无读册啊，啊，唔捌字啊，啊，唔捌字的，足容易买唔到伊啊，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伊那迄个头一届要关，拢爱还甲你寄，安尼你较袂叫买唔到去，吼、哦。来听歌，欣赏头一首的歌曲，做《伤心酒店》。这个《伤心酒店》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伫咸水林巡游局来告别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南西市路口啊，自家又叫国别填报何正元林大哥，也做我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做我来收听《伤心酒店》。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感谢，谢谢。

印度一个查甫人，叫做阿萨玛。这个阿萨玛在高雄市的大路头看到一个族人啊，生作真水，结果就甲对去后边，对去后边安尼等伊。啊，这个族人啊嘛，直直行，直直行，直直行，爱着对这个族人啊入面。好朋友，这个阿三啊，一个对这个族人啊入面到阴道的时阵啊，冲掉。这个族人啊，甲杀倒了后，在阴道内底，要甲伊性侵害的时阵，一个手甲伸了，哎呦，伊甲伊有一个假死伫遐，结果原来啊，在这个阿三啊认为的这个所谓的族人啊，是查甫的啊，来打扮做查某的。哦，这个查甫打扮做查某，应该那无意外的话，这个查甫应该是同性恋的零号啦。哦，那么这个阿三啊，小公阿的家己人来到家，同我撞到这个查甫人啊，甲杀倒了，嘴甲伊掰开，强迫着这个查甫人甲伊烤焦，烤焦了后啊。伊要搁再想要甲这个查甫人性侵害的，甲考高了，搁要改讲卡，结果这个查甫人大细声话硬反抗，大无成事。啊，因为这个阿三啊吼，伊本身对着台湾的这个门啊、铁门啊，诶，固执伊袂晓开啦，袂晓开的铁门，拍袂开。啊、因为开铁门拍袂开，阿三妈妈甲因兜的门锁起来，所以就在这个时阵，阿三妈强锁伫个因迄个走廊当中。这个查甫人啊，都强啊！这个查甫人啊，强啊！随时打电话报警，叫我来到地，将着这个阿三妈甲抓着。即卖这个阿三妈硬正正讲，伊毋是甲性侵害啊，因两个人欢喜甘愿的，而且。这个阿三阿公，伊查甫的打扮做查某的，绝对伊本身有问题，就是要来引诱查甫人。来到法院所在，法官甲这个阿三阿公哦，无论伊要引诱倒一个查甫人，无论伊是安怎样，你就是袂使甲伊性侵害。这个案件最后法院将着这个阿三阿改判八年六个月徒刑。这个案件阿三阿上诉。高等法院驳回了伊的上诉，维持八年六个月的原判。即起伫咱台湾关关了后，爱去甲后转去印度。奇怪，即个印度人来咱台湾是咧食什么头路？咱请伊来遮创啊，我毋知影。另外，那个讲到高速公路一哥国道一号。341.3公里高雄路的路段发生着一站呢小火车火烧的事件。这台小火车开车的路人，开车的这个人姓齐，伊开车开来到家，发现着伊的车的后道呛烟，老齐的单随时将车停伫路边的所在，啊了火单烧起来。一个火烧起来了后啊，火势超过8:10，拍花无人着伤啊。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员来解监视当中。另外，那个讲到德联邦，这个德联邦因将着毒甲运来到马祖的所在来卖。这联邦官啊，这个所在无偌大，啊，民风真淳朴。结果，因这德联邦蛮帮联邦官的人耍，将毒品用人啊，甲炸来到联邦官的所在来卖。伊唔是干那叫人炸去呢，因佮用邮寄的方式啊，按邮寄的方式来对面就讲什么啊，寄迄、那个
艺术品啊印刷品啊安尼。那么当然阿能慢慢冒胖啊。现在这个检察官啊侦办这宗案件的时阵啊将着这个人抓起来一个啊一个就去甲问一个一个一个啊一个就去甲查。结果一个查起来原来啊是德仁邦一个老五的啊甲一个姓潘的这两个人啊是主嫌犯啊。他叫人吼将着毒品甲炸去人工关甚至用邮件的方式将毒品啊来甲运到人工关。啊，来到人工关的所在，才开始了一家卖。检察官经过着两批的搜索，将着因内底面总共十二名嫌犯给查缉到案，抓着市价将近千二万的丧尸分段加海洛因。那么检察官依照着组织犯罪的罪名，将着这群人来给依上法办。这个摇头姓强或者我这个姓强的啊。这个姓强的，这个今年五十三岁。那么一个查起的摇头的顶面呢，一个一个哦，大摇头，这个姓潘。那么这些人全部拢从来抓起来，哦，这兄弟人啊，罗马帮派。这是发生在连江关。另外那个讲到旧历的七月还未到中华河尾。这个中华河尾一个透早时啊起来，发现着涂骹也甲规个银纸。那中华关河尾，民众伫林清路一带发现着有人伫啊沿路上也银纸，一个甲了解起来，原来啊是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因家咧做兵呢，啊因为这个阿嬷吼，伊爱跋筊，尤其是爱跋迄个六合彩。阿哥爱买迄个彩梗，这个阿嬷博真大，哎，因为博真大吼，无钱人去开，伊都要透过着因囝，因囝吼在做兵，伫外口啊，共四界借钱借来还老要开哦。这个姓洪的阿兵哥借钱当然还老要开，因老要好啊，这个无钱的时阵就足欠。有钱好大树基硬买啊，买彩梗。迄彩梗吼，那恁买彩梗啊吼，中奖的钱啊，差不多伫三挂来呢。我有讲过啊，哦，会当互你三挂是有够好呀。一般拢差不多伫两三挂钱的当中啊，就是讲你一百块，敢能当后面博你三十呢？讲古的人比钓钓人比较济啊，而且是济过来倍，所以你要钓奖的几率足低。哦，你要买六合彩，你要买乐透，你要买什么彩卷，你拢要有迄个心内准备，就是你要做公益。有钓啊欢喜，无钓做公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能想讲吼吼，要用跋筊啊来春节会，无可能。那么，这个沈阳的阿兵哥去甲钱庄借钱，借来还老母开。啊，因老母无钱通还，人同我来到因老母徛过所在，伫个所在大细声话。啊，你卖话话了啊！因这老母惊嘛，秘伫厝内唔敢出来。那么，这阵钱庄的人同我来到阿妈因家啊，也认错。即摆一个银纸爷爷，即个阿嬷随时报案啦，警方巡山将着银纸这两个人抓着，依照着恐吓危害安全罪啊，啊加废弃物清理法，将着这两个人抓起来。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是罚金啦，啊恐吓这个部分呢，爱行法律的途径，到底会该判多久，唔知啊。另外，个讲到北海地洪灾啊，这个北海地洪灾，这目前啊最新的暴风范围应该会钓到咱台湾啊。目前个看起来吼，今年第十三号的洪灾北海地啊，伊个暴风的半径非常的大，
那么路径同款呢，南是向台湾，啊，就是向奥克纳瓦。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目前有八个关系啊，啊，入去暴风可爱机会高达个20%以上啊。其中家人上要紧，家人32%啊。我就是讲，无论这个风台是按台湾入来，或者是按奥克纳瓦过，家人拢会掉啦。啊，这个家人掉掉吼，诶，几率非常的高。啊，关就是落雨啦。到目前为止，因所掌握的会钓到的范围的所在，包含着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连江关、宜兰关、汤市、新竹关、新竹市，这拢会钓到啦，会钓到。未来啦，风台礼拜，咱的南部地区有原有奈落雨哦，这个部分刚才好比做一个报告。另外来个讲到一个古林人啊。阿姨吼，来到着一个新所在，啊，因为的上班，啊，上班的时候，伊找无路人停车，啊，即卖找无路人停车，伊当去找四个人等安尼找一位的停车位，伊当甲停落。啊，这个姓的胡林人赶紧要上班，伊停车位的所在，伊并无甲伊用手机啊甲翕相，嘛无甲伊做定位啦，拢无，赶要走啊，吼、哦！叫这个胡林人落去上班啊，叫一个上班下班出来了，伊当开始咧找个车，哎呦，惊这边啊找无，惊那边啊找无，安尼拄啊伫啊四口人等伫啊行伫啊说。拢找无啦，啊找无，这个姓的胡林人心内想讲啊无找无，拢用手机啊吼来甲做定位系统，甲查看卖啊，结果手机啊定位系统嘛查无啦，伫迄个四口人等镜头两点钟，找无就是找无，最后这个姓的胡林人，惊到已经无报啊，敲电话给警察，面皮叫我搞搞歹势吼，嘛是爱卡。靠这个警察，甲这个警察讲吼，大人啊，我的车吼，我停在这附近，啊，就找无伫倒位啊，该当拜托你赶紧想办法。这个警员来到地查这个胡林人的车牌号码，啊，佮用着因警察系统的 AI 查询的方式，一个佮查落去，15分钟就找着，15分钟就找着这个胡林人的车。这个胡林人当啊，甲这个警员讲哦，大人啊，你实在够厉害呢！我底下找两点外钟，找无恁15分钟就找着了。警察讲哦，我咧找车呐，反正讲倒一台方向，怎伫倒位啊？咧找足好找啊！就是唔知倒台方向，怎伫倒位咧找歹找啊？因为阮有一个 AI 的定位系统，足好找车的哦。各位朋友。有当时啊，你讲你欠迄个行政执行署的钱，啊，你想讲要闪行政执行署咧用的迄套系统，甲警员咧用的系统是相像的，伊要查你的车嘛，就简单了。啊，只要你卖互伊查到面包，你查到你车就甲你扣呀。所以呢，欠行政执行署钱吼，欠别人的钱你可能会当闪啦，啊，若欠行政执行署的钱，可能要闪，真难。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了新卡，安排挂去做税官，这太祖庙的阿庆姐啊，吼，阿庆姐啊，来到鲁龙路611号这个后加药局啊，来到后加药局来购买咱的买啥？来到后加油，叫各位咱的天宝好正员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讲我做岁月啦，哦，啊，咱空中好比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源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过去，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是天宝的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阿弟，我做什么镜头的价？
2: 做官呢？
1: 你好，做人好做人，什么镜头的价？
2: 啊，我唔知啊，我这叫警车直接弄掉，不管是嘛当作凶。
1: 好，
2: 叫阿努米单条青，这个阿努米单条青单条公掉，唔黑地啦，平地拢啦，拢冇去弄掉。
1: 哦，你个做初等仓库就对啦。
2: 系啦，我家得做初等仓库去弄掉啦，啊，负重啊。
1: 好，
2: 我都弄。啊，只都有效啊，你看我就继续，即我已经十个，即足地干的，多干的啊，
1: 那你好。
2: 嗯，
1: 我写得好个就好就对啦。
2: 哦，
1: 安尼好啦哈。
2: 不过你讲啦吼，你明仔在，你明仔明仔在较夹啦吼，后回搞
1: 吼。对，后回搞。
2: 我不会自己，我不会自己，那个其他自己我不赢的。
1: 好，你走哈。
2: 好，你走哈。好。
3: 我叫你们开边就别听了。
1: 他哪里不难呐？你讲你不难了嘛？
3: 开边一听，阿在卡声头闪就一听。
1: 好。
3: 哎呀，我刚吃两盖了。
1: 吃两罐鸡啊你？
3: 不，吃两盖呢。安
1: 尼哦。
3: 嗯。
1: 阿
3: 鲁
1: 阿达。
3: 好。
1: 好。
0: 吃我的天宝火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因为吼，咱的酸痛要痛到位不一定啊。哦，你想诶，有的人就痛肩胛头，啊，有的人就痛腰脊骨，啊，有的人就痛脚床头，啊，有的人就痛手后翘，啊，有的人就痛肩迄个脚踏夫。这听的所在无相像啊！啊，每一个人听的所在无相像，咱的天宝火正丸哦，伊会当甲咱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啊，有你骨头的钉会用啊！啊，这个再甲你源头锁起来，和你的骨浆、骨精粹袂个再流失。啊，甲。用牛膝呢来给你震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你的酸痛像筋络病都当给你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尔。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纪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家食一罐天宝火正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根咧轰轰叫，叽叽叫，食天宝过那丸。暗时睏未起，歹睏歹落眠呢。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料尾肯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体质歹，高感冒、尿酸、痛风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下含汗水，水蒸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出来险。天宝用两丸，啊那天宝清里面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悄悄吃上个目睭。迄目睭若要回清净明，你就来过眼底，啊，要过眼底吃天宝清意明目。有十地方菊花高枝白竹红枫石骨明山枇杷等珍贵的汉药，伊专门咧治疗着咱的目睭症。所以把酒清金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我那天宝利金配，等于那规工拢无精神的，哦，困先要过来爱困的，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天宝利金配，这个夜生活要交做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暗困的，天宝利金配。啊，若是讲咱这个做大面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啊一概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天宝利金配，啊，这外口因无当买哈，你若要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心在故乡。心在故乡，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新港詹女士，这个新港的詹女士来到新港恒星药局，在新港恒星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大罐的。购买天宝果脑丸大罐的詹女士，甲咱交代点无要收听的歌曲，在咱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恒星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果脑丸大罐的高代表，听心在故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甲讲到这个亚洲啊，亚洲非常出名的乌王啊，这乌吼，乌是一种金属啊。这个乌是一种非常的贵的金属，贵金属。哎，这个贵金属吼，咱台湾家己无生产，无出产到这个乌的矿产啊，拢无。伊个像咱铁啊啦、金啊啦吼，啊什么什么迄个铜啊，咱台湾拢家己有啦。但这个乌，台湾呢无这个矿，无。啊，这个亚洲乌王啥开始出名呢？伊这个黄铜的吼，人拢称呼叫做黄铜的。伊厉害的所在，就是伊有法度通甲回收转来乌，啊，重新搁改回收，做成一块乌啊。我讲我咧听到明，唔在听我。比如讲金啊，样样变金啊；铁啊，样样变铁啊。吼，啊乌变样啊，因为乌吼。内底面伊个成分啊，需要足悬足悬足悬的温度，才有法度人互伊用啦。啊，所以要互即个回收的乌，互伊做成乌料，要个回收倒转来，有困难啦，有困难。啊，所以即个黄铜伊厉害所在，就是伊法度通甲人别人无法度人处理的代志，处理好势。啊，但是无法度。太优秀的人才，都有人咧笑上伊个钱啊！爱去和伊个情的老员工啊，老林诶，啊个害死！啊，这个老员工啊，要个害死进程，将着四颗连弹诶，监视系统拢个破坏。啊，即卖害死着因这个老头家了啊，断走咯！一开始无人知伊啊，是警方咧追查这件代志的时阵查讲。啊，这个老林的都离职，都拢有咧甲甲头家都有咧联络，有咧联系。伫阿未离职进前，就看老头家就好逐工见面。啊，这个高人啊，是安那样，那会找无人。结果，这个警方啊，透过着一支的监视器，一直追踪，终于追踪着这个老林的，也都是黄党的老员工啊。阿姨的影子，叫一个家查落去，走到去台中去找老母，去老母的所在避的。爱避起来吼，伊无和因老母知影讲，伊是倒来避的，通啊拢无啦。伊就戆戆啊，倒去厝里底下避，阿姨嘛无和老母知影讲，伊底下咧避啦，拢无。哎，老母嘛唔知影讲，倒来咧避，伊就甲当作囝倒来咧看看老母做一大，伊就也唔知影讲。因家已经跟头家讲事啊，听候个警方来到厝啊，哎，老母开门，警方入面，将着这个老林的个抓起来时阵，因老母较知影讲，原来啊，迄、那个老头家是和因后生讲事，因老母惊一跳，讲阮家够高野呢，有够单纯的呢，啊，真高野真单纯，这个人啥个样呢？我讲唔是讲这个囡仔老母讲这个囡仔单纯高野呢。人家所有过去跟他们相处的同事跟厝边隔壁，在这个省的黄党的引导附近的四颗连灯的人，只要哪怕这个囡仔拢讲这个囡仔高野，请高野，所以想都想未到，这个世间的啥呢？吼，那么因为这个老林呢，以犯罪的嫌疑正当啊，那么警方啊。在因家的所在找到作案的工具甲木灰衫，哦，这拢是证据啊！哦，那么现在已经将这些老林的给抓起来，抓起来了，现在来个依上法办。来，咱回头倒转来讲，这阵的案件，这阵的案件吼，这个黄党的啊，大家人拢想袂到就对了。黄党的是一个平常时啊吼，一撮假雕。啊，无人甲人插杂，啊嘛无人咧甲人牵鸡盘弄，拢无啦，拢无啦，拢无咧甲人牵包皮盘弄。 那么这个吴当人去和因来这边的陈元刚老里面个公司，诶，一天啊，雨落足大，雨落足大，四可能都人监视器嘛拢拍的，是到底这老里面要抬因头家进前去个监视器拢拍，或者是这个监视器本来的拍啊？这呢唔知啊，不过。以这个天网恢恢啊，疏离不牢了。因这老头家去和这个郑元刚甲共事，然后伊走路的过程中，大家人拢想讲啊，监视器拢拍了了啊，啊是要到达找人。结果经过着警方安尼一点一滴，慢慢来一个敲锤，都啊敢那亲像咧探啊透析安尼，来吸。安尼一丝一丝了了，甲撕出来，终于啊，献出着一线的希望了。啊，刷落去，我开始为着这条线索来甲查。那么，一个甲查落去，老林呢是专门咧替黄党诶处理着伊日常生活一寡杂杂碎碎诶工课。那么，因。尽管你刚刚足奇怪的是，这个人平时拢在替黄大人处理一寡杂杂碎碎的工作，是安怎？这个头家啊，伊往生了了后，这个人怎失踪呢？照道理讲，这个人啊，甲头家有这样亲密的交情，拢在替黄头家处理一寡杂杂碎碎的工作，那这个人怎失踪？警方才开始处理这個，警方才开始注意这个人。当警方注意这个人的时阵，伊才去找这个姓里面睡处起来所在，结果这个姓里面嘛无等睡处起来所在，警方就开始咧怀疑啊。那么开始怀疑了，当开始分析啊，开始查，开始找，他发现讲这个姓里面这个人啊嫌疑重大，所以这阵案件将机会警方破案的原因，是因为警方看到蛛丝马迹，才讲这个人啊。有嫌疑，才会开始了一个追踪了。吼、哦，稍等下，要来跟咱好朋友讲吼，迄、那个亚洲乌王，伊用什么款的办法，上着人无多人提炼的乌，该提炼出来。吼、哦，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哥，谁管理了元宝丸呐？
2: 哎，小天宝是元宝丸，
1: 哎。哎哎哎干眼镜啊，干眼镜啊！
2: 哦，你打眼镜，嘿
1: 嘿嘿嘿嘿！阿哥，我就是讲，我进前完啊，算花纹算食了好啊啦。
2: 是。
1: 阿达无食啦。
2: 哎。阿金
1: 哥，干眼镜，我哥去挂一罐要来食啦。打
2: 罐啊。
1: 花纹症。
2: 哎，白眼镜好起啊。
1: 哎，有食了有好啊。
2: 哎。
1: 阿金妈是干眼镜。
2: 哦，金妈变打眼镜。
1: 哎、欸，我今晚来可以挂一罐来吃。
2: 哦，你把酒包搞好，你爱吃保养的，你忙停起来啦。
1: 哦，哎，你吃沙地罐，吃你哪停啊？
2: 忙停啊，吃保养，啊，你吃早唔好啊。
0: 请侪人拢认为讲，哦，阿姐安尼一罐遐贵，伊其实哦，拢干那想到两千贵。伊无想讲一罐天宝清一瓶无完，会当互你食二十天啊！啊，一天是食三顿啊！所以其实一顿他带一个三十通口呢。做了没有？那一顿三十通口，实在讲起来，已经比起卖凉水阁还俗啊！啊，所以你唔茫去想着讲两千块，你也该想讲一罐能食二十天。啊，一天爱食三摆呢，哦，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若把酒叫无看呀，吼，啊，你家想看什么人要伫你的身躯边顶对？把酒若无看啦，上会当伫你的身躯边该顶对？啊，顶对些人伫你的边啊，那是家己的人，伊就无容易食卡路啊。啊，你若请人爱开一堆啦，所以咱家好朋友老顾客，把酒爱甲顾好了。目睭是人的灵魂之汤，所以吼、哦、一定要甲顾好。要顾目睭，食天宝清里面无完，即款专门来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望雾生涩，点擦 行政红上听大眼，目睭西哥老老，目睭短念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眼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无啥啥，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生着风的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清，天宝清衣明目圆，只管你家买转来吃，专门给咱过眼的。我目睭吼，若要家治好，好食天宝清衣明目圆上盖好。啊，那天宝好正圆，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症。

填报用量完。啊，那填报用心完，记礼拜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出得努力力，心惊胆战，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填报用心完。心会大数搞明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心惊胆战，心神未定，填报用心完。啊，那填报益生菌呢？这填报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填报益生菌果冻。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填报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甲买2克，完成你3500。外面无蛋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当然买电话外关机0600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叫做《妈妈》。这个妈妈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声。啊，来告到咱的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个叫各位填报好志愿，甲咱交代减报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真正的水不是化妆品有多贵，是知道要安怎照顾自己。由中华关大川清溪妇女协会甲本台伫8月15号礼拜六下载10点，伫甲东川中清会馆举办基础彩妆课程，特别邀请郑文老师带来一节上实用、上容易开始的基础彩妆课程，好化妆无搁再是困难的代志，是大家拢会当享受的小幸福。名额有限，赶紧招好朋友做伙报名，咱做伙变水、变自信、变快乐。报名电话：0921-256-199，找陈小姐。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
7: 玻璃超人气打卡景点，最卖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礼拜的拜三拜四两天，各地都有加加减减的南山落雨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全台湾各地都会有落雨啊，落雨有当时啊是午后的雷阵雨啊，哦，所以这点跟和平来做一个报告。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三各地大概是多云到好天，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这个夜方面的水气豆豆增加，北部地区啊，愈暗落雨的机会愈大。那么东北部地区有南山的落雨，午后中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是32至35度啊，那么局部的来到36度以上啊，出外爱做好着晒日头啊，我爱防止晒日头。离岛的天气偏好好天，坐云27至32度。金门好天，坐云27至33度。马祖好天，坐云27至32度。这是咱的明仔载的天气。搁再来拜四、拜五，遮的较无遐好天气啊！吼、哦，啊来的五六礼拜甲拜一，这拢落雨天啊！啊、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记好好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草地人》。家里菜市内面清河开的安心药，叫各位填报好事完大官的填报官人完大官的，甲填报清衣明目完。假小小交代填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玉镇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叫。各位天宝青衣明目完王太太，坐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草地人》。

来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即来讲着即个被害的即个黄党诶，有外号叫做亚洲乌王啊，亚洲乌王的外号。为什么叫做亚洲乌王呢？因为这个黄党诶本身吼，有研究一套。要将着这个乌甲提炼出来的功夫了。一般吼，因为咱台湾本身伊无生产乌嘛，啊，这个无出产乌的当中，这个一般人要提的这个乌，除了去因的国家间买乌回来以外，其他的无啦，无机会。啊，这个乌吼，出产伫中国的所在较济。哦，所以伊是一种乌金啊，比金啊，佮啊价值足济足济足济，贵三三个着。哎，这个贵三三的这个乌金吼，伊啊，本身咱的温度若无够，提炼袂出来。哎，本身吼，伊足怕足脆，而且吼，伊是做刀啊，伊做刀啊。也足好的工具啦，哦。那么伊吼上个厉害所在，就是有一个高科技的门槛，伊会当将着迄个废弃物，改回收回来，佮再佮再生利用，哈哈。那么这个真厉害的一个角色，哎，这款手法哦，当然无人知影，所以有些个亚洲乌王的称呼啦，哎哟。伫个车狗啊，特别出山啊，伫出山进程透起几只工，嘛将着歹徒给掠着啊。这买当安慰着这个黄党的在天之灵啊。不过较无彩是向叫过往去，伊唔在有甲这个乌提炼的技术来留乎因内底面的人无，这咱都唔知啊。哦，伊是唔是我多，从而来成熟？刷落去，这咱都唔知道。另外，那个讲到伫彰化县福兴乡，彰化县福兴乡有一台奥多麦，甲一台轿车烧了。这阵的案件吼，挑多麦因两个人烧在，啊，开车是得行。这个挑多麦伊是为外线的，熊熊。要回转，这种代志吼，伫台南你常常看会到，伊雄雄对着上外山的机车道，甲你七礼拜上内山的机车道，啊，足侪人一开吼，挡袂掉，啊，就夹落来。这啦，你树上伫个路林就看到这种情形，啊，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因为开放和奥多麦会当开入来汽车道，因为在因咧讲啊，你汽车会当开入来迄个奥多麦车道，奥多麦当然买当徛入去迄个汽车道，这合理啦，哦，合理。但是啊，桥多麦朋友你要注意，注意家己的安全。这个汽车啦，徛入去奥多麦道，你若甲弄到，去叫伊车歹尔，你人有代志啊？烦恼都在讲，你桥多的人家，家伊骑骑你卖汽车都要弄掉，伊嘛是车派的，你让我代志。所以虽然合法合规，但是你嘛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呐，唔通摕咱的性命来滚生笑。哦，这行讲我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啊，这个阿伯啊，载着一个伊的查某朋友，阿伯啊，今年64岁生娶。再钓一个查某的朋友，伊为外线得哦，为外线得，诶，机车得的所在要回转，啊，迄个直开的，这个少年啊，伊哦开伫个直线的内线得，爱回转落来到遐就结了啊，哼，一个，这个阿伯啊，阿个后边载的这个女社长的妇人，两个人拢受伤。啊，社长夫人人弄到伊是脆伤俩，但这个社长的阿伯有骨折的现象呢。
过路人看到赶紧摇船来个家咧，较袂叫好因啦，拍着伤啊！哦，这是发生伫个彰化哦，迄、那个事件会使挖啦，袂使咧挖啦，会使挖啊，袂使向岸咧回转啦，啊咧你危险啦，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改装奥多麦的应当讲是世界第一个人员的代志，但是有足侪人伊特别回个人员，伊讲啊，我就是买啊，我就是要个人员啊，无你要加我、啊哦。那么高雄市的环保局伊就配合警方，啊来扩大临检，因有一个专栏叫做“大高雄临检专栏”啊。设定着整个高雄市15位交通上盖热的所在，足侪车辆的所在，啊，就伫遐吼设下临检站，两天抓到45件的违规，这45件的违规吼，因的罚金虽然无济，但是已经得到合作的功效啦。45件违规，才罚6万几尔，吼66,600啦。那么，但是因有得到合作的功效啊，其中哦，也着45件违规，有13台车通知啊，爱去监理站顶验车，啊，那验车无过啊，爱开罚单哦，所以要去顶验车。这改装车的朋友吼、哦，你着拿改装包围，我无意见，但改装应当讲了卖啊。诶，人当讲盖落去吼，足够人员诶！我跟你讲啊，迄盖种人当讲诶人啊，你也想，大家沿路上一直甲你干屁车，一直甲你讲啊，看米弄弄死啊，看安那样啊，啊你也看，底下甲你勒，啊人诶嘴足毒诶啊，啊勒裤你就出代志啊！哦，你都那开过啊，那个开开过人，互你擦掉人，大家就错啊啦！啊，开啊紧要替人死哦啊！哎、啊，人当讲的，我变变叫，伊是要插死人哦、啊、哈！哎、啊、呦，你出去要弄了，大概就你嗲念嘛，啊嗲细细念，啊念念了后，因为哦，人的嘴足毒，啊你即马念久，啊出代志，就出车呀！哦，车那盖拢不要紧，要漏棚，要迄个倒迄个石啊啦，要钢筋啊啦，要大包小包啦，拢不要紧。迄、那个盖人当讲这个就买啊，哦。你介只应当讲吼，安尼见见叫足够人玩的，这等于引起众人的民怨。那么如果那是两届啊，红抓着应当讲该讲抓着两届，就吊靠架脚啊，两届就吊靠架脚哦。所以卖滚笑啦，你那是该吊靠架脚，甚至该吊车你给衰，该你靠车你就衰到叫伊也夹掉。另外，那个讲到为中国进口苦地油的纸，进口这个苦地油的纸啊，啊，结果来做这个苦地油啊，哎，做起来苦地油竟然来对面吼，为了地感的物质苯偏皮，很奇怪。啊，现在这个苯偏皮，伊就很按苦地纸，啊，就去提的呢，都也无偷懒什么。现在开始去提炼出了的这个苯偏皮的毒素，来，我来跟和平报告吼。进前，这、那个中年的沙拉油啊，伊咧提炼的过程当中，伊嘛无染什么物件，才开始去提炼出的这个苯偏皮的这款物件出来。答案就伫一个大刀的保存过程啊。伊个答案，我讲土豆就好啦吼，土豆放过期了，上好是饼角啊，因为土豆放过期，这味料伊来对面产生一种毒素，叫做黄曲毒素，起码是致癌的物质。我讲安尼，咱听众朋友来听话，保存了无事，放了叫过期去，还是有生果上铺。有可能就产生的一些这些地感的物质啊，我这些东西吼，它在短时间内没那么简单就能摆出来的体化，所以才会造成大家人的恐慌。
即卖人吼、哦、开始哦，因为惊讲会去用到迄个地感的物质苯偏皮，即卖开始翻头，倒转来转低油啊。他就没有你那惊惊一届吼、哦，该些人转低油转了上济啦吼。你还用去买一个迄个肥啊的工啊，啊是迄、那个。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嘛，肥啊会使啦吼，啊陶罐，迄陶罐要哪讲？迄环境吼，你的只要那是卖 TI， 佮玻璃嘛不要紧，啊你甲买了猪肉油你买，啊甲放伫内底，内底摸拢免放啥，拢免放啥，啊你甲转中火。八分钟，大火五分钟，中火八分钟，大火五分钟。啊，迄、那个落入微波炉内底，安尼自然就会甲你转甜油出来啊。拢免惊臭味大，免惊出问题。哈、哦，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这烤地油啊，伊内底面有致癌的物质，即卖已经开始堆渣，堆渣原来啊做。烤地油的厂商啊，哦，包含着原村制油厂，这专门来做烤地油的。啊，现代机吼，伊的鼻孔是因为英红鱼，这个英红鱼生物科技啊，伊啊，你检验这个烤地油的顺序检验掉了，哦，那么当检验出来结果是确实，内底面有苯偏皮的成分。啊、这个在上演上演起来卡定死啊卡来去啊对中结果去了就维嘉公司啊这个维嘉公司大江的公司源头叫做元春制油厂那么在嘉义的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他们这三间都有状况所以、哦、现在来抓那就是保存的过程当中我想了、哦因咧做油的人，因嘛无愿意做出着迄个有毒的油啊。因为做出着这个有毒的油，对因的身躯是损害的嘛。啊，就是表示讲，因制作的过程当中做油做了，因无检查，或者是讲哦，因输东西检查的损失无，啊，坑我固料会变污，我、哦、这有什么款呢？诶，这个经营我先说，咱唔知啊，咱外行的嘛，因为专业啊，因咧做食品的人也知啊，话物件放放下了后，啊，见着空气的变质，哦，所以这咱就唔知啊，哦。那么即卖这个检察官已经催动着整个的检调系统啊，啊来开始搜索，开始咧搜索这几间的公司啊。那么现在烤地油的油脂。是不是来自中国这个茶或者我要跟好朋友说的就是说这个植物所产生的油在植物的保存的过程中哪有派去这个植物油就容易出问题了、哦、说我们的好朋友来做参考油原来是同样一句话低油上安心古早时代还没吃植物油的时候都用低油我们都用到好色好色所以、哦还是吃传统的猪油上舒适。那安排到手的歌曲，这爸爸是惊准人。哎，这是咱的这个歌声，歌声在咱的德歌处理了老尾商经店面两台药局，各位填报好证人，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小当的国民街口王药局，各位填报好证人林大哥，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

0: 那一旦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三元啊，个你啲药啊，你都给了，得加三元哦，哎呦，哦，啊你啊，我拢食你三几样药啊，你了，
2: 哎呀，食啦，
1: 食好，食啦，食好，
2: 食什么？食啊，食好，
1: 高粱丸呐，
2: 食高粱丸哦，
1: 高香龙丸，
2: 高香龙丸，
1: 啊，花生丸，
2: 食花生丸，
1: 哎，
2: 哦，啊你高粱丸你食安怎？
1: 食大家听听啦，
2: 哦，大家听
1: 啊，食啦，食好，
2: 大家听啊，食啦，食好哦，
1: 哎，
2: 哦，高粱丸
1: 真正真正会使要讲。我拢是多人食了，
2: 安尼哦，多
1: 人搞起。
2: 哦，啊，你过哪碗食？大家食啊，养两碗呢。
1: 养两样都够腰啦。
2: 哦，食够腰，你话好正碗呢？
1: 啊，好正碗都老人食骨头酸痛啦。
2: 安尼哦，
1: 啊，你几条？
3: 我的广州还说呀，
4: 嘿，
3: 我姐姐的开始就哭了啦，开始就哭啦。
4: 好尴尬，你姐姐头发开始变尖。
3: 你大家那边广州会使关心，大家咩？
4: 过来玩啦吼！
3: 阿刚，我食那种，就如咱就天补用我玩，天补用我玩，我呢去检查，检查就损吼，检查就损，我食起来我断，就损骨检查无就损啊啦，
4: 安尼吼，
3: 就阿波多贝拢疼，波多贝拢安疼，
4: 会
3: 刮。
4: 哦，
3: 而且吃阿当好，
4: 安尼哦，
3: 阿目睭啊，阿老话越当好，
4: 嘿嘿，阿个你以后就吃阿真好啊，
3: 哎，
4: 啊，
3: 哎，我拢吃起最好啦，阿大家呐，哎，就吃啦，
4: 对啦，
3: 阿我呢，这这路上就
0: 身体难呢，家己都爱照顾，无人会替你顾啦，尤其咱那受迄个高血压的朋友，你个更加注意。这那高血压么，就容易会引起中风、长脑筋呢。所以你若是有迄个高血压的朋友，你爱赶紧做治疗。你若是高血压的朋友，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了高，啊，没有咱的血流循环好，填补过脑丸，咱有活血的作用啊，也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血流循环啊，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咱呢，好朋友，你若是有血压管的现象，要来改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填补过脑丸，你甲吃。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吃填补过脑丸。啊、你那是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啊，迄、那个暗时啊，困未起，歹困、歹落眠的，食天宝固脑丸就好。天宝好顺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慢，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骨老道救救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不远，徛不久，坐不久的。填补好酸丸，你个买当来吃。填补好酸丸，当个咱滋身水补真阴，一骨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将着咱的筋络病、骨头酸痛症来，甲你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填补好症完。填补养龙丸，放尿袂顺，水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袂前到便所尿就出出来，放尿放那个滴出来，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填补养龙丸。我那天宝清理并不完，这罐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那是受损，看物件雾沙沙，未清楚，像个影会变形。啊，见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咱的天宝清理并不完，你干咩等眼吃？天宝清理并不完，这罐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是你检体看物件未清楚的。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会走来走去的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咱的天宝养心丸呢？几礼拜记得检查。啊，头壳不时晕、乌暗平。迄、那个心脏皮薄、肠皮薄，菜做够大心气喘。 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前开未接后开啊。天保佑心愿，心愿不就疏散未到脑波头个，不是黑暗片。天保佑心愿，心愿多做好搞明白，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心惊胆呀，心是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保佑心愿，少前的兵。天保顶少山，即款专门伫少林少的少含贪少，囡仔零黑白的少老人苦苦少，食苦的分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保顶少山。咱朋友呢，歌曲就歌曲做今仔日，家己去讲完又叫各位天保好正完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表星星又叫各位天保好正完，天保过哪完，咱的林大哥听一首今仔日多谢。来表文件加产品的电话，你给卡入来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了先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个咱捧场收听。这个国道三号南投草屯路段，南投这个草屯路段在218公里的所在，啊，发生着迄个旅行车火烧爆炸，规个车烧甲变废气。啊，另外一件是一台面路的无保持安全距离，为头前的特斯拉甲夹落。车是弄了有受损，但是人啊无什么大碍。79岁一个姓李，开着个旅行车落南来到草屯路段，向阳火车，迄、那个车头火烧起来，啊，赶紧停在路边，人怎走落来？人无安怎，但是伊个车段烧起来，啊，过程中即个车辆兼爆炸，消防员来到现场，赶紧将火给炮花，无人员的伤亡。稍等下无偌久啊，伊原赶快伫草屯路段。我发生车54岁姓陈的开着台面路的，为头前26岁姓吴的开的特斯拉甲夹落去，结果弄一个啊车头密密麻麻。那这阵的事件，迄、那个拢无啉酒啦，哦，这两阵的事件拢无啉酒，就是拢无注意安全距离。另外那个讲到桃园杨新路。这个54岁姓柯的，下晡2点外开着一台连接车，伫桃园市杨梅啊杨新路4段，住伫高铁南路7段的路口，因为伊无注意红车顶的灯号啊，无说你去弄着姓刘甲姓杨两个人所开的轿车，造成着4个人受伤送到病院。好加载，无生命危险。听讲驾驶人拢无食酒，阿嘛无食毒。社区的警察来到地巡哦，伊讲伊看迄个号志看唔对，伊咧讲吼，我有相信讲的话咧。我嘛号志看唔对，我嘛有当时吼，会看唔对号志。就是咱一般拢会看头前对无？啊，有当时正手柄、倒手柄安尼看。啊，形容你若细心吼，看到倒手柄车顶，你会当作你手柄车顶要开啊。迄话吼，干那你是台车呢啊？你要开，厝边隔壁拢无人注意啊。所以我认为讲哦，这个姓柯的讲伊看唔到好字，我相信呢。我嘛捌安尼，我嘛捌看唔到好字。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桃园市的前市长郑文灿，这个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涉嫌贪污的案件，桃园地方院啊开庭，这个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希望要厘清到这500万呐的钱甲市府的政策时间是唔是有对价关系？那么。这个当中，律师啊，甲审判长双方面为着这条500万到底是政治现金，或者是乌色的钱，双方面讲啊，真无欢喜。结果，这个审判长改讲你点点，可怜。这样、哦，到时阵伊还阁上，还阁上诉做最解。这届公红绝对不是头一届啊，后一届会阁继续公红的啊！哦，为了总共一群，因为目前要厘清的，就是这条500万呢，到底是政治现金，或者是乌色的红包了？哦，啊，这个民意代表吼、哦，选举那无政治现金，无钱人选，所以这个官甲商吼。因之间有一个足奥妙的关系，咱那是要做什么代志的时阵， 希望政府机关有咱来对面的人，安尼处理工课靠处理的，啊、哦！啊，但是你要打通这个关闸，一开始一定要有人看嘛，啊、有人看有熟悉，当然加加减减都有来来去去，啊，这个台湾呐、啊，就是为了请人客的文化。请吃饭啦、啊、送礼啦、啊，这种无多人片面哦。啊，这个、请吃饭、送礼无拢片面，这个问题就出现啊。两个人长久以来拢有咧往来，是毋是交情未歹？啊，这个民意代表跟我交情未歹，伊伫咧选举时，我摕一个5万块、10万块去。啊，另讲我若有代志要拜托伊。阿姨给咱处理好势，这条钱要算正地现金，还是要算贪污？所以哦，有时啊，要哪讲？伊原赶快是一句话啦，政治这条路吼、哦，真正无好行。你冇听人讲，我那边海边我死，叫伊去选举就行了。所以今卖哦。这条的500万的公房啊，现在都要好在这个所在，为着这条500万的到底是政治现金，或者是乌色，这啊，在这个所在咧挣挣无努力来啊，对啦，哈、啊。所以我讲过啊、哦，选举需要钱啊，啊，政治人物伊啊，吃人的头路，固定薪水，买到生钱，啊，在咱台湾呐、啊。那无钱，你免选举啊！那想要像以前哦，啊，空水报纸，啊，要安尼用手写海报，一种选举方式，你卖戆啊啦！无钱你免选啊！在咱台湾这条路啊，无钱你免选啊！啊，你个想啊，因吃头路，吃月啊，你啊固定薪水啊，一边都省钱。嘛是希望我选举的时候，人会当我政治现金嘛。啊，我选举的时候政治现金，嘛得爱平常时有咧服务啊。啊，如果那是合理合法的代志，我家己去办就办得过啊。我哪有需要民意代表？就是小夸有淡薄啊朴实的地带，有需要人倒卡手拍通关呢。欸，你蛮看的呢。真正合理合法正常的方式，安尼来做，用到尾啊嘛，受人顶管的人要甲你交谈呢，嘛受人会甲你派用呢。迄有个人厝啊起好啊，全部拢总用好势啊，需要收用支票袂过，那么得爱找了有咱的民意代表来甲伊问看到底是安那使用支票无要发啊。对症落药，啊，问到原因了，唔到我拢对症落药，所以我要跟好朋友讲哦，政治现金，政治现金，你介意这个政治人物，你开介政治现金嘛？啊，就选举适当一届，你要是适当到机会介政治现金，是介你政治现金有规定的呢，有规定金额呢。未使上上车呢，上上车嘛未通呢。你看那个讲到这个宜兰县东湖湾分礁那海边啊，有一个63岁姓杨的查甫人，各船啊出门，各摸到啊。而且63岁查甫人，伊身躯边有带一个朋友，这个查某的50岁姓卵。姓杨的各船啊出门去钓鱼，结果一直都无倒回来。结果伊的查某的朋友赶紧打电话报案。啊，海巡啊，会同着宜兰消防局，啊，甲警方全力落去甲找找，到阴暗6点拢啊，搁还袂找着人，证明这有危险，有危险。出外要钓鱼哦，有个人伫海边的所在钓无，带着希望。会当去到中的遐，叫去到中遐，就出事啊！哦，另外那个讲到伫四当前呢，即、 这个戏当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拢是媒体人，一个叫做周玉蔻，啊，一个叫做蔡玉金。这两个人在节目中讲请中国小姐张淑官，伊就是甲张浩然因老爸啊，张蒋张这个叫做啥？台北市市长这个叫做啥？张蒋，用一时之间说讲不出来。那么哦，蒋万安呐、啊，拍死。伊讲这个张淑官甲蒋万安因老爸蒋浩然两个人真亲密的，上惨的就是因我被讲话，讲张淑官甲蒋浩然曾经两个人捌带去困。这阵案件经过着法官的审理，伫一审代表地方院将着周玉蔻、甲蔡玉金依照各自法加重诽谤罪，改一人拢判一年六个月徒刑了。那么即卖上诉高等法院的期间呢，开庭开四点钟，伫这站休息困五分钟的时阵呢，有一个专门的抗议的，这个叫做登山信国。这个登山信国利用着休庭的时间，底下大声对朱玉求骂，而且也骂这个威廉的律师讲笨蛇啦，啊，妖孽的，落地狱的。我开始在眼认，结果因为是休庭的时间，在外口骂嘛。啊！但是伊所伫遐面时阵有影响到走廊的这些人，所以警方拿将这些人个掠走，将着伊掠走，吼、哦。嗯，有当时吼，实在足侪的无聊的人，法院主任就去判啦，是好是歹，是坏决定，法官主任就去判，你免在遐计较啦，吼、哦。2525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就行卡来公格。
1: 啊，你全部拢跟我吃两关机啊，吃得安怎？
2: 有切花有改善嘛？
1: 啊，你本来是什么镜头来着？
2: 啊，
1: 什么镜头？
2: 高料啊！
1: 我高料
2: 啊，放料哦。
1: 嗯。
2: 拢放足少啦。
1: 啊。
2: 放足少啦，啊，起码是有放卡。卡杂步啊啦，
1: 哦，
2: 对啊，但是哦，
1: 嗯，
2: 美食哦，美食的时阵拢较搞料啊，
1: 哦，啊搞料就搞到这，
2: 到天咧更迄种较搞料啦，
1: 哦，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啊，即卖是管管着啥管着对啦，
2: 系啊，
1: 哦，那是卖开始啊聊聊回风啊，哈，
2: 啊，我只是食三顿咧，
1: 只个食八粒，
2: 八粒。
1: 好，
2: 我来接电话。
1: 好，我先跟你讲哈。
2: 哦，
1: 好，谢谢，多谢。
3: 哦，
4: 我拜五叫阿弟，我在记住你啊，这个平时。
1: 阿弟，今晚吃棒料啊啦，今天辛苦
4: 干啦。有卡差。
1: 全部用两碗吃几工呀？
4: 哈？
1: 吃几工呀？棒料吃几工呀？
4: 是，有啊。哎，一整一工食两摆哦，放个。
1: 食三摆啦，扛包食。
4: 扛包食哎
1: 哟。哟，照三顿食饭，食迄个扛包食，阿袂食饭正常食，只个食八粒。
4: 我是咧。
1: 啊，你什么性头咧食呀？
4: 我是，迄个啦，放个较严重，啊个低烧较严重，
1: 啊，
4: 即卖有较好啊。
1: 较好啊你。
4: 哎呀，你你话真好用个。
1: 安尼哦。
4: 感恩啊。
1: 谢谢哦，谢谢，多多谢。
5: 对啦。
0: 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接接放，搁足够搞尿了。尤其是天要光起来啦，吼吼，遐安尼一直起来放尿，一直起来放尿，放到足烦的。听到没有？咱若暗时咧困吼，一暝就加起来放尿放一届，超过一届就是无正常啊。 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吃天宝雍容丸。喂，你好。
3: 喂。喂。
0: 喂，你好。喂。喂。哇，我一直咧话，一直都唔讲话咧。天宝雍容丸，咱得拿迄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算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容丸。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吃天宝雍容丸。啊！那填不过那碗，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未关，吃填不过那碗。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填不过那碗。你看阿那晃晃叫，叽叽叫，吃填不过那碗。天宝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加关庙后腰脊骨压未落，春未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

该读完青下咱的三章我都会。迄、那个体来读个读书，上过了济，青春到两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过草，身躯白蕉腰，生头发尾草头两耳，天宝五年该读完。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少前的朋友天宝丁少山即款专门伫扫，年少的扫，含痰扫，囡仔零黑八的扫，老人酷酷扫，食薰的薰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少山，清气化痰，润喉治嗽，骨里少黑骨穿少。天宝定少山，又有粉末，你个看两下，渐渐啊，感冒少症就停。治少量，天宝定少山。来欣赏我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祝你马到成功。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进，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

0: 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西乡镇微调哩。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啊拢是川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咧讲，阮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儒林有过辉煌的记录，伫咧1952年，儒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除此以外，儒林阁出过台湾莫信军杰之父洪钦谟。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者大阿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因为哈，即卖。咱讲实在啦吼，你即卖像拄啊一个阿姐入来啦，一来你讲这个要做啥，要甲咱讨这个要做铁皮师傅啦，我知铁皮师傅敢那是无会啊啦，好无会。
1: 除了无会以外，咱刚刚刚个讲接讲定了。伊定了过头去，
0: 哦，所以
1: 大家为着这部好拢讲，
0: 因为伊这来回就是安尼啦，啊，当然啦，你来讲讨我有时我搁去工厂甲看。看也有外销的部分无影啦。
1: 你若欠几个啊，讲也够好处处理。
0: 应该是歹啦吼，哎，来啊，今仔日啦，来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啦吼。你甲看即卖人啊，身体你讲健康的嘛，人为了嘛真健康啦。但是啊，健康的人啊，无代表讲你无毛病啦吼。就亲像咱即讲一个医生你讲，去检查。哎，我系拢乌字哦，拢全部拢乌字，三酸甘油脂一直到腰子安尼吼，到咱的腰子腰超拢装乌字，啊是安那我系中风，是安那我系心肌梗塞，吼、哦，是安那我系老人痴呆，即卖这吼、哦，无人敢甲你挂保证啦，哦，无人敢甲你挂保证啦，哦，我咧讲这，咱前面讲目睭得啦。哦，
1: 嗯，
0: 目睭啊，昨个医生咧讲啊，你去检查哦，哦，咱人去检查哦，去检查拢无问题啊，咱也嘛正常哦。以外，以阿芳的观念嘛，哦，我嘛咧讲，咱人这个啊做啥？观念就讲，我啊，我的目睭眼压呐无超过21毫米，好、哦，21毫米汞柱，那无。无超过迄个数目字，我的眼压算正常，好、哦、就正常啊。但是啊，即卖医生煞甲你讲，即、這个眼压啊，眼压去检查正常，拢无安怎哦。你嘛是有可能着青光眼哦，好、哦，你嘛有可能青光眼哦。所以足济人也唔知讲这個，咱平常时对目睭要安那去保养。这个足重要，你唔好定啦，讲我咧食物件啊，保养品我食几年透单，阿芳话你食呢，我食比你佫较大呢，我无骗你呢，哦，我一讲吼，我甲你讲吼，你听到你伫节目内底所听我咧做嘅物件，只有我当食，你甲看讲，我加一个五十股份咯、哦，我每一讲固定一包，一包五十股份内底，我除了迄包五十股份以外。我还倒一包益生菌，啊，一包补偿乐，搁一包迄个做啥？迄个做心血通，好、哦，啊，搁、一包买啥物？迄、个好以后，我混的啊，全拿拿做伙，啊，用温暖啊茶拿拿的啉落，好、哦、啊，我若要做早顿的时阵，我来讲啊，今仔无爱食啥，大行拢。你买外口的面啦，即个早顿，即个
1: 我
0: 无想要食，
1: 哦，无
0: 想要食，我迄五丝果粉，搁即几项南瑞了，我搁会倒一项枣体康。
1: 哦，安尼个足营养啊！
0: 我安尼个倒倒，全啉袂。你看我早顿都食几项啊？好、哦，啊，我咧早顿进前咧，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阿公注重食物件，叫做心血梗。哦，这是我家己惊的所在啦。哦，咱家己会惊，你甲看我下早时间油啊，哦，油类可能无人食比我较济啊啦。
1: 嗯。
0: 哦，我来讲吼，磷虾油、
1: 蛋黄油、
0: 豆浆草油、印加果油，
1: 嗯，
0: 啊个磷虾油，
1: 嗯，
0: 啊个这样就是鱼油，
1: 鱼油。
0: 啊，佮啥物鱼，啥物油啊？反正我一家油食六七项啦，我一项拢扣三粒，油一项三粒，一边了六项七项二十几粒做一边食。啊是啊，要安怎？ 因为我来讲，这油这类，为了用体来发炎，用老人痴呆，蛋黄油这类，可以当把咱的血根病，咱的肝，脂肪肝顶头的脂肪，豆豆给你分解，豆豆给你用掉，啊，尽量排出来。哦，因家果油就是咱大刚，你外口吃，什么款油都同款。吃了一定要好油，那個、好油吃要加白白油嘛，吼、哦！啊，足侪人咧问啦，即摆逐工政府迄、那个报纸新闻，拢咧讲苯偏比，苯偏比一级的低盐油。其实我咧讲啦，这個、政府有当时啊话拢，即、這个算讲伊无爱讲想迄款的吼、哦，因为做一个政府，咱的政府算真。无爱讲想法，其实本片皮是啥？你敢知？即咱人啊，你今仔个买较好的油啦。你讲我买油，吼你拢内底拢总检查本片皮拢是对，拢是正常内底，吼拢是正常内底哦。啊是安怎？也佫有迄个物件来，我来讲，本片皮是啥？你敢知？油只要加热，超微达内底就有啊啦。那你加热的中间就会产生这个物件啦。所以哈、哦，你因为真济比咱先进的国家，好、哦、比咱较先进的国家为国家甚至啊，这个本片比都无得严的啦，都拢无得严。因为你咱家己食的方式嘛，那是咱家己咧食的迄个方式，好、哦、啊，唔是讲。不是说、啊、我今天吃这油啊，里面好说二点九啦三点零啦、啊、这类的人会按这类就会丢感不可能啦，你吃不到那个量啦、哦、啊咱台湾是二点零嘛，二点零本片比、哦、啊那个大陆是十，有你验这个国家无几个啦、哦、无几个啦，所以不用怕啦，你吃不那么多啦，啊你就不要去加钱，卖有臭味大，卖臭，你讲就是讲，卖用迄个咩啦讲，硬钱的方法。
1: 卖高温硬大钱啊，对啦。
0: 卖高温就没有这个，没产生着这项物件啦。哦，啊要食到迄个物件的调感吼困难啦。
1: 你也无，哦，逐工你食啊，油炸的啊。
0: 我过来，我讲你听啦。
1: 你吃的疲劳，迄
0: 款你较卖食啦。我讲你听啦。我问你啦。你逐工，你到准讲油内底有迄个物件，你无一定搭配买着内底有迄个物件。
1: 哦，对啊。
0: 啊，你买等无可能无你钱啦，啊，卖讲恁倒钱啦，你敢无食了本片皮，拢有啦。迄较早阿袂咸的时候，你就拢食着，你无你食炸鸡吗？对哇、啊，迄度这都拢有啊嘛。
1: 我到平，拢阿出嚟个，哦，胖丢丢买一袋来食。
0: 我阿你讲哦。你去日本料理店，日本料理店上多钱啊？对不？炸虾，
1: 炸虾，
0: 炸天路咯，
1: 对
0: 不？嗯，你去任何餐厅都拢会去吃到啦。
1: 对啊，
0: 高卡高级的餐厅都有啦，
1: 所以说
0: 你定的钱嘛。
1: 如你也唔免啊烦恼济啦，
0: 对啦，啊，
1: 加入掉啦。
0: 啊，检查，大家冇检查。你像阿芳跟你讲，我咧检查加遐。我每年的口袋有检查噶呢，你等都卖个钱，都无这个代志啊，钱嘞，都反正都是卖钱啦。
1: 反正油炸类，
0: 油炸类有卖价啦，有卖价啦，
1: 对啦。
0: 你若讲啊，我都惊迄个物件，你就是油炸类拢卖价啦，
1: 真拢卖，嘿啦，卖
0: 价
1: 啦，
0: 对啦，嘿啦，安尼就拢无代志啊啦。因为这
1: 什么白什么白啦，
0: 对啦，
1: 啊，愈食愈疲劳的啦，
0: 我唔知迄间吼。我看一个专家里的报纸新，伊家己伊算讲伊吼，伊不管伊讲吼，这是在看到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吼，安尼物吼，实在是真侥幸啊！吼，伊讲这个物件原本就无啥，啊是啥大的无啥，过来，其实油的管制地方政府负责较大啦，严地方政府咧严的啦。法规是中央的定的啦，安尼也嘛，啊，大家都不干呢。其实咱啊，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要爱甲咱讲， 爱甲恁讲，讲这个油是安怎安呢？吼、哦。啊，大家安心，政府都在做个这，你因为咱政府，咱家己，咱有法规规定，就是阿未煮的油内底，这个本片比未使遐高，所以咱就拢叫伊下架，安尼就好嘛。吼、哦，啊，咱平常时无可能讲，咱讲在啦，你伫个厝无接到，你伫外口无代表无接到啦。吼、哦，尤其像我食餐厅的人，绝对会接到啦。因为不管外国
1: 去的，餐厅啦，外国吃拢
0: 不管外国去的，
1: 早餐嘛，赶快
0: 拢内底拢钱的物件啦。
1: 对啊，
0: 哦，伊、
1: 啊、是讲哦，我无拢无经无食迄钱啦，但是你一寡煮的菜啦，伊是拢用迄油过来炒物件。
0: 其实今麦卖讲卖讲阿峰甲你讲这啦，今麦年会较侪只爸母啊，大家有手机啊，迄个足简单呢。
1: 有啊，
0: 哦，你著 Google 甲看一下，啥物叫做本片皮？本片皮是安怎起来？对不？安尼你甲看来就知啊嘛。
1: 想想诶，免烦恼遐侪。
0: 免烦恼遐侪啦，还无啥物通啊。
1: 即个社会，啥物你靠咧想诶，不然问题就做你都烦恼未了。
0: 嘿啦，迄烦恼未了啦。
1: 想未了啦。
0: 啊，
1: 你看，你啊，那啥物地瓜油，食我食几十年去啊？
0: 对啦，
1: 对不？啊、好，你即马即你问啊，即先换先即个
0: 本片皮，唔是讲白啦。本片皮就是爱你作食食，你食喺度作食食钱嘅啦。
1: 有啊，
0: 即下有法度啦。我系讲啦，即、這个油啊，本片皮嘅高温啦、啊，啊个打你炒你背，爱蒸炼嘅时阵温度控制唔好势，做三鲜嘅啦。哦，过来，即、這个啥物呢？咱你咸吧。用火团的咸肉，你煎烟熏的肉片，还是你煮的中间，为人爱食的安尼煮起安尼，像我拢爱食的，叫你鱼仔拢爱煎安尼卤卤，
1: 好吃。好吃。迄
0: 就是拢，迄就是拢本片皮啊啦，迄就拢有啊啦，所以唔免惊啦吼。来啊，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洪跟你讲吼，这个你吃的中间就是咱家里要吃，我都该讲过尽量卖钱安尼样啦，好尽量卖钱啦，好、哦，你那听就是尽量卖去卖提你的好油，你就认为讲啊，我今仔买这个油足贵的，你尽量卖去甲钱，钱来赶快本片比，好安尼你听无？
1: 系啦，钱的高温的关系啦，会来变，
0: 系啦，啊当然。做一个执政者，做一个地方的首长，伊未去甲你讲，啊，你都卖甲钱都无咧物件，伊未使甲你讲这啦。啊，你跟算讲，我都无负责任嘛，对不？哦，因咧负责任就讲，我原油出来，哦，油阿未做进前，都是卖超量安尼样啦，哦，卖超量，哦，所以这其实有迄阵啊，当阿咧赔钱，我蛮惊，你知不？
1: 嗯，
0: 结果我尾仔看，啊，这也无啥人惊啦，这也有啥人惊？
1: 其实我感觉吼。现在我不报这个，人家过一阵，不
0: 知道要拼什么啦，
1: 不知道要报什么出
0: 来。其实都，
1: 刚刚您已经都吃了，吃几世人，几半世
0: 人。我说，其实都我们已经吃足够的东西。
1: 对啊，前一阵什么苏丹红，你刚刚没吃到，
0: 多少岁
1: 大家吃到，好的。啊，
0: 苏化剂你刚没吃到。
1: 苏化剂你刚没吃到。
0: 对不？
1: 所以
0: 其实那种是在咱的食物内底本身就会去产生的东西，没。你啊，塑化剂迄敢那是添加物啦。
1: 哦，
0: 啊，苏丹龙是本来爱食，但是苏丹龙先来安尼，因为尾啊用迄个啥，迄、那个
1: 工业
0: 用的料人。
1: 所以迄是人为的嘛，迄
0: 为了人为的啦，迄就真正要开要受苦啦。
1: 嗯，对。
0: 啊，这个油这是算安怎算？不管你买到外好油，是咱家己咧煮过的过程中间。
1: 做
0: 三鲜的啦，吼、嗯，所以唔免遐紧张啦，
1: 啊，惊未了啦，
0: 诶，物惊当然大家嘛惊，
1: 啊，愈
0: 惊你就愈害你呗，
1: 对
0: 吧？来，
1: 我刚刚用平常心啊，平常时你生活啊，那个平常时的生活，平常心对呀，
0: 系啦系啦，就三啦就食，
1: 日子过真好过。
0: 咱来欣赏这个啊，做快乐的。文下老师唱的快乐的行船人，啊，等下来陈博士要进行一段健康的详细哈。

0: 咱这些爸母啊，咱今仔日啦，这个健康向前行，自私免惊呀。咱纯朴素足够不来啊！今仔日纯朴素啊，敢为了这项物件，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这真正研究几年的啦。外口有够济济，食有效无？食有效恭喜你，食无效的你今仔爱听上细，要顾啥？顾腰子，即卖足济人啊！听到腰子啊，顺势求高利率，存六十以下，有够济济，但我要惊死。那是安那呢？为人那较袂看啊，我也无糖尿病，这不是糖尿病关的啊！来，咱今仔听好详细，听好欢喜。有啥物问题，那要问的，你咪使卡起来问啊！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这里啊，做陈博士、陈博士你好，
1: 啊，阿峰，
0: 哦，正欢喜呢，
1: 正来吼，爱健康，听众朋友头好吼，因为最近哦，工会有较侪
0: 小事情，
1: 嘿，阿弟甲阿峰就是讲，有志吼，比较好，好重要，重要，哦。
0: 我系讲你都话电台也要讲啦，
1: 好
0: 好演讲也要讲啦，啊，病院也要叫你去演讲啦，你莫管你少声，
1: 哎，
0: 对，来，哦，咱朴叔啊，因为你真久唔捌来啊啦，
1: 对，
0: 啊，这期产品其实啦，我前一年前真正就开始咧筹备啊啦，啊，忽然研究伊啦，改到即卖，真正会当甲你讲，腰子要安怎讲，听专家安怎讲，好来。这个朴叔啊，哎，他先甲这爸母啊吼，讲一个啊，
1: 好，
0: 要安那过油脂的，
1: 好，咱油脂吼，哎，大陆能量嘛，
0: 对哦，
1: 左肾右肾，
0: 哎，
1: 功能然后哦，肾脏排毒，人就不老，这就重要。啊，咱每一粒油脂点着，内底有一百万粒的肾丝球咧，
0: 一百万粒的肾丝球，
1: 啊，两粒都两百万，
0: 两百万啦，嘿，
1: 啊，你球咩个过好吼，加我加阿峰吼。就讲啊，咩来来个保养，
0: 对，
1: 两百万粒的球啦，肾丝球咩来个搞好，所以咱听过去吼，听你讲，有志吼，爱人疼惜，才会欢喜，
0: 对，
1: 哦，伊会好好甲你做你的过滤器，伊嘛是咱人体的净水厂，
0: 对，
1: 哦，对，啊，过来讲有志吼，那搞无好啦，
0: 哎，
1: 哦，生命都有所啦。
0: 对不啦，这一秒就开始你算计啦。
1: 所以我们请我们读者来讲哦，保肾就是保命哦。
0: 对，
1: 哦，
0: 这个心足重要诶。
1: 所以讲，喜肾换肾，换肾哦，虽行瓦行，不如来爱肾呐。
0: 哎呀，爱个国，
1: 啊，过来个国咧，足重要哦。所以讲，加个阿红就是讲要讲这个油脂
0: 的问题，要安怎逆转掉你的油脂，卖去洗油脂，安尼听无？真正这句话足重要，要安怎逆转你的油脂？你都存30%、15%，医生就讲买来去洗油脂啊，要安怎甲逆转倒转来？
1: 逆转顺，
0: 嘿，逆转顺，无影讲不可逆啦，
1: 嗯，
0: 哦，无影讲不可逆啦，绝对有办法的啦。来，这个朴叔啊，
1: 系，
0: 其实哦，我伫网络一世界拢捌看。
1: 哎，
0: 啊，我哩，只甲只爸母讲，啊，你若食别人嘅，你过油脂都袂歹，你就唔通改啊，继续过，你听无？啊，你就感觉讲，哎呦，阿峰啊，那只油脂指数哪来哪低？啊，是安那安尼？我跟你讲，无人像咱安尼啦，研究几年哦，佮实验过只提出来你。提出你甲只爸母讲，
1: 我品冠啊，
0: 阿公，我哋品冠真正无会讲嘅啦。
1: 诶，迄个拜过，顶礼拜拜过。
0: 诶，
1: 迄个食药署诶，
0: 诶对，
1: 好来查几工诶，
0: 太
1: 贵也太死人呢。
0: 那咱来抢啦，
1: 对啊，啊你来讲拢无实在做都错咧蛋。
0: 对，来，这个朴叔啊，
1: 啊，
0: 因一定足济人拢想要了解，是安那我油脂的指数食歹，啊，要安那去顾咱的油脂，啊，油脂是安那你也去想着，来，咱一项来请教朴叔啦，吼，来，那个台湾人啊，咱一般啦吼，你敢知影咱家己的油脂已经了呐，已经咧受损啊，你敢知影？
1: 做些人拢唔知，
0: 拢唔知，
1: 所以我即系讲，即个五大点冇大了解。
0: 哦，
1: 但是咱像讲，咱身体冇生好，对唔对？
0: 对，
1: 就去药局，还是药房，哦，
0: 还
1: 是讲中药房，都买啲新药来食。
0: 对，
1: 我确确管。啊，我来讲，我即系精神较好，
0: 哦，
1: 买几箱咧，去食咧，连药剂都派去。
0: 对，
1: 哦，第二点咧。哦，咱台湾这个糖的饮料咧，太济咧，
0: 太济咧，
1: 三卡波、四卡波都有啊，拢有啊，来止血打， 所以我希望讲饮饮料哦，来代替这个饮代替饮水就对，你不要饮水，用这饮料来代替，有时一定伤着。
0: 对，
1: 过来那个像讲哇，电视里广告洋芋片呐、
0: 啊，洋芋片
1: 哦，那去增卡，还是去那个那个游览车所在蜜蜜饯都直直直直改变啊，拢做零食去吃，你也了解内底偌济糖嘞，你嘛唔知。哦，啊，有个人爱食重咸，吼、哦，扛棒加工，我说啥港式的什么辣
0: 辣 肉,
1: 辣肉，哦，嘿嘿嘿哦，阿、啊、公有罐头，吼、哦，外胖在啃外久啊，外好，嘿，拢拢嘿腌做的，吼、
0: 哦，对，拢拢鲜的啦，
1: 拢鲜的，吼，遐尽量卖食，啊，过来天气就冷，对不对？像我的隔壁，我是送一个芒，一箱芒果。叫一分因厝边隔壁食，阮家己家食食，汤温怎个起？
0: 就进帮啊啦，就进帮啊啦。
1: 哦，阿维西贵食无紧咯，啊唔是啊，食甜点了，你结贵贵帮啊，哦，还是其他的水果，哪讲想要甜的，高甜度结对对不对？
0: 對
1: 你肾脏拢特别伤啊。
0: 对
1: 哦，哦，所以讲，那这五大行的人哦，爱烦恼讲，哎呦，阿、啊、我当有这习惯。哦，你肾脏应该是负担足重的呀、哦，我希望讲爱去检查一下身体者。哦，你这这五行啊，哦，检查身体，检查了对不对？嗯、你肾功能那无伤着就无要紧咯，
0: 对，
1: 爱紧治疗。
0: 哦，来，我来讲，就朴素你讲讲，你身躯咱身体那无一块，定来去买便药啊，等下你食人你爱注意。哦，来，过来定定爱食啥？食迄个含糖饮料、水果杯啦。定来啉迄人，你嘛爱注意啦。过来爱食迄咸的啦、鲜的啦、腊肉啦，即个鲜的罐头者，你嘛爱注意啦。过来你爱注意听啊，咱台湾的水果糖都甜西瓜、酸啊、荔枝、零零糖都甜不不的。这五行面，这五种的一款的拢是咱啊，拢会造成咱油脂负担啦。哦，所以咱即个听众朋友哦，要了解家己的油脂。平常时有去伤害到无？你就是爱去注意咱你食的食物啦，对不？哦，博士你讲的意思，大家知啦吼。过来，博士啊，
1: 好，
0: 我来。
1: 你讲到这个饮料这个有无？我过来讲咱台湾哦，咱台湾哦有三个王国之称啦，
0: 对，
1: 水果王国，
0: 对。
1: 过来那个美食啊，
0: 美食王国，对，
1: 美食王国。啊，过来诶，手摇冰啦，
0: 哎，嘛是排队的，
1: 手摇饮的王国哈，
0: 哎，
1: 啊，所以讲。咱讲成也是美食啊，
0: 对啦，
1: 败也是美食啊，
0: 对。
1: 啊，台湾遐歹习惯都伫个吃，对不对？所以个话都像安讲啊，台湾少些已经交往过的人啊，
0: 对。
1: 哦，所以讲慢性这个油脂病直直造出，大家会受苦。像我一再个接一通电话，阮老母长生日吼，蛋糕和推落吼，结落吼，啊，讲去检查讲，那个肾丝球啊，已经。第三期啊，
0: 哇，
1: 六十八以下类啊，
0: 所以讲哦，爱注意啊，来，咱过来请教朴叔啦吼，台湾人啊，有一挂上油脂的坏习惯，啊，拢不知不觉啦，哦，家己唔知啊，三日一直咧上你的油脂，啊，我阿你讲吼，这到尾安怎，你若无去甲改进到，就到尾你一定安怎。摆你西游记哦，那个风险来对啦，对不？
1: 好险人呐、啊！
0: 没啦，
1: 哦，所以就是阿公这里、個，咱大个上游记的判习惯咯，爱改掉。我来讲，咱台湾有十大种的判习惯。
0: 哎、欸，对，
1: 第一个水啉拢啉太少。
0: 哦，水啉太啦。
1: 我讲听，这我家的师母，我跟我老师拢甲讲，拢讲未听，伊就不爱啉水啊，
0: 哦，怪
1: 有记派啊，哦，啊过来，哦，想讲这里食。那个猪肉，那个油，
0: 油，
1: 哦、那个饱和的油啊，是不是？食糖咸，还是讲糖饮食，这坏习惯一定要改。尤其你囡仔愈啉愈大块呀，要爱做注意啊！哦，啊，像讲我带条朋友来，我去日本料理好食，伊个大海啊，是啦，伊无啥爱食，我唔知伊要食日本料理，是无够咸啦。
0: 哦，
1: 所以面前放盐，佮放豆油啦。哦，啊，讲到这吼，我煞无来讲一个，哦，咱迄、那个，咱吼、哦、有人在问料的吼、
0: 哦，
1: 小心迄个蘸酱人生，
0: 哦，蘸酱哦，
1: 变成喜肾人生了。
0: 哎呦，
1: 哦，像我大陆遐来讲爱蘸酱，啊，佫就不爱啉水，
0: 对，
1: 哦，所以讲来讲爱蘸酱，佫不爱啉水的吼、哦，小心
0: 你的肾脏，我去排队啊。
1: 像讲啦，咱爱蘸酱啊，佫意外佫啥，去食火锅的时啊，对不对？吼、哦，一定爱蘸迄个沙茶酱。沙茶酱就一针，嘛出大事有
0: 哦。对对，
1: 出大事。
0: 沙茶酱呀，
1: 系啊，姜拢腻了呀呀，哦， 过来摆产区，你若无问酱油，你无
0: 你个买只，
1: 哎，啊那乌乌阿米线对不对？你若无加一寡醋、乌醋，
0: 对，
1: 甜的你无，你个不要吃哦。过这第二点就是讲吃高油、盐、
0: 糖
1: 分呢，哦，过来有人爱吃荤呢。哦，过来有人爱食槟榔，因为咱台湾爱食槟榔。
0: 哦，食槟榔的人足济济。
1: 食槟榔吼，有一个报道吼，你若去食槟榔吼，你患这个慢性病、慢性肾脏病哦，比例比一般人23%低23%。
0: 安尼哦，
1: 要酒灰，你直接吃都上你有
0: 身体
1: 有
0: 感觉。
1: 所以讲，你混食当啊，够食槟榔的人，希望去检查身体一下。
0: 哦，
1: 啊，过来，咱生活上的压力，啊，无人在熬夜，无熬夜不习惯，
0: 哦，
1: 遐嘛拢对你有自动的伤害的，
0: 对，
1: 哦，啊，过来，咱台湾呐，啊是大陆拢同款呐，哦，之前我做一家啦，
0: 抗生素，即好食，
1: 抗生素即卖要去管制哦，
0: 对，
1: 过去拢无，
0: 啊，之前药啊都无得管制啊，
1: 哎呀，你说啦，哦，啊，所以讲这药啊乱用，啊，过来毒品啦，就吃那种伤油脂，
0: 对。
1: 像最近嘛是哦，拢电视机报告，拢总在食毒品的哦，为了牙签机，为了枪击拢造出来哦，所以讲第六点饮料哦，饮料是量食无甜的，你若有甜的吼，足危险
0: 对
1: 哦。啊，你想讲食品加工，哎呦，迄、那个一煮啊，了食一煮啊，你一工食这行食那行，迄下有这有加加的吼、哦，比你食前更加严重。哦，
0: 对，
1: 啊，过来有人做爱禁酒，用上油脂呢。
0: 哦，
1: 有人唔知我，啊，我禁的饮酒个帮助啊，油脂在你个内袋已经饱和啊，啊，你个内袋，哦，安尼整个要分泌，要代谢无多，所以讲，哦，禁酒人爱注意，哦，啊，过来有人坐拢唔叮当的啊，
0: 对，
1: 你代谢什么一定对你办，哦，啊，过来有个人呢。食个足大颗诶，肥胖不要
0: 忽略哦。大颗
1: 人，大颗人要注意哦，一定三高兼四高啊，那个尿酸拢会造出来。所以讲大众严重啊，吼，这个对肥胖有做研究哦，伊会分泌一个做单核球气化蛋白，引起做 MCP one， 这拢会直直家己供油脂，
0: 哦，
1: 导致你慢性病造出来，所以冇大颗免欢喜。哦，所以讲饮饮料也是讲食个伤个大颗，一定要减肥。哦，我今日即个教官的团队，佮要研究一项新呢，吼、哦，迄、那个GPL one 呢，
0: 吼、哦，
1: 即个导向诶，要抵即个减肥诶，吼、哦，即生产信息有大了解。啊，有诶地教吼，有诶就是讲阿红啊，有咧黑报咧，
0: 黑报啦，做爱顶报诶啦，
1: 系啦，报告会对不对？愈报愈虚啦，对不对？啊，真正拢上油脂，吼、哦。啊，有诶，迄个啉水，哦，拢啉都无好水，清水大流，你敢敢恶白啉？
0: 唔敢。
1: 迄内底有诶有农药残留，啊，有重金属，你嘛唔知
0: 道。
1: 所以厝最是装者水机啊，哦，啊是买好水来啉，哦，啊过来迄个饮食，有诶对你油脂无好诶，哦，是对肝无好，各个啉拢啉无发炎，啊，啉无糖分升过悬，哦，即啊十大项，我希望哦，能当改，尽量甲改。
0: 后来，即个爸母啊，恁听详细哦，嘿，即个长辈时段，水爱加啉寡，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较卖食咧，分戒掉，个咱槟榔尽量卖食啦，出门口罩爱挂咧啦，PM 二点五足严重啦。后来，止疼药啊，抗生素，尤其是止疼药啊，抗生素即马咧管制啊嘛，
1: 有滴管制。
0: 后来抗，因为止疼药啊无咧管制，卖我白食啦，哦，止疼药啊尽量卖我白食啦。过来，较大颗的人哦，你爱准爱较。家己较骨力运动的，尽量吼、哦，甲咱的体重降下落来未？佫一项作严重的，拄啊博士讲禁药，禁药啊！哦，啊，过来卖多咧炖鱼、炖肉、炖粉椒、炖板鸭，三日乌白炖乌白吃，食这拢去上你的油脂啊！错误饮食，甲这个水的方面的啊，爱尽量甲改掉，啊来过你的油脂过好。我来讲过无好势哈、啊，我咧台湾哦。世界排第的叫做啥？台湾之光喜顺王国啦，
1: 是啊，没有啦。
0: 咱对，咱台湾
1: 王国，
0: 咱台湾
1: 美食王国，按所有的王国，
0: 嘿，
1: 创造这个喜顺王国，
0: 喜顺王国啦。所以咱世界是排第一名，你哪去排第位啊？你存卡些都无效啦。好来，这个朴叔啊，咱今麦既然讲价呢啊吼，当然咱爱注意啥。爱注意咱人身躯的问题啊嘛，后来所以讲，咱人爱注意讲腰椎病啊，调掉掉啊，你唔通去轻忽掉伊症状，啊，其实腰椎掉掉，大家拢唔知较济啦，所以咱即马来请教博士啦，要安那来保养， 要怎麼保健康，才有辦法為我們有機的功能不繼續衰敗下去。來，
1: 好，我來說這個，我們說說那個肾病上升了，大家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真的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说，你咱咱讲一句上知啦，好不是？有人讲啊，我放尿的气泡，伊嘛未甲动作安怎呢？
1: 嗯，
0: 哦对不？
1: 好啦，咱来讲。哦，我来讲这个有机的功能的衰退。
0: 哎，来来，
1: 无大警讯哦嘿，这个你那个尿素，尿
0: 尿的血。
1: 红公公迄嘛是火气伤过大，异常的事啊吼，有诶放尿，拄只红公诶有泡，吼啊是有灰，吼，即种即迄种是疫情区诶一个情报区，你甲你讲，所以讲这边当输掉，吼，会拄好，吼，就去有医生看者。
0: 对对，
1: 过来尿量愈来异常啦，有诶频尿，啊有诶拢伫咧夜尿，
0: 有诶半暝啊起来过来。
1: 对啊，吼，啊像讲多尿夜尿公，这拢是有志去求救哦。
0: 对，
1: 但蛮忽略哦，啊放尿，吼，你去膀胱甲松线。哦，而且频尿啊，嘛是受限出问题啊，
0: 哦、
1: 所以讲频尿、尿放尿还是排尿障碍，拢是膀胱加这个受限已经出问题。
0: 哦，来
1: 哦，啊，过来最近哦，最近点就上烦恼就是手啊肿啊，脚
0: 肿，
1: 你啊你啊肿，啊你个字就点又去卡，因为末梢循环，无你个字就点就恢复未起来呀，哦，起码是。肾病上升啊，
0: 哦，就肾有机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啊，
0: 嗯，
1: 啊，有人咱先讲，诶，国外的人嘛是有机药爱对你食，就是啊，有是有机引起的，所以讲国迄个国外啊，买影响到有机，有机嘛影响到这个国外啊，
0: 哦，
1: 啊，过来就是贫血，国外加贫血哦，这东西你的肾的功能出问题啊，哦，所以讲有机也搞不好，会有那监管，啊，会有监管掉，那些是有机引起的，所以讲三十岁跟六十岁以后的人哦，
0: 对，
1: 那个突然间忽然间对不对？啊，会有那控制不好些，
0: 对，
1: 要记得哦，那是。有机的血管出问题
0: 啊！哦，有机会更出问题啊！
1: 哎，啊，个有人坐咧点着电话，腰酸背痛啊！那些有是真正你做工过，苦的背个，啊，都屈伤骨点着，那是你迄个整个这个脊柱是压伤骨的酸痛。但是就是这个腰酸背痛来讲哦，拢得特别吃这个药啊！
0: 哦，
1: 腰酸背痛，啊，都去吃药，啊，都无去检查看嘛？
0: 剂量这吃了伤
1: 多啦，嗯，愈加速你的肾脏。也得恶化去，都爱些有刺激啊！
0: 哦，
1: 所以讲啊，我像这个问题，有治疗啥只有我的征兆时，爱找医生检查以后，对不对？爱吃啥较好？
0: 爱吃咱的，一个信用救一救啦！
1: 哦
0: 哦，爱吃迄味啦，
1: 救一救啦，
0: 救一救啦，
1: 救一救，救一救，
0: 对啦！啊，这还别去西游记啦！
1: 我跟阿红姐你讲吼，小编呐起泡泡啊，
0: 哦，
1: 这骨拢没散掉去啊！哦，迄不是就糖尿病。啊，唔就是你的有机的功能已经伫退化，
0: 还
1: 是损伤掉啊？哦，迄个蛋白呢，还是糖分过高，迄嘛拢爱减少。所以讲棒球婆婆对不对？你若食讲好以后对不对？好哪讲安尼棒啊拢无破啊，迄度好。啊那无食啊，哎呀，爱食这个嚼一嚼，
0: 嚼一嚼，嚼一嚼。好、哦、来，咱莫叔你讲安尼听有啦吼，即个爸母啊，咱的有机出问题，其实咱家己本身有法多感觉，对对，棒球、气泡、白罗。啊，个无就是暗怕怕黑啊，黑拢就是你的油脂已经你跟你讲，你去伤到啊，哦，你都要注意啊，哈、哦，过来就是放尿迄个量，
1: 伤
0: 未大，未大包，啊，无就放了伤济，这拢爱注意哦，嘿，过来，我讲其实油脂啦出问题，大家拢知道，卡。诶，最正的黑啊，爱特别注意啊，卡盘哈、啊，哦，这拢是腰子，你甲你讲，你已经去伤到啊，哦，当腰子咱的你的血压无哦，汹涌的欠管，你茫看看呢，讲啊，我本来的血压吧，其实你腰子已经你甲你讲啊，我挡袂掉啊，用血压你甲你讲，我腰子已经出问题啊，你爱赶紧安怎去看医生。啊，来才开始来甲保养，用啥？用肾用救救一救，这个物件甲过，我跟你讲哦，人别人啊，剩六十，剩五十，我跟你讲，你永远都保持像阿峰安尼啦，九十六啦，哦，甲食这都好啦，哦，爱样食，爱捌，
1: 小六是高六呢，
0: 对，
1: 六是高六，
0: 真正有够赞的哦，身体呐出现这问题，你就要开始负责去检查，负责去顾。啊！来甲保养、甲调理，安尼知无？咱朴叔啊，对这方面真正用足侪心诶啦！哦，来啊，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听你若听一点钟诶，只有听了一节啦吼。啊，后点钟朴树各样搁较深入诶，搁甲咱讲腰子除了爱安怎顾，是要安怎互迄个腰子顾诶好势。第二点钟伊也搁会做深入诶解说。好，来，咱先来欣赏即个黄伯伯所唱诶《片片红诶片片情》。

0: 来，哦，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时代，我来讲吼，恁注意听。我相信大家拢捌看到新闻报纸，前两三年前都一来咧讲，讲啥？台湾腰椎病有可能成为啥？成为第二个国病啦，吼、哦，成为第二个国病。啊，你敢未用要保养？未用啊！你敢知腰椎病？对，拢是对咱身体吃入去引起的。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咱今日推出的这支叫做信用九一九，哦，信用九一九，新要用，一定要用几项，用这个油脂草、杜仲叶、黄芪啊、丹参，啊，搁内底有爱有二十一捆，哦，迄、那个对咱这个油脂。因为排毒要把尿毒黏掉的菌一定要二十亿啊！过来卡姆果的萃取，伊内底维生素 C 是世界含量排第一的。来，咱这长辈时代的注意听哦，慢性的腰椎病到底有啥物症状啊？初期啊，你打开始呀，暗时足够尿啦，两杯尿就是半尿的起泡。哦，安尼来过来，就是咱啊，关系到咱人的神经的方面咧，人的身头壳会讲，头壳会疼，无力爱困，意识混乱，这种属于腰椎啊。过来，你咱的心肺、心肺血管，哦，腰椎歹，你咱连带你咱的心肺血管方面就讲呼吸的困难，脚的椎间，腰椎的脊椎。心脏的衰卡，心脏的积水，高血压、心包炎等，这拢属于着这个心肺一个腰椎歹啊。好、哦，腰椎歹就做好在了嘛。你是安那心脏积水，因为你腰椎无在摆啊嘛。好、哦，是安那你的卡会安那静静，起码是讲腰椎的问题嘛。来，过来就是你咱肠啊内底吼，你那腰椎歹的人，你注意听哦，这行你爱注意听，人会变白会吐。是要买过来，你的嘴内底吼，嘴内底有一个尿味，家里有感觉有敢那尿味的，哦，啊过来，等下胃也出来，也出来，哦，这种属于这方面的，啊，有几摆都上，你那里血液内底都拢唔免少济啊，来，我来讲吼，有几那摆你血液内底就是贫血啦，贫血啦，贫血是上好的表现啦，过来第二样就是。老皮肤、喙齿会安那会出血，皮肤会硬化，这种属于啥？属于着这个做咱的血来对你表现呢。好、哦，所以你为人这个皮肤啊，会一点一点乌乌，无你捌看无？一点一点乌乌黑啊，迄种油脂歹啊，哦，迄种油脂歹啊。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咱自己信用救一救啊。你会记得哦，嘿，咱人啊，正病倒病拢各一粒药剂，一粒药剂内底有一百万粒的顺丝球，这一百万粒要创啥？因为你所有食类，不管咸酸苦涩啦，吼、哦，遐个咱们咧食药啊啦，遮毒的有对咱身体有害的物件。全部拢爱经过顺丝球过滤过，所以顺丝球就等于咱到离水器相关。你这支嘴啊，食到无垃圾、无太高、啥物物件、指甲无迄款的，伊拢点点啊，甲你过滤。但是呢，有效过滤好就好，过滤了无好，这粒顺丝球，哎呀，未过啊，这粒就破消呀，就破消呀，哦。所以啊，你咧食物件嘛，咱其实家己本身嘛要注意啦。啊，所以啊，即卖全世界哦，所有腰椎科的医生，大拢咧讲，咱的腰椎要顾会用，伫咱的肠啊道即个也有二十一捆，吼、哦，二十种的捆，带啊顾迄个肠啊。食落来物件有毒的，有垃圾的，未使对腰椎的。也遐益生菌会甲当作食物，你要先甲处理掉。对，了后加对咱的药剂内底把放药排出来，你放出来药，自然就袂安那，袂臭油烟啦，袂起泡啦， 未有这个问题，你就安心嘛啦。啊，但是咱台湾人都唔惊，谁人唔惊？台湾人搞西游记嘛，咱台湾咧，咱台湾西游记是一名的嘛，对不对？
1: 啊，
0: 无
1: 啥，有时路开路迄路路侪惊。
0: 过来，我来讲，即卖为人，为人像我这边话，他们就甲我讲啊，我咧到时有啥闹惊啊？即卖免去病医室啊。今麦使多注射呀，免多招病呀。
1: 等下得掉，得了时阵，个怎
0: 样？个
1: 怎样艰苦啦？
0: 你爱知啦？准讲你多注射呀，嘛是爱足接射，一工一届就是爱洗四点钟啦。你赶快洗了是一类的啦，因为洗药剂就是，譬如讲，咱今麦上节是洗三届嘛。
1: 一礼拜三间，
0: 就是洗一间休一间嘛。你今仔日休困，你讲你开始补补，一日食物件，一日食物件，一日补，明仔早起洗甲无半行啦。好、哦，洗甲无半行。好、哦，来啊，药剂要顾，唔是干那顾这个呀，都爱顾迄个药剂的用放药的大包，好、哦、放药的大包。所以咱内底有藏大中黄金啊，没有你会。咱最主要抽这个黄金的多糖提起来吼，过来单松一定爱有，单松要创啥？大家呐看讲了单松拢啥专门的高血梗的啦，哦，我即马单松足贵，哦，单松足贵，因为阿翁家里有钱，哦，这单松贵价袂忘记，
1: 有啊，
0: 哦，单松嘛，佫足歹处理，哦，来，所以啊，咱用的是即马上新的哦，好、哦、上新的，你放药的起泡无？你诶，哎呀，做啥？放药臭药烟无，吼、
1: 哦，会落无？
0: 会落无？放出来血未清无？哎，安尼唔怕怕，唔足唔无？来，这个信用救一救下，这个、我无骗你啊！你注意听好、
2: 哦。诶，电工诶，因这一对一个啊，因太太吼、哦，干那感冒，
0: 干、哦、那感冒。
1: 去
0: 吃三天的，
1: 无啦，感冒发烧未？
0: 发烧未？去
1: 大医
0: 院，大医院回来呀，本来七十外、八十外，
1: 有顺顺上，有这个基数，
0: 基数七十外、八十外，我等下剩偌济你敢知？剩三十六啦，剩三十六。但是迄款的，你若有伤的啊，你注意听，爱赶紧吃。人伊食咱这个食量无，食差不多，你看
1: 三个月啊，
0: 三个月，人有指数就开始倒倒起来啊，慢，但是会起来，
1: 会起来
0: 啊，来，啊你注意听哈，你注意听，咱今仔日来促销嘛，这个食量九一九，来阿芳甲你讲，外口你无当买这个配方，好来。过来第二点，咱用的真正足足的量啦，哦，足足的量，来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你2300，两罐爱偌济4600块。啊，我跟你讲，其实慢性的腰椎病在咱台湾足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卖讲我咧讲，连讲啊，你去也做问医生看下，问下过来，你去大金病院哦，大金病院啊。啊！你啊，咱讲我卖敢讲病名啦，我捌去咱我朋友里啊咧做迄个开刀房的医生吼、哦，我捌去找伊啊，迄间大型的病院内底啊，楼顶二楼吼，一排啦，23间，拢咧创啥？拢是药剂
1: 问题啊，对啊，
0: 所以讲你来医生多看看，诶、医生甲你转来遮啊做。胃教啦，
1: 胃教
0: 胃23斤，你甲你胃教教你安那顾你这个腰子，保养你这个腰子啦。哦，啊，咱的产品毛里也来得啦，哦，毛里也来得。哦，这医生足推荐的一支产品来，两罐4600，优惠你3500块哦。买两罐啊，大家拢知影吼、哦。你若甲阿峰买产品啊，咱绝对拢会送。用我甲阿华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安尼三罐。优惠你3500块，来，我送你一领吼，造能量，石墨烯造能量适合伊来裤，请带咱的，咱恁后送掉了，再头前一粒，迄叫做造个人的油脂，女性个人的子宫，真正做好的一领来裤啊。
1: 哎，有分钱也无俄罗
0: 斯哦。来，买制作的送你一领啊。你若有志要雇用阿公婆要做一个，我来教你注意听，三罐3500，六罐是咪7000？ 六罐七千的啊，其实我的产品真正足优惠的啦。你若买六罐七千的，国家送两罐给你，安尼八罐，
1: 八罐
0: 的限量九一九优惠你七千块，佮送你您。

0: 一支啦，你一支啦固掉啦，吼、哦，你免惊西游记啦，吼、哦，你免惊西游记，但是你要食椒粉，啊，咱这支产品。您应该啦，买过人拢知道，阮小姐一定会甲你问，你有去检查无？你有去检查你油脂无？油脂啦，你六十以下，未使一边食甲两粒啦，该使食一粒尔啦。
1: 啊，有你若无检查，唔知那个是一粒一粒。
0: 哎，照三顿饭后食一粒吧，安尼就好啦。哦，这拢爱甲恁讲个详细，因为买恁个物件爱知安怎吃，阿别安那甲恁
1: 讲，
0: 较重要啦。哦，这个足重要个啦，吼、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个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你就来药师卖去看医生啦，医生来跟你讲，你即卖吼啊，卖食鱼啊，卖食肉，尤其牛肉尽量卖食，卵嘛较减食过啊。
1: 这个时阵蛋白质管理要卖
0: 食。这个时阵代表你药师要救。啊，有人讲啊，你都作严重，无唔对，作严重，但是代表你药师要救。
1: 要没事，药
0: 师。要没事，但是医生啦开始跟你讲来，你把爱食较重的哦嘿，两百几来食较重的哦嘿，食会当食偌济，做你个食，啊，就代表你开始要准备啊，要
1: 洗药剂
0: 啊。啊，那讲，因为你即马开始洗药剂嘞，你全身躯会缺少蛋白质。一定要大量补充，但是啊，阿未说进前未使食，食阿未使食，因为你阿做啥油脂要害呀？
1: 你也吸收，
0: 你也吸收过济两百斤，安尼你听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记个卡嘿，0800-318-009哈，我阿你讲啦。啊、有耐心啦，你像阿峰有你检查，我拢80外、90外，我拢食两粒啦，早两粒，吼、哦、啊，咱一定爱去检查，但是你注意听，咱若去检查油脂，一定爱先算问你的啥，问你的肌酸酐啊，问看你肌酸酐偌悬哦，嘿，肌酸酐啊，伤过悬，以前啊，你这肌酸酐你发炎么？代表你油脂出问题啊！代表你油脂出问题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哦，啊，我送你这个内裤，我无甲你操蛋啦。不管你是对买，三倒位买，无人有法度像我安尼做个啊。我无法度像我安尼做，我这真正做甲质量内裤做了有够硬位啦，吼、哦！啊，伊这是安那要做一做，因为咱这个做啊，伊有一个弯啊特殊的弯弯外线，会入去咱的油脂膀胱，吼、哦，内底甲你修好，你听无？啊，女性朋友，那较寒的人，子宫较寒的人，你甲穿咧，伊会带内底甲你较温热啦，会温温啊，是虽然咱无感觉。但是真正有一个功用啦，吼、哦！来，咱啊有需要电话经啊卡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经卡号的来，咱来和这个电台工商啦，吼、哦！啊，有需要电话经啊卡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好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店啊，所唱的故乡。来，这啊，这长辈时代哈，因为咱讲实在啦哈，我这哈，可能那要念无恁听啦，十几张的报纸新闻哈，拢是咧讲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啦。哦，啊，所有的这个腰椎科医生拢咧讲啦，台湾人的人啦，未用个保养腰椎就对啦。可能啊，咱较早讲做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嘛，即卖唔是，即卖是慢性的腰椎病。
1: 腰椎病。
0: 好、哦，台湾共有超二三十万人啊，唔、知伊的腰椎你发炎啦。
1: 哎、啊，平常时无你关心，无去搞，无去检查。
0: 啉的药放的出来就好啊。
1: 对啊。
0: 哦，为人甚至放药贵的拢举报啊，伊嘛也袂惊。
1: 伊嘛也袂去讲去检查腰椎。
0: 对。都啊，咱这里，这个台北大里三点波啦，哈，一个张大哥，哦，伊是已经食第三组去啊，伊讲伊真正较早唔惊死，我阿先阿讲，那我是无注意，去年啊，无注意内底啊，去存着你的节目，啊，都啊，你含陈博士你讲腰椎的问题，我是讲罔听看卖啊，结果两项，伊两项拢丢，伊讲吼，因的囡啊吼。因的孙啊，伊住伫二楼，因的孙啊，二楼去拢直接要去你家三楼啊，啊去你打房间关掉掉，伊家己知影嘛，啥物原因啦？哦，伊讲阿红，我来讲，我迄阵两项足严重，
1: 臭尿呀，
0: 啊尿诶，迄放落是因某甲讲啊，你妈妈安尼咧放尿咧，规间厝安尼拢咧臭尿烟味，啊到底啥物原因造成？我讲其实臭尿烟这个问题哦。因为咱食物件类嘛，哦，咱的人，咱讲一句话歹听咧，台湾人啊，是美食王国啦。啊，要讲美食王国是讲条较好听啦。其实台湾人就是讲，有毛食较脏水啦，无毛食较清腿啦，只要补下类，当都补类啦。
1: 怎样食？
0: 你敢无感觉？真正系补类淡补类啦，实在真正吼。哎，有当时啊吼，你去食迄物件，你真正唔知讲这是会接起来未接起来，啊嘛是你食。接
1: 来去伤到多侪器官内
0: 面。对，吼啊！你甲想，你食类了，这个咸酸苦涩对咱的胃类胃会甲你用胃酸甲你分解掉，类肠啊嘛。类肠啊了后。你那袂用保养的人，你肠啊了，伊就甲你分啊嘛。你用你的小肠吸营养，剩咧无吸的，就是变成两项嘛，一项大便，一项就是尿嘛。
1: 对
0: 不？安尼样嘛。
1: 甲你分解出来。
0: 啊，你注意听，特殊等下，佮甲你讲较详细，恁正佮听较详细。咱人有两粒油脂嘛，一粒内底一百万粒的过滤器嘛，细细粒一粒内底一百万粒啊。啊，我讲。哇，两粒要治两百万粒，要用来了，歹势啊！我跟你讲，你那不要要保养，
1: 拢卖歹运嘞，
0: 都臭要害啊！好啊，这都大哥就是讲啊，伊讲我除了臭药香味足重以外，伊家己嘛未感觉哦。放药起泡啊，伊讲啊，娘，我听你知讲啊，放药起泡就是药剂出问题啊。伊讲伊放药泡有够济，过来我跟你讲，伊的马桶安怎洗都洗未清，讲啥啦？啊都。唔带啊，卡条条。我讲啊，你好啊，你这油脂啊，够烈。伊讲唔买的话，够食的白药啊，够真大白的。伊听到我咧，赶紧去检查，要求啊，油脂剩三十二啦。肌酸酐，伊甲我讲，因为肌酸酐的迄个数字，只能三十五啦，只尔啦，伊迄较低啦。你肌酸酐啦，讲你8.5啦，我哎要死哇！啊，你腰椎绝对你发炎，系对，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讲我肌酸酐关甲少程度，你呐过无好势啊，连咪就只要洗腰椎啊！哇，一听一个讲是咩啊，无影呢，放尿起泡、臭尿香冇这個问题哦、喔，结果伊
1: 臭尿香就是因为你腰椎已经出问题啊，过滤迄个味，
0: 伊总爱惊到，开始叫自己产品去你食。我甲讲，你会记了的，你唔好急啵。真足济人就是拢安尼。阿芳啊，我腰子已经剩20外斤嘞，夹一撮来卖我。
1: 食较济了，
0: 唔是啊，食愈济了，你腰子愈害啊。 因为、哦、我是良心话跟你讲，别人的产品咱唔知啦，我的产品我就是跟你讲，你那里你的药剂检查只要是
1: 红字的，
0: 红字的，就是未使食大，就是要照三顿饭后食，一粒多，一天食三粒，早饭后拢食一粒。
1: 因为上条就是讲，你的药剂经过功能性已经个退化去啊，你啊一盖食伤济。
0: 结果咱这个
1: 会造成负担，
0: 咱这个大哥啊，食两组大组的啦，去年甲即马食两组大组的啦，啊，干那一句话，第一组大组食完，干那一句话啊，因太太打电话来讲，甲我讲啦，讲阮翁要阁叫一组恁迄个救一救啦，吼、哦，我好啊，啊，食了安怎？啊，俄罗甲德子，干那我做伊的太太啦，我俄罗甲德子。房间未臭油烟味，无规间都臭油烟味，安尼酸悠悠啦。阿孙啊，唔卖入来啦，吼、哦，过来，迄个马桶有无？
1: 嗯，
0: 即摆啦，甲洗好清洗了吼，未阁像较早尿尿啊，都
1: 扛
0: 带啦。你看差偌济？食第二组了后，第二组大组了后，伊甲讲。因这太太来叫，就讲我第二组食未完的时候，我拜托阮头下去检查你听无？伊讲即摆迄个指数啦，指数起来卡要六十啊！吼、
1: 哦，怀疑噶，
0: 怀疑噶！啊，是安那安尼，我才问朴叔，是安那扭到遐紧？伊讲吼，其实伊个顺序就唔是歹，伊个就是去哦，受食了乌白食，
1: 嗯，
0: 食了垃圾。
1: 太
0: 屌嘞！
1: 所以
0: 咱内底有放这个药剂，咱的药剂皂单双，啊，加这个黄芪，要创啊，可以气的气的过，甲你倒杀遐物件，落你的药一、那个顺序轴内底，甲你倒过滤，帮助你经济，甲你过滤又好势。安尼你听无？咱家爸母啊，咱的药剂就是咱倒有迄过滤一个。净水器哇！你过滤水
1: 器啊，
0: 滤水器的滤芯啦、垃圾会使换呢，白开换换都好呢。你的油脂啦，歹是无在换呢。啊，我系讲冇有你换，去大约换十个九个，等下拢免换久了再见你
1: 啊。对啊。
0: 啊，有人等未到，你听无？我系你讲啦，上好卖惊家讲洗油脂啊。哦，我冇骗你。来，啊，咱即系爸母啊，买电话夹起，跟个卡好去，空白。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我若听到这张大哥拄啊甲我讲安尼哦，我真正听到实在，咱的物件真正无唔是咧乌白款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金额卡，啊我咧讲啦，卖讲恁啦，包括我嘛惊啦，咱人会当预防，你先啊无爱预防。
1: 对
0: 不对？等
1: 个你毛病出来啊，
0: 是啊，将来后悔拢上班啊。本来你对当预防的物件，你怎啊去补个西药剂？啊，西药剂咧，卖讲存偌济钱啦，卖搞骗啦。
1: 其实你毛讲西药剂类哈，一届过一届的，安尼说久人买愈说愈
0: 贵呢。我来讲，西药剂人拢唔免少济，你甲看下目睭就知啊，看目睭就知，目睭边啊拢乌，皮肤嘛拢乌，这面啊。皮，这个面啊，规个拢乌乌的，反较粗。
1: 哎，不是，哦，
0: 过来，
1: 哦，
0: 过来，你也是，
1: 无同款
0: 嘞。哎，过来，你也贫血，
1: 贫血，有几摆一定会贫血。
0: 啊，你食较好嘛，无好啦，都几多几顿工都洗掉去啊。
1: 哎呀，
0: 哦，来，
1: 我是卖要行到这条路啦。
0: 对啦，哦、来，咱来欣赏这个。白冰冰唱的一首歌《饮酒讲酒话》啦，来。
2: 拍摄，我迟到了啦。
3: 啊，你今天没走出国安了？
2: 国安，俺唔免过啦，咱家己黑皮加油机啦。
4: 啊，讲俺那老婆就免出头，啊，讲那水是俺的面子。

0: 咱这些爸母啊吼，咱过来甲博士请教啦吼，来，这个足重要的啦，博士啊，因为咱家己腰子会安怎，足侪人拢唔知影啦，足侪人拢去出问题啊，去检查嘞，医生甲你讲啊，你剩三十外尔呢，你爱你这足危险呢，了了爱准备啥，看要来排一三五二四六啊呢，啊，你的人生何以为啊？你一世人都是跳一工。停一天就过来过来啊！你无走去甲对啊啦，
1: 哎，
0: 你卡些钱都无好啦，我无骗你。来，这个朴叔啊，腰椎病、高王群有对啦，对一款人啦。啊，那家己有这疾病时阵，心要安那来
1: 提早
0: 来保养啦，对不？来，咱先我这爸母啊，知影讲，你有这经营，你都要提早保养啊，喂。
1: 好，这个澳门这足好，我希望听众朋友爱认真听。可能你肾脏病的高风险吼，五八大这类肾脏的高危险群哦，大家了解，所以你若无了解，对不对？一是加速肾脏衰老恶化的因素哦。
0: 哦，
1: 第一类有糖尿病的人，哦，你有糖尿病，你顶个食药控制好，
0: 对，
1: 哦，这是上游哦，哦，都是民间出问题啊，这上头对的要求上头有忌哦，哦，所以讲有肾脏病的人一定要食药控制稳定。哦，啊，过不来，未来来过这个油脂都久一久，久一久爱吃。
0: 对，
1: 哦，你的糖尿病，你那个长期的高血糖，哦，你的血管那病变会更容易进疼嘛，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讲你影响你肾脏那个血流啊，所以讲你愈来愈伤到你的肾脏功能，所以讲有糖尿病的人，差不多大部分会变做血油脂是40%。
0: 哦，
1: 要注意哈。过来有过迄个人，你过来一定要控制好。哦，像今日讲前问我讲，啊，已经跟检查了对不对？肾丝球已经第三期啊。
0: 好啊。
1: 哦，啊这边我讲又糖尿病有，啊过来嘛有，我讲你怎样要控制好？啊，伊都搁加食蛋糕，啊搁加食零点。
0: 对啊。
1: 你无多，
0: 你糖尿病啊，
1: 比如骨质上有激素，讲伊的迄个功能，哦，肾丝球功能直直降落，肾丝球。咱评估拢总两粒一粒拢一百万粒
0: 的顺势球，
1: 对啊，两边都两百万粒吧。
0: 对，
1: 啊，你迄只就都袂使愈来愈少，你供应愈来愈少，你也袂使你都愈毛病愈来。好，过来有痛风的人，一定嘛爱吃药跟解决，因为尿酸的浓度那关系点
0: 对。对，
1: 哦，伊会沉淀沉积伫你有机的这个组织，应用到你有机的供应，不要小看痛风。所以讲痛风甲糖尿病。哦，我那去个大陆演讲，啊，这两个拢摆着排骨堆，讲讲而且变暖的啦。哦，都爱食，都爱食甜，爱食咸，哦，无多。过来，咱的年纪的时候，我以上呢，一定要养肾加复肾，先啊，你机能的退化，反而是啥并发，哦，合并的肾功能障碍，哦，产生，哦，过来我就爱食油啊。长期都滥用的，动不动啊！我吃这消炎的，啊，我吃这止疼，对不对？
0: 对，
1: 啊，过就是惨的。我来去增加，最近过一个，讲一看人讲吃那个那啥，优顿草。
0: 好，优顿草。
1: 啊，伊讲伊无啊，来我结结的，对不对？哎嘛，你我讲你讲有多少问题？我无啊，人听讲一年尾哦会当控癌，啊，你无癌，你就要控癌。
0: 对啊。
1: 看嘛，零零咩个啥，不到赌
0: 徒。我讲，其实腰炖草足侪人食个青草啊中毒的。
1: 嗯，阿毛食烧金食个。
0: 对啊，拢唔捌啊，拢啥咧听人讲。
1: 外人个甜蜜个上药啊，还是保健品。
0: 你嘛，我
1: 来路不明诶，你都唔知，内底生物啊，管你嘛唔知。哦，啊那偏方就是偏剂，讲喂，
0: 就是偏剂啊，对啦。
1: 偏方，哇，这个好毒好，啊个病必掉，起码不好啊。
0: 对。
1: 而且爱食验方，所以讲会使吼，一个。诶，慈济诶，这个长官打电话，伊就甲讲蒲公英好无？我讲蒲公好，但是另外也真冇听讲好，做唔到，佮要佮食啊，食又过来西药治个危机啊！
0: 好来，
1: 啊，第六点吼，咱若讲厝吼有这个肾脏病的家属的人，是啊，这边烦恼，有人讲啊，我咧遗传呢，
0: 遗传嘿，做对哦，
1: 啥个遗传？
0: 嗯，
1: 侬直接少遗传，你的基因可以改变，都食少一少就好啦。
0: 对啦，少一少
1: 都改变加调安尼，对不对？啊，过来吼，大家拢唔知幽灵微血管，40岁过到幽灵微血管啦，是啊，这个血条会跟侬没协作。每些时候都是讲有迄个形啊，无血啊，
0: 无血你行。
1: 所以讲， 幽灵维生馆四十岁过对不对？你若无爱好啊保养，这个用九一九照一照你的幽灵维生馆哦，哦，你越愈来少。幽灵维生馆的是对不对？会产生414种这个疾病出，所以讲脑幽灵维生馆的人哦，因为你心脏无代谢无啊，你的肝脏、你的腰子的功能都无到恢复，所以讲我希望哦，脑幽灵维生馆。哦，四十岁过啊，年纪讲愈大愈侪是更加只少一少哦。过来，大龙过去都无了解哦，讲迄个尿毒素唔知对对来，
0: 尿毒素唔知对对来啊，
1: 等下来啊。所以讲，我加个后尾有大了解，我说肾益生菌，我说护肾的益生菌不够，
0: 过有机的益生菌不够啦，
1: 对啊。啊所以讲，你等下给你制造这尿毒素啊。啊，对血上肝的有机滴上有，
0: 对对啦，
1: 上肝也好，对不对？
0: 哦，
1: 所以讲要养肾、护肾、逆转肾、免洗肾哦，都要加上。
0: 加咱的919啦，
1: 919
0: 啦，来
1: 稳住健康啦，
0: 哎，稳住你的健康哦，来，咱这爸母你安尼你听有哦，有糖尿病人，爱食药啊控制稳定的人，你绝对爱食这个。919，好来919，过来有高血压的人嘛，绝对爱食，因为你长期你食药啊。过来听风，哦，这听风就是咱你讲啊，叫啥？啊，叫尿酸啦，尿酸的人他不搞不要那么带啥，带尿毒啦。这十个高，十个超，十一个，就啊，十个有尿酸的人，十个拢安尼啦。这更加爱食咱的啥物？919啦，好来，好来，65岁以上的你会坐哦。一定要去顾这粒油脂，去保护这粒油脂，去甲顾好势。过来，药啊乌白乱吃的人，当不当就要去买便药啊，当爱吃的人。后来有油脂家族，你的顶一代有咧油脂病的遗传的，嘛要注意。上个重要，拄啊，陈博士你讲一句，幽灵微血管，你的微血管，咱的顺手巧过利利的，就是微血管
1: 嘛，
0: 对不？这款的爱注意哦嘿。你那叫他的是无多恢复功能哦，嘿，过来，你敢知有毒对对来？因为你的肠仔益生菌已经无够啊，三星的迄个药毒会走对你的顺手球去，无材料去过滤，你唔知系去造成就啥药毒来伤着你的药剂，对唔对？阿边话，过要用你的药剂保护你的药剂，你逆转掉你的药剂，以后免洗药剂。919一定要顾好啊！来，咱即摆来，你注意听嘿。足济人啊，拢是讲啊，恁讲的这拢是杂波的，为杂波的较济。咱来请教博士啦。
1: 嗯，
0: 咱查某女性的朋友啦，腰子若无好，会变老，会变歹，皮肤嘛会歹，对不？有一挂竞争。有啥物款的竞争啊出来，都爱足注意对，去了去保护你的腰子啊。
1: 好，而且咧，女性朋友吼，啊，是讲这个即大姊，啊，是讲即妇女朋友吼，第有七个即个症状哦，是讲你面色拢较暗，人拢遐光点点，我话拢那暗嘛无气无元气，啊，个气色拢无好吼，即都有已经出问题啊，
0: 吼，
1: 过来第啊邋遢门点点，
0: 哎，做个邋遢门，
1: 邋遢门内都邋，啊，那热了点点，滴滴邋，点点，
0: 对，
1: 哦，这个真系，啊，有当动不动讲啊，热气就滴摇啊，哦，迄个都火气压起，哦，啊，这个就一个嘛是肾气不够，引起你的牙齿松动，哦，啊，各位人的夜尿。哦，一面拢背开一两遍，现在连续两三天，迄就直接你肾气有问题啊。
0: 哦，
1: 啊，有的人对不对？有惊冷，大工都拢穿衣服，穿长袖啊，穿条条，啊，就穿衣服。你伫外口定定话，像我伫开会啦、爬山啦，有拢足惊寒。哦，对，啊个电话腰疼个啊。
0: 对。
1: 啊，有讲话对不对？拢无元气。哦，啊，你别讲啦，唔讲。
0: 啊，就气未气，讲未。
1: 这个呼吸。哦，难顺畅，即无关起一关系啊！啊，动不动就讲哦，我今日他个做炎呢，哦，这一件，这东西肾气无够，
0: 肾
1: 气供应无
0: 好，
1: 只要食啥，
0: 爱食救一救啦！好来，我来讲吼，咱即个妈妈、大姐、小妹，恁注意听下诶，这是咱陈博士专业研究出来，查男面色也歹，皮肤粗哦，做个那看门诶。流你啊，喙齿牙齿喎，啊，就都摇落诶。暗时啊，足够搞摇诶，后来惊冷诶，暗时骨够腰酸背痛， 讲话喘气未那个气未顺呢，好、过来做个头王，为人讲腰子甲头王关咧，我讲腰子若无好，你就欠费啦，你
1: 也
0: 知啦，哦，即有这七项功能，就代表你啥？你神气已经作虚啊，你腰子的功能已经歹啊。爱经食啥，就伊就来救你的腰子啦吼！因为我来讲吼，这爱注意哦嘿。即摆即个爸母啊，后边即足重要，恁一定爱听好势。来，
1: 我来，我来讲一下哦。咱大家吼，我拢讲腰子噶，讲腰子。腰子呢，一旦不行吼、后续的影响足大。
0: 对，
1: 我即个大家拢爱了解，我特别讲一下。腰子呢，判定第唔是该去洗尿毒了。哦、不仅尿毒逼人，这第一股，
0: 大家
1: 听，不仅尿毒逼人，第二个你的骨头对不对，也会松掉。第三，哦，就像阿峰讲的，早年头型红血球
0: 嘛
1: 越来越少，
0: 变
1: 贫血。第四嘞，哦，上气接不下气，心脏嘞一直衰弱去。
0: 哦，
1: 那查甫人人也败，你有几呐派去对不对？
0: 啊，
1: 肾功能哦，哦，你的肾脏功能哦，越讲抑症。华丽啦，心肺
0: 的我都
1: 吸翻嚟嘅，
0: 哦，
1: 你讲咩尿充血、脑不充血，根本都
0: 无。无多啦，迄个，迄卖讲受海水啦，都敢搞啊，你都唔敢受啦，哦，迄度咩还能充啥？来，即卖即足重要嘿，博士啊，既然甲安尼讲，药剂即重要，对不？但是足多人都唔知要安那去过药剂。过夜顺输球过利利啦，其实我也当跟你讲实在，你拢听人你讲，哦，食这样不好，食那样不好，对这样有好，食足济啊，都拢总无感觉。
1: 啊，我讲你哦，即个就即个有机的迄个配方来讲足重要，爱想诶，
0: 对，
1: 咱有机的对不使。结焦你知
0: 道？对，我知
1: 道。你结焦拢来，搞到你输尿管那个油脂都要上来，登来登去，拨来拨去，油脂袂歹赚钱。
0: 对，
1: 所以讲配了，第一点要有咧化焦，预防这个结焦的。
0: 哦，来。
1: 第二咧，你要增加咱的肾脏的肾气
0: 活
1: 化功能，那么最重要。
0: 来，哦，
1: 过来变来改善这个蛋白尿。
0: 蛋白尿
1: 哎，对啊，你两个蛋白尿做错啊，你无即个新闻来去改善这个蛋白尿，
0: 对，
1: 我们就定啲规条破，对不对？
0: 对，
1: 你睇咧有几，像咱都讲讲，哇，食这食迄啊，惊东惊西安尼，哦，啊有诶就是习惯歹啊，
0: 对，
1: 哦，你有几呐伤到是对不对？哇，你肾脏、肾丝球，那光和纤维化去方面
0: 弄，对呀，
1: 啊过来尿毒症啊，做错啊，变弄，
0: 对，来，啊破叔啊，咱讲家呢啦吼，要安那去过有几？大家拢知影讲药剂足重要，但是都是拢无迄个好的物件来搞。咱开发的这个照一照啦，吼，
1: 全方位，
0: 全方位，这个照一照，你上代表性，伊这成分啊，的功效有啥物好处？有啥物好处？
1: 哦，咱这里配很好，附肾的配，
0: 对，
1: 爱红。有机结
0: 焦哦，用结焦啊。
1: 过来，有机未使提到发
0: 炎哦，未使发炎。
1: 过来，你哋肾气变得个提升，
0: 肾气爱好起来了。
1: 对，后来黄对的蛋白尿。
0: 啊，过来卖有放尿，卖起泡，卖有两倍啦。后来
1: 啊，过来爱防这个尿毒素产生。
0: 哦，卖有尿多的形成啦。哦，
1: 过来那个你咪要用你肾脏纤维化。
0: 哦，卖叫有机，卖叫纤维化。
1: 唔是讲肝脏纤维化哦。
0: 对，
1: 会有纤维化，有机
0: 买纤维化哦。
1: 过来预防这个幽灵微血管。
0: 哦，就是咱的顺输球过滤力下微血管啦。
1: 对，
0: 一定要顾好水啦。
1: 对。啊，所以讲，啊，过来就是讲维护你的肾脏功能，
0: 对，
1: 这个配套配合，
0: 对，
1: 啊，全方位呢，
0: 对，我知，哎，啊，别按那全方位，来，破书啊，一项，甲咱解说者，来，
1: 哦，咱家吼，咱的研究团队吼，这个研选这个有机草，
0: 哦，对，
1: 有机草就是有时化酒草，哦，都控制没有发炎，啊，是讲这个有机结焦，
0: 对，
1: 啊，来这有。这样子升温，但是恁上重要。我说三体酸类，我说生生，一个黄酮类，一消炎，一个杀菌，一个化结焦安尼。
0: 哦，这个爱听上细哦嘿。
1: 过来，
0: 因为破叔啊，咱甲
1: 这个，我个解说，
0: 我讲这个有机草做一遍就甲解说起来。
1: 安尼哟，
0: 咱今无够时间，好不好？
1: 哦，好了，咱来讲这个
0: 有机草，
1: 嘿。伊是全世界拢种有何种品种哦？
0: 哦，对，
1: 加一种会当用。
0: 哦，
1: 啊，那唔使讲，我讲哇，这有机草 哦，就提来用，尤其上民间嘛，讲做猫须草，哦、我给开会之前用，你要来退休，
0: 退休，
1: 哎，嘛讲圣草，
0: 哦，有机草，
1: 啊嘛讲修和化九草，
0: 哦，化九草了，
1: 哦，我都存想过，也记了五种品种没送掉，哦，咱这南洋啊，送一种，但这样做有用的，哦，啊，过来以瓦性，这个升温都讲我有讲过，我讲，以有利的作用，第一利尿、消炎、哦，杀菌。降血压，直接买来降血压，过来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老化。第六，抗肿瘤，过来给你调整这类免疫系统的，奥刷健康的效果。阿红，你敢知？
0: 来，这吼、哦、我跟你讲吼、哦，伊健康了，会当治咱的腰肌炎、急慢性的腰肌炎、腰肌结节啊、尿道结节啊，过来会当治啥尿路，就咱的尿道感染啦、啊，尿道感染啦、啊。腰肌被水肿，你也开肝水的啦，膀胱炎啦，大结节啦，肝炎啦，高血压、风湿性的关节炎，过来我来讲利尿，这较干，这利尿，
1: 这较容易，较
0: 在讲
1: 诶，嘿啦，哦，
0: 对，好、哦，爱当促进着咱输尿管的这个平滑肌放松的功能。较袂尿道结下加哎呀呐，恁有当啊细粒油脂，伊来做啥结石啊？
1: 伊
0: 也排出来了。好、
1: 啊
0: 哦、来，啊这油脂，哎、欸，这油脂超话，你讲过，甲你强调一遍，拄啊朴树甲伊来甲你强调啊呐。上界掉了个世界五种，
1: 五种
0: 加一种有效应，加一种有效应。啊，这都爱内行的啊，啊，无你话人听到油脂超，这站嘛油脂超，那站嘛油脂超、嗯，对不？
1: 哎、欸，你别注意。
0: 哦好。来，
1: 五种，一种世界，全世界五种
0: ，系全世界五种，加一种会使用嘅，好诶。好来，过来哦，朴叔啊，
1: 啊，
0: 因为咱内底成分也侪啦，
1: 啊，咱
0: 时间嘛较无够啦，
1: 吼。那个肾益生菌好
0: 嘛？好好，
1: 好好啊，
0: 哦，
1: 我来讲这个肾益生菌哦，
0: 就
1: 难得诶，哦，咱这个台湾这个江守山嘛，哈，
0: 对，打龙山啦。
1: 哦，我希望讲，吼，伊也去推广，啊，咱来推广，
0: 对，
1: 是上好大家共同推广，
0: 对吧？
1: 啊，咱这个益生菌吼，完全跟人拢无同款咯。
0: 好，来，
1: 哎，
0: 咱也含人无同款，你对。
1: 哦，伊是迄个二十种的珍珠。
0: 哦，咱内底有伊内底藏二十种菌就对了，
1: 对，二十种菌，哦，跟人完全拢无共的，所以讲这个益生肾的益生菌哦，有这个一克有三十亿的活菌哦，
0: 对，哦，三百亿哈，这三百亿讲我，
1: 它也是专利的，
0: 哦，
1: 专利的特色的技术是第一个。一起多层的包埋、
0: 哦，
1: 完成保护力的活性，
0: 保护力
1: 的卫生，卫生都较掉呀。
0: 对对，
1: 还是迄个冻精的干燥，
0: 低温
1: 保留吼、
0: 哦哦哦。
1: 所以你活性会较好，对不对？
0: 对。
1: 哎，通过你的胃啦、大肠啦吼，也耐酸性足够呢。哦，耐酸性足够，所以讲等下诶，足紧就吸收啊。
0: 对。
1: 我阿红阿姨有啥物？对健康有啥好？
0: 我跟你讲吼，咱这二十种的益生菌啊，内底有三百余个，这专门的搞啥？过咱的油脂的，吼油脂的哦，内底有三百个菌，伊共健康功能就讲，伊个病菌的生会当抑制着病菌的生长，重建着咱肠仔道的健康的迄个菌啦吼，疾病增强咱肠仔道的防护罩的作用，过来伊会当抑制足侪种的病原菌，提升咱的迄个防御力，免惹咱就对啦吼，会产生有机酸。维持着咱的肠仔环境较好咧，过来有法度有效修复咱肠仔道细胞的损伤，是安奈哎呀呢？因为安奈才有法度减少咱的油脂的负担啦。肠仔道，咱的肠仔、哦、是尿毒的主要的来源，所以你爱先顾肠仔，减少一个尿毒素来伤你的油脂。活化你的油脂，只要我多安啦，也转掉你的新油脂好啦。
1: 逆转顺
0: 啦，逆转顺啦，咱就叫伊叫卡过来吃你啦。来，因为咱全部几分钟啦吼，咱卡讲一个较重要，博士对讲较重要。
1: 诶，综合的第十啦。
0: 哦好，来，咱博士啊，咱想要过用咱的心，保护咱的心，逆转咱的心，没有咱的心够油脂够卡好嘞。卖以后去含人排队的洗油剂，要安那来预防甲改善。
1: 好，我来讲啊，咱年纪吼超过40岁，
0: 对
1: 哦， 功能吼，都特别老化。
0: 伊在退化对吼、
1: 哦，所以讲爱固有剂吼养肾。
0: 对，
1: 后来有四高的人爱注意啊，
0: 哎，
1: 糖尿病血糖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0: 对，
1: 低位除了迄个控红的药来控制以外，一定有机会去固护。
0: 哦，
1: 你要讲养肾固肾哦，逆转肾。你有一天都要洗肾
0: 了啊！
1: 哦，
0: 对
1: 啊，过来你来讲，最好是半年要去，一年上尾一该检查身体，身体检查了对不对？你的肾脏的功能然后下降，今年用这个救一救来救你哦，
0: 啊，救你的油脂，
1: 对啊，不能是对不对？蛋白尿放着转转泡哦，啊个白落的啊，哦，他已经是有机有出问题，功能已经受到伤害，一定要讲救一救，
0: 救一救。
1: 哦，过来电话又生背痛，哦，哦，迄个有机引起的人，哦，嘛是要讲救一救。哦，过来呢去检查身体，哦，肌酸酐啊，肝尿
0: 肌酸酐呢？
1: 哦，迄个伤过关的是对，你要准备泻药剂啊，哦，爱足注意啊。
0: 哦，来，今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哦，啊，我跟你讲，要过药剂啊，除了咱。朴素你讲起来啦吼，你最主要就是讲爱全方位啦吼，一定爱全方位。你内底物件一定爱八种，八合一的这个全方位内个人的油脂啦。啊，爱对八种呢，来我看一下啊，来，写你一对。
1: 有啊，有第一种，油脂草，
0: 油脂草。好来，
1: 过来杜仲叶，
0: 过来杜仲叶，
1: 嘿，杜仲叶哈，吼，来就杜仲叶要增加你肾气。
0: 杜仲叶过来黄芪啊，黄芪，哎，过来益生菌爱二十种，哦，内底有三百个益生菌，爱多层饱满，有我多类加咱的糖啊，安尼真有效。过来，过来丹参，哦，丹参绝对袂使咸哦，嘿，过来有一项，我跟你讲，足侪人拢知维他命 C 足好，啊，恁用啥？较用嘛用万年梅。对不？
1: 含量无
0: 够，C 绝对无够。咱用的是啥？
1: 卡姆果，
0: 卡姆果啦。哦，这成本足悬的悬啦。
1: 哦，
0: 足悬的悬
1: 啦。做做来，你讲。
0: 对，所以这些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要过你的油脂，要补你的油脂，要逆转掉你的油脂，卖去含人洗油脂，就是咱的旧一旧八合一的这个油脂草。诶，迄个即个配方是即摆全方位上好诶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这首是歌伴的所唱的哈，爸爸我时常想你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即个中辈时代，你拄啊听有详细啦吼。这是咱博士啊，精心研究的吼。啊，其实啊，研究了真正有价值啦。足济人食着这组物件，拢学了甲得志啦。吼，咱每一人一定爱好啊保护咱，
1: 一定爱顾呀。
0: 这个有志，
1: 一旦逐工拢有滴啊顾滴吃啊。
0: 一旦你惊
1: 甲爱顾。
0: 加加对对，加加对，这俩做石油之类啊，吼，拢上万啊啦，吼、哦。咱食物件，咱咧食物件，应用着油脂。阿、啊、要对对过油脂，拄啊朴叔嘛，给你讲得足详细。即卖慢性的油脂病，那要过油脂，都是爱对肠啊，好、哦、爱对肠啊遐个。哎，肠啊，咱的分解了了，遐垃圾、遐毒、遐毒气，绝对拢爱。爱安怎？爱用对呀。过来，你就常常啊听人咧讲啦吼，神气神气，哦神，你的气一定爱用。你要爱有神气，就是一定爱靠道中药啦。哦，一定要有道中药。药剂要过会用，一定要有药剂草。啊，世界有五种药剂草，拄啊加一种的用一领，我加一种的用一领。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即卖的人。不管你是吃素食的，不管你吃外清啦，你吃草的啦，我都跟你讲过，拢同款啦，拢是你吃物件，拢是你伤害腰子。但是你伤害腰子，你家己阁唔知道，哦，你就像我拄仔咧讲咧张大哥同款，伊嘛唔知啊，讲伊臭油烟，放油气泡，规个便所不迄个马桶内底不是安尼黄带卡子安尼大人，伊嘛唔知讲伊腰子用咩害人呢？迄是拄仔。听到咱的节目，听到我甲去年听到我甲陈博士你讲，才知啊惨啊！因太太紧叫伊去检查身体。我甲你讲啦，你尿放尿臭尿险啦，身躯尿你把臭尿险的拢免少钱啦，身躯有迄个尿味啦。过来，你爱知哦，咱人腰子啦歹，有当时啊对咱的嘴啊，咱的嘴你讲话迄个臭尿险味啊。买哦，哦买哦，所以你腰子要哪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不是跟我咧讲的，含咱的卫福部都拢总咧讲啊，叫咱爱较早去检查腰子咧。啊，真济人唔知腰子要检查啥位叫啊？你我来讲啦，好咱这爸母啊，你来去大金病院啦，甲你排位检查腰子啦，好检查，你那好好。伊阿未要开药啊，开盐一类开过来，药啊让我去接下先啦。侬甲你讲咧，你敢问？伊未甲你讲指数？
1: 长龙针啊！
0: 伊未甲你讲指数，伊拢甲你讲啥？啊，无问题啦，无问题。歹势去扎掉吼！医生一定甲你讲无问题啦。来，我问你，你去大金病，对一个病院医生讲，啊，你指数存偌济未啊？啊，你安心啦，无啥物代志啦，哦，这小块代志啊，你哦，你哪一关的哦？啊，我贵药啊，你吃安尼啊，伊未甲你讲指数偌济。单头家你的指数严重加无啊多啊，
1: 一关了哈，
0: 伊会甲你讲啦。
1: 对对，
0: 伊会甲你讲啦，伊会讲啊，你准备来西游记啊，因为即卖西游记啊，真济医生啊，无爱看病。你看，即卖五千级的服务，一间比一间骨卡好，哦，迄拢是你西游记。即卖医生为着无爱西游记，无爱看病啊，我来开一间西游记也得啊，你听无？安尼都我都。一年的营业额就足济啊，因为咱台湾的健保啊，咱台湾，恁听好哦，咱台湾的健保支出的里上济是啥物？你敢知啊？腰子病？你敢知啊？
1: 所以讲，即卖政府就重视
0: 的。咱台湾的腰子病一年拖累掉咱的健保4-500亿呢。4-500亿。
1: 所以政府嘛，佮发觉了讲这个问题出来
0: 啊。啊，即卖来， 现在来我讲是怎样人会讲啊，台湾真正是西游之王国，无法度，不是讲去病医生呢，现在佫发明讲哦，大处西游之。
1: 哇！
0: 大处西游之啊！
1: 你
0: 免拿来走来走去的。我问你啊，好哩，咱而且讲实在啦，你游记哪歹啊？你西游记啊？你存较侪钱就无啊？啊，无说。免几天你就再见了，有啊，咱一个姊妹吼，
1: 哎呀，对啊，伊
0: 自尊心足强，伊讲伊剩一个后生啊，
1: 买回无用，买拖，
0: 无爱拖累滴这个后生，
1: 对啊，
0: 所以伊病院啊，医生甲讲你爱西游记啊，伊讲无爱，跟后生讲啦，哦，你病院足差，我人会惊咯吼，我无爱带病院，吼、哦，这足差我困袂去，结果怎啊等于山区，伊人真坚强哦。等于山区八十外，迄阵八十外嘛吼，因后生像阿卡会惊，下一款的吼，阿因某伫个厝咧吼，阿总啊，一但是三楼因咱在大厅分享点嘛，
1: 系啊，对啊，
0: 大家住一边，新妇住一边，阿新妇哥啥，
1: 哥囡
0: 仔，哥囡仔哥印尼过来吼，言语哥未通，
1: 较无，
0: 你查阮这个字嘛，甘愿无爱西游记，无爱拖累着伊，惊你死死。总爱等去厝饮来，敢那三更啊四更，无去洗油纸，敢那等去三更啊四更，啊人头壳戆戆嘛，因为你油纸那摆就欠位啊嘛，啊要给他放油，行起别人就倒嘞，无人知。
1: 啊，都等伊啊，
0: 都等伊啊，都等伊啊啦。啊，这是安怎？这啥？咱要讲买嘛，阮这个芝麻其他的就是讲啊，总爱等伊就好啦，卖我的囡仔拖累啦。哦、你看这没必要，他不爱红色油脂，你再看看，所以我们这些爸母啊，要怎么逆转到你的油脂，要怎么逆转到你洗身的人生，这是很重要的、啊、来吃对的，吃到对的配方，才真正可以逆转、啊哦、来有需要、哦、你等下要紧考的这支产品、啊、我跟你说、啊、我是比较不爱做工用那个见证起来讲，哇，食较无好，拄无好啦，有哦，嘛是一半下会啦，会来甲咱见证啦，吼、哦，会来甲咱见证啦，甲大部分我来讲，你搞见证，只要食好，歹势啦，卖啦，所以我无咧做迄个，阮无咧做迄个工课啦，吼、哦，啊，但是我希望恁拢会使甲比较看卖啊咧，来，咱的信用啊，信用一罐内底六十粒，哦，六十粒一罐就是2300。哦，啊，两罐4000，以为你3500，买两罐，阿峰加阿华，佮用我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安尼收到就3罐啦、哦，3罐，我跟你讲，要佮顾较招运的，顾较用的，来，我送你一领，左能量，苏莫西左能量4合1的内裤送予你，这大家请大家有落的。头前有一粒皮喎，迄叫做做
1: 初初圣
0: 果，咱的油脂，果咱的膀胱，果咱的肾功能。
1: 哦，
0: 啊啦，查人穿，咱的妈妈小姐咧穿，就是安那，果你的足胶，
1: 甲你温和，
0: 甲你温和，较袂冷寒啦。啊，你听无？来，哦，所以你若要细组的，买两罐送一罐的，3500的，细组的送你一领内裤，你就要爱查甫查某三加四加，你甲小姐讲好。好来，过来。你若买大组的3盒3500，6盒是7000，我等下直接阁加送2盒予你，安尼拄啊8盒，大家共同来顾你的腰子，卖予慢性的腰子病成为咱台湾国内万一的国病啊！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我跟你说，大组的送2领内裤咧，你看咧，看安尼偌优惠。来，我跟你讲啦，你着食落吼，规只要一两礼拜过，你去放尿，你会感觉哎呦，尿放出来清清。你较早放尿臭尿险，即卖放出来袂臭尿险。你较早放尿会起泡，食一阵啊过袂起泡啊，遐就白了啦。好、哦，迄款嘞拢会豆豆啊，甲你改善。好、哦、啦，买电话加个几个卡啊，0800-3100-009，
1: 0800318008 0008008009。
0: 啊，你注意听好嘿，腰子出问题，是加查甫的哦，查某的嘛的哦，哦，拢总同款哦，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咱家爸母啊，咱家手面摊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甲这个腰子顾好，免你要去阿南排队，安尼就记得啦哈。来，以上。广告哦，啊，卖电话更加卡哈，因为咱嘛无广告时间啦、啊，啊，这支产品啊，阿洪甲你讲，我来讲，我所接到的有迄、那个，咱啊有这个慢性的，这个做咱的啊，就算癌症的人吼。恁拢知，恁拢三个月、为人四个月、人半年，爱去照带断层扫描，对不？爱断层扫描，迄款的拢爱有只爱顾个作用。过不用啊，佮袂使注啥，注神灵剂，吼、哦，你都要食一支来。过来一种，就是你贫血，查无原因，我先来贫血，我人都，逐项都食，逐项都款的，因为你腰子歹啊，腰子功能若歹，你就是袂做火，做火功能都无去啊，一定贫血。你甲看西游记的十个。

0: 人拢讲咱当当下变富嘛，即摆官兵咱台湾咱的政府甲咱顾甲做好势，咱的 A B C 型官员已经降到标准以下，吼、哦，咱甚至 C 型的官员讲几年后就要复位啊，因为 B 型官员对咱来讲，咱已经控制甲做好势啊，哦，即摆我。一项好啊，不一项出来啊，什么慢性的腰椎病？好，慢性的腰椎病，真侪真侪，即个腰椎内科的医生，你讲讲慢性，即、這个慢性的腰椎病，恐惊变成咱国内个第二种的国病啦。哦，第二种的国病，所以你要哪个，这个足重要啦。吼、哦，来，所以即个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个，更加开，你就家己感觉我放尿做个臭尿样。我卡的水晶，我放尿的气泡，吼、哦，气泡搁里啊，迄个泡里啊，足久搁拢散未去。吼、哦，来，你有糖分的人，你有尿酸的人，你欠血的人，吼、哦，你这俩做啥？你有高血压的人，腰椎过用，哦，腰椎过用，哦，我捌甲恁讲过，我一个朋友啊，迄腰椎歹啊，甲当做啥？免疫系统的问题，
1: 对啊，
0: 拢对遐哩医，啊皮肤安尼摇，脚安尼摇，摇开遐遐个老血老滴，拢唔知拢啊啥，讲逐年去煮个啥免疫系统的药来煮，煮火讲一支几万，
1: 对啊，
0: 了是哇，煮到尾啊，煮到尾啊，愈来
1: 愈袂好啊，
0: 袂惊，到尾也袂惊，
1: 袂惊嘿啊，
0: 袂惊，
1: 啊皮肤嘛袂好啊，
0: 啊皮肤嘛袂好，请人家介绍去某大间病院，啊迄。已经病院副院长亲身要甲检查，一个检查来害啊！
1: 腰椎，腰椎问题啊！
0: 腰椎好，即摆腰椎哦，医生就针对腰椎该用药后食，能一礼拜啊，敢那一礼拜来找我阿公好，要收十多年啦，加只要弄钱看开偌济啦，结果伊掀起来吼，迄摇一把一把的啊，拢打伊啊！
1: 嗯，不能老会老滴，
0: 不能老会老滴，拢打伊，好好人轻松，甲伊讲有够轻松，结果咧，
1: 拖伤久，
0: 半年就再见了，因为伊个已经纤维化呀，伊个
1: 就是腰椎出问题，啊拖伤久啦，
0: 拖伤久无及时个治疗，
1: 嗯，啊嘛动作是迄落啊免疫系统出问题啊，
0: 来。买电话金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
1: 阿
0: 王，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康成啊，望囡阿王，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爱幸福欢喜笑咪咪，健康顺遂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又个甲凯琪伫这个空中，咱伫遮做伴，伫遮互相讲笑。当然啦，我讲你笑，电台就是安尼吼，我来讲。啊你在笑啊有时啊我会讲得艰苦的我在哭你也在哭是不是完呢这就是人感情有在交流对不齁咱互相朋友都是安呢不三时都要有这个感情的交流所以这个朋友的感情才会孤单你如果拢无互相来去无互相的交流安呢愈来咱就愈疏远啦愈来特别做伙啊，你讲是不是？就譬如讲，阮头家足久拢无讲阮头家啊吼，啊，我有想要家己会做一寡代志吼，阮头家就讲啊，伊甲我教，毕竟你是头家，台湾嘛是小可有影响的人哦，啊，较低调，啊，不过伊嘛是看过大世面的人，佮有伊有真侪朋友哦，伊嘛有真侪经验哦，所以有时啊有真侪代志拢会教开始，啊，嘛有真侪这个道理。也嫁凯奇，像伊就甲我讲，伊讲吼，伊对我真的就好个呢。伊讲凯奇，咱要出去吼，无钱有影步步难。你若无钱，啊嘛阁无关系，你要做啥物工课，你唔是讲干那认真，你就有法落来成功。所以吼，你敢知影？啊，你要开嘴去甲人借钱个时阵，你得去面对着一届阁一届个失望。你若要去讲借钱的时阵，你就会面对着你对人生的失望，你会面对着你对朋友的失望，你会面对着你对亲情的失望，甚至会感觉讲，因啥无爱甲你斗三工，你有真济失望哦。要讲借钱的时阵，所以开始你后摆若要借钱，你会记得先来催我。哦，阮头家你甲我讲的时阵，我偌感动嘞，你敢知？迄时阵我的头壳在滴想。我人生奈遮尼啊好，感谢天，感谢地，好我有一个真好的老爸，佮有我真好的头家。我头家跟老爸无共款人哦，我是感觉真感谢我的爸母，我嘛感谢我的头家，敢若我的再生父母共款，那对我遮尼啊好啦。佮尾一个讲一句话，讲开始，因为我真正对你好，所以我袂当伤害你，我袂当做迄个上尾啊一个互你失望的人。你若失望多啊吼，你就会渐渐习惯。啊，我卖做上尾啊一个就好啊。叫我若要借钱，第一个去找伊啦，因为吼，伊不爱做上尾啊一个互我失望的人。伊安尼讲嘛，无唔对啦吼。其实咱若要借过钱的人，阮厝内底艰苦。以前借钱，阮爸爸爱去甲人借钱，看别人的面色，真正你。无钱的时阵，你含看医生，你都无法度；你含破病，你都无资格。真正你若无钱，你真正含破病，你都无资格，因为你去要病院，你含要拿要百五块，有可能你都拿袂出来。无钱就是无钱，伊就是这样现实。所以我知影，我知影，啊，我嘛是知影，阮头家咧甲我讲生笑的，伊是咧甲我讲，咱平常时。都爱去结善缘，唔通去看袂起任何一个人。你敢知影？有可能第两年后，也是有可能更加紧，半年后、一年后，人雄雄有一个机会，规个怎冰心起来，无同款呢？伊有可能变作伊来甲你帮助呢。所以普通时你都爱结善缘，也无后摆拄到困难的时阵，你处处去面对着。拢是感觉失望。先那迄时阵啊，伊我对伊嘛袂歹，我有甲伊食过饭，伊那要安尼对待我。啊，迄时阵安那安那，其实迄时阵人在咧看你是安那咧做人啊。伊要甲我教的是爱去结善缘。这首歌邀请大家来做伙收听，甲你笑咪咪。有时啊咧帮助人，像阮头家咧甲我帮助，咧甲我教，并不是一直讲安尼甲我念，甲我念，并不是，伊会照着这款真趣味。真轻松的方式来教我教代志，所以我真正足感谢阮头家，足感谢阮头家娘的，感谢因教我看家，教我笑命命，我只要今仔日一当食一嘴饭，食饱
穿烧，伫遮做我喜欢的工作，伫广播电台，甲大家伫空中相会，相会，真正感谢每一个你，感谢阮头家，感谢阮头家娘，感谢我的公司，感谢天地，才有法度让我今仔日这么幸福。在這裡我真的感覺我自己很幸福的，像現在聽到電台的你感覺自己有幸福嗎？有時候幸福是要自己去感受的，並不是說你用比較這樣你就有幸福了，你說是不是？現場服務專線電話049-25-1234-5，陪伴你的是凱奇。

会记得以前开始要在节目里面介绍过香马，香马就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哦，伊非常非常的巧哦，伊是第一个会晓做香的人。啊，毋过开始讲过吼，谁呐？这个香拄啊做出来，第一遍做出来，伊毋是来拜拜的，伊是九天玄女要来治疗因爸爸的病，因为因爸爸在古早时代无法多吃，无法多啉啊。药啊，食袂入味，要安那来治病？伊就想讲，要不我甲药啊，甲做做一个香，甲点落，互因爸爸鼻味，希望因爸爸会安尼啊有这个药效哦。所以伊就开始来做香，互因爸爸用鼻的，因爸爸渐渐鼻这个味就渐渐好起来啊哦。啊，过来就开始食药啊。所以香是九天玄女伊发明的。那时阵开始讲的是香马九天玄女，今仔日开始搁要来介绍一本九天玄女，因为有个人甲九天玄女甲女娲娘娘无做伙啊，其实两个是无同款的哦。女娲娘娘就是天破一空，伊去啊爆起来的，啊分男女啊嘛去女娲娘娘甲人对无分做查甫的，分做查某的。啊，女娲娘娘唔呐分查甫查某，要嫁娶所有诶，这个礼数嘛是女娲娘娘伊去做诶。也个女娲娘娘嘛规定，你呐生以前呐吼，那讲生是同款诶，未上来结婚，这是有基因的关系哦。咱即马看起来，近亲不能结婚嘛。以前女娲娘娘就甲大家讲啊，所以女娲娘娘阿姨诶，这个。神诶，这个胸嘛无同款。女娲娘娘伊是蛇诶身躯，人诶面。女娲娘娘是安尼，啊那九天玄女咧无同款哦。九天玄女伊叫做玄鸟，所以伊是安那，伊是一个人诶面，蛇诶身躯。有诶咧，九天玄女唔呐讲人诶面，蛇诶身躯哦，伊下骹搁打两只龙。所以真侪人甲九天玄女、甲女娲娘娘两个人合作共款，其实是无共的哦吼。九天玄女管的是九天玄女，啊那女娲娘娘管的是女娲娘娘，足侪人会搞混了。男女之间的代志，就是咱的女娲娘娘。也那讲，这个老爸老母啊，也是讲创业做生意的，当头壳的，九天玄女真正真会使哦。谁那真会使？来，我来讲哦，伊发生过的代志，伊生平的事迹。咱九天玄女吼，其实伊是咱西王庙的部下。相传吼，九天玄女法力无边，而且伊精通着兵法，也有这个阵术，伊会当引起着地动，甚至只要若要去出兵，要来修正。请九天玄女拢一定会拍一个胜仗回来哦吼！相传古早有一个皇帝，伊出兵要去修正的时阵，哇，拄到真济困难，伊想这边害啊害啊，无法度啊，绝对战败啊，绝对爱个爱兵马拢损失去啊，钱马拢了去啊，可能个爱地好人啊，这边战败啊，大败啊，个咱人。皇帝其实嘛是人，所以跟咱同款啊，正拜啊，无法度啊，要安那？咱台湾人就开始拜啊啦，拜拜啊，拜托啊，拜托天，拜托地，吼、哦，我即马正拜啊，进来甲我救啦！你若不甲我救吼，我即马可能含苦都无法度撑上去啊啦！安尼对天跪拜三暝三日，哦，足虔诚的哦，一直拜，一直拜三暝三日。到第三天的时阵，为天顶降落一个妇人。一个查某的，哇！啊，这个查某生做哪？面是查某的，燕哥，那身躯是鸟啊！哇！啊，看到安尼，这个皇帝拜三暝三日啦，啊，来一个查某的，面是人，身躯是鸟啊！伊就讲，安尼是神，皇帝就开始一直拜。啊，这个啊，妇人伊就讲啊，吼，我是玄女，你哪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问。这皇帝就讲啊，啊，我对面的咧甲我修正的吼，这个人真正厉害，伊安那整安那赢，安那哇咧，安那整安那输，该当拜托这个先生啊，你来甲我，甲我教，来甲我救，我袂安那会当正赢。这个九天玄女啊，开始，
伊就奉伊这个英勇之术，哦，开始落阵术啦啦，过来哦吼，佮奉伊这个符，奉伊这个兵符，奉伊这个神符，其实九天玄女就够用阴符的，这个伊的符法术非常的厉害哦吼，非常非常厉害，伊用这个伊的阴符，也佮有这个英勇术，也佮有这个奇门遁甲，相传咱的九天玄女有这个阴符。经哦，一本册叫做《阴符经》，伊用安尼，佮改教这个阵术，佮改这个阴阳术啊吼，佮用兵符，佮改用奇门遁甲，佮讲一变，就予伊对面战败啊！这个九天玄女，唔呐吼，会当布阵哦，摆这个阵，伊要安那来破这个局，佮来用阴阳术，佮来用伊个阴符来去控制着天地。我都想讲嘛，会当控制地动，会当控制落雨，会当控制真济物件。毕竟伊是西王庙派来的嘛吼，过来哦，唔呐安尼哦，一个一定要补这个顶，有时啊，有光吼，过来有出烟，过来有出火，人会惊啊。啊，这个顶面那惊出来之后，我都来活命嘞。对面呢，这将士，这兵啊，伊拢唔知。暗个人家己知，九天玄女佮用五色的幻旗来，予咱这边的兵马知影方位来行出去，啊，甲对面的这个军队咧，佮伊包起来，甚至这边都予伊死，厉害呢！假讲查某袂当，你看查某伫以前都有法度来做，唔是做兵啊，伊无做兵，直接都会当来派兵，直接。会当来用将，直接都会当来布阵，有厉害无？足厉害呢！所以时阵九天玄女吼，哦，皇帝甲伊抱到天顶的神内底，西王庙下骹就是九天玄女啊！这个九天玄女哦，在《太上老君中经》就记载的吼，九天玄女是仙宫玉女，到弯曲之庙呀，身正脂肪。中台一仙女恰住，所以仙女吼，伊会挂这个太白明星。太白明星就是你的耳有这个耳高，叫做太明蜘蛛。这太明蜘蛛会光会照到伊的身躯，所以伊会当延年不死，有不死之身。啊，那这个仙宫玉女嘞，就是九天仙女，然后伊会坐到这个黄金珠。六魂旗的车，有时啊坐凤凰，凤凰有时啊坐黄龙，哦，过来身躯头顶的神，伊嘛是九天玄女，虚无缥缈呀。所以，伫身躯头顶哦吼，啊，佮有咧坐这个七魂旗之车，这就是九天玄女，伊的名叫鸳鸯，伊的字叫做紫藤叶。这九天玄女甲一般的神明较无同款的，就是讲伊无做过人。你看观世帝君啊、妈祖娘娘啊、观世音菩萨，伊拢有做过人。也毋过九天玄女拄只讲做这修正的时阵，雄雄降临来吼、哦，所以自头到尾，伊就是天顶的神仙。伊就是有代志，伊就来点化。凡人，伊并不是有伫人间的生活，伊自头到尾都是新生啊，真正是非常大的吼。所以九天玄女，伊唔呐讲会当奇门遁甲，唔呐会当各路的兵法，也阁会当来做香，唔呐安尼哦吼，伊也阁会啥，然后感情的问题吼，也是婚姻的问题，尤其伊上界保护着女性。也够人呐、啊，真侪人拢会去拜九天玄女。其实九天玄女伫道教内底是非常悬的一位神尊。咱一般吼、哦、有定定有六种行业的会去拜这个九天玄女，因为九天玄女也会做法嘛，也会阴符嘛，啊也会布阵嘛，所以咧。伫爱情闹问题的时阵啊，譬如讲，因某啊，土气兄要安那布阵来掠狗，哦，还是讲哦，我感觉这个
啊，姻缘未歹，对方嘛未歹，希望讲下当来甲伊做伙一世人，唔知道有这个缘分无？请九天玄女来斗三工，哦，下当来保定，好我下当甲伊的缘分较深一寡。哦，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家运，家运哦，有时啊的添这个经营较无好啦，哦，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你原本。咱厝内底都做好心、有做好事的人，你来求这个家运才会使。因为你来求家运的时阵，伊嘛会当甲你点化。平常时你都咧累积这个功德、累积这个福报，伊甲你做点化，真紧咱就会当家庭平安兴旺。和这个衰运呐，会当较卖来咧，减少掉这个失败，减少就这个行这个弯路。提高到咱的成功率，和咱的家运会当兴旺，吼，和咱的家运，大家人会当平安和顺时。重要哦，又讲哦，你原本就爱去累积你的功德，也个爱累积你的福报。一般时你若无这个累积功德甲福报，是无法度去。改变到你的运势，吼、哦，无法度去改变到你的运势。就敢那平常时你就爱欠钱，你若无欠钱，需要的时阵你钱无法度提出来来解决代志，对不？过来，咱啊亲子的关系，爸啊囝，哦，啊母啊囝，这个关系，同款，这嘛是爱有累积功德，也够累积福报。你若是无功德、无福报，咱是愈活。愈艰苦，所以有福气的人，平常时有咧做好代志的人，伊就会帮助咱的愈活愈轻松。咱年老的时阵，就有人来甲咱照顾；年老的时阵，咱子孙就会兴旺，咱这个家会愈来愈好。要过平常时，你若无咧做好的代志，你若无咧累积的福报，出口就感冒。出口就是要讲人的五四三，逐天就是咧怨叹，这嘛无好，迄嘛无好。啊，讲话拢无讲别人好，敢讲别人无好，阮兜上好诶。即款你嘛无法度有一个好的功德甲福报。你那嘛咧看你是安那讲话，所以渐渐潜移默化，你诶囡仔卖学着甲你同款的个性，学着甲你同款。为人处事的方式，所以你讲这个家庭敢有法度愈来愈好，这是无法度的、哦、所以普通时，咱得爱广结善缘，过来要口出善语，无一定爱用真济钱去做好代志。你爱有一个啊道德，有一个良心，也够讲的话上好是好话，卖甲咱领导上搞，别人引导拢无搞，嘿，唔通安尼吼。过来叫天玄女，伊就搞布阵的嘛，对不？伊就搞算的，伊个会晓做这个音符，所以你来咧创业的，你做这个业务的，真正非常建议，一个摆摊哦，摆摊嘛是会使哦，创业的业务的摆摊，非常建议会当。来这个九天玄女家来给他拜拜，来祈求讲，咱要来来布丁哦，咱这项代志要哪来做才会成功？通常，九天玄女对着你普通时有咧讲好话、做好代志，伊是真甲你斗三工的哦，真甲你斗三工的哦。过来，九天玄女吼，伊捌伫个以前哦，云游四海来人间云游四海，伫燕山边有一个乌潭。遐个拄到一只乌龙，伊就随着迄只乌龙咧，入去到乌潭边啊一个乌坑内底。这是真正找来底死的吼，一个黑洞内底。啊，伊就伫个这个冰壁遐写着天书，叫做《九天秘籍》《九天秘籍》。这个册咧，《九天秘籍》佮分作三部，一部就是天机道，天机道就咧讲天机的。第二部咧，这个九天秘籍诶，分作三本就对了啦。第一本咧讲天机诶，叫做天机道；第二本咧咧讲着帝王之业诶，叫做人间道。啊，那第三本咧，就是咧研究着风水诶，叫做地脉道。所以足侪咧看风水诶吼，也是讲希望咱厝内底风水会当
做啊好，改啊好嘞，啊，厝内底当平安顺时的，有个人买去拜九天玄女，因为九天玄女冒风水界祖师爷的这个称号，所以九天玄女啊，咱有需要，卖讲有需要，咱每当讲有需要再来求神明。平常时咱有经过，来请安问好，可以对咱熟悉熟悉的，对咱有印象。跟人同款嘛，你若无咧惊打，人对你无印象，人若要甲你斗三工，所以咱平常时咱得来惊打，来甲伊请安问好，做只安尼动作去做运动，动作去安尼散步嘛袂歹哦，啊是过行是过食，真嘛袂歹。有时啊惊打，需要的时阵，咱来讲双脚一跪，双手一拜，来心心求着求天显露，伊嘛是会甲咱斗三工，毕竟。爹爹惊大，对咱都有这个啊，熟悉都有这个感情，啊有这个感情，佮加上一看到你，普通时后咧讲好话，普通时后咧讲好代志，这个福报嘛有吼，功德嘛有，人安尼甲你点化一下，点解一下，你就会当事事顺利呀，啊心想事成，吼、哦，所以平常时嘛希望讲会当来加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足侪人拜这个九天玄女的啦吼，也够有足侪人嘛想要去拜，对九天玄女有进一步的了解。今仔日开始就伫直播内底，甲大家来分享九天玄女这个道教相关的女神哦吼。咱啊，会记哩进前有一个广告，安尼降落。那就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把咱真济信徒拢藏咧心肝内底，伊真正帮助着真济信徒，不管伊伫个啊事业、家庭，也是讲出入安全，也是讲厝内底风水地理，伊拢有真济帮忙伫个遐。而且感谢九天玄女对每一个人的照顾，感谢着一切。这首歌。上力坑心肝，相信咱呐广结善缘，给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足济人唔是干那心明尔，行人拢会互你感动啊！感动就甲你坑咧心肝来，你若需要斗三工，一句话哦，你的一句话，伊就安尼甲你做个背啊！你讲是唔是？这首歌上力坑心肝，开始嘛，甲你坑咧心肝来的，所以。早就应该介绍爱到外口的通路是同款啦，但过电台这个通路，阮依然保持着到外口这个批发商哦，也够有这个啊，中盘，恁提着有时啊中盘大盘介绍啊，你敢知影？希望大家拢会当熟悉着好的产品。

即马吼，病院吼、哦、是人上济的所在。要唔过，咱一般是看啥物啊？心脏科啦、内科啦、外科啦，有一科人嘛非常的济，吼、哦，有一科人嘛非常的济，精神科。并不是讲有神经病吼，还是讲有头壳有问题才去找精神科，并不是。大部分去找精神科的拢是困眠的问题，困不去，引起着情绪不好，引起着感觉无代志的压力真大，引起着真多不良的反应。困不去，即马影响着非常多的台湾人，差不多七成的台湾人拢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因为人就是吃、饭、困，吃的落去，困的去，放的出来，放的出来的问题，有时啊药啊吃落去马上就解决，要唔过困的去的问题，哦，这个真歹来处理啊呢。因为我若要吃落去水困去的，会安那，会影响到人的愈吃反应愈慢，愈吃愈动工。困不去就无法度精神集中啊，再来照着这个药物吃落去。变作动工，变作反应慢，变作原本困袂好的真济代志做袂好安尼，即马变作无法多做代志，无法多做代志，心情阁愈郁卒，心情阁愈压杂，啊，阁来引起着啥？引起着心痛头的郁，哦，阁来头的痛，规个人伊就紧绷，我感觉足忝的，规个肉吼会揪做伙，有诶甚至一直抽筋，这拢是困眠引起着诶真侪后遗症。所以，精神科即马我那爱排队，有时啊挂号我那爱半个月呢。要唔过即马啊，市面上会当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上天然诶，就是两项尔，这两项叫做谷胱甘肽。一个另外一个叫做色氨酸，这就是证明会当安全、天然、有效来改善着困眠问题。唔那安尼哦，伊一个会当没有后遗症，因为食爱困药啊，绝对有后遗症。大部分食的都是反应的愈来愈慢，人咧甲你讲一句话，你稍微等咧五秒，等咧十秒才反应过来。即马少年啊，无迄个耐心咧等你啊，所以你来发觉少年啊愈来愈无爱甲你讲话，少年啊愈来愈无爱插你。你咧讲一句话，你再一句讲出来，人就随甲你吓断去。啊，你卖讲啊啦，你唔知啦，甚至你要开钱，人讲你袂用开啦，你拢乌白来啦。大项拢甲你否定，大项拢甲你讲你袂使，因为伊就已经看袂起你呀，伊对你无耐性啊呐，伊无法度有耐性啊，因为你的反应慢，因为你的判断会唔对，因为你的认知，你的出真济的状况，所以少年那人伊就爱去顾伊的家庭，啊，搁爱趁钱，那有遮尼啊济耐性来听你胡白讲，甚至伊咧甲你讲话。你可能有诶爱等十分钟，才会当正常讲出来。你卖感觉讲我咧讲酸笑哦，真正有诶人，你甲伊讲一句话，伊爱五分钟了后，伊要安那甲伊想要讲诶讲出来，伊阁讲未出来，真正讲未出来，这就是爱困药啊，食真侪，所以真侪人才会开始去挂精神科，要来解决这个原本诶问题。精神科去挂，啊伊干来当啥？爱困药，即卖卖开爱困药，互你开啥？镇定剂、镇定剂，哇，愈吃愈嗨。原本是动工缓慢尔，即马你含要做代志就变真慢。哦，你真正咧，啊，而且看物件，逐工头光光，哦，啊，目睭拢安尼很涣散，人看到你就惊啦。一看就知影讲吼，你这个精神状况有问题啊啦。啊，食敢甲你挖去，恁新妇敢敢互伊个孙啊，啊，恁孙啊，伊个囝来挖去讲啊，这个状况有问题，阿公阿妈病啊。足侪人拢因为安尼啦，啊，所以阿公阿妈家己嘛艰苦啊，才开始咧照着看这个精神科，会感觉无面子呢，又过无法度啊，无去看的时阵已经无法度啊，去看佫惊笑神经病，啊，无去看家己个根本叫变神经病，所以唯一一个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上天的呢，谷胱甘肽。个色氨酸，因为这是会当直接把你脑部的开关给打开，打开了后为根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天然的这个原料，天然的补充到咱人体所需要的，这是基本的氨基酸哦。人体本来就爱有的氨基酸，
你虽然有报入去，但过你的身体跟别人不同，你的流失是比别人更紧，所以你吃可能你吃一挂入去啊，老的咧老比你完你比你吃的更多。咱少年的时阵，我都老了辛苦的，要唔过老去的时阵，你又来吃营养入去，要唔过排出遐营养分比你想的也更多，根本都老袂掉嘛。阿伯呐，甲你好质量吃的入去，佮老会掉。这台感谢即嘛科技的进步，照着这个生物科技，会当提高着啊，甲这个萃取出来，甲质量萃取好有够。咱食一寡瓜，质量嘛真有够啊，袂去造成着身体影响，而且佫有法度甲咱个质量留咧你的身躯内底，产生着变化，互咱的身体开始有好的反应，慢慢改善出来，唔是食入去啊就老掉，袂当安尼，食好有够，佮老会掉。反应才会好，效果才会明显。甲别人差在倒，就差在遮，教教老会调，所以效果就会出来，差就差在遮。下面这部等下开始甲你介绍一个，什么叫做谷胱甘肽，也够色氨酸对咱人体的帮助。

买产品并不是讲我买讲有就好啊，并不是安尼。咱爱买量爱有够的，食爱留会掉的，食出效果，则不是乌白开钱。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这个困眠问题唯一一个会当来解决的，就是啊，足侪人是食色氨酸，这病院拢会开这个色氨酸来食，褪黑激素啦，食褪黑激素哦，褪黑激素一定会当让你困眠，啊，不过。长期你安尼补充，敢那补充褪黑激素是袂使的。上重要，咱得爱拍开掉这个褪黑激素，上好咱家己会当来制造，上好咱家己会当就捞会掉。所以得爱照着这个色氨酸，咱色氨酸脑咧补充，这天然的哦，食物内底嘛是有诶哦，只要该萃取出来，食了有够。因为咱只加食食物吼、哦、量无够，所以你无任何的反应。透过着生物科技，为天然的这个原物料内底来萃取着这个色氨酸，拍开着咱人体内底对褪黑激素会当来保持，会当来利用，而且是活多，才会当让你好困好安眠，这是上重要。色氨酸，你只要我都捞会掉这个有效成分。打开着人体这个开关呢，捞会掉的，就是这个色氨酸哦。所以色氨酸啊，对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呢？第一哦，咱皮肤哪粗的，有改善哦，有改善。再来上重要，伊得当调节着咱的神经，改善着咱的困眠哦，调节着神经，改善着困眠。因为伊会当帮助到咱促进咱的血清素，也够促进咱自己来分泌这个褪黑激素吼。咱家己会当来做调整啦，唔免照着都爱食爱困药啊啦，食着这个褪黑激素，硬乎你困的吼，伊乎你愈食愈好困，甚至咱家己都会当安安困哦，都会当安安困。啊，一般食物内底拢有。是讲，咱食这食物，啊，食非常非常大量，食到腹肚拢挺起来，才嚼遐量，啊，食落了，佮无一定啊，流会掉，有可能全部流了了，所以才照着生物科技来为咱的食材内底来萃取，天然的食材内底萃取起来，一寡寡尔，你可能食一粒胶囊，吼、哦，你都有遮的量啊。啊！而且这胶囊因为是脆脆的，有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内底，对你的身躯产生着好的作用。最好的作用包括着咱情绪会当较好嘞，脾气啊，唔免讲遮尼啊呢，情绪化，也是讲定定咧生气，定定咧压杂，过来愈困愈好嘛吼。也个咱年纪大，对着蛋白质，蛋白质对咱肉。真重要呢，肉跟骨头真重要呢，蛋白质的合成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哦。所以咱普通时都要补充到这个色氨酸。那讲凯奇啊，是咪食色氨酸的？对咱的困眠的好有帮助。当然嘛，严哥，咱皇家制药敢干啦安尼尔？唔啦，也佫有另外一项的秘密武器，嘛伫内底叫做。谷胱甘肽，这谷胱甘肽更加厉害哦！这嘛是一个真天然的啊一项的物质，这为天然的物件来底萃取出来。谷胱甘肽吼，伫医学界来底叫做人只要活咧，你就需要谷胱甘肽。你敢知影这个谷胱甘肽这项物件有偌厉害？咱的人体生活饮食来底会接触到真多有毒的物质。对不？所以消化的时阵，可能会代谢真济物件出来，啊，代谢物件出来，有可能排不出来。严格，只要你有咧补充这个谷胱甘肽，伊是一款的抗氧化酵素，伊会当帮助到咱要代谢出来的这些物件、这些毒素、这些自由基，换做一个无毒的水，无毒的水就敢那摇，就敢那干，安尼给排出来。所以咱只要活咧，就需要这个谷胱甘肽，你敢知影？养个咱人体
啊，年岁愈来愈侪，愈来愈老的时阵，咱的人体就愈来愈少，所以开始啊，身躯会臭痕，过来开始有老人斑，过来开始面会较乌、较黄，这就是你的毒素无都排出来嘛。甚至愈老的时阵，你啊便秘愈严重，嘴愈来愈臭，常常肝火上升，嘴齿浮，啊，这样子毒素伫你的体内，你整个就酸痛，你哪有法度好困好安眠呢？你讲是不是？肝若无好的人，绝对困了无好啦，这是一定的绝对的保证的吼。真、哦、若谷胱甘肽伫内底，伊会当将这物件消化，而且代谢。做无毒的水，无毒的水才会当照着皮肤、照着放尿，甲伊紧甲伊排出来哦。所以即马不管伫日本做啥，伫美国，谷胱甘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健康产品呢。你敢知影？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尤其有啉酒的哦，啊我拢困袂去啦，我得啉啊，即马啉啉来阁困去。徛啊，规工拢头公公，绝对袂当安尼。咱人体差不多60兆的细胞，拢需要谷胱甘肽 GSH， 这是细胞内底上重要的一项物质，因为伊会当甲这毒素拢换作无毒的水来甲伊排出来，伊唔那会当调解咱体内的毒素。产生免疫力，提高代谢之外，吼、哦，伊也阁会当安那，会当避免掉一寡无好的物件进入到咱的体内，哦，阁来会当避免掉咱内底五脏六腑真侪器官有可能老化，有可能破病，即个问题，哦，即个问题，你一。饮食也无够的啦，也是以前做工做过头的啦，有咧食薰，有咧饮酒的啦，这拢会加速掉你体内谷胱甘肽的流失。你食的阁无够你用的，哦，你老的阁比你食的也阁较侪，也阁较侪。咱即卖生活内底毒素是非常非常的侪啊，啊毒素甲肝甲肾会当去做解毒，尤其肝解毒上重要。啊，那咧解毒中，伊就爱。有这个大量的谷胱甘肽，才有法度把这个毒性变作无毒的清水。啊，这个无毒的清水咧，才有法度避免掉你肝脏的受伤。你爱真大量，才有法度去解毒嘛。啊，这会当避免掉你肝脏的受伤嘛。啊，大量的这个谷胱甘肽咧，伊会甲毒素溶入水内底，啊，这个水哦，佫是无毒的，所以才有法度为这个尿啦，为这个啊。老肝啦，排出你体外，有毒素的是咩啦，甲你排出来，你得爱加这个谷胱甘肽来解毒，才有办法啦。所以这个肝咧运作，你要甲伊补充真济谷胱甘肽，这个毒素才有法度氧气，才有法度变作无毒的水排出你体外。真济论文拢是安尼写的，所以这个谷胱甘肽咧。真早就有人来使用啊，也毋过大部分的人拢毋知。啊，若有法度来甲体内即个物件，甲伊排出去吼，减少乳酸堆积，就是袂酸袂痛，疲嘛较袂疲劳哦吼。啊，透过着这个血脑的屏障，还可以舒缓咱的神经细胞，疏解压力，提升睡眠品质。都爱解解好完，咱才有法度，佮照着保持着这个啊褪黑激素，才有法度，互你愈来愈好困，甚至足侪人拢感觉佮愈来愈少年啊！是安那啊？因为这毒素有咧排出去，有咧代谢，人自然对少年起呀。佮来细胞脑咧活化，当然人对轻松，人对少年愈加。如何困？如补充身体，个如何差就差在遮。别人敢若加一款尔，一盒都要2000块，阮是两项全部拢掺落去。唔那安尼，愈食愈。

你讲是不是？阮皇家制药作为产品，就是讲你买一项，希望会当甲你过几啦项。你开一遍的钱，都爱互你吃出着效果，吃出着信心，吃出着对阮皇家制药的满意，才唔免开始叠加，含慢讲话，佮无法度讲个白天的正地。啊咧，阮就稳稳啊做，实实啊做，叠加。伫等大家，啊，咱就安尼互相交流，吼、哦。啊，一般的时阵，阮有像走啊未去，阮找的有人，售后服务是非常非常的妥善。就这人要搞买，就是因为阮的售后服务；就这人要搞买，就是阮就是干那卖阮有像的产品，阮有保障诶，阮有效果诶，阮会当互人信任诶，阮会当互人安全诶。就侪人安尼搞买，所以人客会一个报过一个，一个报过一个，开始愈做愈稳定，啊，大家人嘛愈来愈健康。真正感谢每一个你对凯奇的信任，我嘛真认真呐、啊。我公司做产品嘛真认真，我提供着这个娱乐，甲大家来做伙。我公司提供着有效的产品，和你开的每一分钱，拢会当产生着五分甚至十分的效果。今仔日的膀胱经内底都芝麻明衣，都谷胱甘肽，都色氨酸，用上亲民的介绍，上好的效果，让你一次拥有把握这本特别优待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而且内部拢无牛挑个叠加，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嘛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即嘛，咱台湾人哦，三个都一个困未起，啊，而且唔那困未起吼，那困无好，心情无好，食嘛袂落，啉嘛袂落。医生就讲哦，这有可能是忧郁啦，啊，无就讲脑神经衰弱。我即嘛即款的病者有够多啦，有够多，所以即嘛真侪医生都会请这个检验师去甲跟着医生讨论分析，看即嘛这要安那来改善咱即嘛台湾人。大部分的这款病症，今仔日嘛真欢喜邀请到检验师来跟咱的节目中，跟咱做伙分享这个议题。检验师你好，
2: 谢谢啊、感谢咱凯奇，
1: 谢谢、
2: 以及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1: 啊，谢谢。
2: 今仔日做欢喜来探讨这个失眠哈、
1: 啊，是
2: 啊，其实失眠哈，在咱台湾啊，人数非常的多，
1: 是
2: 占差不多三分之一。
1: 哇，
2: 啊，凯奇你知影无哈？
1: 嗯。
2: 根据台大医院的一个陈医师哈，
1: 是
2: 的研究哈，
1: 是，
2: 咱台湾一年当干那这个爱困药啊，
1: 嘿，
2: 定症剂
1: 是，
2: 都要喝差不多三亿粒，
1: 哈，三亿粒，
2: 差不多爱吃三亿粒安尼啦哈，
1: 一年啊，
2: 是，差不多，
1: 哎呦，
2: 足、严重诶，
1: 足严重诶呢，
2: 是是是，
1: 嘿嘿，
2: 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的话题
1: 是，
2: 哦，就是针对。歹困眠
1: 是
2: 啊，忧郁症
1: 是，
2: 躁郁症
1: 是，
2: 咱来要做一个三角研究安尼。
1: 好
2: 啊，当然即摆科技非常的进步，
1: 嗯，
2: 好、哦，所以伫遮来检视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1: 是、哦、
2: 目前最新的
1: 最新的
2: 会当代替着爱困药啊，
1: 是
2: 代替着镇静剂，
1: 是
2: 代替着咱的抗忧郁药物的一个配方，
1: 是
2: 哦，叫做葵烯酸啊，来
1: 葵烯酸
2: 是。
1: 啊，请问检验师吼，就这人跟我同款，唔知影虾米是葵烯酸，啊、拜托你。
2: 这个葵烯酸吼，就是咱膀胱炎的萃取物啦。
1: 膀胱炎的萃取物。
2: 是是是
1: 是。
2: 市面上的膀胱炎非常的多吼。
1: 对啊。
2: 那不过呢，市面上膀胱炎有90%以上拢是水分。
1: 啊。
2: 啊，真真正正的有效成分叫做葵烯酸。
1: 哦，
2: 叫做葵烯酸啊！
1: 膀胱炎内底上重要帮助咱的叫做葵烯酸，
2: 叫做葵烯酸
1: 哦。
2: 所以葵烯酸是有效成分，
1: 是
2: 哦。那么这个葵烯酸呢，咱将着膀胱炎内面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
1: 是。
2: 所以咱的品名叫做膀胱碱。
1: 哦，
2: 啊，咱内面主要第一大成分叫做葵烯酸，
1: 葵烯酸
2: 也当安定着咱的脑神经，
1: 脑神经，
2: 吼、哦，对，和咱暗时呢，这个或者要困的时阵，脑神经稳定落来，
1: 脑神经稳定落来，
2: 啊，和咱自然一切到天光。
1: 啊，你搁只安眠药有啥无讲？
2: 啊，安眠药啊，伊其实嘛是咧安定着脑神经，
1: 嘿嘿，
2: 哦，只是讲伊是化学合成的，
1: 是。
2: 啊，咱这个葵烯酸呢，伊是用、嗯。调整脑神经的这个稳定度，
1: 是
2: 来达到着好困好安眠，达到着抗忧郁，达到着抗躁郁，
1: 是
2: 达到着暗时，互你袂搞迷茫，
1: 是
2: 互你袂暗时耳康叽叽叫，
1: 是
2: 而且咧足纯天然，而且咧配方啦，
1: 哇，足厉害的呢，
2: 是是是，
1: 都只检验师讲的这款咧搞迷茫，
2: 是。
1: 头晕头痛，
2: 是
1: 耳康叽叽叫，
2: 是，
1: 这拢是真侪人的困扰，
2: 包括歹困、
1: 歹困，
2: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
1: 习惯性的偏头痛。
2: 哦、你都拿这笔葵烯酸，你只要早暗能力甲补充
1: 吼，
2: 我足有信心的甲听众朋友报告，十天来见功效啦。
1: 早暗能力
2: 是
1: 十天来得当见功效啊。
2: 是，而且也当互你安尼足好入眠呢，
1: 是，
2: 互你的困眠非常的啊，这八足。
1: 有效哦，
2: 有绝对有效，
1: 有效我唔惊开钱啊！
2: 你个早暗能力照起干保养，十天来绝对见功效的。
1: 有效我唔惊开
2: 钱，甚至你若干保养的，照三顿拢甲补充能力，
1: 是
2: 嘛无要紧啦，
1: 是
2: 效果搁再提升安尼啦，
1: 搁较紧，
2: 是
1: 加速就对啊。
2: 对对对，当然针对着歹困眠
1: 是
2: 以外，
1: 哎，
2: 咱干那好困安尼嘛无够啊，
1: 是
2: 咱内面这个配方搁有添加着一项。叫做色氨酸，
1: 色氨酸是什么？
2: 色氨酸是一种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1: 是
2: 分别真真正正的褪黑激素。 啊，褪黑激素脑搞的时阵，
1: 是
2: 自然你的脑细胞，
1: 是
2: 你的脑神经，
1: 是
2: 那会当伫你暗时要困进前呢，来达到着稳定。
1: 是
2: 哦，啊，你脑神经静落来，
1: 嘿，
2: 然后帮助着咱的这个脑神经稳定以后，
1: 是
2: 自然咱就好困好安眠。
1: 哦，安尼，陈医师，我甲你请教一下吼，都只讲安眠药啊，一直接接落化合的，
2: 是
1: 去控制咱的脑神经。
2: 是，
1: 啊，不过其实咱人体爱像陈医师都只讲的，
2: 对，
1: 你爱先分泌这个褪黑激素。
2: 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1: 哦，四点到八点的时
2: 阵，你的褪黑激素浓度哪有够？
1: 拢做有够，
2: 自然到家要困的这个时间，
1: 嘿，
2: 你就较袂安怎，你就较袂乌白上当上西安尼啦。
1: 是是是。
2: 哦，所以咱这个葵烯酸搭配着色氨酸，
1: 是，
2: 这叫做双效合一。
1: 双效合一，
2: 双效合一。
1: 所以得咱直接直接吼改善咱这困眠的问题，哦，
2: 是
1: 得到一个真完善的。解决
2: 包括搞乒乓，包括健康积极叫，包括就讲你请习惯性的头壳疼，
1: 发
2: 暗能量甲补充，十天来保证见功效。
1: 早暗能量
2: 是
1: 十天来绝对见功效，
2: 绝对见功效，
1: 绝对见功效。
2: 尤其哈、开始你看困眠无好的人，皮肤会打无。
1: 哎哈，
2: 咱这个配方里面佫添加一项叫做赛洛酶。
1: 什么是赛洛酶？
2: 那赛洛酶呢？在咱医学上的研究，伊叫做补水之王。
1: 补水之王，
2: 对。咱歹困眠的人，皮肤会老老，皮肤会打湿，皮肤会袂光整。
1: 对对 对, 對、
2: 啊。所以讲，长期间的失眠，有可能就亲像咱咧做事人，
1: 嘿，
2: 啊，迄、那个餐地欠水同款啦。
1: 欠水，
2: 对。
1: 打宝宝、
2: 啊，所以看起来就加真操劳。
1: 哦。
2: 所以讲，咱除了要你好困。好安眠，
1: 欸、
2: 没有你的脑神经稳定，没有你的偏头痛改善以外，
1: 是
2: 阮脸咱失眠引起的皮肤、涩皮肤、老皮肤脸，
1: 是
2: 阮嘛添加着这个赛洛酶，
1: 要、
2: 来达到着皮肤的补水这个功效。
1: 哇！
2: 啊，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紧哦，
1: 是，
2: 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有水分，皮肤会愈巴甜，
1: 是，
2: 哦，皮肤会愈巴甜，而且干那赛洛酶以外呢？阮阁有添加着一味，即、这个叫做成分，
1: 啊、
2: 叫做解毒之妙，
1: 解毒之妙，
2: 哎，解毒之母。
1: 哎、欸，这是什么成分？
2: 啊，解毒之妙呢？解毒之母，伊、的原物料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2: 哦。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咱肝细胞要分解掉毒素。
1: 嘿，
2: 咱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代谢、一定爱有需要的一种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1: 哦。
2: 哦，所以
1: 关键在家啦，
2: 关键在家。
1: 嗯、
2: 哦，所以你除了讲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一起刮，其实咱人的皮肤难免拢有斑斑点点。
1: 对对对。哦、
2: 啊，你讲肝的解毒机能要提升，如果那无谷胱甘肽这个解毒之母，
1: 是，
2: 而且是伊是婴假母来发觉的原酵母的发酵物，
1: 原酵母发酵的哦。
2: 所以讲，你这个成分阮搁个添加入去的当中，你的肝细胞会活化，
1: 肝细胞
2: 活化，你的肝的解毒功能的提升，
1: 提升啊，
2: 自然就会将着咱皮肤上的斑斑点点，
1: 嗯，
2: 比如讲肝斑、雀斑、老人斑，
1: 是，
2: 伊的这个或者部分。大概啦哈，
1: 两
2: 礼拜至过半月，
1: 两礼拜过半月，
2: 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最起码和你改善50%以上。
1: 两礼拜个过半，等于是差半个月，
2: 至过半月，差不多。
1: 50%改善那个肝斑呢？
2: 是，
1: 其实肝会老化、会退化，老人斑呢一直出来，
2: 是，
1: 就困了。
2: 包括这个面色较黄啦，
1: 是，
2: 哦，有皮肤有这个黄疸的问题，
1: 是，
2: 哦，阮添加着这个解毒之妙，
1: 嗯，
2: 谷胱甘肽类，阮非常的有信心，
1: 是，
2: 好、哦，非常的有信心。
1: 检验师来讲，有信心，绝对的是好的，
2: 绝对而乐的啦，
1: 绝对的是好的。
2: 啊，尤其呢，咱女性朋友吼、其实有一个器官非常重要，
1: 多一个
2: 叫做淋巴
1: 啊。
2: 好、
1: 哦，即卖淋巴对不吼？就是女性唯一会在掉这个癌症的，所以大家上惊就是这
2: 样、個。对对对，啊，淋巴呢，其实呢，伊的淋巴吼，就亲像取我的筋膜同款。
1: 是，
2: 好、哦，啊，咱这女性朋友的淋巴当然。在咱阿未停经前，咱要求伊的形体爱会水嘛？
1: 对啊。
2: 但是咱到较停经以后，其实咧，伊难免伊会安怎？
1: 糟精，
2: 伊会糟精。
1: 好、哦，
2: 啊，难免伊糟精节当中，伫阮专业的角度，阮希望咱家的妈妈，咱家的啊，这公。 打劫，
1: 是是，
2: 你爱有一个观念，
1: 嘿，
2: 其实要防止着联邦恶毒症的产生，
1: 是
2: 第一个关键就是啥？一定要让冷线通透，
1: 冷线通透非常的重要。
2: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除了让我们好睡好安眠，
1: 是
2: 让我们肝斑笑斑老人斑，
1: 是
2: 包括着皮肤水分八点一之外，
1: 是
2: 我们还有添加着一种成分叫做青木瓜素，
1: 青木瓜素
2: 而且是生态等级，
1: 生态等级
2: 哇，也能畅通着我们女性朋友，
1: 是
2: 不管你停经也是阿伯停经，
1: 是
2: 也当和女性朋友的连线通透，
1: 通透连房
2: 是
1: 连线，
2: 就是和你亲像讲水沟啊个通，
1: 是
2: 有得通，
1: 嘿，
2: 阿姨都袂吵，
1: 是
2: 同款，咱添加着青木瓜素，
1: 哎、
2: 欸，要和咱停经前甲停经后的女性朋友呢，
1: 嗯，
2: 啊，这个连线通透，
1: 是
2: 啊，自然呢，就较袂有这款布地冷，
1: 哦，
2: 啊，连线通透，自然你就袂感觉冷房，
1: 嘿，
2: 会安尼，不管是掉掉。
1: 是
2: 那最主要连线通透正是真真正正防止联邦恶毒症的根本重要的这个关键安尼
1: 哇是这非常非常重要呢
2: 是
1: 你看这个联邦的连线通透吼
2: 是
1: 联邦第一因为这个形体吼
2: 是
1: 更加爱你
2: 啊
1: 再来上重要是家己爱家己
2: 是
1: 女性的恶毒症
2: 是
1: 就是联邦开始连线通透
2: 是
1: 唯一哦，会当解决的问题。
2: 而且开始，
1: 嗯，
2: 咱这个青木瓜生态吼、
1: 哦，是是，
2: 一个会当安怎呢？一个会当分解脂肪，
1: 可以当分解脂肪。
2: 可比讲真侪妈妈、女性朋友，
1: 嘿，
2: 啊，等年会到一个阶段，
1: 对，
2: 有这个尾鱼肚，
1: 嘿，
2: 啊、有这个蝴蝶袖，
1: 对，
2: 人讲惊到咯，亲像暗光咧刷位啊。啊，其实呢，这是咱女性朋友伟大的一面，
1: 嗯，
2: 啊，不过呢，我无要叫你减肥，
1: 是，
2: 哦我要给你一个健康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将到体内的啊，这个白色脂肪提升，
1: 是
2: 黄色脂肪来个做代谢，
1: 就是利能油一款的，
2: 对，
1: 改代谢处理。
2: 啊，这个青木瓜素可以当代谢掉咱的利能油，
1: 是
2: 啊，利能油然后代谢，
1: 嘿，
2: 自然咱的肉仔吼，你就会较结实啦，
1: 是，
2: 你就袂常常感觉讲腹肚痛大大，
1: 是，
2: 大腿粗，
1: 是，
2: 包括蝴蝶袖。
1: 是，
2: 遐安尼两万八的电动鞋，而且是困扰啦。
1: 唔拿两万八电动鞋，感觉这个吼，你的利润有那无代谢吼，
2: 那
1: 感觉贵个包拢水水，
2: 对啊，
1: 所有人拢水水安尼。哦，
2: 啊，而且吼，阮搁有一个成分叫做、啊香精疗法。
1: 什么是香精疗法、啊？
2: 阮这个配方叫做香风草。
1: 香风草，
2: 啊，香风草伫咱全世界上介好，而且种个顶级的精油。
1: 顶级的精油就是原料，就是这个香风草的意思。
2: 啊，伊是会当用食的方式，
1: 可以当食。
2: 啊，你这个香风草的萃取物，如果你若补充会到，
1: 伊
2: 会当让咱呼吸哈，
1: 嗯，
2: 这个呼吸的速度较稳定嘞，
1: 呼吸速度稳定，
2: 呼吸速率。
1: 嘿，
2: 哦，足侪人去检查心脏正常，
1: 是，
2: 但是呢，普通时拢会心肝头乌白动，
1: 对，
2: 心肝头会杂杂，
1: 对，
2: 心坎啊会闷闷，
1: 哦，真侪人安尼，
2: 啊，喘气袂大白，
1: 对，
2: 所以阮阁有添加着全世界精油疗法，
1: 嗯，
2: 好、哦，这个香风草，顶级香风草，来和咱的呼吸的速度稳定，
1: 是，
2: 哦，啊，达到着规身躯这个筋络，而且放凉安尼的，
1: 哇，
2: 是，
1: 今天是恁真正真专业的吼，恁在讲哦，这个困眠跟呼吸，其实有真大真大的关联，
2: 是，
1: 你看咱去这个睡眠医疗中心吼，你若要去测验你睡眠品质，
2: 是，
1: 伊就是看你呼吸的速度，
2: 呼吸速率。
1: 对，
2: 所以讲开始讲到睡眠治疗中心哈、
1: 嗯，
2: 咱今仔日所甲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是
2: 目前科技上新的葵西酸，
1: 是
2: 达到着好困好安眠，
1: 是
2: 达到着咱卖搞眠梦，
1: 是
2: 梦健康叽叽叫，
1: 是
2: 梦让你习惯性的头壳疼，
1: 哦，
2: 包括着葛根素，
1: 嗯，
2: 也当平衡内分泌，
1: 平衡内分泌，
2: 就是讲和咱查某人一挂经年期的竞争，
1: 哦，
2: 可比讲。梦胃寒，
1: 卖
2: 变性寒，卖安尼搞超烦，啊卖搞猜疑，
1: 卖搞猜疑，
2: 啊，即系即个和这个困扰哈，
1: 啊，各位卖是不是？ 反烧的，我还会当开心。
2: 像像，比如讲有热潮红，
1: 热潮红
2: 啊，一阵烧一阵冷，
1: 对，
2: 哦啊，感觉讲拢安尼，规身躯都未轻松，
1: 对，
2: 哦，而且个更年期问题，
1: 有影、啊，
2: 100%甲咱改善安尼啦。
1: 你那点点阿杂，唔知要为倒来诶，
2: 是
1: 艰苦，唔知要为倒来诶，其实咱得爱去改善这个更年期问题。
2: 是，
1: 咱前面是不甲咱讲过，更年期分两个阶段
2: 吼，
1: 咱一般诶50岁。啊，70岁，
2: 对，
1: 哦，这两个阶段，
2: 是是是，
1: 卖讲，哎、欸，我你跟60岁天经啊，那个有更年期，
2: 是，
1: 其实70岁个有疾病，对不？
2: 是是，啊，所以讲，包括着咱身躯顶的这个老人癣啦，
1: 老人癣，
2: 啊，其实伊嘛是一种更年期所带来的困扰，
1: 对，
2: 哦，啊，老大人更年期到以后呢，
1: 嗯，
2: 哦，咱当然要讲恢复着非常少年的身体机能是无可能，
1: 是是，
2: 但是呢，啊，这讲。这个葛根树哈，
1: 嗯，
2: 一个会当和咱的老人癣，
1: 是，
2: 包括咱的狐臭，
1: 是，
2: 包括咱的臭汗生鼻，
1: 是，
2: 伊拢会当达到着改善，
1: 是，
2: 葛根树会当代谢着咱人体每天产生的一种乳酸蛋白。
1: 哦，葛根树这厉害哦，
2: 这种的乳酸蛋白，你只要有代谢出来，
1: 嗯，
2: 自然就没有狐臭。自然就没有老人癣，自然就较无臭汗生鼻安尼啦。
1: 哇，
2: 哦是，所以总共呢，安尼多喝7大成分。
1: 7大成分、
2: 哦，啊，这个品名叫做彭王精，
1: 这个彭王精厉害。
2: 啊，阮最近已经有加到咱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2: 哦，包括着抗忧郁的门诊，
1: 哦，
2: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是，
2: 阮已经啊持续在季节当中，
1: 是
2: 啊，非常的有可能，大概是伫后个月哈、
1: 嗯，
2: 啊，咱就会伫这个睡眠治疗中心，
1: 是
2: 抗忧郁的门诊，
1: 是
2: 抗躁郁的门诊，
1: 是，
2: 伊就甲咱做采用啊，
1: 哇，
2: 啊，拢总顺遂住。
1: 住会耶，
2: 哦，拢总住会耶，
1: 有影
2: 啊，一克啊吼，
1: 嗯，
2: 咱定价是2000块，
1: 一克啊定价是2000块，
2: 是是是，
1: 哇，
2: 住会的价格是安尼，你要赶班、出班、老人班、淡化，包括你连线要通透往这个恶动物啊来产生，
1: 是，
2: 包括着你要好困、好安眠，包括你要耳康较袂叽叽叫，
1: 是，
2: 包括你的偏头痛、头晕目眩，包括着咱皮肤要紧。皮肤要水，皮肤要有水分，
1: 是
2: 啊，搁咱喘气的速度要来达到着稳定，
1: 是，
2: 咱一定爱使用这7大成分，
1: 是
2: 哦，啊，这是最新的配方，
1: 是
2: 啊，今仔日中华医来节目当中，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1: 感谢，
2: 谢谢，
1: 感谢陈院士吼，咱的芳王精
2: 是
1: 内底有7大成分，
2: 是
1: 啊，一7大成分哦，
2: 是
1: 伊会当带来咱改善10多种，甚至甲20种，
2: 是
1: 咱本身真济无法度解决的问题。
2: 啊，补充方式非常简单，
1: 嗯、是
2: 无分饭前饭后，
1: 是
2: 你只要照气缸改的补充，
1: 嘿，
2: 检验师甲你保证，
1: 是
2: 绝对有效的，是。
1: 哎，安那食有效，佮讲一遍。
2: 来，早暗两粒，
1: 哎、欸，
2: 吼、哦，针对着。咱失眠、困未起、耳康叽叽叫、高眠梦，10天内要让你见功效。
1: 10天内就我都见功效。
2: 你若敢照3顿保养，1礼拜来。
1: 一礼拜来。
2: 一礼拜来。
1: 照3顿，
2: 一礼拜来。早暗2粒是10天内。
1: 嗯。
2: 哦，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是2礼拜至过半月。
1: 是，
2: 吼、哦，肝斑、雀斑、老人斑是2礼拜至过半月，
1: 阮一定爱有效哦，
2: 一定有效，
1: 因为开始食的无
2: 吼，
1: 无效，食无效果的，还是要叫阮食真久的，你看嘞吼，
2: 是，
1: 我唔爱，
2: 啊，咱拢是
1: 爱开在刀口上，
2: 自费的哈，开始，
1: 嗯，
2: 咱未来大概后个月，甲着睡眠治疗中心做配合，
1: 是，
2: 而且部分哈，
1: 哎、
2: 欸，啊，介绍是2000块。
1: 一盒2000块，
2: 一盒2000块，
1: 一盒2000块，
2: 是
1: 早暗服用，
2: 对，全部拢是萃取物，
1: 全部
2: 拢是萃取物，安尼的。
1: 都只讲着芳王精甲芳王灵的无同，就是讲，
2: 嘿，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
1: 嗯，
2: 这个市面上的芳王灵90%以上是水分，
1: 拢是水分
2: 尔，啊，里面有效的成分其实是葵烯酸，
1: 是，
2: 啊，咱用着葵烯酸。甲萃取出来，
1: 是，
2: 然后佮加上着淡斑，
1: 嘿，
2: 加上着。啊，这个畅通连线，
1: 是
2: 加上着皮肤水分要保持，
1: 是
2: 加上着要平衡内分泌，加总共的成分，
1: 嗯，
2: 所以阮的品名叫做芳王精，
1: 所以差的差在遮哦，
2: 差在遮，
1: 我萃取无萃取，
2: 是
1: 无甲你，
2: 是
1: 偷工减料，无甲你掺水的，
2: 是
1: 一个有。 還有一个问题
2: 是
1: 啊，这敢葫芦棒
2: 啊，这不是葫芦棒，
1: 嘿，
2: 哦，这100%不是葫芦棒，
1: 是，
2: 伊是一种纯天然针对着脑神经要稳定的一个纯天然的成分，
1: 是，
2: 哦，叫做葵烯酸，
1: 哦，这就是葵烯酸，不是葫芦棒，
2: 绝对不是葫芦棒，
1: 葵烯酸是包含着这个色氨酸，
2: 是，
1: 就是这个会
2: 当啊帮助褪黑激素的分泌，
1: 嗯，
2: 哦，佮加上着葛根素，
1: 是，
2: 哦，要平衡着咱的内分泌，
1: 是，
2: 帮助咱变性肝，帮助咱超烦，帮助咱搞紧张，
1: 对对对，
2: 卖互你安尼发面红，
1: 对对对，
2: 佮，哦，加上着解毒之妙。啊，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2: 要，哦，有你的啊肝解毒功能来提升，佮添加着赛洛美，要皮肤水分有够，
1: 是，
2: 包括咱佮添加着香蜂巢，互你喘气的速度非常的稳定，
1: 哇，啊，
2: 所以讲这个配方七大成分，啊，伊的品名叫做胖王精。
1: 感谢咱的检验师带来的健康常识的分享，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感谢你，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

0: 陈先生，感谢你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彭王晶对咱带来的好处。啊，咱的介绍哦，咱够早一寡量要来跟咱的大哥大姐做伙分享这么好的物件，来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困扰。陈先生，
1: 住费就是2000块。啊，当然，人讲广告牺牲，牺牲广告哈。咱有开放淡薄的名额，
0: 哦，
1: 那一克啊，就是犹太咱开始所有空中服务的听众朋友，一盒就是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不止价啊啦，哦，不止价啊，安尼啦吼。
0: 无啊多，搁少一寡。
1: 无啊多，哦，因为这针对歹困眠、高眠梦、耳康、叽叽叫、肝斑、雀斑、老人斑、皮肤水分无够，包括着喘气的速度，包括着内分泌失调。包括着咱零线要畅通，
0: 是
1: 七大成分，阮成本非常高，
0: 所以一粒早暗一粒都发到改善呢。
1: 早暗一粒是保养，
0: 哎、
1: 欸，哦，啊要达到着迄个治疗的效果，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1: 早暗两粒，绝对
0: 最功
1: 效的，半工回来。
0: 半个月来，
1: 半个月来，
0: 最功效的，
1: 绝对没有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呐，哈、
0: 嗯，
1: 啊，歹困眠的十天来，
0: 是，
1: 啊，肝斑、雀斑、老人斑，两礼拜至过半月，
0: 两礼拜过半月，
1: 你只要早上两粒甲补充，
0: 这么神奇的物件，我真正想讲吼，你都照讲嘛，广告交换，敢买好阮交换一下，
1: 啊，无多啦，开始，太衰啦，哈，
0: 因为足侪人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啊，
1: 是啊，是啊，我当然了解啊，
0: 我希望大家拢有法多，哦，来，补充这个成分，
1: 是
0: 改善伊的困扰，
1: 绝对赞的啦！绝对有你好困好安眠，绝对有你肝斑、雀斑、老人斑退掉，绝对要有咱零线通透，卖产生着未来零房的恶毒症啦！
0: 是
1: 是啦，
0: 因为你要出你要就是讲要甲病院哦、喔、去治疗的时阵，其实阮头家伊都摕着试用品啦，
1: 是
0: 那试用品有互阮内底有这个困眠问题的人吃，大家人效果拢真好，
1: 是
0: 所以阮内底的人嘛叫我讲家己。爱问介绍，希望讲会当个阿来，我内底个别人哦、喔，
1: 所以价格，
0: 我内东叔呢，
1: 1500块开始，拍摄啦，
0: 个别东叔嘛，我多，
1: 我哈多，我多哈，所以讲这个部分请你谅解啦、
0: 哦，
1: 谢谢，谢谢，
0: 哦，安尼谢谢咱的检验师，
1: 感谢，
0: 今天大家很长，跟咱分享，谢谢，啊，检验师公再见了，我的眼神一直看用着阮的头家啊。头家，今仔日哈尼啊好的产品哦，哈尼啊好的产品，希望大家人拢食得起，因为人一无困，一无眠，所有镜头拢会照出来，绝对拢会照出来。第一面色都无好看，面色若无好看，你讲人会过了偌好，有偌好运，这无可能啦。咱面一定爱安那，会光，会金哦，啊，这个咱的元气一定爱会好，元气要好爱安那，爱困了会饱。困了会落眠，啊无，各款病拢会走来，对不？所以开始第一家先心，甲阮头家吼，用这个眼神甲伊讲，看会淡的啊？真的，阮头家有讲啊，阮头家有讲啊吼。第一遍推出，这真正是第一遍的推出吼，这么好的物件，咱咧普通时咧接电话，足侪人拢有像检验师咧讲的这个问题，而且今仔。这味的芳王精就可以解决你很多很多问题了，七大主要的效果在半个月来就要你反应的、啊、七大效果、哦、今天只要抓上去半个月来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所以开始在这要求我们头家，我们头家说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我头家有讲啊，啊开始弄一个4000块，头家4000块，无你嘛好五组就好啊，好不好？摇头呢，五组就好，好不？上无今仔下暗，下暗有咧听咱的节目的大哥大姐非常的多，人因今仔有法都收听到，哦下暗咧听咱的节目，表示伊嘛是这个困眠哦，困眠头顶，希望讲会当来改改善，给伊一个好的困眠，给伊一个好的精神，给伊一个好的身体。拜托，无你五组给我4000的，4000块六盒好不好？你看我摇头，讲4000块5盒，买那4000块6盒，咱只要五组就好啊，好不好？好，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给伊一个犹太，给伊一个感受，给伊知影开始的产品，唔呐讲有效呢，搁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唔呐食得起呢，也搁要效果真紧的出来，唔免让你买3组、4组、5组、6组，唔免。唔免安尼， 希望讲咱用咱大家人拢付得起的钱，食得起的物件，达成你上好的健康，好不好？老家六组就好啊，好不好？五组啦，六组有啦，无五组好不好？好五组，四千块六盒，五组开始再讲一遍吼。今仔日胖王精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你买四千加1000块，佮加三盒无吼？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啊，那4000块六盒的只有五组，只有五组，所以请你电话爱金卡，0495-1234-5，0495-1234-5，4000块六盒，无唔对。一盒1500块，哦，检验师卖人就是一盒1500块啊，吼，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哦，买二送一，3000块三盒，那加1000块嘞，4000块六盒，4000块六盒，和你困了精神的八点，计讲起来，春风满面，要来找乌狗兄，哦，也是，哦，要来找啊、老乌鸟，拢会动，尤其是。咱呐吼，要希望太太的身材会好哦。咱的这个啊，胸坎啊袂走精去，还是家己诶，即、欸、马希望讲哦，胸坎啊卖啊走精，胸坎啊同款的水型的这款的膀胱精有一个真好真好的效果哦。开始家己毛食，非常的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要给你的女朋友食，加偌幸福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水分给你保护有够，人的青春，人的特工春风满面。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一定爱金卡，把握这边五组4000块六盒的机会，把握。

开始电话接了太多，太紧张去，这歌没唱完哦，我来叫伊卖唱啊，真正手忙脚乱，淡薄啊紧张，因为真侪人拢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吼，困眠困了无好，也阁有啦，常常心情无好，食袂落，啉袂落，安那阿杂家己拢唔知影哦。去看医生，伊就讲啊，你脑神经衰弱啦，要无讲你有郁症，无唔对，咱人本来都唔是一帆风顺，一定有起有落，有操心，有欢喜哦，有操心有欢喜，所以有郁症敢会有？无一定啦，有时啊是因为咱呐，咱内底内分泌小寡失调去，内分泌呐失调，当然你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呗，欸你若讲一个破病的人要身体会好，还是讲笑会出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啦、啊！艰苦的一个面哪苦过咧？明仔笑会出来，你讲是不是？不要咱来调整咱的情绪，上重要的，不要咱来调整你呼吸的速度。医生要判断讲你的困眠有好无好，就是让你去困，挂一个机器来。看你的呼吸的速度是安那，你的呼吸的速度那稳定第一，你袂困困啊起哦，有个人困困的怎起是安那？因为伊的这个心脏乌白动，你知影无？有时有跳，有时啊无跳。啊咧喘的时阵，哦，伊咧呼吸的时阵，有一个叫做睡眠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对吧？你喘出来，哦，伊胸腔全袂高。哦，你可能要等五秒、十秒，佮开始呼呼，佮开始安尼呼出来有无？有这款嘞，这就是呼吸中止症，非常的危险。这款嘞吼，这款嘞你要得心肌梗塞哦，也佮有困起的时阵困甲人倒嘞，绝不会起来啊吼，魂已经走起哩呀，啊含住倒嘞，袂佮起来，这款嘞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哎，尤其这个困个呼，佮一半停起来。啊，搁爱等十秒再，吼，这款嘞吼，爱特别注意哦，哦，爱特别注意睡眠呼吸中止症，特别的注意，咱来去调整伊呼吸的速度，哦，调整伊呼吸的速度，你呼吸的速度，你若讲一旦改调整好伊平稳，第一咱人就安那轻松放松，人啊一放松，你就袂乌白想乱乱想，你就有法度倒嘞。一暝甲天光，你讲是不是？要不也无啥代志啊！你敢倒来困未去？啊，变怪嘛咧想遐，变怪嘛想遐，想的拢是无的代志。啊，你嘛唔知家己咧想啥，你就是困未去吼。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啊，那困未去，有法度解读无？无法度。人讲肝吼是上好十二点哦，甲两点可以解读，这是上好的。啊，你若无困呢，你就无法度解读。就讲，哎呦，我的肝斑奈愈来愈济。咁查某才有肝斑，查甫同款诶。你看有诶大哥面头顶着一大一大，一大一大安尼，你要安那去交女朋友？哦，你讲是毋是？毋是目镜看诶就无看呢？是你无看你家己尔，别人有看着你诶。所以这一大一大要安那？第一，毋是讲吼你个呀抹抹粉就好啊，咱来为体来做出来，该你诶肝毒，该你诶肝毒吼，你肝毒若该了好，咱规个人就会筋骨。整个人看起来面色就会好，整个人看起来就很精神的。再来水分，查甫人最怕就是无水分啊，查甫嘛袂使，神水神水，这嘛是水呢吼。这个水分爱家保护巴甜，你脚手则袂打扫，足侪人的脚手一直咧流皮，一直咧流皮，甚至鼻甲骨会流血，走路会疼侪。这就是你愈来愈打扫，尤其是女性朋友、妈妈姐姐。上定发生这款的状况，啊，那个寒天比较真正会流血流滴，无穿袜也无法度，哦，无穿袜也该保护起来无法度，搁爱抹油，今仔日为体内，你买咱的膀胱经转去吼，唔呐讲解你的毒，唔呐讲会当缓解咱困眠的这款障碍，哦，改善你困眠的障碍以外。这种送的啦，哦，这种送的肝斑送给你，哦，咱要改善困眠的障碍为主。这肝斑呐、乌斑的这退掉，送你拢送的，过来哦。咱的胸坎啊，嫌无水，惊讲的掉胸坎啊，恶毒症的这赶快替你解决，送你赶快这嘛免钱。一个有啥物调解咱的毒素，不管男女的，拢爱把这个肝的毒素给排出来，好咱的这个皮肤肝斑，还是讲斑脉一直生出来。一个有你肝啊，过了无好，人生就是乌白；过了然后
人生就是彩色的，你嘛袂定定感觉讲足虚的、足忝的，含要讲话，你就无力头讲。也阁有哦，水爱甲伊补好，咱的内分泌、内分泌、体内的内分泌一定爱甲伊调整哦，平衡哦，调整哦好，咱才有法度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无有诶，那甲买啊，那愈老那安尼。阿公伊查甫诶，阿妈烦哪查某诶，啊也阁有。几个人感觉足压杂个，哦啊，一直拼干呢，内分泌爱家调整好，改善你这个问题，也过来。上重要的，你唔好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你食落直接就是把你的这个脑神经把你带落，带好你困。啊，唔过食久会伤未？而且你该个愈食愈侪，药量愈食愈大，食到尾啊，唔呐讲一个调咧以外，哦，你无食安眠药啊！你会惊，你会惊哦！你无食安眠药，你会惊，惊讲你困未起。啊，无食安眠药啊，啊，你会惊讲啊，我该安那？有个人就是安那，跟他食毒嘞，去调嘞呀，食个调嘞，无食安眠药会惊，会惊吓啊！这款嘞，唔通，真正唔通。咱内底，咱安眠药啊，食久会去影响到咱的脑，真正影响到咱的脑。你若讲影响到脑，啊那退化去变呐，人那退化去变呐。你讲是不是？还是讲老人痴呆症啊？咩啊？你讲是不是？所以袂当去影响到脑。起码老人痴呆症真济，老人痴呆症比癌症更加歹治疗，根本都无药啊好治。你癌症各有法度甲你治疗哦，有好的可能性哦。老人痴呆症是无好的可能性，一挂拢无哦。所以你爱特别特别的细腻。过来，咱是爱用这个色氨酸，先让伊褪黑激素快。像红眼仔同款，你看摇摇笑笑的，人安尼一时啊就困去啊。人伊褪黑激素，那是真健康的三星了后，哦，有褪黑激素过来，伊就会互咱的脑神经讲，啊，你爱去困啊哦吼，啊，你爱笑笑，爱乖乖哦，要困啊哦，脑神经就开始点点来啊，就等恁咱的身体就等要困啊，安尼这是正常的嘛？你讲是不是？你食药啊去刺激到你的脑神经，那有可能会好。你讲是不是？你为着吃一粒药啊，让你困，啊，唔过伤害到你的脑，一粒可能害一年，退一年，你敢未？我唔敢你安尼，所以今仔日彭红珍，请你一定爱把握，真正一定爱把握。尤其开始买，大家人拢食起的计少，我头家讲五组尔吼，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刚好五组，4000块六盒。你困眠的问题，你和你十天来改善。家己电话拿起来，彭红珍定一组回去，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十天改善咱困眠的问题。我有吃过无？有。你看哦，开始十天 AM 爱做节目，紧张无？紧张啊！我用请的呢。啊，那无想你咩呐？还是讲讲了无好，完全拢做紧张的呢。我一做节目爱几啊点钟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我搁爱家己送货、家己出货、家己包货，生活嘛真紧张。我感觉一做了后，我无遐紧张啊，而且我规个人有法度放轻松来。你若人无法度轻松吼，一定来急调咧，规身躯一定酸痛的，绝对酸痛的。你讲是不是？你规个人拢咧急力，拢咧紧张，一定酸痛的嘛。伊有法度帮助你真紧，都心情放轻松，规个人。拢放轻松，所以你筋络当然嘛透，感觉讲哇，我酸痛来差侪，其实唔是你咧酸痛，是你家己规个安尼慢掉咧，伤紧张啊，真侪代志互你紧张，真侪代志互你操烦，咱会当就用彭王精，互伊来替你放下真侪代志，互你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处理更加侪代志，这才是对的啦，哦，这才是对的，紧张是无路用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做更加侪代事。你讲是不是？健康的身体，你才有一旁丰顺的可能性。今天你彭红珍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4000块五盒，一定爱把握。尤其是女性，这个敏感哦，女性这个敏感，要怎麼来预防呢？就是普通时，咱这个敏这个乳腺吼，爱、哦、改做一个锁汤。有的人用按摩的，当然你那个配合一寡营养素来吃，对咱的这个乳腺的收汤更加更加好，你都唔免去用药啊，
开始那工业你就知影吼，要检查这个灵感是去用业的，业个叽叽叫，业个头乌叫要断去呢。我讲真嘞，莫笑，真正是安尼。那讲第二遍过了年啊，搁要去检查，唔敢去，唔敢去吼，啊唔过无去搁会惊，要安那吼你唔免惊，电话卡起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是个，尤其灵癌这款的吼，是有家族性的吼，就是跟你饮食有关系，家族性的。你若讲咱的亲戚若有人有安尼，你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必须明困了吧，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一旁好顺的未来。

打拼靠双拳，家己的身体若要健康，靠你家己电话举起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你看身体不好的，有人爱强迫家己爱静赖，一定爱困，无困身体绝对袂好。啊，毋过真侪人就是甲开始问，我都困袂起呀。倒来的乌白想，也无虾米好烦恼的。我就是乌白想，我就是喜爱安尼争来争去，变一变嘛袂使，东变袂使，西变袂使，啊无我换一个色来变北变，同款袂使，变南变又完袂使，即款的哦。安尼，大家安尼东西南北安尼变变的变袂使的这，要我家己争来，不可能哦，不可能，因为咱人体同款的退化。哦，咱咧分泌嘞，即个物件啦，吼，什么褪黑激素啦，哦，也个有咱咧内分泌，同款会愈来愈少，甚至有诶分泌了无好，造成真侪诶失调，会无？即个失调，就是安那，就是造成咱困未起诶原因啊，造成咱困未起诶原因，咱若加食安眠药啊，会伤到头壳未？会啦，真正会伤到头壳，尤其是即卖研究已经出来啊，吼。啊那，你若困了无好嘞，早期的失智症就会找到你啊！早期的失智症真正的。啊那讲，你看你即马，譬如讲中昼食啥，你阁会记得无？真侪人已经拢袂记得起啊啦！你看你中昼食啥，你都袂记得了。啊那讲，阁过五年、十年了后，你敢确定讲你行出门有法度阁回来？你哪会感觉你家己退化了较紧？就是困眠袂当困了好，袂当困了安稳。你就是搞眠梦，甚至会知影起来会头痛，会头晕目暗，甚至目睭会红红肿肿，这拢是困眠无好的原因。也佫有，你讲困无好，面色敢会好看？无可能会好看。困无好，人敢会讲无破病？真有可能，拢无可能的代志。尤其那个超烦侪嘞吼，袂安那困，困袂起。啊，那困袂起，千万唔通用安眠药啊！伤到你的脑呢，伤到你的脑呢，而且一个食了会掉嘞。你若无食，你会惊，你会惊吓，无食你会艰苦。所以安眠药千万唔通食，唔那会掉嘞呢，佮会伤害到你的脑神经。咱上惊就是失智症呢。你即个那个一直食安眠药啊，你的失智症愈早会来找到你，愈早会来找到你吼。所以咱只要早暗一粒。早暗一粒，十天就要你有效果，十天就要你乌乌困，十天就要你倒在眠床，唔免底下整鱼呀，十天就要你唔免安尼东南西北安尼变，十天就袂让你安尼搞眠梦，啊个清明，人小看一个卡步声尔，你就起来，这款的困眠品质非常的无好，非常的无好吼，真济睡眠治疗中心拢是用咱自己膀胱经。拢是用咱自己膀胱经，你看日本哦，日本待了十多年，有一个明星有无？哦，伊咧卖什么什么名医的，毛是食咧，好咱会当困得起，困得起，咱自然就会水，面就会光，皮肤就会好，就袂遐打扫。是安那？爱困哦好。啊，伊的芝麻名医伊讲，讲了小紧啊，歹势歹势拢讲出来哦。伊的这吼，伊讲什么医的吼？伊吃落了，伊干那单方尔，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呢。哦，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全方位、全面呢，甲你顾着，而且唔呐讲解决你困眠无好势的问题呢，其他打扫的，也佫有咱的连房的问题，也佫有咧老人斑愈来愈侪，也佫有咱的呼吸的速度，佮一半，停起来无佮干，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这个猝死的可能原因非常的高。你边啊那咧困的恁同学，夜间班的同学，那困安尼吼，你也特别注意。你定定三更暝半在来个看，啊，佮有咧喘无？唔免安尼啦，咱爱甲伊补充，补充到咱的膀胱经，可以呼吸会当正常，咱嘛袂惊，伊家己嘛袂惊，讲困到一半。什么无交代，伊就走去哦。什么无交代，你就走去。而且困到一半，安那边啊凉凉啊，袂安那，一定爱家补充。尤其安尼，呼，到一半，呼呼呼，这个安尼一款的哦，特别爱注意。
特别爱补充。再来，咱的解毒，这肝的解毒上重要啊！哦，肝若无好，人真的乌白啊！你肝若硬化，你看你腹肚就愈来愈大坑。也佫有，这个一旦吼，甲咱小看吼，这个鱼卵油啊吼，鱼卵油啊吼，一旦甲你改善，和你的肉就袂安尼水水，咱来困的肉。你能以为咱给你改善，袂好你安尼骂安尼水水水水不好看啦。要来个嫁一个老乌狗啊，还是娶一个老乌猫，大家嘛要缘投好看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是咱的胸坎嘛，这吼胸要改过水，尤其是咱这大姐，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绝对给你笑个笑眯眯的好个，给你笑眯眯的好个吼。电话金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啊个只大哥啊，咱讲用遐侪年啊吼，用甲拢招精。

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今仔日五组就是要拼输赢的尔，真正无趁钱。这五组特别有你十天效果会出来，而且买会更加会更再买。4000块六盒的机会，五组4000块六盒的机会，电话紧卡，这真正是拼输赢的技巧哦。电话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0495123345。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段作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天气增加，台湾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但北部地区以及马祖、由南山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是多云甲好天。我啊，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透早甲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平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南苏。到沿海以及乡村半岛有长延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中秋佳节要到，送礼唔单单是送祝福，麦当送出着一份支持。中国管政府为了协助着管内新创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拓展着产品通路，为大家推荐着中国管北京新创机构甲庇护工厂囡仔所做出来的产品，送礼自用两相宜，个人显示出爱心。今年我当特别邀集着九位艺人朋友，摄着公益开箱影片，透过着明星影响来为馆内新兴障碍单位精心制作的中秋礼品宣传，希望和国家的民众看到新众朋友的努力和产品的价值，和家在上礼同时买当团队爱心，希望透过这次做联合展示推广活动，就着以爱引爱方式，带动国家在民间企业机关团体以及民众响应了公益采购，和中秋家在的祝福唔敢送个厝的，更加当发挥支持。新总朋友稳定就业，助力生活温暖力量。中华管政府为了协助着家庭建立着正向教育观念，提升着亲子沟通能力，将在八月二十九号礼拜六的上午十点，在中华馆私立中爱幼儿园举办着“当情绪来敲门，接住孩子的情绪”幼儿亲子讲座，邀请着谭淑娟老师担任讲师，分享着亲子教育和情绪沟通技巧，协助家长理解着囡仔在不同款发展阶段的情绪表现。还是有效沟通和情绪陪伴技巧，建立正向而且温暖的亲子互动关系。中华管政府来表示，家长是孩子情绪发展的重要支持者，当孩子面对着挫折或者压力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妥当的理解和回应，有助于建立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本次亲子讲座免费参加，欢迎家长、阿公、阿嬷以及主要照顾者踊跃报名。报名请到中华管政府社会处儿童以及少年福利科，电话0724-0249。中华管电影事务局表示，过期无完税车辆在第六期末了后使用着公共道路被查扣，依规定会属于应纳税额一倍以下的罚款。欠税如果已经办好税分期交纳，并且按期来交，虽然被查扣会当免处罚。事务局来说明啊，民众因为财务困难，未当在规定交纳期间内底一概交清税款，会当在交纳期限内底向着事务局申请。加价利息分期交纳，欠税经以上局在执行，买单扣掉行政执行分数，申请着分期交纳。在核准分期交纳期间，每期照期间交纳。如果经查核税入公共道路的时阵，会当免处罚。但是如果经查核了才补办分期交纳，就无适用着免罚规定啊。民众开始讲疑问，会当敲着税务局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47-6969。如果有税关争议，申诉或者定情寻求救济，买单申请了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或者是协助。暑假正是亲子出游以及探索城市特色上好时机。台中市雾峰区的光复新村青创基地集结了多家青年创业品牌，推出着手作 DIY 美食优惠、甲生活美学体验等等暑期限定活动，也请着市民朋友把握暑假期间，带着厝内底人拜访着园区，感受着青年创业品牌创意活力，享受着充满着解悟甲乐趣的夏日假。 期。台中市政府陆港局来表示，局处持续推动着在新青年逐梦台中计划，定选着20岁到45岁初创青年，进驻着新界新村甲光复新村青创基地，并且提供着租金减免、创业奖励、顾问辅导等等创业资源，协助着青年稳健创业。今年暑假，进驻品牌结合着季节特色甲创新商品，规划着一系列限定优惠甲体验活动，和平将伫休闲漫游很久的同时，买当支持青年创业，感受在地品牌多元魅力。中部地区将伫8月10日下晡2:30到3:00实施着2026下定轮型防空演习。台中捷运公司来表示，演习期间捷运专线正常营运，但是路线的旅客必须暂时停留伫车站内底，并且配合着车站人员以及捷运警察引导伫站内疏散避难。此外，因为即届演习中搭配着安联行动网络降速情景，建议旅客使用着实体信用卡、电子票证或者其他支付方式进出站，以确保通行顺畅。中捷公司来表示，依照着民航法第25条规定，无配合演习管制以及演练者，会当处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请旅客多加留意配合，共同完成演习，提升着全民防空避难以及灾害应变能力。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着智慧天下以及净零减碳政策，完成着台中国家歌剧院以及国立台湾美术馆周边581家路边智慧天下无纸化建地，每个月当减少超过20,000张纸本天下单，电子支付使用率嘛达到80%。交通局来表示，民众停车离场进前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当快速查询停车资讯，并且完成了交费，免去着纸本。问天家大威胁，或者是讲未记交费的困扰，打造着空位好找、天车好停、车费好交的优先天车环境。交通局来指出啦，智慧天车无纸化服务目前已经涵盖着西屯区、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包括市政87路、市政82路、河南路、惠民路、惠来路以及丰大路等等6条路段。今年国库增加哦，西区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及美顺丰道周边新增加着5款4路、5款4/3街以及5款4/4街等等3条路段，总计是581个智慧停车格正式提供服务。伊都南岛管政府主办等于中台湾历史潮流的农业盛宴，2026中台湾农业营销等首会将在8月22日到8月30日在南岛草屯九九峰海气球乐园天下场隆重登场。南岛管政府邀请着全国各地好朋友到阵来南岛，一站式体验中台湾8大县市安全智慧甲永续的农业成果，享受着你写坐海气球坐登场林好地，暗头看红霞落树，感受着咱中台湾上界宜居、上界幸福的城市魅力。为期9天的2026中台湾农业经销展售会，集结了中台湾8县市严选顶级农特产，甲在地而且符合着现代健康低碳潮流的食材，一概呈现予全国消费大众。未少人健康检查了，发现着汽油伤过高。大尊公司吼，炸鸡、卤肉饭食了伤过多，但其实都是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第一，手摇饮、果汁、汽水、加糖的咖啡等等的液态糖吸收速度真紧，身体消耗不完的时阵，肝脏对佮挤出来糖转化成汽油。第二，整体淀粉消耗慢慢食伤多，参照白饭、白米、白胖鸡蛋糕等等，拢是同款用汽油来上升。第三，真侪人俩准讲吼，啉淡薄小酒袂要紧，但是伊会增加着肝脏制造脂肪的机会，尤其一礼拜啉几落摆。对地说高工黑气降未落来。第四，吃饱饭后别拢一直坐，饭后散步10分钟到15分钟，拢会当帮助身体更加好代谢血脂。降血油上好的方法，就会当对吼减少着甘糖的饮料，控制着整体的淀粉，减啉酒，增加活动量来做起。同时，也当帮助降低着脂肪肝、代谢症候群以及心血管疾病风险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天要跟大家教的英文单字是重要的，很重要哦。大家来想看看，有一个乞食伯啊，他都跪在这个人行道啦，在那里跟偷东西偷钱，他什么都没有，搭一块破摊啊，对于一世人，这个破摊啊，因为用伤久啊，拢变个钉钉，变成硬破摊。啊，这个硬破摊对伊来讲是咪真重要？硬破摊都是 important， 都是重要诶。虾米代志对咱是真重要诶，都是 important， 重要的 ，important， 重要的。真重要哦。

之心来杠林，健康一点零。高饱和脂肪的饮食对人体造成着长期的伤害。脂肪是人体饮食的重要来源，唔干来当提供着能量，温素着维生素，来当储存着体内，以保着器官，甲维持着体温。但是饱和脂肪甲不饱和脂肪

神经退化相关的疾病风险会更加高。第三，男性每天饱和脂肪摄取不超过30公克，女性不超过20公克。第四，依着多元不饱和脂肪，比如鱼啊、核桃等等的食材，所带着饱和脂肪，有助于长期心脑健康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

都要会晓知足，不然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36届第5届省会打劫。省会打劫的意思，就是利用人有困难，人在内乱的时阵，去劳罪忘其，去得利益。省会打劫在道德上、道义上，讲起来是真不应该，但是在历史上、政治上，拢是大人物的运用。在春秋战国的时阵，秦始皇伊有法度通吞六国，拢是靠着军师张仪，同款运用省会打劫的计策，小家和六国未合作，秦国则一国一国并吞，一国一国甲因消灭。到尾啊，春秋战国结束，秦始皇统一天下。今麦过来讲三国时代的孔明。孔明在咱中国的历史上，伊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军师。但是伊扶刘备的时阵，刘备是去予做错，逼甲走投无路。刘备根本都无入过的国土，孔明伊只好献计来投靠孙权。伊要借孙权的力量来打退周朝的大军。孔明伊就利用三角关系，伊利用那是两国互相合作，两国拢有利益；那是两国无合作，两国拢会去予周朝消灭掉。在迄个时阵，孔明伊才华尽展。在历史上，孔明三气周瑜，孔明借钱，孔明借东南方。孔明献苦肉计，孔明火烧连环船，这个战争也就是历史上上界出名的赤壁战争。这个战争遭受高原败兵，败甲真凄惨。但是这个战争刘备伊并无算甲一兵一卒，死伤的拢是遭受的大军，甲孙权的兵马。孙权的大将周瑜虽然是战胜啊，但是因国家的元气也算是一半较低。孔明伊利用孙权的国家元气弱的时阵，也借口要借荆州，将荆州变成刘备立国的基地。孔明伊省会打劫，利用人国家元气弱的时阵，强借荆州，讲借是较好听，事实上是霸占，这就是省会打劫。不过孔明伊用计策，有那用了真水亏。伊虽然是霸占了荆州，但是伊嘛献计和孙权，打退大对手周朝，变成三国分立。周朝伊对上界强的枭雄，煞变成三国兵分秋色。孔明伊虽然是省会打劫霸占荆州，但是伊运用的计策也将功补罪。那无孔明，周朝早就统一天下，但是人在做啊，天在瞧。在三国的时阵，那按照理讲起来，三国中的刘备到尾啊，伊应该统一天下，因为刘备伊有大军师孔明，有勇将关公、张飞、赵子龙、黄忠。你甲想看咧，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万军中救阿斗。张飞甲他画一些尔，就惊退万兵。黄忠伊老来出西川，三国中的大勇将，算来算去也是刘备上界济。可是天意不可违，
孔明以省会打劫为刘备建立基业，想要帮助刘备一统天下，但是到尾啊，统一三国的却是司马懿。《三国演义》的故事是真精彩，每一个人拢加加减减会晓讲。《三国演义》是热门的故事，伫电台、电视台、电影拢搬了，搁再搬，所以咱唔免去重复。稍等一下，咱再来讲吴三桂，伊因清兵入关。吴三桂伊想要省会打劫，啊，清兵的刀尼棍，我那想要省会打劫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稍等一下，咱再来讲下去。

现在我们来讲吴三桂，他因清兵入关，他本来是想要用省会打劫的计策，他要借着清兵的力大声打败土匪头李自成，然后才阁将满清兵赶出关。但是伊的计策早就去予满清的聂政王多尼衮识破。多尼衮伊同款用省会打劫的计策，不但打败土匪头李自成，也夺了明朝的大江山。即嘛，咱言归正题，故事开始来讲。伫明朝中正皇帝的时阵，关外有满清兵，一直想要攻入城内夺取明朝的江山，所以明朝特派第一勇将吴三桂镇守山海关。两军交战是几啊遍，满清兵始终无法度攻入城，可是明朝可能是气数将尽啊，在国内阁出一个大土匪头，人称杀人魔王李自成。本来李自成的土匪兵并无介济，后来煞愈加愈大阵，真侪善良的百姓也甘愿参加土匪兵做土匪。这讲起来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在明朝末的时阵，皇帝无能，贪官特别多，贪官向百姓一直扣重税，所扣的税金并无造福予百姓，贪官拢借理由将百姓的税金变成家己的财产。百姓是愈来愈散，变成无好食。人若是腹肚枵，无法度通活落去，只好抵制反抗来做土匪。迄个时阵，土匪头李自成，伊头脑有那袂歹，伊拍出来口号是劫富助贫，杀贪官为百姓出气伸冤，百姓的怨气煞变成朝廷的致命伤。所以土匪军是愈来愈大阵，对几啊百人变成几啊千人，对几啊千人变成几啊万人，然后变成几百万的土匪兵。李自成伊为着要饲这些土匪兵，伊只好一个所在抢过一个所在，一城攻过一城。因为是土匪兵，所以并无军纪的约束，到尾啊，便啊攻入一个所在，就杀人放火，将人杀了了，物件嘛抢了了。迄个时阵的百姓，便也是听到李自成的土匪兵要攻城，拢惊甲无抵抗，一直逃走。连官兵嘛弃城保命，所以李自成的土匪军真顺利，就攻入京城。明朝中正皇帝伫梅山这个所在吊刀自尽，明朝正式灭亡。土匪头李自成竟然做土匪，做甲做皇帝，伊是杀人无数。所以伊的皇帝位有那只三个月尔。即马过来讲，李自成伊做皇帝了后，伊将吴三桂的某陈圆圆，甲吴三桂的老爸吴让押去做人质。李自成逼吴让写批给吴三桂，劝吴三桂爱投降，只要投降，官位甲财产拢保会掉。吴三桂伊看到老爸的批，伊知影伊的老爸已经投降啊。大势已去，吴三桂要投降的意思正拄好。迄个时阵，厝里的家童走到山海关来找吴三桂。吴三桂一看到家童到位，正激动问讲：“即阵厝里的情形如何？”家童讲：“一寡财产拢去予李自成抢去啊！”吴三桂听到安尼笑笑讲：“这不要紧，明日啊，我若是回去，李自成伊会将财产还我。”吴三桂伊个问讲，啊，我的老爸即阵好无？家童讲已经被李自成扣押。吴三桂伊听到安尼，赶快笑笑讲，这不要紧。明日啊，李自成伊会将我的老爸放出来。吴三桂伊个问家童讲，啊，你的夫人即阵住伫哪位？家童讲，夫人已经去予李自成掠去皇宫啊。夫人是遐尼水，是一个大美人。我看是躲未过李自成的魔掌。吴三桂听到某去予李自成抢去，气一个怒发冲冠，一顶帽啊，摔落来涂骹哩。吴三桂大声讲：“夺妻之婚是天大的冤相，这点相一定要报。真正水某是比财产老爸较重要。本来吴三桂伊是要投降的，可是水某予人抢去，
伊要报夺妻之婚。吴三桂伊即时写批予伊老爸，伫批中写讲：父亲，你在朝为官，临危不能为国尽忠。孩儿身为山海关的统帅，处事也不能为父尽孝。吴三桂以一怒为风言，伊啥物拢会使看破，干那水某未使予李自成抢去。伊想要领大军登去京城报恩仇，但是山海关的大军那是撤退，满清兵一定顺势攻入城。那是要继续搁守城，水某是伫李自成的手中，家常是人多。李自成是土匪头，一定会霸占伊的某，会侮辱伊的某。吴三桂，伊想计敌啊！伊大声甲满清兵合作，两军攻入京城，大声杀退李自成，救出伊的某了后，然后才过来对付满清兵。可是伊聪明，满清的大统帅多尼衮有那真聪明。多尼衮伊嘛想讲这大好机会，天后那拍退李自成了后，才来逼你吴三桂投降。两个人各怀省会打劫的鬼主意，两个人到底啊，两个人拢在稳重实力。但是两军到京城的时阵，多尼衮伊就向吴三桂讲：“吴大将军，明仔载咱就要攻城。我听讲尊夫人即阵是伫李自成的手中，明仔载那是攻城，啊刀枪是无目睭，唔知道会去伤着夫人无？我看我三万兵照你，明仔载互你指挥攻城。”吴三桂伊救妻心切。伊正面领兵攻城，死伤是有够多。吴三桂的大军元气是大损失，到尾啊好不容易攻入城。吴三桂伊入城一日看，原来多尼衮的大军对后门比伊较大声攻入城。李自成伊也不知气象。吴三桂伊虽然已经救出伊的某啊，但是大势拢去哦多尼衮控制掉咧。多尼衮伊就向吴三桂讲：“大将军，涉世无者为英雄，啊，知进退者为豪杰。你那是会当为大清出力效劳，明日啊，那是大清统一天下，大清会重用你，会封你为王。大将军，请你三思一下。”吴三桂伊本来是要向满清省会打劫。结果换伊去哦，多尼衮省会打劫去，这可能是天意。因为清朝入关的时阵，清朝的皇帝是顺治皇帝，迄个时阵顺治皇帝才七岁尔，多尼衮是皇帝的阿姐，伊只好做摄政王来帮助顺治皇帝处理一切国事。到尾啊，大清真正统一天下，吴三桂。又那被封为浑南王，镇守浑南。咱中国的三十六计，每一计拢真杰出，每一段故事拢是历史上其中的一小段小故事。那是听了后认为都未歹听，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拄只伫故事中，咱讲到吴三桂的某陈圆圆，伊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吴三桂伊为着伊的某，伊甘愿冒风险，因清兵入关。大明朝的江山也因为安尼，煞变成大清朝的江山。吴三桂伊虽然救出伊的某陈圆圆，但是陈圆圆伊是一个大美人，伊落入李自成的手中，伊的情节敢真正还阁保会掉？吴三桂伊非常的挂心，伊救出伊的某陈圆圆了后，伊就问陈圆圆讲：“李自成伊有对你非礼无？”陈圆圆伊起头讲无，伊讲李自成虽然是土匪头出身呢，但是我那真君子，伊并无侮辱伊。但是经过七八个月了后，陈圆圆伊煞生了一个后生，吴三桂伊是愈想愈气，因为这个后生并无生意。人别人是怀胎十个月，啊，伊的某才怀胎七八个月尔就生产，这明明是李自成的业证。吴三桂伊对着陈圆圆是愈来愈冷淡啊，到尾啊，陈圆圆伊讲相公，我是一个弱女子，啊，李自成是一个土匪头，残忍霸道无人性，我若是唔乖乖啊顺从，伊敢会和我好死？伊同款会凌迟我，侮辱我。吴三桂，伊平日看到陈圆圆所生的囡仔，心中就敢那一百块在倒。伊有几下摆要将囡仔甲病死，但是陈圆圆伊拢苦苦哀求。虽然是土匪头的孽种，但是同款是十月怀胎所生，母阿囝的亲情，这是骨肉至亲的天性。有一天，陈圆圆伊交代伊的年母，将这个囡仔偷偷啊抱走。陈圆圆伊摕真侪银两予年母，交代年母将这个囡仔抱去中原，饲大汉了后，唔通对囡仔讲实在话。但是这个囡仔大汉了后，伊煞去认母，伊煞变成反清复明的志士。伊嘛有几下摆要暗杀吴三桂，伊嘛杀死伊的亲生老爸李自成。在历史上，李自成伊的生死是成谜，因为清兵攻入城的时阵，伊用计逃走，伊叫一个部下穿伊的衫代替伊死。事实上，伊是逃走啊。李自成伊走了后，伊也感觉伊杀人无数，罪孽是真重，伊煞遁入空门，入山修道做和尚。但是伊卡修都修未清，因为伊伫较早做土匪的时阵，伊抢真侪金银珠宝，这些金银珠宝拢藏伫一个机密的山洞内。为着这个宝藏，知影的人拢想要得到。可是山洞内有张机关，重要的锁匙也拢伫李自成的手中。到尾啊，人人拢要找李自成，要杀李自成。结果李自成伊去死伫伊亲生囝手中。这个囝是李自成甲陈圆圆所生，但是李自成伊嘛唔知影。人讲因果的报应是真实在。天的安排是半点不由人。李自成一死了后，陈圆圆伊因为有在甲饲囝年母联络，伊知影伊的囝去杀死伊的亲生老爸李自成。陈圆圆伊嘛感觉这个世间因因怨怨伤过多，因因怨怨有那分未清，到底是相对啊相唔对，相是好人啊相是歹人。好的人会变歹人，啊，歹人又会变好人，像是忠臣，啊，像是奸臣。忠臣去扶昏君，敢有价值？啊，奸臣伊根本都无承认伊是奸臣，因为伫历史上拢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杀人无数的土匪头，嘛做三个月的皇帝。陈圆圆伊愈想是愈感觉这个世间真恐怖，真可怕。伊到尾啊，有那出家为尼，伊敢真正修会清，这无人知影。不过伊看破世情，这是事实的代志。空中的好朋友，人讲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代志占十分之八九。做皇帝嘛有真侪不如意的代志，所以咱爱会晓知足。若是遇到逆境，爱忍耐，爱冷静，爱想办法去克服，安尼人生就会快乐。

0: 性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火，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费经度协调下子卡欧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胃书乃是被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袋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场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工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场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票。

有真侪人大腿边甲脚床背的所在真上，绕来到地会安起安尼一粒一粒，有时佫会流汤。这大体有两种原因，那一粒一粒会枯圆圆的，一直摊开，这叫做孤腺，也就是胆腺。愈高湿就会愈熬生，这款症头是属细菌性的，也就是霉菌在作怪。另外一种是属湿疹，愈热愈高湿就愈痒，愈痛就愈多，上加是真艰苦，真未自在。在公共场所的所在，要去咬是真歹势，唔去咬确实是真痒。参像这款情形，有的药啊是吃吃多，却是吃未好；有的是去注射，却是会好啊未长紧。虽然唔是啥物大毛病来讲，却是予人真苦恼。有的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胆腺甲湿疹，症头是用要甲同款。但是病因确实无同款，湿疹的治疗法是要清热、去鼻湿、顺刷强肝；孤腺的治疗方法，都要兼顾脾胃、各类杀菌。病因症状那是人会准，药啊才落会对，病才医会好。人讲，若找到牛的医生，才袂去误着咱的一生，都、就是这款的道理。

那是去治疗慢性的摩登炎，咱中药甲青草药真有功效。我遮有一个青草的养分真好用，会使讲见家都见好。即阵报告大家做参考。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红尾草、白竹、赤竹、淡草，用这药啊转来吃，会使讲三两贴经过，慢性的摩登炎就会当医好去。不过这药啊药性真灵来，那是胃肠无好人爱来兼顾胃肠，所以你那是讲未晓使用。一定要将这个盐方提予就近的中医师给你参考。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咧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傅。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

0: 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满地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焦如，
0: 金永熙，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速八千、乌象鲜的保和维散、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秋风所带来的歌曲一段情。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好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最近会使讲患着这个感冒的人真多啦吼，但是咱那一般吼。有这个发烧的情形吼，咱得爱注意啦吼。因为那一般的感冒吼，咱得家己吃药啊，吃的就会好啊吼，规日啊就会好啊。那是发烧一直拢总袂停话吼，咱得爱看是唔是 A 流还是 B 流吼，还是新冠肺炎啦吼。尤其咱若有注意用下的人吼，且是较不要紧，咱若无注意吼。那你定爱靠诊所还是病院吼？来有医生看吼，因为这个 A 流和 B 流这种有专门的药啊吼，还是
0: 你吃普通的这个感冒药啊是袂好的啦。
1: 对，吃一般的感冒药啊是无效的，对吼。
0: 有点发烧两三天，
1: 对，
0: 该赶紧赶紧去病院。
1: 所以咱的用心地去，你家己爱积极啦吼。所以咱在节目当中一直咧呼吁讲。咱就是爱注意用下，就是安尼吼。咱若会注意用下，咱钓钓吼，较袂来钓动情的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有需要的美术康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这个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还是讲有多病，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算病吼，有需要交流来，甲你做解说吼，拢利用咧报挂时间吼，咱电话赶紧来甲伊敲入来就对啦吼。有需要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诶，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诶药品诶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要伫下晡诶三点以前卡来，隔工你就会当收条药啊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诶吼，住伫外岛诶啦吼，行动较无方便诶吼，咱住伫云林诶好位啦。这个拿来啦吼，还是讲咱住伫家己的余地啦吼。这个高雄的燕巢大社区吼，直接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因暗暝九点哦吼。今仔我值班哦吼，所以若要找我，拢会通欢迎。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000226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若要参加咱的来吼，就是咱的手机啊，0905628026。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啦吼。不要加叫恁厝的少年人甲你加。还是你卡来服务中心吼，叫阮来助理来甲伊讲吼。另一啦，你甲找健康俱乐部的，咱看到你面书跟交流啦吼。你甲点入来吼，甲点入来吼。
0: 是啦，你若要索取资料吼，还是讲要点歌，拢介方便。
1: 对啊，还是讲要叫阮甲你加油啊吼，而且都唔免开钱了，对吼。欢迎咱的空中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啦吼，这个北部地区吼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吼，这个东北部地区啦吼，会使讲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吼，中昼以后，中南部地区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这个山区吼有这个局部大雨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那伊山顶做工课吼，爱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了对啦吼，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7度到34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5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讲予咱的空听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7日啦吼，旧历是10月23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今仔日适合下神啦、做酒啦吼、订婚啦、合订啦、安床啦、做生意的开始吼。但是今仔禁忌的是吉祥吼、安香。要嫁要娶入屋进金跟安葬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对了吼。啊，对着咱进前咧报告讲，咱这个前吼，这个亚洲的武王吼，诶，这个董事长的名吼，啊，现在已经抓到凶险啊，就对吼。啊，一个姓林的离职的员工啦吼。啊，要来偷窃物件吼，啊，失控吼，啊，来下动手了点吼，要偷窃物件，啊，红花掉，花掉掉安尼吼，
0: 哎呦，鬼气哦，迄个啊吼，偷产啊，
1: 啊，太得安尼吼，甲人太太要死的掉了吼，所以这是在是，
0: 你慢些多掉人一个呗，这种崩溃了，
1: 安尼吼，啊，所以这就是讲伊的员工，啊，所以查讲伊的这个吼。
0: 出来环境的状况已该了解，
1: 安装这个
0: 摄
1: 影机吼，诶镜头啦吼，阿姨拢会当闪过安尼的对吧吼？所以你也看讲，这种的离职的员工吼，啊上太恐怖吼，竟然安尼
0: 对于环境上过了解，
1: 对吧？啊要偷窃物件，窃无用发现吼。啊，竟然吼，甲这个头家吼，当然太大事了，对啦吼。所以发生伫这个枋寮的这个太原村吼，前亚洲的乌王啦吼，金岩乌吼，乌业吼，诶，这个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吼，啊，会使讲这是一个姓林的前员工吼，林岩因为这个财务状况无好。在公司任职的时候，曾经公司借款10几万啦吼，啊，因为欠钱啦吼，啊，趁这个姓黄董的吼，啊，这个豪宅吼，诶，这个监视器吼扩张的时候，啊，来吼，会使讲，入去吼，入去内底吼，要来偷窃物件吼，无料讲被这个姓的董事长发现吼，所以痛下就杀手啦吼。警方侦讯以后吼，依照杀人罪嫌吼，将伊移送到屏东地检署来侦办了掉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森林大西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龙飘飘所带来的歌曲，落叶飘雨。

0: 们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秘书，你现在值班呢？
1: 哎，对啊。
2: 我哦，本来我就该讲我要动画看迄个飞飞的鱼
1: 啊，先报备站呢。
2: 哎呀哎呀，阿伯呀哦，我无看，我懂先看，报价啦。
1: 进造站，
2: 哎。对啊，我懂个看造油啊。
1: 哎。
2: 我已经。管四管啊，食三管啊，
1: 哦哦哦，
2: 食买了马仔过来管，
1: 哦，
2: 啊，搁只朋友结婚哦，
1: 哎，
2: 哦，
1: 嗯，
2: 等于那诶，这买白菜饭，我去油啦，要结婚食个大查某的啦，
1: 哦，
2: 啊，我有那个管一管，来点饭吃好个啦，
1: 哦，
2: 啊，我今麦要改娱乐的，讲这啊，讲我吼，我有去年。应该是去年啦，去年啊，哎个去年，
1: 嗯，
2: 我扫个吼，我无用，两部就像这个时间都无用啊，扫个吼，
1: 嗯，
2: 一波一边拢变的，
1: 哦，
2: 嗯，啊，从足严重的啊去吼，
1: 嗯，
2: 是讲这时都隔离啊，那搞隔离去，
1: 哦，
2: 抓伊抓八天啊，
1: 哦，
2: 哦，啊，去迄个时阵都无用，就那边晚年时间，
1: 嗯，
2: 啊。就过癌症中心啦吼，
1: 诶，
2: 十楼十楼诶诶，中山的癌症中心，
1: 是，
2: 嗯，啊，今嘛你啊吼，你啊的时阵吼，哦，就拢电啊，伊拢进哦，啊，伊个患者介侪，咱是拢爱规工啊，
1: 嗯，
2: 啊，我就买啊，那无就买啊，就好，我就无看，这件搁在伊又烧开啦，
1: 嗯，
2: 哦，这件搁烧开。唔知安怎，阿无阿无巴西，阿无那个扫开，啊，我就有那去高医看白种科医开，就要白扫药我食，
1: 食
2: 有效哩。
1: 嗯。
2: 啊，我袂讲哦，啊，食迄些拢胃疼，对不对？
1: 嗯。
2: 啊，拢胃疼，我就讲哦，啊，食胃疼嘛，唔是办法。啊，安尼我同哦选择食你这啦。
1: 嘿。
2: 我搞电脑，你了我第一关。
1: 嗯，是。
2: 啊，这边讲啊哦。
1: 嗯。
2: 进前。吃四五天，我食个一无信心嘞。
1: 嘿，
2: 哦，这几天啊，我总个食个重嘞。
1: 嗯，
2: 哦，
1: 嘿，
2: 我讲食四遍。
1: 跳三顿吃，要滚个一盖。
2: 滚个在啦，我总带来。
1: 嗯，
2: 哦，啊，拢带滚水来，啊，拢食小肥。
1: 嗯，
2: 我拢带来个食四遍。
1: 嘿，
2: 哦，这两三天总看我看。
1: 对啦，对啦。
2: 甲你感谢。
1: 没啦，没啦。
2: 啊，这药啊吼，搁分开，
1: 搁
2: 卖。我胃都罢，因为我挂了
1: 过。哦哦，嘿。
2: 挂了过人较无卫生啊。
1: 对啦。
2: 啊，那你我食了无少想讲胃糟，
1: 啊
2: 无糟，都无爽快啊。
1: 哎，对。
2: 啊，做诶肠胃镜，
1: 哦，
2: 一点仔溃疡。
1: 哦。
2: 啊，搁有发炎，结果食你这膏药拢全部要去。
1: 安尼哦。
2: 拢全部要去，我甲你学了。
1: 谢谢。
2: 啊，你讲吼，都长啊。今天去搁做是三工的看我，
1: 哦，
2: 都好，这个手好噶，我明仔载要搁去看，
1: 哦好，
2: 食了，
1: 好啊，
2: 啊都我甲你娱乐者，
1: 哦好，
2: 这招下我是，
1: 嗯，
2: 食无好就是你无认真食，
1: 哦，
2: 无认真食，讲，
1: 嗯，
2: 拄少也食一盖，啊是吃食一盖，
1: 嗯，
2: 这一阵是简单，对不对？
1: 对啦，
2: 爱情新结，
1: 好，
2: 阿交你，
1: 好，
2: 好，阿谢
1: 谢，嗯，谢谢哦，
2: 我谢谢我，阿我这颗就买可以挂嘞，点播完，
1: 好，嗯，
2: 刚刚你说八千，
1: 好，嗯，好啦，嗯嗯，谢谢，嗯嗯，再见哦，再见，再见，再见。

0: 一开灯，说到来关切，亲戚盼高灯。是咱大地大当红利的大雄所点播的天关切。真感谢，前头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六点过二十七分。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有四个交流，大家感恩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感恩提供，我全身都好为善。
1: 我穷生的丁少善，
0: 我穷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大仙剪不完，
0: 可以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请公告有晓咱我穷生的药品，带你彰化市民走路是治病啊，可以红心药局，眼睛金毛同阿坤阿姐未介做吼，啊那六港就来眼睛吼。南投的水利人员德山方面同民间献旗啦吼，红山是河民中华五家一心同，啊，搁有罗德庄明桥头一南同啦吼，红山天德银武金德，东港东华建银那边明兴，枋寮吉川啦吼，潮州是东梁，搁有新安。万丹小培古香天庭边啊，普林庙局，滨东区大埔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今仔日主持报第八版的来看讲，即、這个中年的啦吼，中年的讲，即、這个传出讲元江四月份的反应讲，即、這个豆啊吼。嗯，倒是暖暖啦吼，但是这个中年吼，照常出会啦吼，照常出会吼，这恶心的枪伤吼。
0: 新冠刚已经欢迎，
1: 欢迎啊！吼、嗯，啊个照常做安尼吼，减掉分析讲手机啊通话的内容啦吼，经营管理的这个管理站吼，选择抗白吼，和低碳的油扩散甲全台湾吼。哦，而且是也是足不应该吼，足不应该代志啊吼，所以你也看讲，
0: 是会当我卖发生的代志，
1: 对哇，
0: 有条迄种有条利
1: 啊，台湾暖暖暖的忙个在嫁落啊吼，个在做油吼，做油啊来海南转台湾的一寡即个民众吼，大家吃了心内吼会不安吼，而且这种会低碳的油吼，并偏比吼。内底拢超标的这油吼，这真正害人不浅的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中联这间公司实在是够恶心的吼，
0: 不应该发生的代志。
1: 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苗南南白瓜壳哦，高胜梅说到来高瓜壳哈，楚歌。是咱大地中华传播曾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小
1: 姐，
2: 你
1: 有
2: 什么？
1: 我
2: 是。我每天都在听你的声音。
1: 哦，谢谢哦。
2: 啊，我听在那个电波员，讲到讲外好用，我讲听讲
1: 没上
2: 着油钱。
1: 没嘞。
2: 没哦。
1: 嗯。
2: 我惊
1: 诶。没啦。
2: 我咧食，诶，讲听人讲欧油丸，无食。
1: 无啦，诶，我白讲诶，之前啊，你那男婿要炸红你爱看啊，个咱公司有证明。
2: 我今麦要请问你哦，我这哦，佮讲。讲车祸啊吼，病，安尼来车敢唔好？
1: 哦，车祸病哦。
2: 嘿。
1: 哦，安尼足严重安尼。
2: 足严重啊，口气哦。
1: 嗯。
2: 未遐艰苦，即嘛食到啊吼。
1: 嗯。
2: 愈艰苦，啊食迄敢唔好？
1: 哎，偌久啊？滴偌久啊？
2: 哦，算早个啊。
1: 几十年啊、哦。
2: 对。
1: 安尼在认真吃十八斤一条钱半，八条叫啥能吃？
2: 啊，我是讲十八斤三万加钱半，来个加钱半，我安怎？
1: 哦，实在哩啊，我是甲伊讲安尼吃较紧了。
2: 对，
1: 那你健全，你那边吃爱吃白的，我叫三顿吃。
2: 叫三顿吃。
1: 哎，你住里底？
2: 我住在崑山呐、啊。
1: 崑山的天地啊，是中明。
2: 中明咩啊？
1: 漂亮那边。
2: 我啊，改吃你卫生啊，卫生根本健保安，根本。
1: 做一只的，根本做一只的，要。
2: 做一只。
1: 啊，卫生吃了有差无？
2: 有差啦。
1: 好、哦，你以为是安怎样？
2: 总是一生啊，你
1: 一生爱干巴啊，叫三顿吃，吃三时啊。
2: 嘿，
1: 对吧？
2: 我拢安尼吃。
1: 对啊，你今麦你连金盘八粒啊，为善三时啊，干巴做伙吃安得啊？
2: 安尼得好啊
1: 吼。
2: 我爱来甲食看卖啊。
1: 对啊。
2: 要开刀，我要惊死。
1: 哦，你几岁啊？要搁开？
2: 哦，我已经七十岁啊。
1: 对啊。对啊。
2: 七十岁啊！哎，怎啊四十几岁，发生嘞？十九岁啊。
1: 嗯，
2: 哎呀，
1: 啊，镜头滴较久，爱加食较久啦，
2: 爱加食较久哦。
1: 嗯，
2: 哦，对啦，我来
1: 试下看嘛。啊，你安怎穿咯哩？
2: 我姓陈呐。
1: 哦，陈女士啦，吼、
2: 哦。对对对。
1: 你一定要认真吃好，因为你最近咧病，迄十多年啊，要严重啊，吼。
2: 嘿嘿嘿。
1: 健步完，你一定要照三顿吃啊，要。那个那会疼，要滚车吃一开。
2: 正经搁袂疼，硬硬。
1: 哦，硬硬哦，对啊。
2: 晓
1: 啊，保卫生嘛是爱男的做伙吃较好。
2: 男的做伙吃吧。
1: 晓你卫生过多，迄就是爱甲炸开，饭前、饭前半点钟吃，啊甲炸开，安尼较会较紧好。他唔爱叫三顿吃安较好吼。晓。他那严重会当要滚车吃一开，无要紧啊。好。
2: 谢谢。
1: 好，感谢你，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2: 没上着油脂，
1: 没啦，哎、欸，可以靠油脂的。
2: 哦，安尼哦，
1: 系啦，哦，谢谢，再见，再见。
3: 感谢咱带哩崑山的陈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脚有受伤吼，咱个大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叫三顿来甲食。啊，伊讲伊有患着卫生过多，会当配合咱个保卫生，食三时啊吼。啊，含健步丸做伙食就好啊吼。啊，伊讲食咱个保卫生，食了效果非常好。啊，咱个骨头吼有受伤，加已经遐久啊，爱加食一阵嘛吼。啊，若有需要爱认命，百仙健步丸，啊，无上仙个保和卫生。

0: 这段的歌曲吼，《贪恋的酒》，是咱家己家己布袋里如数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咱拢总袂要紧吼，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080-096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的九点啦吼。阿公对着咱这个马年吼，诶，中医生吼，会使讲新冠啦吼，会使讲三点六条吼，尤其这个社福啦吼。啊，他们这个各方的医生吼，拢相相来破调的对吼，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医生完成吼，第一轮的协商啦吼，第八年的这个目标，第这个拜五吼，要完成到这个三督的对啦吼，所以伫这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因为这个中医生啊贵吼，啊，咱的政府应该爱开会对起的吼，啊，就拢总会当来吼来做啊吼来做安尼吼，所以就是讲调压爱协商就好啦吼，唔茫搁一直拖吼，一直拖落吼，啊，这真正吼啊，对着咱的整体拢无好啦吼，尤其咱一挂社会福利方面啦吼，啊，咁这个各方的医生车啦吼。啊，因为咱台湾大部分的武器都爱向美国来买，较大部分啦吼。啊，你即马啦拖来到底吼，啊，人咧美国啦讲啊要卖啦，啊咱无钱甲买吼，啊咧就较费事啊，就对啦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那边做一下参考吼。啊，搁有咱在哩玻璃的蔡老师迄讲在咧讲啊，讲因翁吼。面拢会麻啦吼，面拢会麻，有当下吼，第一就是特别中风，啊，第二有当下是咱的三叉神经吼，三叉神经吼，有当下就是讲有这个病毒来感染吼，所以这种的情形要赶紧去病来检查吼。啊，我医生检查看查讲，就是种的情形啊，赶紧。
0: 三叉神经嘛，病毒感染的时个较好办。
1: 对啊，啊那中风吼，这就较危险吼。所以伫遮吼，来讲予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吼，是咱大地家己当作的游神仙所点播的听歌曲，七龙所带来歌曲《感动的月》。

0: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啊，
2: 我在给你开音呐。
0: 哦，你到哪里？
2: 我台南呐。
0: 在哪称呼你？
2: 啊，陈太太啦。
1: 陈太太。
2: 朋友叫遐位啦。
1: 哦，陈太太。
2: 那迄个2021年就买来食啦。
0: 哦，进攻过来，你买什么药药品？
1: 你叫那什么药品？
2: 八千啦。
1: 哦。啊，
2: 迄个我迄阵可能。吃有人啊，啊到尾啊2010年吃到新人，我迄阵才去新买来吃吼，拢迄落，拢吃英早暗尔啦，啊唔知影到尾啊听电话讲内未困着吼，今日只讲暗时啊，早时啊，伊吃三粒个点嘛，叫三顿嘛吼，啊到尾啊改暗时啊吃两粒，就是安尼啦。
1: 安尼对。
2: 因为我说耳康十几单钱哦，耳康去看讲无药啊好食啦。
0: 哦，耳康会安怎？
1: 你耳康想怎样？哎，
2: 迄个台生是会丢啊去看，啊耳康去讲到尾第二家去看，他病会治啦，伊讲这无药啊好食啦。
0: 哦，那是退化。
2: 啊，从较少年唔怎不在听嘛吼。
0: 哦。
2: 啊，到尾啊，甲即卖年岁是咧有啊嘛吼。哎。哦，啊这。这两三单拢自己着，自规矩着做着。我从啊开始食了十八种，虽然讲无，卖好较严重，啊，保持个头壳好，安尼讲呐，爱分者，啊，卖较严重就好啦。
0: 嗯，
2: 我即马拢二十日头去搞红药脚麻血管。
0: 哦，好啊，好啊，好。
2: 啊，迄个丁少山吼，那时候足严重个，但是有搞好，我家属啊实在是足够要卡，啊，拢袂。
0: 哦。
2: 我早时啊拢五点五十五就去。咧运动六点开始到七六，我得迄个六点到七点，啊，我七点拢甲你听这个七点钟咧。
0: 好啊，
2: 啊，迄个顶烧山哦，那烧甲都连点好，是你甲叫沙灯加个暗加个出菜，你困去加加七点那干咧。
0: 哦，
2: 我两三日烧甲这多多片拢会听。
0: 哦哦哦。
2: 哦，啊，到尾啊吼，这食开，差不多那边去甲做几多在出完呐。
0: 哦，安尼啊。
2: 啊，迄个顶烧山，我家遐个观众讲。我唔捌动啦，我那我在你管啊，扛啊，这块你扫啊，这块有痰，我都一起解决掉啦。
0: 哦，对对对，
1: 你掉啊，你掉。
2: 我又叫工人，我实在。
0: 哦，好啊。
2: 但我食几餐啊？
0: 哦，好。
2: 食不几餐饭咧？是啊，咧。
1: 是啊，那治疗那些作用哈。
0: 哦，嗯嗯，谢谢啊。
2: 我包开，我想唔捌开，开开开，就咁开开
0: 咯。哦，你讲你说，
1: 你安那安那
0: 先。在等你。
2: 啊？
0: 在等你。
2: 嘿，我陈太太，我朋友叫我
0: 问
2: 你，我就是你老爸，确定我的实在，确
0: 定。好啊，谢谢啊，
1: 谢谢你啊，
2: 哈。那我就对啊，你朋友叫讲陈太太衰啦。
0: 感谢你哦，
1: 谢谢哈，
0: 谢谢哦，感谢哈，感谢咱到你带来的这陈太太给咱做的见证，伊吃咱的十八千耳根耳机吼，头壳会疼啦吼，啊吃了拢好呀吼，啊伊吃咱的乌象山丁少山公呢，少个。巴多边拢会听吼，食咱的乌象山的丁少山，食了效果嘛拢非常的好吼。乌象山的丁少山会当甲咱清理化痰，对着咱患着这个少症吼，旧年的少症，这效果非常的好吼。爱讲拢伫台南小东路王药局买吼，买咱的十八千含丁少山，感谢你甲咱做见证。以上是广告吼。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撇开国风站 APP， 顺沙提上 Silver 一些端阳一幕。
1: 都好呢，我要带新人来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之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一个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
4: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这首日记本的歌曲《榕树下》，是咱大地家己新港的丹露树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大佬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有苏家交流，伫只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七五。古列的六月二三礼拜三，
1: 啊，现在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给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那要寄药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你就当收到药啊。有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伫个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暝九点欢迎，下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个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半，空字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特特来利用哦。啊，对着迄天咱有听众朋友咧问讲，爱弄去饲啊买米粉啦，吼、哦、买米粉啦、嗯。啊，米粉阿姨讲，今日我有咧报吼，这新得起这米粉啊，这农耕牌吼。哦龙根牌催魂啦、啊、吼，三度入出有这个甲醛的天吼，啊我听交流
0: 咧，哎
1: 龙根牌，我听交流咧讲，这个催魂意思就是讲蜜笋的米粉的对吧？
0: 伊内底有人一寡粉，比如讲它是番薯粉啊，是太白粉这种物件，啊它有迄个弹性，
1: 哦，它有
0: 弹性的米粉吼。其实讲起，别人料理的人，你无法多料理。
1: 哦，安尼哦。
0: 伊煮落去，那边话，拢炖了了啊，拢这几阵安尼。
1: 炖了了就对了。
0: 就歹就歹处理耶。
1: 安尼哦。嗯。所以这新德基吼，啊，这个平和吼企业生产的这个龙根牌吼，龙根牌的催粉，包括出含有吼，未当添加甘。验出着这个甲醛啦吼，台南市政府五月底已经查到吼，新德市政府七月十八甲对外公布吼，并扩大稽查这个米粉吼，诶，这个业者啦吼，顶个月底结果出炉吼。党发384万吼，全面下架
0: 吼，
1: 全面下架停止吼，停止来做，搁继续做的对吧？吼，停止。
0: 我搁继续害人哦。
1: 对啊，对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哦，
1: 你好，你好。
0: 赖先生你好。
1: 啊，你身体爱保重呢。
2: 恁两个嘛爱保重。
1: 有，我今仔感冒较侪啦。
2: 好、哦，对啦。
1: 有、
2: 啊。假如讲个米粉吼、哦，较袂规条线线吼。
0: 你笋的米粉你无好处理。
2: 哎啦，真好处理，用汤匙啊卡落。
1: 好，安尼吼。哦，安尼。
2: 你用电热热热袂起来，用汤匙啊卡。
0: 你要炒还是要煮汤吼？真正
1: 时间
0: 爱迄落啦。哦，对啦，个小明秘书讲的爱功夫啊，煮爱功夫。
2: 秘书你实在真厉害呢吼。
1: 奶油啦。
2: 因为我看你昨日讲爱拜神呢，拜神拜公妈啊，上树的要拜金纸吼。你拢知啊？
1: 哦，
2: 哎，你做厉害。
1: 无爱对阮爸，你较早搞改啦。
2: 那恁爸恁来讲开金纸店嘛？
1: 不是啦，伊鱼鳖都在拜拜，我伫边仔咧看
2: 啊。啊，你记忆足好个啊！
1: 不是，
2: 我拢叫金纸店捡。
1: 哦，
2: 我拢叫金纸店咧拜啥啊？拜什么神啊？甲讲啊，金纸店就捡。
1: 大部分是拢安尼钓人呀。
2: 拜拜拢甲讲讲神明啊，这是千足无啦，不足你就去找金纸捡。啊，伊金纸佫有分。分上
1: 金、
2: 中
1: 金、下金的，对啦，对啦，这三种介绍。有迄有迄，你烧鸡较好烧啊，有诶品质较歹，较歹烧啦。
2: 无啦，遐啊，中国个啦。
1: 好安尼哦。遐
2: 个你又唔敢讲，我讲啊，中国说个蓬蓬英啊。
1: 哦。
2: 中国
0: 的啦，好啦，你讲无紧啦，
1: 你
0: 讲。
1: 你都啊，你都拢捌解做诶。
2: 你水果嘛未使乌白白呢。
1: 哦，对啦。
2: 你未使买红气做啊，你啊来啊，迄嘛未使安乱白白呢。
1: 哦，安尼哦。
2: 白人讲啊，你红气啊，你唔叫人爱做你来。
1: 哦，安尼哦。
2: 变咱嘛未用呢。
1: 哦，迄有学问啦吼。
2: 哎呀，所以嘛未使乌白白水果来白。
1: 对啦。
0: 做你来，
2: 红气做你来。
0: 哦，红。红旗哦，你讲好多个红旗哦，你当街了红旗哦，红旗这里来。
2: 我记得，假如你记得无效啦，你记得了真正是刚一拜，安尼你就代志大些嘛。
1: 安尼啊，
2: 哎，咱讲讲讲回春天凉哦。
1: 好，
2: 大家讲这个拜拜时代无同款哦。
1: 嗯，
2: 啊，实在有影嘞，你看阮做食的吼。哎，面店啊，卖面的啊，
1: 哦，
2: 还没休困一工啊，我卖面来这种七生两分钟海菜的啊，
1: 哦，
2: 哎，那边休困一工啊，拢乌白写，
1: 哦，
2: 写讲啊，头家你唔去做客呀、啊，
1: 哦，
2: 我跟你一日做袂起休困一工，我讲跟你写，
1: 真正有写呢哦，
2: 哎，阿叔太，
0: 我还冇看冇听。
2: 你冇看冇听，
1: 冇听，阿蒋听，
2: 你外口卖面店啊。你拢有写，你写讲啊，今日休困，哎，困你都写少少一天多啊，
1: 哦，
2: 写头家娘头家啊，
1: 安尼哦，
2: 啊，我家己一日做袂起，要休一工，
1: 哦，
2: 啊，做啊，无做啊，无多做啊，啊，头家娘做起，
0: 你咧讲你家己哦，
2: 啊，如果放你愈大，你愈唔食人咧哦，
1: 恁中华迄讲咧空吧，迄讲无咧做啊，无咧卖啊咧。
2: 你讲好像点咧？
1: 啊，伊讲咧电视无咧咧播啊。
2: 哎，有啦有播。
1: 啊，张课前咧讲恁遐人讲有诶，哪一办相书讲啊，搁咧啉烧酒啊，搁咧
2: 落叫诶。即马就时代无同，我唔甲你讲时代无同。
1: 哦。
2: 啊，明天嘛未休困，你都休困个啥休困到啊？你讲头家娘做客呀？
1: 哦，安尼哦。
2: 你做你讲啊，头家娘做客呀，走啦。
1: 啊，头家娘做客呀，头家就无面子啊，写这样看诶。
2: 还没有困啦，我讲有影做
1: 假
2: 呀。啊，今物讲到在人讲的，讲有影。你像我讲真，最实我好色好色，不敢下。
1: 对啦，你的人未安尼啦。
2: 对啊，所以讲
0: 未安尼。
2: 所以讲人，唔是咱想要讲阿公安尼就安尼啦。
1: 有啦。
2: 我真爱钱，我真爱钱，我敢会使去台湾银行个抽屉。
1: 是啊。诶，陪人诶，教得未加人咧。
2: 你罔讲，大家节目中啊，罔讲罔笑啦。
1: 笑笑诶啦，哎呀，
2: 大家趣味多啊。
1: 对啦，对啦。
2: 到时你莫放红旗哥啊，你啊来啊。
1: 安尼哦，好，好啦，谢谢啊。哦，而且大家拢学问咧吼。
0: 嗯，介济行拢是人讲两道骨的安尼啦。
1: 啊，真啊，你见安琪的，无像你安琪，咱嘛要来吃就好啦，咱拜拜啦，要来吃。
0: 安琪，咱拜拜下啊，会当啊，咱
1: 拜。会当拜拜啊，你哦。所以吼，我见吼，
0: 那。啊，你又想咧赖先生讲呀？啊，今麦迄几行啊，
1: 到这会。
0: 哦，到几块多啦？
1: 哦，到几块多。我见咱的乡亲那边吼。要上山，赶紧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咱初心的听众朋友啦吼！哦啊，迄几工啊，几次啊，讲跳多摆，讲跳一水沟啊类啦吼！所以咱有当时吼，因是较早困的吼，因为你拢四点就开啊，你开得叫开呢吼！
0: 哎，
1: 有当啊无告别，有当较危险啦吼！喂，健康快乐无你好。
0: 喂，你好。
3: 小卢高炸。
1: 哦，高炸高炸。
0: 但当然卢叔你好。
1: 你好。
3: 唔呀啦，喺课程时讲安尼是无唔对。
1: 嗯。
3: 咱大当嘛是安尼呢。
1: 恁大当怎嘛安尼哦？
3: 嗯，嘿，足侪年前就安尼讲，
0: 嗯，
3: 大家拢讲是用咱咧放假吼，
1: 嗯，
3: 发音啦啊，人是爱较旺的啦，啊，就不仅头尾拢来甲咱泡酒凉安尼啦吼，
1: 安尼哦，
3: 啊，就话是讲无理无理由吼，啊，就。把烧酒底下啉啦，
1: 好安尼啊！
3: 无聊，甲你倒酒甲天光吼，啊，也是啊，博
1: 笑，安尼啊，
3: 这是熟悉的，
1: 熟悉的啊，
3: 有影有这个代志，咱大当嘛，以前就拢安尼啊，啊嘿嘿，人咧讲拜公妈的代志哦，迄都是有喺厝边就含。 大年节拢无咧拜，唔是讲干那咧做事啦。
4: 嗯
3: 七月半啦，十五六普渡，迄拢无咧破啊。
0: 拢无咧拜。嘿，
3: 拢无啊，唔是讲做公事就好，唔是做吉神啊。所以讲，你这拢唔拜啊，就对啦。
1: 安尼哦，像阮家普渡阿特里公伯啊，也拢传统讲 QQ 的哦，啊，做会破安尼啦。
3: 对，照你讲是安尼啦，啊，唔过因今嘛都拢啊东部啊，今嘛少年啊拢
0: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3: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 少年少
3: 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
0: 年少年少年少
1: 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3: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啊，今嘛无安尼，今嘛老乞讨的吼，因厝边拢放甲足车草的，
1: 当
3: 今嘛拢有家乡哦，搁坐轿车，搁有新台票啥的，好嘞呢，嘿呀，等到人因等到较省心，咱这好多人等到。等到煞拢一挂少年啊，煞拢等到唔拜。
1: 安尼哦。
3: 对啊，对啊。哦。就是讲，含大年节吼，含大年节过年啦，七月半迄拢唔拜啊，恁拢无咧拜呢。
1: 对。
3: 太可怜，即卖连讲。然后咧，拿无去吼，拢爱请请看要请怎去倒。
1: 对，一般咱啊做生意拢全有普渡
0: 遐做。要敬他，去敬他就好啊。
3: 系啊系啊。
0: 恁还要少年咧拜啊？
3: 就是讲，恁一挂厝边拢嘛讲。啊，人啊，咱拜甲咱老啦，啊那那要老啊吼，就甲交代讲，哎，即马迄台吼，
0: 就是进台
3: 的，有咧兼做迄，
0: 做花卉这些，
3: 有咧采公妈干，公妈讲啊，叫伊弄请请去遐啦，
1: 好安尼哦，
3: 无人啊咧普渡啦，哎囡仔啦唔拜吼，无人啊咧普渡无嘛，啊有原住民安尼款式说，哈哈哈哈哈
1: 哈，安尼哦。
0: 不要不要不要
3: 再找回来咱们还亏啊啦。
1: 好好啊。
3: 好
1: 好
3: 好
1: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
1: 今天都啊各人要上山赶紧齁今天各有时间齁免付的电话0800-78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进来齁 ,0800-071-889 的电话齁欢迎咱的和平都会当得得来利用，回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5: 你们塑造努力哦。
1: 哦，
5: 辛苦不来上。
1: 哦，你这个我是你好，
0: 身心你好哦，来请讲。
5: 这个李万英哦，
1: 嘿，
5: 不过疫情那么贵哦，
1: 嗯，
5: 连咱这个老农哦，本家讲平均一拍板，讲要几万块嘛，
1: 哎，对啦。
5: 但是到这个下半年多嘛，拢卖几万呢？
1: 好安尼哦。
5: 啊！一寡只农民来咧问啊，
1: 好、
5: 哦，啊，唔来是政府规只看较钱票呢，你也知。
1: 有啦，会知我无咧报讲三点六条吼，啊，伫拜五咧要完成三督啊吼，拜五啦，
0: 三督过过，
1: 然后就落来啊吼。
5: 可能是对啊，可能是问到可能政府讲的唔敢开看较钱票啦。
1: 没啦，
5: 两个是啊，头来问咧关键
1: 是点样老。你这医生拢爱叫伊的。
5: 就咱咧咧，你话主讲哦，做只工业仲介重要嘛？
1: 对啦，
5: 吼，
1: 对啦，
5: 这介重要的啊！
1: 是啊，
5: 咱国家安全啦，啊，咱起码少主货啊，
1: 有
5: 啊，起码弄弄高科技的啊。
1: 是啦，是啦，你要像这乌克兰。即马较优势就是客无人机啊，吼，所以说我一寡做油的人，以为拢个炸炸掉啊，吼。
5: 啊，恁当然是同款啦，
1: 咱把
5: 这个土地过去哦，若无无人机嘛，无多。
1: 是啦，是啦，
5: 哎，因为材料遐多啊，人靠不济，咱若无客无人机，客无人机啊，迄种高科技嘛，无多。
1: 对。
5: 啊，你那边要放台湾，那爱就上书记就行。
1: 对啦，是啦。
5: 是啊，有啦，
1: 好，谢谢
5: 啦，
1: 好，再见喽，
0: 拜拜。
1: 喂，健康
0: 喂，你好，
6: 你有事吗？
1: 哎，是，
0: 你好，
1: 请讲。
6: 来，家里会搭这个二条这个兄大兄啦。
1: 好，好。
6: 你讲这农保一万块，安尼对这无了解啊？你话你总会怎么给你白条嘞？
1: 嗯。
6: 通过买套餐，套钱。
1: 嗯。
6: 哦，对吧？啊，国防。开了了啊，是安怎？
1: 嗯，
6: 恁国会乱玩就是二十万年啦，这个老大哥。
1: 哦，好啦。
6: 二条老大哥对这个看无啥相信。
1: 好，
0: 谢谢。
6: 那应该有听的啦。
1: 好啦，
0: 谢谢哦。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请上来。
0: 你好，我跟你讲话。
1: 我啊，对，不爱讲。
0: 无声哦。
1: 无声。好来，安尼来先来报歌来哈。
0: 无声哦，安尼等下再听歌哦，无声。来，咱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安以红所带来歌曲《悲情的城市》，是咱住伫屏东万丹后庄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你好，
2: 林妙书、教育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东山的罗先生
0: 你好，请讲来，
1: 请讲来，
0: 送进广告来。
2: 我有甲你讲，我卡在听，
0: 哦，
2: 啊去哭掉，
0: 欸、
2: 啊这个食健步丸加速八千头啊、嗯，我是手疼食好的，不过卡食八粒，卡发生车祸十八粒。
0: 嗯。
2: 无感觉呢，
0: 哦，安尼哦，
2: 了脚无感觉，
0: 哦，
2: 啊，本正是讲囡仔要叫我去，和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七十岁啊，吼、哦，
0: 也、
2: 是，你的肝关节炎老化，有可能爱换人工的啊，
1: 嗯，
2: 但是我认为讲，我唔应该是食药啊，应该来好，我要食药啊，所以我同伊坚持好，我每顿拢十粒。
0: 哦，
2: 三顿有吃，
1: 哦
2: 哦，啊，我到底我食到今已经搁食半年，
0: 哦，
2: 好多进前的泡啊，差不多到今都好有七成，
0: 哦，
1: 因为
2: 我
1: 这
2: 一旦无出力，
0: 嗯，
2: 我包肥五十斤，
0: 哦，
2: 泡啊拢唔敢夹，即阵。
0: 哦
2: 我都拿五十斤的肥去刷平，安
0: 慰，安真好，真好。
2: 我要甲林秘书问讲，我有量食每顿十粒，
0: 哦，
2: 安尼是会使啊？
0: 会使啊，会使，不要紧，嘿，
1: 不要紧
0: 啊，
1: 要
0: 好，
1: 哦，无问题。
2: 呀，我惊我下摆呢，我唔惊开钱啦。
0: 哦，是，
1: 对，
2: 啊，我今日食甲真多有好七八成，我嘛直接见证讲咱的。亲戚朋友吼，咱的乡亲甲咱的听众，如果呐身体真正爱顾，
0: 哦，
2: 顾咱的身体一定爱保养，
0: 嗯，对啦，
2: 好，啊，以上多谢哈，
1: 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感谢哈，咱大理台南的这罗先生，
1: 嗯，东山的罗先生，
0: 感恩的见证啦哈，啊，咱的八仙减不完，一盖吃十粒，十八千加一粒，做伙吃哈。这对着咱的老大人吼，咱的脚骨啦有受伤啦吼，还是讲有含烧液啦吼，还是讲咱患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节痛吼，五十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痛，还是讲患着这个痛风症的吼，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啦吼。
1: 看见病的，一盖吃十粒，健步丸不要紧。
0: 欸嗯、尤其咱即马吼，有个人吼，天气咧变化吼，较早有骨伤的啦吼，还是讲有患着风湿症的吼，啊，就会来牙开酸，就会来牙开疼，啊，咱的关节，咱的骨膜就会红、会烧、会肿、会青形，这拢总爱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步丸，配合咱的速八仙啦吼，还是讲。咱做工课容易来闪着、关着吼，两骨不时拢会酸，啊关节不时拢会疼的情形，这拢赶紧吼，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照三顿食，啊配合咱的速八仙一粒，来甲你拍动着你的血路吼，会当得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啦吼。尤其咱对着咱一寡老大人，咱的脚骨。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吼，你若袂惊袂走得开啊吼，还一定爱认命。你秘书刚加入推荐介绍的，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八仙健步丸，含有上仙的速八仙，以上是广告。

0: 最轻所放的歌曲《酒家路》，是咱大地家己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1，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私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多和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还
1: 有我们的大仙健保丸，
0: 可以跟人这样做提供哦。
1: 进攻格有小丹，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婚姻管区西里一星到达武店到南京南同新港北港是永兴轮培中来启动以后透过天秀堂以轮啊清华啊北寮新泰安啊吼嘉义区公馆各新龙雄破柱雕营民营泰和梅山可有烟波新城啊红啊贵的红台有叫李港李港有叫九如龙友啊歌手也有叫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万丹小葵古上天庭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小鲁哥哥。
1: 好，破竹的陈先生，你好。
2: 在公众拜拜哦。嘿，啊，虽然他做已经拢无同款啦。
1: 安尼哦。
2: 你看，竹的盘嘛，竹的盘，他做是拢家家拢有咧拖刀，正讲有咧拜拜。
1: 哦。
2: 可是嘛，是讲表演，即个竹的盘边有咧办。
1: 对。
2: 只要你拿高清耳科，可以。
1: 哦，
2: 金座啊，现在我无解看一道。
1: 哦，对。
2: 啊，拜后你那边客队买晒，啊，南客队，伊就是上我遐一挂经济较弱些。
1: 哦，对。
2: 啊，平安。
1: 是。
2: 有。啊，那个像这个，咱较早啊，财神婆拢有咧拜天公嘛。
1: 哦，对。
2: 啊，拜天公，规暝拢无通困。
1: 嗯。
2: 啊，路边个商台就个。这个太低了，导演，
1: 他们
2: 请一个导师，
1: 对，
2: 哦来讲哟，
1: 哦，
2: 啊，今嘛无同啊，今嘛拢去天公庙拜拜，
1: 哦，好，对了，对了，
0: 啊，
2: 但那个面都未上台，
1: 对，
2: 因为你今嘛规年拢无困啊，他今嘛上台还去请人啊，
1: 嗯，
2: 啊，规，哦，哎，
1: 乌龟去的啦呀，嗯，
2: 是啦。啊，即卖已经拢时代已经拢无同啊，
1: 对，
0: 简单化啊，已经较简单化，
2: 简单啊，
1: 对啊。
2: 我
1: 想
0: 看看看老人哈，
2: 看老人对啊，不收银啊。
1: 哦哦，对啦，阿哥，阿阮家哥煮饭汤拢食嘞。
2: 哎呦，
1: 到家时候嘞。
2: 哦，你们阿哥较功夫。
1: 对
2: 哦。
1: 就
2: 是，哎呀，拢出面头位来到家手啦。
1: 哦，哎，错误啊，艰苦啊，呢，错是该的，唔敢去错啊。
2: 你们是不是知影？你说错应该嘛是安尼啊，高大的有
1: 无？对啊，对啊，对啊。
2: 天公啊！
1: 嗯，
2: 他拢爱烫那啥，烫那烫盘咧，不然咧说，他种啊地府拜了，天公拜了都拜地府
1: 啊
2: 咧。
1: 对啊，对啊。
2: 台湾嘛，对啊嘛，是拢有做拜啊。
1: 有啊，
2: 有
1: 啊，对啊，有。谢谢哦，谢谢哦，所以这古早哦，古早的啦吼，啊，起码都拢无共啦吼，时代无相共啦吼，啊，有诶拢一直拢干线啦吼，干线开得掉吼，啊，但是有当下对着较早一寡古早的，咱是怀念怀念吼，像讲阮较早阮兄弟啊，要娶某拢有拜天公的吼，三个拢拜天公哦。拜天公当然咧，平时的吼啊，为12点过的开始也当拜啊吼，啊真正诶，迄只猪啊，迄只猪啊中头吼，啊个肚子安尼粗粗的吼，粗粗的啊，猪请人安尼就对啦吼。
0: 我也是讲，迄猪啊拜猪啊，像你啊古
1: 啊，有兵啊，
0: 隔顿讲
1: 个，有兵兵的啊。
0: 给咱感觉到了你的感觉
1: 有用冰啦、啊、用冰你不知道呀、啊呀，我健康苦了，保你好。
3: 啊，你没有输个叫小姐健康苦了，
1: 靠谁你好？
3: 大家拢好。
0: 你同我靠谁你好？
3: 刚刚大家在讲这摆这代志哦，我七月都已经到
1: 啊。对啊。
3: 啊，你个想啦，起码你不管讲现代的人，还是讲往生的人，起码想拢。有咩无通食啦？
1: 哦，
3: 因为安那讲咧，较早当卡伫咧破时阵，大家拢传行礼啦，啊，佮拜啊红姑做粿，做红姑白粽，八家老咧切他，起码起码你若讲去庙诶，甲你诶包办诶，一块做千外块，
1: 嗯，
3: 拢一挂糖啊饼啊，通通嫌一个肉啊无款咧。
1: 对啊，对啊。
3: 我即时代所以演变到安尼款，即是讲。有就有，无就无啦。你阿公在凤阳怎样也万叹讲，我靠呀！今麦来刷咸肉拢，是啊，肉拢无。
1: 对啊，今麦咸内拢用个米做个，嘿啊。
3: 对啦，拢无。但是，阮这长江哦，我感觉啦，阮隔壁哦，还有个一两户上功夫的啦，伊家今麦咧拜，比如一个古那的古
1: 内
3: 办法咧拜，古代风俗伫咧拜啦，传承咧顶下都安尼咧拜啦。
1: 对
3: 啊。你如果那庙会都甲你拜拜的，今麦从。较早是拜几多，只要唔是咧，起码拢来创一箱，一箱都来等等的咧。
1: 哦，
3: 愈拜愈简单，愈拜愈简单。啊，这都是千外块人咧，后尾金砖后尾啥么？
1: 对
3: 啦。啊，你如果讲的时代，你如果若讲咱要家己来开，直接都千外块，干那还有行李就去啊啦。
1: 对啦。
3: 那有行李起来嘛，都要开差不多千外块。
1: 对啦。
3: 啊，鱼啊，古罗比罗安尼传传的，所以有较省啦，但是较省都。要吃的人，若讲真正有咧吃到吃的人，比较就较无啦，无像较早较闹热啦。
1: 对啦。
3: 啊，即几工啊，讲到这油的代志哦，这油乱到安尼无，会使讲哦，心计头无停无多去啊。你打的时阵，打唔到到问题，伊坚持要去做。
1: 对啦。
3: 问题是出在做呀，这就真简单的空气啊，一提一提。一提到位中央，与中央位第五级安置设计，逐日都是咧乱这油。你看伊个烤地油啦，讲什么有迄、那個？地感的有物质的，但是伊款烤地油那讲伊就套大料的等来淋落去，
1: 无
3: 伊当然嘛是为了，因为大料的物件伊虽然是有的应该是有的有真严格，但是应该有的嘛较无咱大嘛是相关啦，因为伊这油的物件，你如果拿往个套的大套较薄，也套一寡无经过检验过，安尼就去到贵阳害了了啦。
1: 是啦，
3: 咱卖讲都是各位都是各种感觉。咱台湾较早油当迄段时阵，伊嘛是啊，甲你套住啊，较薄，无当讲原油，
1: 变
3: 起来的油较纯的伫咧用啦。
1: 哦，
3: 所以套头最主要就是讲问题出在讲，这個、油有滴对咱身体无好的物件，伊搁伫咧做，安、尼是较不应该啦。
1: 对啊，
3: 这算讲趁这无良心钱啦。
1: 是啦，
3: 所以生意人要趁钱嘛，都爱。又想一个办法，想讲啊，咱就做较有良心的，较袂讲害人害啊，大家食得拢唔好，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啊，
0: 谢谢。
1: 啊，有小关做服务，今仔我值班吼，会当敲着咱屏东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外关区外埔头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
0: 来来来，白话客哦，是来大地中华秀水阿姑姐，带来大地中华和绿瓜绿树所点播的天瓜曲，李梦山所带来瓜曲，迟来的爱。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林老师啊，
1: 哎，
2: 你好，我甲你请教一下。
1: 哎，
2: 因为我弟弟讲说，伊肠啊是哪样，肠啊炎症啊，爱讲什么？伊上午去注射胆固醇，诶，这个抗生素，还是哪注抗生素？
1: 啊，肠啊炎就是细菌滋养，就爱注抗生素。
2: 哦，我叫讲甲
1: 拍。对啊，好，你着用保卫膳好食，才着袂肠啊炎啊。
2: 哦，爱食有效果
1: 诶。有诶，有咧。
2: 啊，我讲中药，我讲诶，没话，要不要食蚊子？讲安尼气多多。
1: 嗯。
2: 对。我艰苦了，来病食个药食看卖，啊，抗生素煮看卖。我啊，煮抗生素就卖
1: 啊。对嘛，啊，外口西药去，啊，做伊抗生素的，伊拢会个药去个位啊。你能在前买，
2: 我拢在叫我同学在外面买保险。
1: 哦，会使。
2: 我嘛是有吼。
1: 哦，会使，有。有。
2: 哎，迄叫好了。
1: 有啊。
2: 有啦。
1: 有。
2: 哎，一罐两千吼。
1: 哎，两千对。
2: 哎，那你这产品是功效啊，你好笑。
1: 哦，这是那你人是别人南美种植的，咪落去无效啊。
2: 哎，南美。
1: 哎，愈严重啊，有。
2: 哎呀，都有那好一个。
1: 有有有。
2: 哎呀，好啊，你说得对。啊，不会错的啊！我弄在学校六点个班，
1: 好啊，没有，
2: 就报啊。
1: 好，谢谢啦，谢谢。
2: 啊，把那个教育的功劳都好听。
1: 谢谢，谢谢。
2: 哎呀，您夫妻讲话好难听。
1: 啊，吃好来感到小宝啦，哈。
2: 哎啦，啊，你来讲讲的实时来讲。
1: 好啊，好啊。
2: 哇，啊有效果哟。
1: 有啦。
2: 啊，一天十几个。
1: 一个吃三时啊，叫三顿吃，饭前吃。
2: 三时啊，
1: 哟。三时啊，平平哈。
2: 是啊，
1: 哟。有。
2: 哦，没有。
1: 啊，你安怎穿哦？
2: 我。我马上赶快，你
1: 好，好，您您都熟了哈。啊，你到底应征了是？
2: 进了，我去哎，你们那边
1: 好好，安尼好。
2: 啊，我等下给我懂了。
1: 哦，好，好。
2: 金超堂，这生意就好
1: 了。哎，没开车，没开车。
2: 生意就好，因为电台又要作水。
1: 对啦。
2: 啊，台湾电台又要摸着哎，
1: 听
2: 不懂，又要小家多嘞。
1: 哎，都咱这拢合法嘞，拢家里有当那边啊。
2: 对啊。
1: 对啊，啊，你那，你那不是因？咱这临时卫生局拢会抽查，啊，咱若无合法就要用我啦，对无？啊，咱这抗药房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保障啊，吼。
2: 哦，一个保障。
1: 有啦，有啦。
2: 你看这现在生鲜，现在老婆，你在电台有啊？拢讲在电台。
1: 哎，因都拢听人我白讲啊，唔捌我白讲，
2: 有。有啊，什么？
1: 网络白讲啊，我一
2: 路。网络白讲。
1: 有有吼。
2: 我
1: 恁恁
2: 个
1: 中
2: 国有啊，冇错。
1: 嗯，对。
2: 这个人
1: 是老婆。有。
2: 啊，我唔是，哎，我见少年食个几万。
1: 对啊。
2: 我拢我冇得需要，我就讲了。
1: 对啦。
2: 啊，这个也袂安怎。
1: 有。
2: 对啊，是很健康。
1: 有。
2: 哎呀，我几岁啊？我妈蛮好。
1: 安尼哦。
2: 哎呀，明白了。
1: 好好啊。
2: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你哦。
1: 好啦，好，谢谢，再见，再见。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秘书你好。老张，
2: 我请教一下
1: 哈。哦。
2: 哎，胃药啊，是咧食饭前够啊，食饭
1: 前。哦。看到饭前效果较好啊。
2: 饭前够啊。
1: 天哪，晓。
2: 哦。哦。你食饭啊，甲看两时啊，就食。
1: 哦，对对，食饭进前半点钟食较好啊。
2: 哦。哦，那用心哦。唔知要干啥
1: 哦？
2: 哦，迄个红星豆粿那个啊，林秘书诶，林秘书诶，林秘书诶，食红菜头呀，为啥要等挂你诶呀？
1: 哦哦哦，
2: 你到遐食一个，我著挂你诶。
1: 哦，治病啊！
2: 啊，治病啊！我挂只，我伫遐高温足久啊啦。
1: 啊，食了有效无啦？
2: 有啦，我著是拢养养，拢袂去。哦，我咪饭前啊。
1: 咱这拢食饭前去休假好，咱这袂损胃啦。
2: 哦，好，我著是咧问拢问啊拢。
1: 哦，我无要紧。
2: 啊，袂记哩，问阮早甲讲，有好就较热啦，伊伫高雄，拢有咧听你个。
1: 哦，安尼哦。伫
2: 高雄啊，高雄。
1: 恁早见伊。
2: 嘿，拢啊，我甲讲哦，我胃药啊，刚拢好，恁袂做诶，伊讲。有好得好，卖去换啦。
1: 哦，对啦，对。
2: 我
1: 甲
2: 讲有好得好，卖去换。
1: 对啦。
2: 嘿，啊，我要问你讲哦。
1: 嘿。
2: 诶，你讲伊个各家庭关啊，嘿。
1: 大仙健步丸。
2: 嘿。你食安怎？你甲我解释。
1: 迄只骨头酸痛啦，骨质疏松退化的，走路会软脚啦，吼，还是走路会无力的啦，爬楼梯、爬头会咕咕叫的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2: 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嘿，好，谁要嘞？你当我顾。
1: 咱你的你的饭啊，饭前吃，先要吃饭后才吃就好啊。
2: 好啊，
1: 要。
2: 好好好。
1: 他们这一趟南北卫生订上上上，这位吃拢无要紧啊。
2: 拢无要紧啊。
1: 要。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
2: 一个话拢未了解。
1: 对啦。
2: 好，谢谢啊。
1: 感谢你啦，
2: 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好，再见。
3: 感谢咱大理中华区律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咱个百姓健盘主要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也是讲患着痛风症个，即来食咱个百姓健盘，效果拢总非常好。若有需要，在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志明啊开个一间啦吼。园林是光盛，后轮各有日新，河美的来万春各有春仙啦吼，鹿港的演技流中，啊那秀水是后轮各有泰安，花坛是后轮，溪湖是志成，建华各有后轮，宜林啊来德明有局各有后轮有局，鼻头有局，宝岛光盛各有后轮，下头是好仙，新港是信安。田中是迎春药局，燕京是金河堂药局啦吼。啊那万丹小培古香殿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所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定少善，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炉，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峰。

0: 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KO 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
2: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单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